0: 我的
1: 声音美，
0: 嗯，
1: 长相帅气，
0: 长得倒是不寒碜。
1: 哎，这是您的特点了
0: 啊。
1: 另外，您最大的特点
0: 是什么呢？
1: 基功扎实，
0: 那叫基本功啊，
1: 对不对啊？简称叫基功。
0: 是，
1: 这是娃娃腿儿，
0: 就是姐小啊，
1: 娃娃腿儿，对吧？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相声表演，
0: 哎，有些年了。
1: 你看到现在了，得有小20年了，
0: 有
1: 这个成绩，
0: 嗯
1: 啊，观众这么喜欢，你能不高兴？
0: 也是大家伙儿错爱。
1: 您一出来，大伙儿这么鼓掌，说实话，从这一点上看
0: 啊，
1: 我很欣慰。我很欣慰，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就说你有成绩了
0: 啊，
1: 我很欣慰。我跟您比，我差得远。
0: 您太谦虚了。
1: 我算什么呢？
0: 啊，
1: 我算半路出家。
0: 哦，您不是娃娃腿儿，
1: 半路出家。
0: 哦，
1: 知道吧？
0: 哦，没学习这个。
1: 哎，没学习。我到18岁，我才说相声。
0: 是吗？
1: 我真应当向你学习
0: 啊！咱们互相学习。
1: 我说相声啊，我不止这吃，
0: 业余爱好。
1: 哎，跟您这不一样
0: 啊！
1: 您拿这个当专业。
0: 是啊，
1: 营生。
0: 还营生干嘛？
1: 营生，
0: 这是我们这行业。
1: 对不对呀？
0: 啊，
1: 我不行。
0: 您呢？
1: 我家里有钱。
0: 哦，
1: 拿这个说你们行话，这叫票活。
0: 我早盯着你呢。
1: 你有病啊？说说话，怎么意思啊？这是？
0: 是啊，你那嘴跟喷壶似的。
1: 没点防着点。喷壶似的呀？真有钱。你看我说相声，大伙儿来听。很欣慰，但是有一样啊，今天我声明一点，各位以后再听啊，就别花钱了，听我啊，
0: 下回啊，
1: 听我就别花钱了。
0: 他那个评书专场的时候，您别花钱了
1: 啊
0: 啊！
1: 因为什么呢？我说相声啊，给您钱
0: 啊，
1: 就看您爱听不爱听，
0: 爱听呢，
1: 爱听。我这说相声，您踏踏实实的坐底下听我一段相声，听完了以后有一位算一位啊，我给您500块钱。
0: 哎，你先把昨天那兑现了，
1: 咱们是吗？哎，我这有一卡，一会儿再说啊，一会儿兑现啊，一会儿兑现。
0: 嗯，那是那图书卡，我的那是。哎，
1: 真是啊，我这人说话算数啊，说话算数。从今天开始啊，听我说一段相声，听完了以后一人给500、
0: 啊、
1: 行，600、啊、1000。
0: 哇，真给面子呀，
1: 这价码还能涨
0: 是吗？
1: 对，
0: 根据什么？
1: 不过有个要求
0: 啊，
1: 听我说相声您必须得乐。
0: 是，听相声人都乐呀、哎、
1: 您必须得乐，我这一说您那扑哧一乐，给您1000。
0: 啊，这个不乐出声来是1000。
1: 对、
0: 啊、
1: 乐出声来了
0: 给多少钱呢？
1: 2000。
0: 哦、啊、这就翻一倍。
1: 对，狂笑。瞧李静这哥的。看见小舌头了啊，3000。
0: 哦，
1: 知道吗？给3000。
0: 这就给3000，
1: 一乐就给钱，还不但是观众了，你们后台演员也算上。
0: 是吗？
1: 只要是演员听我说相声，一乐就给钱。
0: 那么我乐一个行吗？
1: 你会乐吗？
0: 谁不会乐呀？
1: 乐我瞧瞧。
0: 我乐得比他们还夸张呢。
1: 是吗？
0: 啊，
1: 这么着，你呀、啊、努点力啊，你乐一3000的。
0: 乐一3000。我呀把握不好这尺度，反正我尽力来
1: 啊
0: 啊啊，我尽力、
1: 哎、
0: 啊
1: 来。您先把哈喇子擦擦。
0: 没有
1: 啊？
0: 哪有啊？
1: 我给你10000。
0: 这怎么给这么些个？
1: 还韭菜印儿。
0: 那卫生吗？
1: 说什么意思知道吗？
0: 啊，
1: 就是有钱。
0: 有钱也别胡，
1: 有钱而有钱啊！我这人不吝啬，
0: 哦，
1: 不爱财，
0: 是吗？
1: 嗯，就喜欢高消费，
0: 喜欢花钱，
1: 尤其是餐饮，我最爱，
0: 爱吃啊，
1: 就喜欢这个呀。以后你吃饭啊，别找别人了，
0: 那么找谁呢？
1: 你就跟着我，白吃。

0: 白喝。
1: 是吗？
0: 我喜欢这个餐饮呢。
1: 啊，
0: 甭管是中餐是西餐，只要是新出来的有特色的菜，我头一个去。
1: 那您这么吃，这个头怎么不见长呢？
0: 我不吸收。
1: 哦，
0: 我不吸收，
1: 直肠子。
0: 哎，那你长得好
1: 啊？
0: 你长得好，你吸收。你看我了吗？
1: 啊，
0: 你看我了，经常去吃。
1: 哦，
0: 不怕花钱，这一来二去的，我这点家当都搁那儿了，一贫如洗呀、啊，
1: 是
0: 一贫如洗呀、啊，
1: 嗯，
0: 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就穷成那样，
0: 媳妇儿也嚷饿呀，是孩子也嚷饿呀，
1: 谁让你那么花？
0: 光家里人呢就够我一受的了，
1: 还有什么呀？
0: 昨晚上啊还来且了，
1: 来且了
0: 啊，
1: 就是说来亲戚就得了，
0: 来亲戚了，
1: 谁来了？
0: 我们孩子他姥姥。
1: 哦，
0: 当时啊我就问我们孩子，
1: 怎么问的呢？
0: 来的是胖姥姥还是瘦姥姥啊？
1: 这姥姥怎么还分胖瘦呢？
0: 这胖姥姥 啊是我们孩子的舅姥姥。
1: 哦，
0: 家里有钱，吃的肥头大耳的。
1: 那么瘦姥姥？
0: 瘦姥姥啊是我丈母娘。
1: 哦，就是你媳妇儿他妈。
0: 哎，我们孩子亲姥姥，
1: 是
0: 家里比我还穷呢，干瘦干瘦的，
1: 嚯、
0: 哦，跟曹云金一模样。
1: 哎呦，那是够瘦的，
0: 脑袋长得跟暖瓶塞儿似的。
1: 哎呀，没这么形容的。
0: 我就问呐、
1: 啊，
0: 胖姥姥瘦姥姥啊？
1: 孩子说什么呀？
0: 瘦姥姥，
1: 那就是亲姥姥来了。
0: 又怎么着？瘦姥姥来了
1: 啊！
0: 赶紧的，
1: 请进来，
0: 轰出去。
1: 哎，怎么轰出去？
0: 关大门，关大门，关门，
1: 关门呐！
0: 我们孩子真听话呀，咣当一下把门就关上了。
1: 哎呦，
0: 结果还是晚了。
1: 怎么？
0: 我丈母娘姐门缝里钻出来了。
1: 这丈母娘啊，练过驴皮影。
0: 说那瘦劲儿啊，
1: 那顺门缝就进来也太瘦了，
0: 还叫我呢
1: 啊，
0: 姑爷，姑爷。
1: 行了，您这丈母娘还是不饿。
0: 啊，行了，您别叫了。叫得我心慌，您知道吗？
1: 瞧着眼也晕呢。
0: 吃完饭来的吧？
1: 我先把这后道堵死了。行，就别晃了。
0: 哎呀，吃完就不来了。
1: 嗯，就为的是吃饭呢。
0: 我说那太好了
1: 啊！
0: 您不是没吃吗？
1: 是，
0: 赶紧的
1: 上桌
0: 上炕。
1: 哎，上炕干嘛呀？
0: 睡觉啊。
1: 那睡觉管饿吗？
0: 啊，能睡饱了。
1: 怎么？
0: 我们家有一宝炕。
1: 宝炕怎么意思？
0: 一头高啊，一头低。
1: 哦，
0: 不吃饱了，那脑袋朝上躺。
1: 那么吃不饱的时候呢？
0: 脑袋朝下躺。
1: 哦，那么控制。
0: 哎，我丈母娘真听话啊。
1: 嗯，
0: 控了不到十分钟啊，
1: 就饱了，
0: 就肿了
1: 啊！哈，那还不肿了？
0: 鼻血都下来了。
1: 哎呦，瞧控的这样。
0: 丈母娘脑都胖了。
1: 哎呦，这身体也太差了。
0: 哎呀，鼻血都下了，我说赶紧擦擦鼻血吧。坐那歇会儿。
1: 幸灾乐祸的样子。
0: 哎呀，不是都可乐呀？
1: 啊，
0: 刚进来脑袋还纳闷了，怎么这么回事？
1: 是。该胖姥姥了，
0: 这么整，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咱聊会儿天吧。
1: 嗯，
0: 聊着聊着，一会儿该睡觉了。
1: 是，
0: 我都躺好了，都躺好了，睡觉吧，都躺好了，一个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的。
1: 啊，
0: 我丈母娘脑袋朝上躺着，还朝下躺着呢。
1: 怎么没记性？
0: 别控了，再控血还下来。
1: 就是，
0: 都躺好了。
1: 啊，
0: 他睡不了。
1: 怎么？
0: 没被窝？
1: 连被窝都没有。
0: 我有主意啊。
1: 怎么办呢？
0: 我外边啊搓了一筐黄土。
1: 那干嘛呢？
0: 都给倒上
1: 了。啊，把这一家子活埋了。
0: 都拍拍瓷瓷实实的，
1: 还拍拍。
0: 告诉你们啊，
1: 嗯，
0: 都不许翻身呐啊！
1: 那要翻身怎么样啊？
0: 那就着凉了。
1: 对了，他后边没铺着呀。
0: 你们多有造化！
1: 怎么？
0: 谁埋我呀？
1: 就是自己埋不了自己呀。
0: 这怎么办呢？
1: 啊，
0: 我有主意。
1: 怎么办？
0: 门口啊，找了半头砖，
1: 干嘛使？
0: 我枕着。
1: 啊，当枕头。
0: 哎，院里头呢有一大水缸。
1: 哦，
0: 没底儿了
1: 啊！
0: 我给它挪呀挪呀挪，挪到炕上。我钻进去，
1: 这缸就当呢，
0: 当被窝了
1: 啊，这么盖着。
0: 刚睡着啊，
1: 嗯，
0: 这得供出事儿了。
1: 怎么？
0: 闹贼了？
1: 哎呀，这贼也太不开眼了，
0: 啊，太没人性了！我都穷这相了，还偷我呢？
1: 是有什么可偷的呀？
0: 我一瞧有贼呀、啊，我一伸手啊，
1: 嗯，
0: 我把这枕头我就抄起来了。
1: 您就说那砖头就得了，
0: 我照着贼那脑袋
1: 啊。还瞄准呢，还扔过去了，
0: 打过去了。
1: 嗯，
0: 再看这贼
1: 啊
0: 啊，
1: 给开了，
0: 疼！
1: 嗨，这贼也缺心眼，可不疼吗？
0: 哼，心里话，你认便宜吧。
1: 怎么？
0: 幸亏是枕头啊！
1: 啊，
0: 这要是被窝，你早死了，你知道
1: 吗？对了，没拿那缸抡他就不错。
0: 瞎了眼了，敢偷我呀你啊！
1: 嗯、
0: 把身上所有东西都给我留下。
1: 啊，您改了名抢了。
0: 我翻呢，我上下翻，翻了半天，翻出一块钱来。
1: 啊，就带着一块钱，
0: 我掖起来了。啊，有这一块钱呢，我就能买东西吃。
1: 哎，就能消费了。
0: 转天早晨起来，我乐了。
1: 怎么
0: 来了卖面茶的了？
1: 哦，卖早点的。
0: 这得着吧？
1: 是，
0: 不光是早点啊，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午饭了。哦，什么东西都有。我说这好啊，叫我媳妇儿快去快去，买点早点去。
1: 是
0: 啊，打点面茶。
1: 拿什么打？
0: 拿我的洗脸盆。哎，
1: 拿洗脸盆打面茶呀？
0: 这盛得多呀。
1: 那太大了。
0: 我媳妇儿真听话，拿着盆就出去了。
1: 是，
0: 卖面茶的。
1: 哎呀，你这媳妇儿体力不错啊，这不像挨饿的样啊。
0: 卖面茶的，
1: 拿这脸盆子抡呢。
0: 卖面茶眼都直了，
1: 是没见过这样的。
0: 心话，这大姐拿着盆干嘛呢？这是，
1: 就是，
0: 赶紧过去。大姐，您买点什么呀？啊，
1: 夹起来了，
0: 砰！
1: 干嘛？
0: 炒四个炸糕。嚯！哎呀，他踏实了，
1: 这就有底了，肚子里。
0: 那什么，来一盆面茶。
1: 一盆面茶，
0: 好好好好，把小锅端起来了。嗯，对对对对对对对，一锅都没了。
1: 啊，那盆里呢？
0: 够一盆底儿的。
1: 是啊，那锅没这盆大。
0: 行，哎呀，把一块钱掏出来啊，找钱吧。
1: 啊，一块钱还找钱？
0: 卖面茶的接过钱，眼泪都下来了。
1: 怎么？
0: 大姐，您这钱是假的呀？
1: 哦，假币呀、啊。
0: 对，就是假的。
1: 哎呦，还理直气壮。
0: 怎么着吧？假的怎么着吧？
1: 哎呀，这么横啊？
0: 不是。您这钱呢，要这印的呀，都对得起我。
1: 那这钱是什么？
0: 白纸写的呀。
1: 啊，拿笔写的。
0: 裁张白纸就写一块钱，您就拿出来蒙我了呀？啊，您太难了也。
1: 这太缺心眼了，这也。
0: 就这样，怎么着吧？就这样啊。啊，你把油条啊给我留下40个。嚯、哦。炸糕啊给我留下50个。这么着吧，你把车留下，你走吧。
1: 跑那儿明抢去了。
0: 这卖面茶的太不是东西了，
1: 怎么
0: 他还急了？
1: 那能不急吗？
0: 过来砰的一下啊，给我媳妇一拳
1: 就打上了。
0: 我媳妇拿盆疼的噗的一下子坏了。
1: 怎么
0: 盆翻了？哎呦，一盆的面茶呀都扣我媳妇脑上了。哎呀，我媳妇可不饶人呐。
1: 怎么
0: 眼睛看不见了，手可闲不住啊。
1: 他干嘛呢？
0: 一个劲儿的往嘴里糊了面茶呀，
1: 生怕这面茶糟尽了啊。
0: 一边糊噜啊，一边拿这炸糕啊往嘴里填呢。
1: 他得把这一礼拜的吃出来。
0: 卖面茶的是真急了。
1: 那能不急吗？
0: 过去趟的一脚、把我媳妇踹躺下了。过去一脚蹭的一下啊，正踩我媳妇这脖子上。
1: 哎呦，踩的是地方。
0: 这一块炸糕啊、上不来下不去的。
1: 你看看
0: 直翻白眼儿啊、这功夫我可瞧见了，整瞧见满眼呢。我心里话，卖面茶的今儿你就死在这儿了。
1: 是吗？
0: 敢欺负我媳妇还了得了、我是说相声的，知道吗？我给咱来个金风未动陈仙脚，是暗算无常死不知啊，拔不敢铲，噔噔噔噔噔噔赶上前去，噗！
1: 你给他一拳，
0: 抓一炸糕啊！
1: 你也吃一个，
0: 可见的粮食了。
1: 是啊，
0: 这卖面茶都要疯了
1: 啊！见过这样的，
0: 抬脚奔我就来了。他这一抬脚，就听我媳妇咯儿老的一声，
1: 没气儿了，
0: 炸糕下去了，
1: 干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何云伟、李菁合说的相声《买面茶》，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买单》。
1: 喂，儿子，那什么，中午啊，爹就给乡里吃一口，就不回家吃了啊。不用你给我买单，你给我买什么单？爸刚卖了3000块钱的小鸡儿，3000块钱刚进账，爸自己买单啊。自个儿在乡里吃口饭，苏格兰调情，二步。哎，怎么就这么眼熟呢？这个店儿啊，快过来吓我一跳！你这孩子怎么一惊一乍的呢？
2: 大爷，对不起，这是我们饭店的口号，给你吓着了。
1: 哎呦天哪，

0: 喝吗？哦，那卤跟我靠色呀。
1: 来碗面，就在这吃，
0: 就搁这吃啊。嗯，那大爷吃可是吃，我求你个事儿，你别吵着把火了行不？里边有领导吃饭呢，新来的乡长在咱吃饭呢，
1: 新来乡长吃饭呢。嗯
0: 呢。哎，干啥呀？
1: 我去看看去。
0: 你把乡长吓着呢，快。
1: 没事儿，怎么的？原来的那个下去了，
0: 下去了，
1: 那新来的就搁这罩上了，
0: 可上食了。
1: 但是你说，
0: 你不知道，我跟你说啊，嗯，就咱们原来那乡长，你知道吗？嗯，原来那乡长嘛，就老来我这吃饭，我跟你说，老包场呢还，主要是哈、啊、吃完饭还不给钱呢，哎呀妈呀，我那老多单子了，我也不知道找谁要去，我现在饭店最好的海鲜就是海带。
1: 别上了，大爷出单，乡长的单我买。
0: 你拉倒吧，你能买什么单呢？老多钱了你。
1: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你看大爷穿这身，你咋瞧不起我？告诉你啊，村里哈是养鸡大户，我养了17000多只鸡，撑起了俺们村里的 GDP。大爷不差钱，
0: 是吗？嗯，
1: 你别问那么多了，抓紧把单买。
0: 但你因为啥买单呢？
1: 来，嗯，哎呀，点你一下，
0: 点一下。
1: 为啥买单呢？因为我儿子禽流感吧，在乡里工作。哎呀，
0: 啊，你给你儿子铺路，
1: 买个好，
0: 买对了，
1: 快点的，
0: 来。哎，
1: 我没有现金，能刷卡不？
0: 啥都能有啊，你就给。
1: 有炮击没？
0: 有，
1: 那卡刷卡。
0: 好，大爷。你要听孩子话，你就别养鸡了，你就养猴就得了。
1: 养猴关键不卖钱，以前养过俩，我一手牵一个给市场那么一蹲呢、啊，别人都买我不买猴，卖不出去还养鸡挣钱。
0: 大爷，你看一眼单子，
1: 单子不用看，你就抓紧算，大爷不差钱。
0: 好，那我刷了啊、
1: 哦，快点的，
0: 刷了。
1: 好，
0: 来开，来签个字儿。
1: 不签了，你别整那有用的。
0: 哎呀，大爷，还有200块钱啤酒钱没算，
1: 一早整齐了。你快点，我着急
0: 呀，余额不足啊。
1: 不可能，我卖小鸡3000块钱刚存里。
0: 是，刚才刷了2900，
1: 刚才2900。
0: 对呀，
1: 不对，有那么多吗？
0: 来来去去多少人呢？还有那么多吗？
1: 我就以为3500呢，2900呢，
0: 2900，
1: 那你不早告诉我呢？
0: 我告诉你也不听啊，给你看你也不看，
1: 那你不会让我硬看吗？
0: 我跟你说，大爷，你这是买完了，你要不买单的话，我都不能跟你说这些事儿，知道吗？
1: 还有啥事儿啊？
0: 还有啥事儿？那老邪乎了，我坐在稳当告诉你啊，原来那乡长就因为大吃大喝，让人给举报了。现在8项规定，规定多明白呀！你还敢给你儿子铺路？你还敢单子？整不好你儿子一车都跟他走了啊！
1: 这不就完了吗 ？GDP 都给我造了，哪怕给我留个屁也行啊！这不是能出大事吗？那什么，小沈阳啊？
0: 不是，
1: 嗯，听大爷跟你说，大爷现在吧有点醒悟了。这事儿大爷办错了，我现在后悔了。来，你把那钱你给我退回来。
0: 退钱？
1: 不买了。
0: 那不可能，
1: 大爷后悔了。
0: 我没后悔，我这饭店都要黄了，好像进的钱我能给你退吗？
1: 那你不退不行啊，大爷犯错误了。
0: 你犯错误，我也没强求你买单，你自愿的，那怨谁？对不对？
1: 妈，这孩子咋这样呢？
0: 那我怎么样啊？
1: 你就不给了呗？
0: 我能。哎。一共3100，您是刷卡还是现金还是签单？
1: 现金，
0: 现金。
2: 我真想刷卡，
1: 刷卡呀。号机坏了。
2: 没事，我这有现金，也差不多能够。
0: 嗯，乡长，你现钱出啊？
2: 啊，对呀、啊。
0: 行，
2: 你查查够不？
0: 真给呀、啊？
2: 啊，
0: 你不签单吗？
2: 不签单。
0: 妈，乡长咋给钱了呢？

0: 不可能的事啊，人都签单呢。
1: 钱呢？拿来，
0: 放这儿。因为啥呀？刚才那单我不买后悔了吗？正好乡长啊结的是现金，你把现金返给我，咱俩不就两清了吗？这个钱是乡长自己掏钱买的，你那个是给上一任乡长买的。
2: 我什么时候说给上一任乡长买单了？
0: 你不说替我单着吗？
2: 我替一任乡长，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
0: 我知道你给哪个乡长买的。
2: 你干啥呀你啊，这孩子
0: 干啥呀？
2: 干啥呀你这孩子？
0: 你咋的了？
2: 你要干啥这孩子？
0: 大爷，你说你进屋你给我多少馅儿了？你说你，
2: 我这是点你。
0: 你可别给我整事儿，我告诉你。
2: 干啥呀？说我猴是吧？掐我脖。
0: 你要烟没有？
2: 你松开我。
0: 大爷，我松开你行，但是你别动。
2: 我不动。
0: 不可能。
2: 一动不动是王八。
0: 这老头你真不讲理呀。
2: 谁不讲理？好，我找讲理去。我找乡长给我评理去。乡长啊，乡长啊，快来呀，你的乡民让人欺负了。
3: 哎，大爷大爷大爷大爷你快起来。大爷
2: 快来呀。
3: 大爷你快起来，你怎么了？你快起来说话。
2: 为我做主啊。
3: 啊，你放心，我给你做主，你快起来。来，
2: 哎呀哎呀，
3: 大爷你怎么的了？
2: 咋回事呢？你起来。我就
0: 咋回事呢？
2: 就是吧，你刚才吃饭那单吧，我给买完了。买完之后呢，你又出来又买一下子，咱俩出去现在买重了。
3: 大爷，你别着急啊，我怎么听我吃饭的单你给我买了？
2: 嗯，
3: 我们好像也不认识啊，你怎么给我买单呢？
2: 哎呀，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咋回事呢？你看我儿子不叫禽流感吗？他在乡里头上班。正好啊，我听说来个新乡长，正好今天上这吃饭呢，就遇着你在这吃饭了。我先把单给你买了，买个好，我儿子以后工作还能好干点。后来我醒悟了，这哪是人干的事儿啊，这不是多大的错误啊，这犯的，我不应该呀。你妥了。所以呢，我就后悔了，我让这孩子把钱退给你，这孩子不给我退。这时候你出来买单，正好是现金。对吧？
3: 嗯，
2: 我先把你的现金我拿过来，俺俩是不是两清了？
3: 嗯，
2: 这还说你的单是你买你自己的单，我那单是买上一任乡长的单，那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那个，
0: 他该我钱呢？
2: 该你钱我，你管我要什么钱呢？哎
0: 哎，你说明白了吗？
3: 大爷，大爷，好了好了，大爷别急别急啊，大爷别急，哎，大爷，
2: 你还要讹谁呀？
3: 大爷，没事吧？没事吧？啊。
2: 我就是气性大。
3: 没事没事，大爷你别急啊。
2: 好了好 了，
3: 我听明白了，你坐歇会儿
2: 啊。
3: 小伙子，上一任乡长欠你钱那是他的不对，我们调查清楚之后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但是今天大爷这单你应该退给他。
0: 凭啥呀乡长啊？凭什么呢？凭你是乡长说话好使吗？我跟你说，乡长，我是一个小老百姓，这饭店赔都要赔黄了，我上哪要钱去？你也是刚上任第二天领一帮人来吃饭来，你也快啊，放你
2: 打你个大嘴巴。
0: 你会不会说话呀？我一条微博你就够呛。我跟你说，
2: 这孩子越整越生脸。
3: 没事。
0: 啥呀
3: 小伙子，你是不是认为我大吃大喝呢？
0: 那你还小吃小喝呢吗？
3: 那我请的谁你知道吗？我今天请的这些人是我们乡敬老院的孤寡老人，过年了，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请他们吃顿饭，陪他们聊聊天。他们别看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是最需要关爱的人。放心吧，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兜里的，我的工资钱绝对清清白白的。
0: 校长，校长真不好意思，我刚才有点过激。
3: 没事没事没事，可以理解
0: 啊。
3: 那个没事，大爷，我得说你两句。你认为你帮着买单是给你儿子买好，但这个也许是帮倒忙啊。
2: 对，我深刻的接受教训。
3: 没事了，小伙子把钱退给他吧。
0: 啊好。
3: 我再陪大爷唠会儿。
2: 慢慢吃啊。
3: 啊，没事没事。
2: 俺们给你添麻烦了啊。
3: 没事，
2: 俺们不省心了啊。让你跟他操心了。
0: 乡长真是好样，乡长真没想到，领导真得这样。那这领导，准得这样领导。
2: 哎，你这是啥呀？
0: 没事啊。
2: 这是什么东西呀？
0: 好大爷给你呀、啊。能不给你吗？
2: 啊，钱呢？你要不提我都忘了。
0: 拿着吧。啊，
2: 行，好，谢谢。那什么，要不咱俩一起表示表示得了？
0: 咋表示啊？
2: 你给唱一个，我给跳一个呗。
0: 行啊，
2: 哎，行啊，正好就当过年了，就当过年了，咱大伙都乐呵乐呵。
0: 唱一个，
2: 大一个，
0: 把你翻啊，
2: 来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买单，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打进匪窟》。
1: 哎，嘉存，
2: 你别光发脾气，不是咱俩谁先发的脾气啊？
1: 我先问问你，
2: 你说
1: 你没事净给人做广告去是不是？
2: 人家给我点钱，我给人宣传宣传，这怎么了？
1: 就因为你这做广告，你把主业都给耽误了。
2: 我怎么耽误了？
1: 你做广告多了，你说相声就少了，啊？那些爱听你相声的观众对你都有意见了，你知道吗？啊？甭说人观众对你有意见，你拿咱们俩来说，合作这快30年了，就为你这做广告去，我都要上吊，
2: 要寻死去你！
1: 我寻死干嘛呀？
2: 你不上吊吗？
1: 哎呦，上吊你都不懂，往上调动工作，上吊，
2: 你调哪儿去？
1: 调哪儿？中国戏曲学院，
2: 中国，
1: 我这儿了。
2: 戏曲学院
1: 啊，
2: 这两天天凉，这缺一烧锅炉的。
1: 我烧锅炉去干嘛呀？
2: 啊，那你调那儿干嘛去？
1: 研究室。
2: 哦，厕所归你管。
1: 这，嗨，我跟厕所有什么关系啊？
2: 你不是研究室吗？
1: 嗨，我研究那个室啊，我研究戏曲发展史。
2: 戏曲发展史。
1: 对了，
2: 你研究。
1: 哎，
2: 不是你调走还回来不回来了？
1: 谁呀？
2: 你啊？
1: 不回来了，不回来了。
2: 你不回来，咱俩说相声怎么办？
1: 谁跟你说相声啊？不跟你怄气了，啊？不跟你怄气了，
2: 那不说相声我干嘛去啊？
1: 我管你干嘛呀？你还做你的广告去？
2: 不是你这那广告那不是正经营事啊，咱还得说相声，让大伙儿得乐呵啊。
1: 不成不成不成，人家再说人调我，人也不要你。
2: 为什么不要我呀？
1: 你不懂戏呀，你不会演戏。
2: 你这好办啊，我机灵啊，我聪明啊。你跟我说说，我跟你瞧瞧，咱们这不给他糊弄了吗？
1: 哦，打算跟我学出戏。
2: 我跟你走，我别跟你这儿铁笼难这混了。
1: 行行行行行，这么着
2: 是吧？
1: 你看你这一说，我心还真软了。
2: 可不是吗？
1: 咱俩抬一出戏，
2: 你胖好，
1: 让人家中国戏曲学院的看一看，觉得你行，咱俩一块调走。
2: 行行行行行。
1: 咱们俩唱一出这么办吧，
2: 嗯，
1: 现代京剧，
2: 嗯，
1: 智取威虎山。
2: 哦哦哦，知道知道知道。
1: 其中有一场戏叫打进匪窟，
2: 嗯，
1: 有两个主要人物，
2: 嗯，
1: 一个是解放军侦察排长杨子龙，
2: 哦，
1: 一个是惯匪坐山雕。
2: 行
1: 啊，
2: 行，我演杨子龙。
1: 谁呀？
2: 我
1: 不成。杨子龙你不像。
2: 怎么？
1: 你像大狗熊。我演杨子龙。
2: 那我呢？
1: 你来那惯匪坐山雕。
2: 坐山雕
1: 啊？
2: 我像吗？
1: 嘿，你让大家看看你浑身上下带着一股的匪气。
2: 浑身上下一股的匪气
1: 啊？准行。
2: 行吗？
1: 没错，准行。
2: 行，那我演坐山雕。
1: 哎，
2: 行没。哎，有床上戏没有？
1: 嘿，这戏里哪有床上戏啊？
2: 小姐，
1: 没有。
2: 都没有。那行
1: 啊，
2: 那么那咱演
1: 怎么了？
2: 你们要跟咱土匪，咱不是流氓，是不是？行行，哎，这，哎，
1: 你要甭解释了
2: 啊，
1: 咱们就演这场，
2: 咱演这场，
1: 好吧？
2: 好，
1: 你这么演不成啊？
2: 啊，
1: 你得简单化化妆，
2: 化化妆。
1: 哎，
2: 行，
1: 怎么样？
2: 好，各位，您等我一会儿啊，我化化妆去。化完妆以后，您看我像不像？待会儿见，待会儿见。
1: 他化妆去了，嘿，他化妆了，我也得化化妆，但是我化妆不能下台。一下台这儿就没人了，就在舞台上画，说让他跟我演戏啊，其实我早有准备，哎，就是怕他荒废了主业。您看没有，我把这大褂脱了，换身衣服。那什么，来，您给我拿一下。
2: 哎呀，扮上扮上。
1: 哎，扮上戏您看看啊，有点意思没意思。再把这，好家伙，还得把这穿上，这冬天演这戏合适，这到六月我可怎么办呢？这玩意
2: 先把它穿上。
1: 哎，这还真暖和，皮袄套上，得，谢谢谢谢谢谢、哎。您都看过这出戏啊？这个《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您看我戴上帽子亮个相，您看有点意思没有？
2: 大，苍，
1: 啊，就这形象，跟您看那个照片佟湘玲演的差不多吧？哈，这个。这场戏啊咱们就快开始了， 这个戏一开始呢，是坐山雕，在舞台上坐好了之后，喊一声“带溜子”，然后我就开始上场。有点意思，
2: 早也盼，
1: 怎么
2: 也盼盼壮雄颜，
1: 等等等等等等，行了，别唱了，别唱了。
2: 啊，
1: 我说您唱这谁呀？
2: 我李永琪。
1: 嗨，我，你瞧你那模样像李永琪吗？
2: 哦，对，我坐山雕。
1: 哎，坐山雕，你干嘛唱李永琪的词啊？
2: 他头一次排戏不紧张吗？
1: 哎，
2: 你这就没要求太严格了。
1: 紧张也不能把人物。
2: 应该什么词儿？
1: 应该是啊，你喊一声“带溜子”，
2: 我给你搭个架子，
1: 我上场。
2: 你唱好吧，
1: 好吧，
2: 来啊，带溜子，
3: 大
2: 大
3: 唱，
1: 起唱起唱
2: 起唱起唱起唱起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虽然是只身八路当虎穴闯，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任凭那座山雕。

0: 狂浪车的闯，为人民战恶魔，我只壮力强，打打苍
1: 打打苍打
0: 唱唱唱唱唱的唱唱，为。

0: 卖料子呀？
1: 他不是这应该怎么着？
0: 应，就我都上来了
1: 啊，该对黑话了，
0: 对黑话。
1: 哦，哎，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哈莫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脸红什么？
0: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黄了？
0: 防冷，涂的蜡。
1: 牙够白的。
0: 喂，啊，我牙好，胃口好，
1: 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您瞅准了，蓝天六必治。
0: 行了你，广告词又出来了。
1: 不是，这合同没到期呢。
0: 嗨，没到期也不成，咱不是说了吗？
1: 啊，
0: 从今以后不许提广告这茬了，
1: 不许提广，
0: 不能再做广，咱得排戏。
1: 那排戏，排戏，排戏，排戏。
0: 哎，
1: 这么一说，你是许旅长的人。
0: 许旅长司马副官胡彪前来拜见三爷，今天我初登门槛，各位老大就是这么不信任我，可有点儿不仗义了吧？
1: 啊，呸！你说这话都屈着心呢。
0: 怎么了？
1: 让大伙儿听听
0: 啊！
1: 咱俩合作30年了，你嘎嘣一下你就走了，你跑这研究室去了，你还说我不仗义？咱俩谁不仗义啊？
0: 不是，不是，不是你
1: 啊！
0: 你等等等等，我说你提这事儿干嘛？
1: 废话是你先说的，
0: 我没说你不仗义。
1: 他台上就俩人，你没说我，你说谁呢？
0: 我说坐山雕不仗义。
1: 你找他谈去。
0: 嘿，我哪儿找他去呀、啊？你演的是谁呀、
1: 啊？我演坐山雕，
0: 还是呢？我不冲你说，我冲谁说呀、
1: 啊？哦，冲这角色。
0: 哎，
1: 哦，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了。
0: 嗯，
1: 听说许旅长身边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0: 有两件珍宝。
1: 哪两件珍宝？
0: 宝马、快刀。
1: 马是什么马？
0: 卷毛青鬃马。
1: 刀是什么刀？
0: 日本指挥刀。
1: 日本指挥刀不成，日、嗯、那不成
0: 啊？
1: 不如中国王麻子牌切菜刀。王麻子牌切菜刀花钱好，质量高，买刀就买王麻子牌切菜刀，您认准了王麻子牌切菜刀。
0: 他给切菜刀又做上广告了。
1: 哎，这咱民族的
0: 是什么民族的？没告诉你，别往广告里串，
1: 这不往广告里串。
0: 哎，
1: 那应该什么词？
0: 你得问我。
1: 嗯，
0: 老胡，
1: 嗯，
0: 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呀、
1: 啊、哦，明白了。
0: 哎，
1: 老胡，
0: 嗯，
1: 胡师傅，
0: 不，
1: 你来了，不粘锅来了吗？
0: 嗨，我说这里有不粘锅什么事儿？
1: 哎，不粘锅高科技，我跟你也订合同了，
0: 订合同也不成，
1: 也不成。
0: 你提不粘锅干嘛？
1: 那应当是
0: 老胡，你来了，胡飞。嗨，我也错了，
1: 你别着急，别着急，
0: 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1: 哦，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呀？
0: 啊，一言难尽。
1: 嗯，一言难尽，看来他有难言之隐，难言之隐一洗了之。
0: 好，我理什么广告都做呀，
1: 他不是帮你这忙呢吗？
0: 帮我什么忙啊？
1: 你有脏病吗？
0: 哎，你才有脏病呢。别提这广告的
1: 事，那怎么应该怎么着？这你唱是不是？
0: 这事该我唱了。
1: 哎，你
0: 哎，一言难尽的，
1: 嗯，
0: 提起暖平，
1: 嗯，
0: 秦南安
1: 事儿还不小，
0: 全部江湖中一字当先。
1: 他说什么来的？
0: 乃头山被攻破。
1: 停！
0: 他还乃头山
1: 啊？他不讲义气
0: 啊！是啊，
1: 你说的对
0: 啊，
1: 你就拿我来说吧。
0: 怎么着？
1: 跟人家订合同拍广告了，我就得给人家宣传，我不宣传不成立。所以做人一定要讲义气。
0: 嘿，
1: 你说的对，
0: 不不不，
1: 这义气咱一定要讲。
0: 是是是，你说的都有理。你呀、啊，还做广告去得了啊！中国戏剧学院你也别去了。
1: 别别，这不是？
0: 你怎么老提广告啊？
1: 我这不提广告了，
0: 你别往这里传。
1: 那怎么着？
0: 我这唱了半截
1: 啊。
0: 翠绿章抬头，请观看，宝图仙道，你

0: 哒哒哒哒哒哒一哒哒，残
1: 鸟不食，我为你找死路。
0: 我说你别瞎唱成不成啊？
1: 您这什么？
0: 我这联络图。
1: 哎呦，我以为尿不湿呢。
0: 嗨，
1: 你提尿不湿干嘛？
0: 哎，我是他的代言人呐。
1: 你瞧你代言这东西，
0: 那你管那个嘛？给挣钱就得。
1: 好，你穷疯了。
0: 不挣钱了，那不说了，不说
1: 了，管管。
0: 不管，不说了，不说了。县长，该传
1: 你得封我官了。
0: 哦，对，
1: 哎，得了联络图了，我得封你官。
0: 嗯，
1: 老胡，你为威武山立了大功，我封你为威武山老九。
0: 谢三爷，
1: 威武山老九喝了不上头，各位可以喝一点。
0: 行了，你又给酒做什么广告了啊？我告诉你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再串广告里头，咱们戏剧学院就别去了。
1: 您放心吧，大家请，我绝对不说广告了。
0: 在下，
1: 我要说出广告来，
0: 怎么着？
1: 您大嘴巴撤我，
0: 那行了，好不好？
1: 接着封官，咱们是国军，就有那个官衔啊。我封你为兵随涂家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副。
0: 谢三爷提拔，今后还当各位老大多多的包涵。
1: 拿酒来，大家干一碗，祝老酒龙生。
0: 谢三爷。
1: 献土有功，劳苦功高，
0: 哒哒哒哒。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打进匪窟》。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学越剧》。
1: 哎，相声演员说学逗唱哪样都得学，
2: 四个字嘛都得要研究。
1: 听说您唱的不错。
2: 谁？我呀？
1: 嗯，嗨，
2: 马马虎虎。
1: 哦，相声演员里边郭全宝唱的那是最好了。
2: 我唱也就唱个一知半段。
1: 哎，什么一知半段呢？剧种会的很多。
2: 谁？我呀？
1: 哎，各地方戏、各种小调、小曲儿，您差不多都会。
2: 您这是客气。
1: 是谁客气啊？这不是恭维您，就是这个意思。我告诉您
2: 啊，
1: 在相声演员里头
2: 啊，
1: 除去我以外就是您了。
2: 怎么又来一位啊？怎么您也吹啊？
1: 哎，我是喜欢唱各种地方戏。
2: 你说咱们国家的地方戏有多少种啊？
1: 500多种吧。
2: 你看500多种。
1: 哎，
2: 在过去可没这么些个。
1: 没有
2: 发展来的。
1: 过去有很多的剧种啊，
2: 啊，
1: 在解放以前呢几乎绝响。
2: 都绝响了
1: 啊，好些老艺人都改行卖冰棍去了，
2: 都转业了。
1: 解放以后又把这剧种扶持起来，
2: 嘿嘿，
1: 培养了新的一代
2: 啊
1: 啊，
2: 并且还建立了新型剧种。
1: 哎，新型剧种啊，
2: 就是
1: 有很多吗？
2: 有很多。
1: 哎，
2: 嗯，
1: 老剧种大大的发展。
2: 对，都发扬了。
1: 新型剧种也很好。
2: 就是吗？
1: 是吧？
2: 哎，
1: 南方有很多好戏，解放前在北方听不着。
2: 哎，您说这个南方的好戏是什么戏？
1: 绍兴戏。
2: 绍兴戏是最好听啊。
1: 哎，分为两种，一种大戏啊，一种是所谓低督班。
2: 哦，绍兴大班。
1: 哎，
2: 低督班是怎么意思？
1: 就是现在的越剧。
2: 哦，就是越剧。
1: 哎，
2: 在早期嘛叫低督班。
1: 哎，那阵调子简单。
2: 那阵唱出来是怎么个味儿啊？
1: 低督班呢？
2: 啊，
1: 低督班那阵儿，比如说唱这个安堂任母吧。
2: 啊，怎么个简单法？
1: 那阵调子是这样唱。
2: 您学两句咱们听听怎么个味儿。
1: 那个小生，
2: 嗯，
1: 头一场
2: 啊，
1: 念白以后叫起板来唱这几句。
2: 是，
1: 哆嗦。

0: 倒是很简单，
1: 就这么四句腔调，
0: 哎，
1: 来回翻着唱，
0: 很平的是吧？
1: 是不是？
0: 现在的绍兴戏发展多好，挺好。
1: 好啊，
0: 嘿嘿，
1: 现在的乐。

0: 句
1: 啊，
0: 这有多少位名家啊？
1: 哎，真是有名的名演员唱好。
0: 哎，各有一派。
1: 哦，越剧还讲究派别？
0: 当然了。
1: 您说都是谁呀？
0: 在北京唱的这位傅全香。
1: 傅全香我知道，那是傅调。
0: 傅调
1: 傅派的，
0: 这是一派。
1: 哦，这是一派。
0: 上海有袁雪芬。
1: 原调啊，那是。
0: 上海还有齐雅仙。
1: 齐雅仙在上海那就称为齐调。
0: 齐调。
1: 嗯，
0: 上海的观众最喜欢学他唱。
1: 哦，上海的观众嘛，最喜欢听齐雅仙。
0: 哎，上海人说嘛，齐雅仙个调子下齐这个。
1: 哦，是下齐这是最好听了。
0: 好听。其实他嗓子不太好。
1: 啊，嗓子不好。
0: 那么个沙哑嗓。
1: 他为什么那么吸引观众呢？
0: 他每一个字都使观众听得那么清楚。
1: 那说他这个嘴里头有功夫。
0: 有功夫。
1: 好，值钱。
0: 哎，你别看都学他
1: 啊，
0: 学好了的学像了的
1: 很少，
0: 人并不多。
1: 没有几位。
0: 哎，也就是说北京有一位。
1: 北京谁呀？
0: 侯宝林。
1: 你呀、你不是吹吧？
0: 不吹。
1: 你能学齐调？
0: 说老实话
1: 啊，
0: 我学齐调啊
1: 怎么样呢？
0: 比齐雅仙还好。
1: 我不懂你这话。你学人家你比人家还好。
0: 哎，他的特点我完全掌握了。
1: 哦，
0: 我比他多一个特点。
1: 你多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0: 我的舞蹈美。
1: 舞蹈好。
0: 哎，
1: 哦
0: 啊，我
1: 你看这个姿势多活泼
0: 是吧？
1: 啊，动作好。
0: 我的手势动作都好。
1: 是吗？
0: 哎，
1: 怎么呢？
0: 我在台上唱，你在台下听
1: 啊。
0: 我的台词你不完全懂
1: 那完了。
0: 没关系
1: 啊，
0: 你看了我的动作手势也能知道内容是什么。
1: 那难怪了
0: 啊，
1: 你这个动作手势起的作用不小，
0: 跟台词是紧密的结合，
1: 还有着关系。
0: 嗯
1: 啊，是今天怎么办
0: 啊？
1: 您得呀学一学这齐调，您唱点越剧怎么样？希望您唱人大家最熟悉的戏。
0: 可以
1: 啊，咱们唱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行不行？
0: 好的
1: 啊，
0: 唱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
1: 哎，就是这出戏。咱们唱其中最精彩的一折。
0: 哪点？
1: 楼台会。
0: 楼台会
1: 怎么样？
0: 看看我这个动作。
1: 我要瞧瞧你这个手势，
0: 上楼台的这个动作。
1: 哎，看看怎么样
0: 啊？
1: 行吗？
0: 好极了。
1: 哎，
0: 咱们就从小别重逢这点唱。
1: 由这儿开始
0: 啊。
1: 可以吗？
0: 注意啊。
1: 好。
0: 小别重逢。
1: 同志，
0: 怎么意思？
1: 你不要唱了。
0: 怎么了？
1: 我咋刚才就怀疑你是吹大话？你还说你这个动作手势很好，你伸出那手来，我看着不对了。
0: 哪点不对？
1: 唱青衣花旦指的时候，你看，人都是这样指，这样，这样的，指自己的时候呢，这样，这都好看。您这怎么意思？这个？您说谁懂得他这怎么意思呢？这样不明白啊。
0: 你呀是光看了动作了，又没注意台词。
1: 台词儿？
0: 我不是告诉你吗？
1: 啊，
0: 我的动作手势和台词都紧密的结合吗？
1: 这点你说了。
0: 我从哪点唱？
1: 小别重逢啊。
0: 对呀，小别重逢嘛，我手要这个样就代表大，这样不就小吗？
1: 哦，行了，您说您这样是代表那个大，这样了吗？就是那小。
0: 哎，
1: 您这路动作在舞台上我没见过呢。
0: 你往后看吧。
1: 哎，
0: 我有些动作会使你惊讶的。
1: 现在就惊讶了。
0: 小别重逢梁山伯。
1: 行了，别唱了，越弄越多了。这个
0: 这什么事？
1: 什么这干嘛呢？这是
0: 能让人晓得了
1: 啊。
0: 小别重逢梁山伯。
1: 嘿，
0: 你晓得不了？
1: 晓得了。这就是说两三还八。
0: 哎，对对对，
1: 你这里还有算数呢。
0: 都叫我三凤火喜七呀凤悲。
1: 这怎么回事？这个
0: 三分欢喜七分悲，两个加五个，这不七个吗？
1: 多一个还麻烦了呢。
0: 西帝是今日与他从相会，
1: 这我懂了，重相会。
0: 北帝是妹妹姻缘意，
1: 姻缘这是
0: 擦呀开，
1: 这又说明什么呀？
0: 一两疙瘩擦开嘛。
1: 嗯，我还以为这抻条面呢，这
0: 得记他西气从从来放九妹，
1: 九妹是这样，
0: 我只得强音呼啸上。
1: 您看这上楼的动作，
0: 绿得
1: 您这是上楼台吗？
0: 我这是加太极拳。
1: 好嘛。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话说太平天国被镇压了，清王朝度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真所谓是大扣荡平，是举朝欢庆，论功行赏吧。其功劳最大者，除曾国藩外，乃曾国荃、李鸿章和左宗棠三大方面军将领。曾国荃是大破贼巢，夺得首功，而李鸿章逆转苏南，左宗棠是横扫浙东，也都居功至伟。于是这一个个是加官进爵，并赢得了中兴名臣的美誉。此时的李鸿章春风得意，因为他被封为朝廷世袭一等伯，赏戴双眼花翎。与此同时，淮军还有10000多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奖赏。除了加官进爵之外，还有一件事令李鸿章非常高兴，那就是迎娶季氏夫人赵小莲。说说李鸿章的家世。李鸿章的原配夫人周氏在1861年病故，记得吗？我们前文书说过，1861年正好是李鸿章走背字的时候，那是在安徽浪战时一败涂地呀。那时的李鸿章带着家世是颠沛流离，最后啊逃到了江西。这位原配周氏夫人在逃难的过程中离开了人世。周氏夫人是当地文士周菊初的侄孙女。周菊初是谁呢？是李鸿章的启蒙老师，因为爱李鸿章之才，便把侄孙女许给了他。其实当时李家的家境并不好，这个周氏啊，嫁入李鸿章他们家以后，是勤俭操持，贤淑本分，口碑一直不错。可惜周氏夫人是一个没有福分的女人，生前是既没得到丈夫的恩爱，更没分享到丈夫日后带来的荣华，甚至连几天舒心的日子都没过上，命苦啊。周氏和李鸿章完婚是李鸿章进京赶考前夕，因为结婚后不久李鸿章就走了，这一走走了好几年，这位周氏夫人却始终待在老家，按咱今天的话来说，这属于两地分居，真是天各一方，离多聚少， 直到后来战乱发生，周氏夫人又四处逃难，是提心吊胆，最后客死他乡。周氏夫人死的时候啊，李鸿章正在江西，也是漂泊彷徨之际。后来我们给您介绍了，他是入曾墓见淮军，并率部援护，是转战苏南。工作真忙啊，无暇顾及家庭生活。直到苏州克复，局势好转了，他才结束了单身生活，迎娶了这第二任夫人赵小莲。再来给您介绍一下赵小莲。赵小莲是太湖望族之后，乃进士赵云之女。赵家门第显赫，那家族科甲连结，是屡获官选，是四代进士。他的祖父赵文凯是嘉庆朝的状元，曾经册封出使琉球国正使。说他您可能不知道，但是说到当代佛学大师赵朴初，您应该很熟悉。赵朴初先生是赵文凯的五世孙。再来介绍赵小莲，他的父亲是道光朝的进士，做过咸丰帝的陪读。另外他的兄长也是同治朝的进士，侄子是光绪朝的进士。这些人名字我都没念啊，反正您都不太认识。总之就是家族门第显赫。赵小莲和李鸿章完婚后育有三子一女，其女名叫菊藕，这个估计您也没听说过。但是菊藕是谁呢？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母，对，她的孙辈也是文人名士。我们再来说说赵小莲的父亲和李鸿章的父亲是好朋友。1853年前后，我们和您介绍过，李鸿章随工部侍郎吕贤基是回乡办团练，曾经和赵小莲的父亲赵云和袁甲三等人一起共事。您说我也没听说过袁甲三呢，跟您说吧，这位袁甲三是后来袁世凯的叔祖，这个人后来官至漕运总督。那么当时赵云呢，是以知府衔帮办团练，这些人和李鸿章相交甚洽。李鸿章的好友吕贤基战死以后，福济出任安徽巡抚，这个人呢和袁甲三不和，同时也排挤李鸿章，所以赵云是颇为不满，曾经出面为袁甲三和李鸿章说过公道话，这样啊让这位安徽巡抚是心生不悦。面对如此局面，赵云也是心灰意冷，于是请调广东。直到同治元年，其母王夫人病逝，赵云才扶柩归乡，此后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再也不为官了。不过这个时候李鸿章可不一样了，李鸿章已经是江苏巡抚，正在苏南作战，后来由他的老兄李汉章从中牵线，与赵家签订了婚约。两年以后苏州克复，李鸿章便正式迎娶了赵小莲。据说这婚礼操办的是相当隆重，李鸿章还特地派人把自己的母亲接来主持仪式。赵小莲多大岁数呢？嫁给李鸿章24岁，尽管比李鸿章小15岁，但是在那个年代啊，24岁属于大龄青年了。据说这个赵小莲也是一个心智颇高的女人呢，高不成低不就，所以一直是呆字闺中。不过赵小莲是出身名门呢，而且这个人温淑娴雅，过门以后经理家政，相夫教子，礼法井然，是周到备至，深受各方赞赏。有意思的是，自从赵小莲嫁到李家，这李鸿章就好运连连，诸事顺遂，一路是青云直上，大红大紫。所以民间有传说，说这个赵小莲呢，有望夫相， 对，正是旺夫运给李鸿章带来了好运。当然了，这些都是茶余饭后的笑谈，并不足信。不过，李鸿章对赵小莲的恩爱倒真的是事实。因为在赵小莲去世后，李鸿章特地写信给儿子经方，嘱咐他将赵氏葬入多年前选好的吉地，并且留下遗言，自己死后要与赵氏合葬。果不其然，后来家人按照李鸿章的要求，在他死后将赵氏合葬在了一起。解放以后啊，在合肥东郊李鸿章享堂内仍然能见到重修的李赵二人的合葬墓。这个墓前有神道，两边立有石像，并且设有供桌。那您说现在看看去吧。很可惜，根据合肥地方史料记载，1958年大跃进时，李鸿章的墓遭到了破坏。当时人们从墓中挖出了两具尸骨，保存完好。一具男尸身裹黄马褂，系李鸿章，而一具女尸则为赵小莲。当时的掘墓者是痛骂卖国贼，高喊革命口号，并将尸体寄于拖拉机之后是沿街拖拽，直至尸骸散架方止，被人挖墓了。看来李鸿章生前选择的吉地并没能保佑他。真所谓浮华若梦不是梦，富贵荣华转头空，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3: 1864年，对于李鸿章来说都是一个幸运年。这一年，他加官进爵，迎娶贤妻，可谓喜事连连。虽然喜事不断，但也不是没有烦恼的事儿，其中之一就是大裁军。其实大裁军的消息啊，早在金陵攻克之前就从朝中传出来了，一些官员和御史相继上奏请求裁军，可是怎么裁、裁多少，看法不一，没有定论。总理衙门大臣薛焕曾经托人带信儿给李鸿章，说啊，裁军已定，不过早晚而已，阁下还应未雨绸缪，及早准备。果然，这金陵战事一结束，裁军的风声是一天紧似一天，重点就是人数最多的湘军与淮军。其实按道理，1864年的大裁军属于惯例，不是说专门针对湘淮军的。按照清制啊，每当军事行动结束以后，八旗和绿营都得撤回原防，那么团练军呢，是临时招募的，没有防地，所以战事一旦结束，这些兵士就要卸甲归田，统兵的将帅则另作安排， 要么留用，要么归田。其实这种做法是一个传统做法。有人认为此次裁军有所针对，并不确切。另外啊，从这一次撤裁的范围看，也应了这个想法，因为范围几乎包括了江南所有的部队，比如还包括镇江的冯子材部、扬州富民阿部以及淞沪贵州兵、水师广勇等等，均在裁军之列。显然不是光针对湘军淮军的。虽说如此，但湘淮军首当其冲却是事实。因为在最兴旺的时候，湘淮军的发展和扩张速度极快，等到攻克金陵时，总兵力达到了30多万。30多万呢，那是当时清王朝的第一武装。咱还得回顾一下历史，曾国藩初办团练，我们介绍过，只有数千之众。他的嫡系曾国荃围攻安庆时，兵力6000多人，但到了天津沦陷时，已经增长到50000多人，加上曾国藩直接指挥的湘军，总数达到了12万之多，应该说年头不长，翻了好几番。而另外的两支左宗棠部和李鸿章部同样是这样。左宗棠，湘军开赴浙江的时候带了8000多人，可是到了1864年呢，已经50000多了。而淮军的发展更快，我们曾经给您介绍过，当时援沪时是东拼西凑，13营6500人，现在呢120营6万多人，再加上淮阳水师以及少数的防军，总之达到了7万多。地方军队以如此惊人的速度扩张，这不仅对清政府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而且巨大的军备开支，地方的财税也是不堪承受。因此太平军被镇压后，湘淮军的撤裁便势在必行，而且很快就提上了日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金陵攻破是清朝裁军，李鸿章对裁军之事是极为关心的，因为淮军的撤裁对他来说至关重要。淮军那是自己的政治资本，自己的宝贝疙瘩呀。有句话说得好，枪杆子里出政权，他懂这个道理呀。自己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出任封疆大吏，爬上了苏府的高位，靠的是什么呀？不就是淮军这支武装吗？况且从无到有，艰难缔造，拿起这么一支队伍容易吗？如果一下子给裁了，那打心眼里李鸿章不愿意呀，舍不得。为了保住淮军，或者尽可能的争取少裁，李鸿章又开始多方运动。首先他要争取曾国藩的支持。8月6日，也就是离金陵克复不到半个月，他就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先是恭贺曾氏兄弟并拜侯伯，并称这是盖代未有之奇勋，旷古难逢之盛典。总之先把对方忽悠一下，接着又谈到了一些军务，后面就涉及裁军了。他说，镇江冯子材部、杨俊复明阿部均属老皮之师，应在可裁之列，省下的军费还可资助贵军，不无小补。但湘淮军都应保留，用以防剿大江南北，似大局不稳，仍可远剿他处，呼应上意，起卓夺为幸。这封信的最后啊，他还劝说曾老九不要辞职，说元丈，也就是曾国荃的字，元丈积忧累劳，热毒未愈，而恩眷特隆，死未可急于求去。说得很明白，不能裁军，而且呢官也不能辞。除了争取曾国藩的支持，李鸿章还去游说朝中的朋僚故旧，比如薛焕和陈廷经等人。薛焕我们前文书跟大家介绍过，是原来的江苏巡抚，也是李鸿章的前任。不过这个时候薛焕已经就任总理衙门大臣。您还记得吗？1862年，李鸿章援沪时挤掉了那时的苏府交椅，也就是薛焕的交椅。因为薛焕是前任的，所以他一度对李鸿章是心怀不满，牢骚满腹。但这种不满啊，很快就被李鸿章给化解了。李鸿章用了什么办法啊？那是夺官大仇啊。很简单，有钱能使鬼推磨呀。天下没有永久的朋友，却有永久的利益。就这样给钱给力，化解了矛盾，是握手言欢，而且后来还成了朋友至交。后来呀，这薛焕和李鸿章还结为了儿女亲家，两个人是相互援引，是来往频繁。再来介绍一下这个陈廷经。陈廷经是道光24年进士，由庶长受编修，累官内阁侍读学士，时任御史，以通洋务，敢直言而名重京师。简而言之，这个人敢说实话，所以李鸿章写信请这两个人帮忙，希望他们能够说服朝廷尽可能的多保留淮军。至于如何说服呢？当然得需要理由先。不过官场艺术最忌直来直去，讲究的是拐弯抹角，委婉曲折。李鸿章那是深谙此道啊。1864年10月11号，李鸿章有一封给陈廷经的信。这个信的原文我不读啊，

0: 总之，看了这封信，如果不知道背景啊，你一定会说，这是高谈阔论不着边际啊，一头雾水，忽悠吗？但仔细看，内容大有讲究。给您说一下大概的意思。从文字表面看，这封信讲的是兵制改革，比如说废弃弓箭，专精火器，革除旧房地，购买西方机器，另外还要制造火轮兵船等等。一言以蔽之吧，旧兵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了，必须得改。而且李鸿章是站在了国家高度论述这一问题，真可谓是高瞻远瞩。但这是表面文章，内在的要害却在于裁谁留谁。既然那些百无一用的绿营兵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了，留着那些废物干嘛呀？朝廷不是要裁军吗？裁呀，就裁他们呗。怎么裁呀？首先改变旧房地制度，让那些无用的精制军绿营兵把原来的房地给我腾出来，这才是根本的出路。至于留谁嘛，李大人也没明说，可是信中诸如专精火器，选用能将，革除旧房地，化散为整等等，不言自明。因为当时的清军里只有淮军才具有或者符合这样的条件，所以文字太讲究了。在给陈廷经写信的同一天，李鸿章也给薛焕写了一封信，大概的意思是比较一致的，希望朝廷是为远大计，及时改革绿营旧制，选留劲旅，后给粮饷，精求火器，择制能将，使各国无轻视之心，及当局有操纵之术。您说李鸿章不是打仗的吗？李鸿章可是翰林出身，历练于曾牧，刀笔功夫确实不同寻常。从这两封信就能看得出来，行文是不留痕迹，但处处可见心机。有机会翻阅一下李鸿章全集，常常能够见到一些文字，表面上看是波澜不惊，实则入木三分，真是让人叹服不已。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好，我们再说当年。令人奇怪的是，曾家兄弟对这个裁军的态度和李鸿章是截然不同。因为那哥俩不但主动提出了裁撤，而且还表现出了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积极态度。金陵克服第十九天，曾国藩就主动上折子请求撤裁所统之军。十天以后，他又以曾国荃有病书请开缺浙江巡抚。您会说了，做个表面文章吧。哎，真不是，曾家兄弟不光是说，而且是真干。不久啊，湘军的撤裁大刀阔斧地进行起来，他的嫡系也就是 曾国荃部成了裁撤的重点。据说到了当年的11月，曾老九部已陆续遣撤兵将达25000余人。这也就不到几个月的时间，裁了25000。曾氏兄弟如此迫不及待的裁军，让人意外呀。其用心良苦，外人或许不知，然曾氏兄弟心里清楚。尤其是曾国藩，他是一个在籍侍郎，振臂一呼，居然轰轰烈烈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如今环顾海内，其权势显赫，无人能比。就算朝廷不猜忌曾国藩，他自己也会忐忑不安。有句老话，自古伴君如伴虎，位高权重，尾大不掉。这可是为官统兵者之大忌。早在曾国藩被授予江都一职，并以钦差大臣督办四省军务的时候，他就开始顾虑重重了。1863年2月13号，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就打算辞去钦差和江都两席，而专治军务。原因很简单，他说权位稍分，较少指摘。不久他又给曾国荃写信，信中写得很明确，书辞两席一节，帝所说甚有道理，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需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在曾国藩看来，自古位高权重者多不得善终，因此必须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这样啊才能善始善终。九弟曾国荃接信后对此也是极表赞成。由此可见，急流勇退的想法早在金陵城破1年多以前就已经在曾氏兄弟的脑海中形成了共识。有一位台湾学者叫王尔敏，曾经对这些事做过详考，并且指出，晋人妄加揣测，认为曾氏撤裁湘军源于朝廷猜忌和压制，并不服实。与其说朝廷猜忌，不如说曾氏兄弟主动抽身更为确切。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1864年8月，曾国藩由安庆来到金陵，兄弟俩曾有过一次长谈，就裁撤之事做过全面规划。曾国藩说，这些年我们兄弟屡建奇功，大权在握，如今尚能平安无事，实乃家门之福，无兄弟之幸啊。如今大功告成，该考虑退路了。曾国荃说，可眼下诋毁之言甚多，听说左继高亦对帝有嫉妒之意。左继高，您说对了，就是左宗棠， 季高是他的字。曾国荃攻下金陵，夺得了首功，左宗棠打心眼里不服，背后常有怨言。这些呀，曾国藩也早有所耳闻。事实上，权势越大，危险也越大。天津克服了，那曾氏兄弟功高震主啊，不利的言传也是越来越多。最令他们担心的是有关圣库的传言。您说什么叫圣库啊？圣啊，齐天大圣的圣，是指天王府的库藏。据说这圣库内有财宝无数，价值是难以估量。据说湘军破城后，对金陵全城进行了野蛮的烧杀抢掠，天王府自然是抢劫的重点。可令人奇怪的是，后来有一场大火莫名其妙地把这天王府化为灰烬，圣库的宝藏也不知下落。这场大火来得蹊跷，所以外界传言甚多，那曾老九难逃嫌疑。再加上金陵浩劫是百姓涂炭，千夫所指，骂声不断。曾国荃是如坐针毡，声名狼藉。面对这一切，曾国藩也为九弟担心呢，就让他辞职回乡以避锋芒。至于曾国荃所部撤财之事，他们也进行过商议。按照曾国荃最初的想法，那财就全财吧，索性这样彻底。但曾国藩并不赞成。曾国藩主张退中次序不可凌乱，痕迹亦不可太露。早在年初，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就表露了这层意思。金陵果客，你部断不能全数遣散。一则江西是管辖之境，湖南是桑梓之邦，必派劲旅防御保全；二则四五万人同时遣散，必无许多银钱。曾国藩认为撤财是必须的，但不能全财，你得分批稳妥地进行。他对九弟就说了，坐轿的愿意，抬轿的不肯，这里还有许多人情世故哟。这什么意思呀？裁军还涉及到众多的兵将有一个安置问题，需要细致稳妥，不能出乱子。那么在这次谈话中，兄弟二人还谈到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撤乡留淮的打算。曾国藩告诉曾国荃，李鸿章现在四处游说是要保留淮军。曾国荃呢，对李鸿章的钻营还是颇有讥讽的，但是他也承认，眼下长毛虽平，但北方未静，因为捻匪很猖獗，需要保留一定的军力防剿大江南北。至于留湘军还是留淮军，曾国藩认为如今的湘军暮气日重，强弩之末，箭不能穿透鲁缟，以后平定两淮看来还得靠淮勇。他还表示，少荃也就是李鸿章勇于任事，精神可嘉，而湘勇老皮宜多才，而淮勇气方强盛，不宜多才。实际上这一次谈话定下了撤乡留淮的基调。曾国藩如此谋划，一来因为淮军是后来居上，不断壮大，已经有超越湘军之势，曾国藩对此是寄予厚望；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在曾国藩看来，湘军的目标太大呀，尤其是他直接指挥的部队更是如此。至于左宗棠，虽然出自我曾牧，并由曾国藩保荐，但自打他成了个气候吧，就不把咱曾氏放在眼里了。洪阳之乱平定以后，嘿，这个左宗棠甚至公然和曾氏兄弟争功，于是渐渐不和，这种人不足以信赖。 你瞧人家李鸿章，

0: 虽有交抗之气，但对曾氏是忠诚不二，尤其是金陵让公，更让曾氏对李鸿章多了一份信任，因此决定撤乡留淮，实际上是曾国藩反复权衡的结果，也是为他功成身退前做了一次重要安排。接下来从八月到十一月份，曾国藩是多次致信李鸿章，明确表达了这个意思，也就是湘军锐气消减，将来勘定两淮要靠淮军，所以淮军不能轻易裁撤。哎呦，这当然是李鸿章求之不得的呀。他迫不及待地向曾氏继续表达忠心和感激之情，并且声称是必不怀勇，能战而多士气，将来师门需要，您是随叫随调。李鸿章懂得曾国藩的心思，他说的话就是告诉老师，请您放心，淮军是我的，但也是您的，归根结底是咱们一起的，因为湘淮同根同源，本是一家，不论留谁还不都是一样的吗？其实说一样并不一样。然而曾国藩当时似乎并不怀疑这一点，他坚定地支持李鸿章，从而给了淮军又一次重要机遇。据说1864年的大裁军的规模相当壮观，曾国全部裁去25000多人，左宗棠部裁去最多60000多人，裁去40余营，只留20000余人。江西、湖南、镇江等地的驻军也相继裁撤，总人数达到近10万，为淮军7万之众，只裁去10000多人。这种结果，李鸿章事前都没敢奢望啊。他原来指望，没准啊，我这淮军能保留一半，哎，或者能留1/3，我就心满意足了。7万多人呢，才裁了10000多。这真是喜出望外啊。要感谢曾国藩的，如果没有老师的力挺，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而在客观上，李鸿章还得感谢捻军，正是捻军的猖獗帮了淮军的大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1865年的春天，就在南方各部陆续开展大裁军的时候，从山东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在曹州兵败身亡。哎呦，僧格林沁是清朝后期的名将啊！置僧格林沁于死地的，就是活跃于北方的捻军。有必要给您介绍一下，这捻军也称捻子或者是捻党，这个组织啊，最早起于安徽、河南一带，后来逐渐发展到了山东、江苏等地。这些捻子呢，结则为捻，散则为民。按咱今天的理解，有点跟游击队有点像，哎，一股一股的活动，所以被称作捻子。那所谓捻呢，就是拧成一股，结为一体之意。1853年，太平天国是定都南京，各地的捻军纷纷起义响应，并在安徽会盟，公推张乐行为盟主。4年以后，张乐行正式接受太平天国领导，被封为沃王。从此，这捻军和太平军是遥相呼应，并肩战斗。话说1862年，就在太平军在苏皖地区和湘军激战之时，捻军呢在山东直隶一带也是日趋活跃，声势也越来越大。为了稳定北方的局面，朝廷下令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是率兵进剿。于是一场持续了5年之久的围剿和反围剿就在北方拉开了帷幕。僧格林沁，我们前文书和您介绍过，是晚清著名的蒙骑将领，由他统领的蒙古铁骑是威名显赫，所向无敌。这位出身科尔沁草原的巴图鲁啊，少年的时候据说就是个不寻常的孩子。有记载，科尔沁左翼后旗帜是这么说的：僧格林沁出身贫寒，他的父亲直到30多岁才入赘胡家，当了上门女婿。有一天呢，他的妻子在外面放羊，身怀六甲的这位孕妇是突然一阵肚痛，随后在野外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男孩。这两个男孩，一个取名叫朗布林沁，一个叫森格林沁，译成汉语就是宝相和宝师的意思。后来僧格林沁长大成人，果然成了一个雄狮般的猛将。僧格林沁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屡建战功，被以为干成。幼年的僧格林沁啊，我们说了，家庭很贫寒，但是他的血统挺高贵。因为据蒙古世系记载，僧格林沁的祖上26代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二弟哈布图哈萨尔，他的父亲是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第9代所亡的远房亲戚。换句话说，这是王公贵族的后人。
0: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1825年八月，僧格林沁的人生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第九代科尔沁索王病故了，这个索王啊没有后代，于是道光帝令从郡王尽职的青少年中来遴选继承这个王位，最终就选中了僧格林沁，而这一年他才14岁。科尔沁索王是谁呀？是道光皇帝的女婿。那僧格林沁祭祀以后就成了道光帝的外甥啊，我是皇帝的外甥啊。有了这层关系，你想想，僧格林沁不想显贵都难。所以从此啊，僧格林沁是一路升迁，到了39岁的时候已是镶黄旗蒙古都统。这是什么概念呢？镶黄旗呀、是上三旗之一，都统是骑兵最高的职务，从一品。什么官职啊？就是现在的大军区司令。等到道光帝驾崩的时候，这位僧格林沁还被命为顾命大臣，成了亲贵中手握重兵的显赫要员。那您会说了，这全靠自己的背景啊和关系啊。错了，僧格林沁的发迹还得说一说他的真才实干。1855年，太平军北伐有两大统帅，林凤祥和李开芳，厉害吧？这俩人都先后死于僧格林沁之手。这个林凤祥我们先来讲一讲，官居天官副丞相，李开芳是地官正丞相。按照太平天国的官阶啊，最高者为王，王下为侯，侯下就是宰相。那么宰相呢分为6等，每等是4级。哎呀，总之啊，太平天国的这个官啊分得也挺碎的。林凤祥的官职在丞相里属于1等3级。那么李开芳的官职呢在丞相中属于2等1级。到底什么级别你说直说不就行了吗？说实话，这太平天国啊那个官序啊太复杂，很难说清楚。但我得给您做一个比较的事。从天津事变以后，洪秀全呢破格的提拔李秀成是地官副丞相，由李秀成总揽军事。对，如果从这么对比来看的话，这丞相不管是哪级级别都不低，比较高了。林凤祥和李开芳是太平天国早期的名将，他们率部北伐是在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开始的。那时的北伐军声势浩大，号称有8万之众。不过后来啊，经过史学家考证，这北伐军最多也就2万多人，甚至恐怕还不到2万。但是就凭这不多的兵力，北伐军居然深入北方，是辗转百战，一路打到了天津城郊。哎呦，京城为之震动啊。于是僧格林沁是临危受命，率部出征，双方激战于金郊一带。 北方毕竟是清王朝的大本营啊。虽然南边打着太平军，但是北方兵力雄厚，而北伐军远离后方，孤军深入，因为寡不敌众，被迫向南突围。然而僧格林沁是谁呀？对，他的蒙古铁骑太厉害了，日行千里，是紧追不舍。林凤祥一军撤到了连镇时被围住了，而李开芳率少数的骑兵突围到了山东冯官屯，也被围困。两军是浴血奋战，苦守待援，当时的情况特别严峻，外无救兵，内无粮草，据说啊，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以至于到了人相食的程度。换句话说，人吃人了。一年以后，北伐军是弹尽粮绝，全军覆没，两大统帅也先后殉难。有史料记载，林凤祥和李开芳死的都非常悲壮，他们先后被凌迟处死，但都视死如归。据说李开芳被带去讯问的时候，戴黄绸绣花帽，穿月白绣短袄，红裤红鞋。面对僧格林沁，李开芳是盘腿席地而坐，毫无惧色，并求赐饭，哎，给我饭吃。待饭送上来时，遂开怀大嚼，是说笑如常。我不就是没饭吃吗？但哥们儿勇气还在。这两个人的勇猛我们不说了，单说僧格林沁，因为全歼了北伐军，所以受到嘉奖，是名声大振，而且被封为博多洛喀台亲王，是世袭罔替。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北京时间10点整。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白露是典型的秋燥节气，空气湿度大幅下降， 天气变得干燥，很多朋友会出现口干舌燥、喉咙干痒、皮肤起皮、鼻腔发干等秋燥症状。中医认为，秋对应肺，燥气最容易伤肺，所以白露养生核心在于润肺防燥。要主动多喝水，不要等到口渴再喝，少量多次补水效果最好。饮食上可以多吃润燥的食材，比如梨、银耳、百合、蜂蜜、莲子等。这段时间要尽量少吃辛辣、油炸等燥热食物，避免加重体内燥火，平稳度过秋燥时节。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下面说的这种情况，您听听像不像自己？到了该享清福的年纪，却闲不住，整天给自己找事儿干，还特别爱操心儿孙的事情，整天的为这个愁，为那个烦。如果这说的就是您，那我想劝您一句，上了岁数，体力和脑力都别过度消耗了，超负荷的操心对健康没好处，精神过于紧张兴奋，甚至可能诱发脑出血。多休息，少操心，儿孙自有儿孙福嘛。吃好喝好休息好，找老伙伴下下棋，打打牌，聊聊天，逛逛景，舒舒服服过日子，比啥都强。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拿到体检报告之前，别胡思乱想，真有什么严重问题，医生会及时通知你的。但拿到报告后，自认为没啥大问题就扔一边不管，也不可取。要主动学会从体检报告中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看不懂的地方可以请专业医生帮忙解读，让体检的价值最大化。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认真看体检报告开始。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

0: 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2: 寇准背靴访六郎。杨六郎真没死，藏在天伯杨府的花轿里。八王说，玉梅帐啊，你怎么装起死了呢？怪丧气的。哎，你不嫌倒霉呀？
3: 寇准说，那有什么，一咒十娘忘，没事儿没事儿。
2: 六郎脸呐，跟巴掌乖那么红啊。哎，这都是我娘的意思，我娘，哎，别说了，我明白了。我说，玉梅帐，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老太君被困，朝中派不出二路元帅呀，这回你出来正好领兵出战吧。寇准说，那可去不得，六郎要是出来非死不可。怎么还怎么，杨六郎杀了庞仁美，万岁至今怒气未消，他在诈死瞒明，皇上非跪罪不可呀，去就得掉脑袋。八王一想，可不是吗，皇上不能完呢。寇爱卿啊，那可得该当怎么办呢，微臣有一主意，可以两全其美，保住杨六郎的命。
3: 哦，快讲，不过我可得问问你，我君城打赌击掌的事儿还算不算呢？
2: 八王一想，他还得忘这茬呢。算呢，怎么不算呢，不就是我这一年八大王的俸禄归你吗？
3: 那太好了，可恐考无凭啊，得给我个字据才行呢。
2: 八王想，都说老心儿不爱财，今天这是怎么了呢？
3: 唉，能救我妹夫，我拿俩钱算个什么呢？
2: 好，我给你立个字据。八王当时写个字据，按上了指纹，递给了寇准。
3: 寇准说，多谢王家千岁拨银子，这笔钱我不要，我是替下寇县老百姓来化缘来了。当初我在下寇县当县官，深知当地老百姓太穷了，您这俸银拿去救济灾民吧，全仗您了人家积恩得了。
2: 八王听完佩服寇准，唉，你爱给谁给谁，我就不管了，你快说怎么能免去我妹夫欺君之罪。
3: 王家千岁呀，在京都就别让杨舅妈露面了，他不能见皇上，皇上不能饶他，可以叫他在半道等候，您在京城保举一位元帅领兵出征，杨舅妈在半道等候，人马出京之后，他可以随营听令，等到了北国，退了敌兵，救了太君，有功之时在奏明圣上，将功折罪，岂不妙哉？
2: 八王一想，哎，你别说，这招挺好哦，先叫骏马立功，有功之后再报名圣上，也对。可是寇准呐，谁能领兵出朝呢？我自由安排，就不用你了人家操心了。
3: 那不行，我不放心呐。我说王家千岁呀，打赌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你不是说听微臣我的吗？
2: 哎哎，对对对对对，好好，听你的听你的，我再听一回，就这么地吧。一看天光都亮了，我说杨舅妈，准备点吃的，我们收拾收拾好上朝吧。

骏马点头，没办法，撤灵棚，归之一切，把双王胡皮简也叫醒了。胡皮简呢还问呢，哎，我六哥活没活？活了活了，你看看这不在这儿呢吗？双王胡皮简一看这六郎，哎呀，乐的连窜带蹦，抓住了胳膊，哎，六哥六哥，你真的活了，哎呀，柯老先生真有两下子，哎，真把他救活了。说我把他救活了，他耿萌就没有死。我说你快收拾收拾，咱们上朝将军去吧。哎，好，那可太好了。可又一样啊，嘴角要严，守口如瓶，对谁也不着说牙六郎没有死，听见没有？哎，我记住了。八王回南庆宫换朝服去了，寇准和双王没走，从天不阳府奔到武朝门。等群臣到了八宝金殿之后，参王拜驾已毕，文东武西两相站立。皇上问群臣，谁能挂帅去救杨门女将？文武还是没人搭茬。八王看着寇准，意思怎么办呢？看你的了。六郎在半道可等着呢。那寇准跪倒磕头，万岁，微臣保举一人，可挂二路元帅。哦，寇爱卿啊，但不知你保举何人呢？我保举霸王千岁挂印为帅，到前敌就可以退了杭朝的兵马。霸王一听，吓得腾就站起来了。心的话，扣儿咕咚，哎，你这不是叫我送死去吗？我什么也不会呀。皇上也不让啊。哎，寇爱卿，金殿无戏言，不许开玩笑。我皇侄是个文人，他哪能挂帅呢？我说万岁呀，我不是开玩笑啊，我说的是真的。你老人家是不知道啊，霸王千岁是文武全才，人家是整人不露相，露相不整人啊。哦，我皇侄还会武艺？当然会了。有一次我到南庆宫去找千岁办事，没用人统兵，我进去了就看见八王爷在花园练将呢。嘿，那个将练得太好了，将法惊奇，只见将光不见人影，我都看呆了。他老人家有能耐，那是喝了魔导水了，有内秀啊。八王听了一咧嘴，心的话，老心儿，哎，你瞪来眼编瞎话，哪有这么回事儿啊？真把皇上给唬住了。哦，皇侄啊，你还有这两下子呢，怪孤王不知，你自己看看挂帅行不行。八王想说你别听老心儿的，我什么也不会。可是他一看寇准呢，寇准冲他直点头，那意思你快答应。哦，对呀，我得听他的，他叫我答应那我就答应呗。啊，行行行，万岁，我是有两下子，我正要逃旨呢。哎呀，太好啊，皇侄，我赵家又出了一位文武奇才之人，那么先锋官选谁合适呢？八王一想，寇准呢，你叫我当元帅，你在京城待着那可不行，咱们两个是一个绳拴俩蚂蚱，蹦不了你跑不了我，你叫我答应的当元帅，没别的我保举你。万岁，小王保举双天官寇准做先锋最为合适。皇上也愣了，心的话，这都怎么回事啊？武将不出战，怎么竟文官出征啊？哎呀，皇侄，他是个文职官员，哪会打仗呢？哎，万岁，您不知道天官武艺高强啊，您没听他刚才说吗？上次我在南庆宫练剑，正好寇准来了，非要跟我比试比试不可。寇准亮出宝剑，我们两个对打，大战了300个照面，不分输赢胜败，打了个平手。那还是啊，他让着我呢，其实啊，他比我强多了。皇上啊，要说不信吧，八王爷从来不开玩笑，要说信，可从来没听说寇准会武艺。哦，寇大人，那你可乐意挂先锋？
围城正要逃之呢，那我乐意前往。这些武将们呢，都憋不住的乐，心的话这是哪阵风啊，这不是找倒霉吗？嗨，人家乐意咱管那干什么，皇上病的也是勉强支持，哎，有个人出战就好。哦，那么皇侄啊，你看压粮官谁最合适？八王心的话，我知道谁合适啊，我也没领兵带队过。寇大人，那就你派吧。寇准笑了笑，那就派铁扁王胡牙发最合适。哦，好。胡老爱卿，那就你辛苦一趟吧，你给二路元帅压粮运草，不得有误。胡延赞听了一咧嘴呀，什么叫我跟两个饭桶出去？他们会带兵吗？因为双王胡丕显没回家，梅赫的父亲说呀，六郎没死的事儿，胡王爷暗暗着急呀。心的话，今天不知道怎么八王和寇准来的哪阵风，非要领兵不可，叫我压粮运草，还不得一切事都压在我身上啊，我要倒霉。有心说不去吧，皇上已经把话说出口了，不能抗旨，没办法，只可点头，就这么定下了。天子又给了精兵十万，准备三日后起兵。这几天呢，八王爷天天埋怨寇准，哎，老心儿啊，你出的主意叫我挂帅，我可告诉你啊，我什么都不懂，一切都归你。王家千岁，我和你一样，我也什么都不懂。什么不懂，咱俩怎么出去打仗啊？那不要紧啊，那半路不是有杨六郎吗？有他兜着呢。那杨六郎出京等候京城，这事儿怎么办呢？嘿，有胡王爷呢，都给他就算了。好好好，我告诉你啊，都推给你，我什么都不管。到了第三天，到了教军场点兵，八王爷也换上了元帅的这身盔甲，怀抱着兵旗令箭往点箭台上一坐，旁边陪的双天官寇准，寇准也没换呢那身先锋的衣服。为什么？那盔开甲胄弄身上他受得了吗？他还是文职官的打扮。八王往台上一坐，往下边看了看，等到点兵呢，他哪会呀，一看下边人山人海的，哎呦，看着都眼晕呐，黑压压一片呐，不知道怎么点兵啊，这怎么办呢？八王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先锋官，末将哉，替本帅点兵。寇准乐了，心的话，八王爷你难不住我，我说压粮官何在？胡王爷一听怎么着，又叫我了，末将哉。替甭瞎方点兵，寇准也不会。胡王爷说，哎，你们俩一个元帅一个先锋，怎么不点兵呢？叫我点，我可是压粮运草官呢。寇准说，我们得会点兵，不会点兵，你们俩一个当元帅一个当先锋，嘿，要不是我们两个人当元帅先锋，能要你这么个压粮官吗？哦，合算就指望我干呢，你不告谁刚啊，你敢抗拒元帅和小头的命令吗？哎，好好，你有理你有理，我替你们点兵，看我算倒了霉了。胡王爷领过兵带过队，人家明白呀，点齐了五营四哨十万人马，粮草齐备，响炮出兵。文武官员相送到十里长亭啊，八王爷出征能不送吗？大家送到十里长亭，王袍、赵普、郑印等人再三的嘱咐，多加注意。不过心里也很难过，心的话，就这几个人出马临敌呀，够呛。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往北进，这是旌旗招展，浩带飘扬，趟起尘土，遮住了日月，走出有20来里地了。寇准那着急了，坐在马上东瞧瞧西看看，看什么呢？他找杨六郎，心想叫杨六郎在20里地的地方等我呢，怎么还没来呢？也该到了，他要再不来呀，够呛。这么多人马呢，搁我和八王那管得了吗？胡王爷粗鲁也不行啊。哎呀，怎么还没露面呢？哦，
大概是还在前边呢。因为这块离京城近，他不敢露面，怕皇上知道。别着急，撑住气，我要撑不住气呀，八王爷就更不行了。这一天走出六十里，天晚就地安下临时的营盘歇兵。军卒们呢，调好了战壕啊，铡草喂马，吃战饭。杨六郎还没到。八王说，哎，寇天官呐，我妹夫怎么还没来呢？你不要着急，明天准来。一夜无事，到了第二天，天刚一放亮，又起兵了，人马拖拖往前走。哎，前边是一座高山，山高林密，山上有寨墙，插着大旗，大旗被风一吹，是行卷就竖。探马蓝旗官急忙来到八王的眼前，报启禀王驾千岁，得知前边是座高山，有占山为王的，咱们是过山还是不过山？八王心的话，我哪知道啊，请问寇先锋。寇大人，咱们从不从这条山道路过呢？快去问牙良光。探马也不敢笑，一个元帅一个先锋，纯属是配的。他们来到胡王爷的马前，王家千岁，前边有战山的，咱们过不过去？王爷说，我看看。一提战马到了近前，抬头瞧了瞧，不大的一座山，看见了山上有楼兵。战山的不敢接官兵，况且我们十万大兵，借他个胆子也不敢动。我们这是有急事，要没急事啊，一走一过就把这山给平了。先别管，等回来再抄山灭寨。来啊，队伍通过。是，蓝旗官到前边告诉了队伍，从山下过。哪知道刚到山下，就听着山上是一棒锣声响亮，紧接着从山上呼啦啦下来足有300多名喽啰兵。这些喽啰兵全是绛紫色的绢帕缠头，一身土布的裤褂，腰系着大带，花里布打着裹腿，斑尖鱼鳞洒鞋，前后胸黑月瓜绣白字，前面写着喽，后边写着兵。这些喽兵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正在年轻，手拿双手带斩马刀，还有的拿着短枪，横住了去路。当中窜出2匹战马，这是两家寨主。这两个人个子又高又魁梧，像显道神一样，又如哼哼二将。左边之人头戴火红缎子的扎巾，迎门高打3叉4孤叶，鬓边戴碗口大美容球，英雄胆微微的乱颤。身穿火红缎子的箭袖袍，腰扎4指宽的丝鸾大带，胸勒10字畔，双打蝴蝶扣，下边是大红中衣，足蹬香牛皮的战靴，肋下配口腰刀，胯下压旗，玉顶火焰驹，掌中擎着车轮板斧，挺大的脸盘子，一道红一道白，是个红花瓜脸，两道红眉毛斜如鬓角，一对大目皂薄分明，真是白如粉殿，黑如漆点，叽了咕噜来回乱转，压耳毫毛压塞抓鼻，连鬓红胡子像刷子一般，舔着大肚子，咧着嘴，还真威风。右边的寨主长了黑花花脸，两道扫帚眉，一对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连鼻乐腮的黑胡子茬，头戴豆青色的扎巾，身穿豆青色的箭袖，青中衣，足蹬乌悠靴，胯下艾叶青鬃马，手擎混铁造鹰枪。这两个人一边一个这么一站，吓得官兵往后之退。就看红花花脸使斧子这个寨主，把大斧子一横，呆爷爷生来在高山，不怕王法，不怕天，行人要打此路过，必须留下埋路钱，把东西放下再走，没有东西把脑袋给我留下。队伍停下来了，有人来到八王的眼前，王的千岁，前边山贼下来劫道了。哦，八王吓一哆嗦，心的话这可够呛，
要是不打仗，我们这些人长驱直入往北进兵倒可以，要打仗

0: 你们长几个脑袋？哎，快躲开，让官兵过去。红脸的山寨主哈哈一乐，嘿嘿，老百姓我们还不劫呢，少废话，把东西放下。胡王爷火了，你是不是给我找麻烦？你们知道不到是谁带的队伍？
1: 谁呀？
0: 八王千岁赵德邦、八仙丸领兵，你们敢进？
1: 什么？
0: 八大王来了，嘿，太好了，抓的就是他，可该找爷爷发财。少废话，把东西放下。黑花瓜脸吱声了，
1: 什么？八大王来了，太好了，快叫他出来出来，我把他抓住报仇。把他人心取出来下酒喝。
0: 胡王爷一看，怎么遇上这么两个混蛋呢？敢劫大股的官军，把他宰了算了。想到这儿，摘下冰铁造鹰枪，砰，掌中一擎，孽障，你太撒野了，看枪。说完抖枪便刺，使斧子这个寨主故意把肚子一舔，哎，小子，往这儿扎，往这儿扎，大太爷要躲，就是你儿子。胡王爷奇怪，他不怕扎是怎么的，倒犹豫了，哎，别叫他吓住。想到这儿，刺了枪就到了，哪知道使斧子的寨主一看枪到了，忙把大斧子抡圆了，这斧子像小车轱辘那么大呀，奔着胡王爷搂头盖顶无臂生就劈下来了，嘴里还喊呢，劈脑门。话到斧子到，胡王爷赶紧撤枪去崩斧子，枪一举，他刚一崩，哪知道斧头崩开，现出斧转，斧转够奔胡王爷的面门，唰就下来了，嘴里还在喊扎眼人。老王爷一听这什么招啊，劈脑门扎眼人，急忙撤枪往下压，哪知道斧子抽回来，唰，拦腰斩来。山大王还在喊替排骨，胡王爷手忙脚乱的，忙把枪立起来一颗斧子，哪知道斧子招又变了，反背唰就是一斧子，嘴里在喊砍肉锤。斧子来太快，也就打闪认真的功夫，斧子唰就下来了。老王爷一看不行了，香躲躲来不及了，撒手汤浪扔了大枪，来个虎抱头，是滚鞍落马。官兵刚想过去救人，哪知道黑花瓜脸的寨主冲到近前拦住了官兵，喽啰兵过来把胡王爷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随后红脸的寨主把大斧在空中一举，哎，弟兄们给我冲，要活擒赵德邦。再看喽啰兵往上一拥齐上，抓寇准，抓八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王赵德邦挂了二路元帅，带兵去前敌，要解救佘太君。没成想行至中途，路过一座大山，打山上冲下来一哨喽啰兵，为首有两家寨主劫道。铁鞭王胡延赞过去交手，不是人家对手，被石斧子红脸寨主把胡王爷给战败，生擒活抓了。八王和寇准吓傻了，寇准说，王家强岁啊，你快跑吧，我在这盯一阵。说完他哆哆嗦嗦地拿起一口刀，想过去啊劝劝两位寨主放他们走。就在这阵儿，使浑铁造营枪的黑脸寨主冲过来，冲着寇准高喊，哎，你赶紧下马投降，饶而不死，要不然枪下作鬼。说完颤枪就扎。寇准一看不好，拨马便跑。别看他拿口刀啊，那是个样子，他什么不会呀、啊。寨主一提战马赶到寇准的近前，八一学战马横住了道路。寇准真急了，

举起刀来唰就是一下子，那寨主用枪一扒拉，老徐儿刀扔就飞了。随后寨主用枪杆拦腰一扫，给我下去吧。再看寇准呐，扑通的一声掉到马下，喽啰兵过来给捆上，也被活捉了。八王一看呐，全完呐，快跑吧，提逍遥马领军卒往下就拜，官兵乱喽。你别看十万大兵啊，人多呀也当无事，队伍老长老长的，前边打起来了，后边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前边一败后边还不明白呢，两下里互相撞击，人踩马呀，连喊带叫，损伤不少人。八王正跑呢，使斧子的红脸寨主赶到了近前，往前一探身，一伸手，砰，把八王爷的袄领子给薅住了，双膀叫足力气往怀里扒着一带给走马活擒。将校们想上前抢回八王，喽啰兵也冲上来了，双方打开交手战了。红脸的寨主学战马奔高山，等来到了山寨一下，把八王一扔，军兵给捆上了，八王爷、寇准、呼延赞都被押上山寨，然后他又冲下山坡，杀入官军的人群。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一点都不讲。元帅和先锋都没了，这些官兵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乱撞啊。尤其是山上的喽兵，竟是些不怕死的主啊，拼命的厮杀。那两位寨主更是天不怕地不怕，脑袋掖在了裤带上往前冲。他们正冲呢，瞧见粮草车了，哎呀，红脸的寨主乐喽，一边冲一边喊，哎，喽啰兵给我冲，杀退官军，截下粮车，回到山寨，每人二斤酒一斤肉啊，给我冲啊。喽兵往上一兜，把粮草车给圈住了20多辆，呼啦啦全赶上了高山。紧跟着苍啷啷一棒锣响，人家收兵回山了，寨门关闭不出来了。再说逃跑的将官一看没人追了，才止住了脚步，军卒也站下了，你看我我瞅你，面面相关，全傻了。地下扔的兵刃、盔头、帐篷、锣鼓，哎呀，狼狈不堪。这伙人呐，你埋怨我，我埋怨你，最后都埋怨八王不会带兵。胡王爷是一勇之夫，没布置好啊，一出京城被人一打就乱了。现在这些副将牙将都直眼了，怎么办呢？还不敢攻山，怕山上的大王一怒之下把八王、寇准、胡王爷给杀了。回京城吧，见着皇上怎么说呀？哦，我们到前敌走的中途半路，叫占山的给打散了，进不得退不得，是一点主意都没有。大家正在束手无策，突然远处一阵马挂銮铃，从远处飞奔一骑战马由远而近，马上的将官急得浑身是汗。他瞧见这边败下不少的军卒，急忙带出了坐骑，哎，军兵，你们是哪的军队呀？军卒看了看他，我们是随八王出朝的，你是干什么的？哦，你们是八王爷带的军队啊，其中有认识六郎的。哟，这不是杨六郎吗？呀，六郎死了，我们活见鬼了，大概是刚才被山大王把我们打死，魂见鬼了。哎，打鬼！六郎乐了，哪来鬼，竟胡说，你们怎么了？怎么这么狼狈呢？八王千岁呢？寇准呢？军兵吓得直哆嗦。是啊，大白天的不能来鬼呀。我说您是不是杨骏马？是我呀。那您不是？别怕，我没死，今天我是要随八王出战的，我找八王千岁。军兵一听是杨骏马来了，哎呀，可算看见救星了，呼啦一下子全跪下了，杨骏马呀，你怎么不早

0: 来呢，你要是早来，八王、寇天官、铁鞭王也不至于被人抓走啊，您快去救人吧。
1: 啊，
0: 六郎听了吓一跳，八王被谁抓去了？刚才是这么回事情，前面这座山下来两个寨主，一个红脸的一个黑脸的，太厉害了，尤其那个石斧子的把八王给抓去了，您快想办法救人吧。
1: 哦，来迟了一步，
0: 六郎恨自己呀，我怎么就来晚了呢？那么六郎为什么这阵儿才到呢？寇准背靴访出六郎，六郎不敢在京城出头露面呐，因为皇上知道他死了，不知道是假死，这叫诈死瞒名，有欺君之罪，杀头之过。寇准给出了个主意，说你还得到前敌解围，还得呢不让皇上知道，你在中途半路等着，等大队人马一出朝，我们两下一合兵，你跟我们出征去，有功之日再奏明圣上。六郎一想，此计甚妙，他已经打听明白了寇准他们什么时候起兵，他提前一个时辰出的城，他是担心人儿要提前一个时辰呢，先撩出个30里20里地等着，满赶趟。哪知道啊，刚出了京城，走在中途半路，碰见一家失火，五间房子全着了，大火封门，火呀都要快把房子烧趴架了，里边还有位老人没出来呢。六郎是热心肠啊，看到这个情况哪能不管呢，他顶着浓烟烈火闯到屋里背出老人，等把火扑灭了也耽误了半天。六郎一想，坏了，大军准过去了，快点追吧。他骑马就追，从京城奔前敌有两条道，一条是东道，一条是西道，本来向北发兵都走东道，可是八王爷不懂，胡王爷呢也不常带兵，走的是西道，杨六郎怎么追也追不上，追了一天多也没看见军队的影子。六郎一想，那么多队伍呢，不是一会儿半会儿能过去的，我这么追怎么没追上呢？我得打听打听。一打听啊，才知道走的不是一条道，那上哪追去？没办法，驳回马来，又到东道去追，就这么就晚了。八王他们都被抓到山上了，六郎才到。军卒看见六郎，觉得有主心骨了，杨军马呀，快救人吧！别着急，这么多人也乱，你们看那块是树林子，就在这林子里临时的歇兵，埋锅造饭，铡草喂马，你们在这等着，我到山上去救八王。哎呦，不行啊，那山上的寨主太凶了，您自己怎么能行呢？得带兵。你们知道不知道这座山叫什么地方？不知道，把乡导找来。哎，把乡导找过来一问，乡导说这个山叫八角寨，山上有多少寨主我们可不知道，就是我们常看见有两个人，一个红脸的一个黑脸的，楼兵都管他们俩叫二寨主三寨主，他们虽然经常啊也拦路抢劫，可是不在附近作案，也不下山骚扰周围的百姓。哦，原来是这样，柳郎心里有底了。好吧，你下去。又点了500军卒奔八九寨，来到山下告诉军兵，冲着上面喊，叫他们寨主下山。军兵站在下边扯着嗓子喊，楼罗宾，给你们贼头送信，我们来平山灭寨的喽。楼罗宾早就看见了，山上戒备森严呢，王林一回禀，时辰不大，山上锣声响亮，苍啷啷，锣声一响，寨门开放，冲出200多人。六郎领着军卒花往下退了退，闪出块空地来，楼兵亮队了，当中窜出一匹昏红战马。官兵一看，吓得直躲。六爷，就是这个小子，这个使斧子的，他把八王抓起来，他太厉害了。六郎心的话，干嘛呀，都吓得这样，真是那句话了，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不要紧，我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物。
2: 柳爷一看，眼前之人身高过丈，虎背熊腰，这张红花花脸儿，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连鼻乐腮的红胡须，是挺威风。就看他舔着肚子，扬着脸，咧着嘴，手擎着大斧子，还别说，这是一表不俗气。
0: 哎，朋友，请问你贵姓大名啊？
2: 使斧子的用眼角扫了扫六郎。
0: 哎，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来拜山的。
0: 哦，拜山的。那我就告诉你，俺是山上的二寨主，要问名字嘛，叫二太爷。还有个三寨主，那是我的兄弟，你有什么事儿？
2: 六郎一皱眉，哎，朋友，看你外表倒也是英雄气概，为何口出不逊的？
0: 嗨，这还是说好的呢，不然我还要骂大街呢。哎，小白脸，你也糊涂，有占山杀人的报真名的吗？你说你有什么事儿吧，你来干什么来的就得了，偷个蛋。
2: 柳郎一想啊，这是个浑人，不怕横的，动硬的不好使，我呀，好好劝劝他。朋友，是你把八王抓上山的吗？
0: 哦，对呀，明人不做暗事，对，正是二太爷。怎么的？
2: 六郎说，哎，朋友啊，劫道的都劫，商旅行人，你敢劫官兵，就不怕有灭门之罪？你还把八王抓住了，难道不怕人家抄山灭寨吗？
0: 红脸的寨主哈哈一乐，告诉你，二太爷斗的就是官儿，大宋朝的官儿没一个好东西，碰上一个宰一个。
2: 哦，大宋朝的官儿怎么把你得罪的这么寒心？
0: 嗨，这你就管不着了，少说废话。哎，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来救八王的。
0: 呀，小白脸，你有什么能耐敢说救赵德芳？
2: 我没什么能耐，无非是叫你不要站在高山之上骚扰当地的百姓，改恶向善。
0: 废话，杀官兵乃为善念。小白脸，你今天要赢了爷爷的斧子，我不但放人还领罪，如果赢不了，我连你都宰。
2: 你说话可算话？
0: 嗨，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呀。
2: 咱们一言为定，就这么着了。好吧，你进招吧。
0: 哎，二的太爷打仗从来不先伸手，我叫君子，让你先进招。
2: 好，那我可不客气了。六郎抬腿摘下了盘龙金枪，砰，掌中一擎，分心便刺。再看着山大王，也不躲也不闪，眼看着大枪的枪尖来到了千心了，把车轮板斧高高的举起来，双脚点蹬，马往前冲，高声断喝：“哎，小贼，撇脑门啊！”大斧子唰就剁下来了。六郎一看，这叫什么招啊？我去扎他，他不去磕兵刃，反过来砍我，这叫玩命。
0: 我可不和你对命，我还到前敌救老娘呢。
2: 赶紧的用兵刃往外磕斧子，斧子刚一磕开，扳斧头，线斧短，三棱透甲锥，够奔六郎的面门。就听二寨主喊：“
0: 嗨，眨眼人！”
2: 六郎刚一闪身，斧子一没，奔两肋，踢排骨，一反手，唰，奔六郎的脑袋砍肉锤。这一马几招来得太快了，打色认真的功夫，这一马几招就都出去，把六郎忙活的眼花缭乱，吓得锁梗藏头，把斧子躲过去了。六郎吓坏了，好嘛，拿脑袋当肉锤砍下去不就完了吗？哎呀呀呀，占山之人有这么大的本领，可了不得呀。真是那句话了，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强中之有强中手，英雄背后有能人。只要是把他收降了，归到朝廷，可是员虎将。六郎特别爱惜他。石斧子寨主一看这几招没好使，他也乐了。耶，

0: 小子，你有两下子啊，谁也躲不开我这几招，你躲开了，哎，来，再来，马往前冲，高喊，劈脑门，扎眼睛，劈排骨，砍肉锤。刘郎说，哎，你怎么就会这几招啊？
1: 谁说的？
0: 还有一招呢，砍马腿。大斧子奔马腿砍来，六郎吓得一带战马窜出多远，心中害怕，怪不得胡王爷败在他手啊！这山贼果有本领，这几招来得太快了，这叫什么招呢？看来不可轻敌，我得往里进招了，别挺着了。想到这儿，把枪一拧，双脚点蹬，战马冲锋，来到了近前，扑棱一声，来了一招叫黄龙出动，直奔寨主的前胸扎来。六郎一进招，寨主有点害怕了，
1: 呀，真扎呀！
0: 用斧子往外磕，六郎还没等他斧子碰到枪上呢，啪，把枪撤回来，随后呜的一声，涮过枪杆，够奔二寨主打来。二寨主刚一歇身，呀，好厉害！六郎的盘龙金枪奔着小肚子呜的一声又扎来，寨主一闪，枪刺啦走空了。六郎就是用着枪杆往下一招，嗨，给我下去！寨主真听话，嗯，下去就下去，咣，从马上摔到了地下，块大深沉呢，把地下都砸了个大坑，斧子也扔掉了。六郎立马鸣枪，别动，动我就扎死你，哎，不动就不动。二寨主把眼睛一闭，等着死。六郎啊，心里好乐，这个人有意思，怎么憨脸皮厚呢？朋友，你输了，把八王爷放了吧。
1: 这个
0: 二寨主等了一会儿，一看没扎他，他有能耐了，哎，有种的，你往太爷嗓子上扎，扎扎扎！刘郎说：“咱俩一无仇，二无恨，我不要你命，我也不是来抄山灭寨的，你就把八王放了，咱就算拉倒，行不行？”
1: 放人呢？
0: 对呀，
1: 哎，凭什么叫我放人？
0: 因为你输了，咱俩打仗的时候有言在先，你要输了就放人呢。
1: 谁说我输了？
0: 你掉下马来还不算输啊？
1: 他这个，这招不算。
0: 刚才我没进招，就叫你把我从马上拨了下来了，我没注意。
1: 算吧，咱再来一回行不行？
0: 六郎说：“好啊，你要不服气，你上马，咱俩再战。”
1: 行，就这么定了。
0: 六郎撤回大枪，这位山寨主起来了。大萝卜脸不红不白的拍着拍着身上土，提起斧子飞身上马。喽啰兵也乐，官军也乐，心的话，这位算干什么的呢？憨脸皮厚。刘郎说，你不服气不要紧，我今天非把你打个心服口服不可，你有什么本领你都拿出来我见识见识，你进招吧。
1: 嗨，你放心吧，这回把我箱子底儿抖了抖了，绝招拿出来，嗨，劈脑门了。
0: 又那几下子，这回六郎有防备了，不费力就都躲过去了。哎，朋友，你怎么就这两招呢？
1: 谁说的？
0: 那你都换换样啊，他我不是还没学呢吗？六郎这个乐呀，这位脸能有一尺厚也不在乎呀。行了，我还得把他抓住。眼看着斧子到了，六郎一歪头躲开。山大王刚想撤斧子，没等撤呢，六郎马往前提，让过斧头，伸出左手，一下子砰，就把斧杆给抓住了，往怀里扒了一带，右手大枪刺楞的一下，顺着斧杆一爪山大王的手腕，吓他赶紧松手，兵刃就扔了。
1: 啊，好厉害！
0: 他拨马要跑，六郎一扬手扔，把斧子扔了，把大枪灌好，双脚点蹬，马往前窜。六郎一探身，砰，抓住了山大王的腰中大带，轻舒原背，往怀里扒了一带，是走马活捉，给他按在铁锅梁上了。朋友，这回你算输不算输呢？
2: 哎呀呵，我小白脸你有两下子。
0: 啊，这能为快赶上我了。行行行，太爷佩服你，我算输了。
1: 六郎看他服软了，忙说，那你把八王放了吧。
0: 哎，放都行，我得问问你。我说小白脸啊，你抓我两回了，你怎么不杀我呢？
1: 六郎说，我爱惜你是英雄，你有胆量，这么大的能耐何必占山呢？要是保了朝廷该有多好啊。
0: 哎，占山小名叫贼呀，上落贼父贼母，下落贼子贼妻，终身为贼，何日能成正果呢？你要是能把八王爷他们三个人都放回来，我保举你在朝为官，怎么样？
1: 嗨，我就不爱听这话，我跟你说实话，我就不爱当官，我就恨宋朝的官。
0: 那你不当官，你愿意占山呢？我们不抄山灭寨，你缺粮饷，给你送粮饷还不行吗？
1: 真的，真的。那好，那你先回营盘吧，你把我放了，我回山寨去，一会儿我就把八王他们给你送来，怎么样？
0: 行啊，咱可一言为定，我在营盘等着。你看，就在远处树林里，那是临时的营盘，你记住没有？
1: 记住了，咱哪不认得，就这么地吧。
0: 六郎轻轻一松手，把他放到地下。就看这二寨主捡起了斧子，上了马，一摆手，
1: 老兵走。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六郎一扬手，扔，把斧子扔了，把大枪灌好，双脚点蹬，马往前窜。六郎一探身，砰，抓住了山大王的腰中大带，轻舒原背，往怀里扒了一带，是走马活捉，给他摁在铁锅梁上了。
0: 朋友，这回你算输不算输呢？
1: 哎呀呵，我小白脸你有两下子啊，这能为快赶上我了。行行行，太爷佩服你，我算输了。
0: 六郎看他服软了，忙说，那你把八王放了吧。
1: 哎，放都行，我得问问你。我说小白脸啊，你抓我两回了，你怎么不杀我呢？
0: 六郎说，我爱惜你是英雄，你有胆量，这么大的能耐何必占山呢？要是保了朝廷该有多好啊。
1: 哎，占山小名叫贼呀，上落贼父贼母，下落贼子贼妻，终身为贼，何日能成正果呢？你要是能把八王爷他们三个人都放回来，我保举你在朝为官，怎么样？
0: 嗨，我就不爱听这话，我跟你说实话，我就不爱当官，我就恨宋朝的官。
1: 那你不当官，你愿意占山呢？我们不抄山灭寨，你缺粮饷，给你送粮饷还不行吗？
0: 真的，真的。那好，那你先回营盘吧，你把我放了，我回山寨去，一会儿我就把八王他们给你送来，怎么样？
1: 行啊，咱可一言为定，我在营盘等着。你看，就在远处树林里，那是临时的营盘，你记住没有？
0: 记住了，咱哪不认得，就这么地吧。六郎轻轻一松手，把他放到地下。就看这二寨主捡起了斧子，上了马，一摆手，
1: 老兵走。
0: 哎，小白脸，你等着啊，我们走了。
3: 他领人回山了，来到了山上，叫军兵把寨门关好，多准备弩弓要箭、灰瓶炮子，防备官军攻山。六郎也先回营盘了。随后这二寨主问，
4: 哎，我喽啰兵啊，我三弟呢？
3: 二寨主，三寨主在大厅里问案呢。
4: 嗯，二寨主腾腾腾来到分赃聚厅，到里边一瞧，三寨主坐在虎皮金交椅上，拍桌子，吹胡子，瞪眼，名柱上绑着八王寇准胡延赞。二寨主一进来，这三寨主腾就起来了。
5: 哟，二哥回来了。 我正准备把他们三个人开汤摘心，给你做人心汤喝呢。山上谁来了？抓住没有？
1: 还抓住没有？我叫人家抓住了。
5: 那你怎么回来的？
1: 我答应放着仨人。
5: 不能放啊！
1: 谁说放？
5: 不放怎么办呢？
1: 我这叫稳军计。在今夜三更天，我领人偷营劫寨，把那小白脸一宰，官军杀散，咱也不在这待了，咱找大哥总瓢把子去。
5: 哎，好，那太好了。可是
1: 你这不没信用了吗？
5: 废话，信用值多钱？我不这么说他能活吗？那先把他们三个宰了呗。
1: 别杀，咱大哥总瓢把子最恨当官的，和当官的仇深似海，尤其我们抓住了赵德芳，嘿，多露脸啊！咱把他送到大哥那去，叫大伙看看，知道知道，咱俩不含糊。今天还劫了这么多的粮草车、锣鼓、帐房，倒送去。
5: 嘿，好，那来啊，把他们压下去，
1: 把三个人压下去，然后哥俩吃饭。天过二更，再看这二寨主，把浑身的衣服脱下。青布罩头，浑身穿青，遍体挂皂，脚下换着薄底靴子，背插单刀，点了300名喽啰兵。
5: 哎，三弟啊，你准备好大车，把八王他们三个人放在车上，在门口等着。我杀完那个小白脸，咱们放火烧山，一块儿投大哥去。你要回不来呢，
1: 那我就是死了。你把这三个人一宰，替我报仇，也找总瓢把去。
5: 哎，那你去吧。
1: 二寨主领着300人偷偷下山。这300人摸着黑，口中衔没哪黑走哪，哪暗走哪。前面是一片烂风营岗子，止住了脚步，留下200名楼兵在这打接应。另外这100人都是身体灵便的，手擎单刀，直奔树林。树林里是临时的营盘，今天是17，大标月亮如同水洗一样。二寨主领人趴在地上往林内观看，就看林子里有几处帐篷，隐隐约约有灯光，官兵东倒西歪全睡了，呼声如雷，有的靠在大树上，有的倒在石头上，还有3-5个挤在一块，站岗的也抱着兵人睡着了。二寨主乐的，嘿，该着我露脸儿！他冲着后边一摆手，噌噌噌，楼兵全进树林了，在里边绕。怎么？他找白天鹤的交战的那个白脸将军。前边有3-4个帐篷，其中有一个帐篷灯光明亮，因为天热，帐篷门半开着。二寨主一摆手，100多人呼啦一下子把帐篷给围了。他趴着门缝往里一看，帐篷里放张桌子，桌上有蜡烛，灯前坐着一人，浑身穿白，遍体挂素，面如冠玉，剑眉阔目，鼻直口方，正在灯前看书。哟，正是白天和我打仗那个人呐！嘿，这回你可活不了了，明着我打不过你，咱来个暗下毒手。哼哼，这叫金逢未动弹前脚，暗算无常死不知。二寨主探背膀套挽手，暗燕翅推风狂，咯噔苍啷啷，两出单刀，抖身躯窜进帐内，奔着六郎唰就是一刀。杨六郎啪脚一蹬桌子，嘎巴一声，身子窜出能有几尺远。二寨主脚下一软，呼隆的一声，身子掉进炫马坑，坑底下全是石灰面子。噗，石灰面子一飞起，把他眼睛全迷了。这阵儿外边有人高喊，抓住了抓住了，就看官兵用挠钩扒着一搭，把二寨主搭上来。这个时候六郎已经站起来了，命令军兵把翻板盖好，把贼人带上来。六郎一看，又是这个红脸的寨主，可真火了。哎，山贼，你为什么又失信，除儿防儿？二寨主口眼一闭，不吱声。六郎看他那样啊，又生气是又可乐，真杀他吧怕八王有闪错。他压了压火，哎，朋友，这回你是想活是想死？
5: 想活怎么样？
4: 想死怎么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方荣翔与老师裘盛戎的演唱，在唱腔的板式布局、基本旋律、浓重的鼻腔共鸣、圆润的吐字方法等方面都是相同的。方式裘韵是对裘派在唱腔上的发展和延伸，这在流派传承中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如果说裘盛戎的唱如苍松古柏，那么方荣翔的就似凌云建竹，同样有其阳刚之美。他在唱中常运用抛线音型，就是把某个较轻的字扔出去唱，如铡美案尊一声驸马爷的爷字，将相和想起了这件事好不啊愁烦的蛙音，都是甩出了劲力，增强了力度。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放的是方荣翔谈裘盛戎的声腔艺术的珍贵录音。
1: 裘盛戎同志在唱念作打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功底，他不仅擅长于演铜锥花脸，也能演架子花脸等多种角色，是一位比较全面的表演艺术家。而最为大家所称道的是他善于运用唱功来塑造人物的音乐形象。裘盛戎同志的嗓音既有高亢激越的一面，又有迂回委婉的一面，刚柔并济。他能够结合自己的嗓音特点，从表现人物出发，在词意、字声和韵味方面加以推敲，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多种多样的音乐形象。他善于运用浓厚的鼻音和胸腔音、脑后音的共鸣，创造出一种洪亮、浑厚、甜润、细腻的花脸唱法，以情代声，声情并茂，韵味浓郁，耐人寻味。他的演唱善于安排重点和一般的关系，一般的地方唱得简练而有味儿，到了重点的地方就集中力量，以雷霆万钧之势加以突出。观众看戏一般都预先有一个设想，如果演出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大家就满意了。而裘盛戎同志对于重点唱腔的处理，往往使观众不但受到情理之中的艺术感染，而且还超出了预想的要求，感到意料之外的满足。裘盛戎同志既尊重传统，又很重视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花脸的声腔、板式、旋律和节奏都做了一系列的突破和创新。从他演唱的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里，都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下面我们选一些裘派的代表性的唱段供大家欣赏，结合唱段对他的演唱的特点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先请听索五龙、摇旗、倒玉马这三出传统戏的唱段。这几段唱的基本结构和旋律都遵循传统的唱法，但是在细节的处理上有变化，唱出了自己的特点。索五龙是花脸的开门戏之一，表现单雄信在备擒问斩的时候威武不屈、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下面请听这个戏里的一段西皮唱腔，唱词是：号令一声榜帐外，不由得豪杰笑开怀，单人独骑把唐营揣，只杀得儿郎叫苦悲哀。遍野荒郊血成海，尸骨堆山无处葬埋，小唐童被某胆吓坏，某二次被擒也应该，他劝某降唐某不爱，情愿一死赴阳台，今生不能把仇解，二十年投胎某再来。

这段唱里有几个高音，裘盛戎同志唱的很有特色。原版的第一句，不由得豪杰笑开怀，豪杰这两个字唱的高亢、陡峭、挺拔有力。豪字音虽然高，但是唱的时候，用上颚和脑后音共鸣向后撤，这样就不会因为声音高而失掉音色的厚度。不由得豪杰，然后带点蔑视的口吻，有力的唱出“笑开怀”这三个字来。笑开怀。下面遍野荒郊血成海的一句，“血成海”这几个字，用“血”字的尾音作为铺垫，在“成”字上拔高，“海”字出口以后，垫成一个虚字，配合曲调的跌宕起伏，显得特别奔放和流畅。渲染了单雄信的英雄气概。

裘仁荣同志认为这样唱高音用的太多，重点反而不突出。这句词从词义上来讲，应该突出的是“某再来”这三个字，所以他把“胎”字平唱。今生不活那个八成，我再来个20年堂屋胎。

这个来字的头、腹、尾安排的很得体，先从舌尖顶上颚的字头开始，再放开口型唱字腹，最后收拢口型唱字尾，用这种唱法处理怀来者的来字是非常恰当的，既交代的清楚，又悦耳动听。

下面请大家欣赏姚琦这出戏里的几个唱段。第一段是两句二黄散板，是姚琦奉命还朝的时候唱的。唱词是：马渡岑奉王命，把草桥来镇，调老夫回朝转，侍奉当今。先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这段散板的头三个字"马肚岑"，"马"字是从闭嘴的闷音开始，结合鼻音的共鸣，逐渐的张开上下唇，落在上颚和喉部共鸣的部位。从字头、字腹到字尾都有交代，唱得很真切，是这样唱的。马肚岑呐，"岑"字的后面垫了一个虚字，呢，听起来就不薄不干。接下来的"凤王命"三个字，"凤"和"王"字的后面都加上了"这个虚字，唱起来从一个字转到另一个字，显得特别的顺当。凤下面把"草桥来镇"这几个字，气口运用的特别好，偷气换气不露痕迹，存气充沛控放自如。把"草桥来镇"的"桥"字唱完以后，马上吸一口气，存起来。"来"字呢，把气很均匀的再放出来，放到还有余气的时候，加上走音作为转折。再很快的吸一口气，然后有力的唱出"震"字来。

整个这一句唱的从容厚实，表现了姚琦作为开国元勋和大将的气度。

下面再听一段大家很熟悉的二黄原版的唱腔，这是姚琦回朝上金殿的时候唱的，唱词是：皇恩浩吊老臣，龙庭独往，龙恩重愧无报，心意彷徨，转过了万花亭，太和殿上，换戎装卸甲胄，来见君王。这段唱词表达了当时姚琦还不能断定刘秀把自己招回来是什么意图，心情不免有些彷徨。

这段原版的第一句，黄恩浩调老陈，龙庭独往。老陈的陈字，从起音到收音归音，旋律的进行自然而流畅，特别

前面的心意的意字唱得轻而短，经过充分的运气以后再唱彷徨，这两个字唱得比较含蓄，使人感到音随止而意不尽，恰当地体现出姚琦当时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龙恩中愧无报心意彷徨。好，现在我们把这段原版再听一遍。

接下来在郭飞赐酒的时候，姚琦还有两句原版，唱词是：老臣我年迈如霜降，娘娘待老臣恩如山。为了描绘姚琦老当益壮的形象，把麦子的唱腔拉长，拉过四板，再把声音扬起来，经过一个顿挫，然后收音。

如霜降的如字突然升高，用脑后音往后收，归在热这个虚字上。日热霜降，这个如字唱得一掠而过，但是唱出了姚琦随老犹健的气魄。接下来，娘娘待老臣恩如山这句，娘娘这两个字用婉转的清音唱出，第二个娘字比第一个娘字唱的还要清些，而且加了装饰音，勾画出姚琦当时那种小心翼翼的神情。

山。恩如山这个拖腔是花脸的传统的唱腔，但是邱盛戎同志唱的速度缓慢，力度比较弱，显得更含蓄一些，把摇旗惶恐不安的心情表达得很传神。现在我们把这两句原版听一下。

下面请大家听一段散板，这是姚琦听到儿子姚刚打死了国丈这个消息以后唱的。唱词是："小奴才做事儿真胆大，压死了国丈你范王法，人来与爷忙绑下，也免得万岁爷来所拿。"

这段唱虽然也是二黄散板，但是由于规定的情景和人物的心情不同，唱法就和马渡岑那段散板大不一样了。当姚琦听说儿子打死了郭飞的父亲郭老太师，心里明白一场大祸就在眼前了，自己苦心维持的和君王的关系就要付之东流，心里又是气又是急。唱段一开始，小奴才的才字一下子推得很高，然后跌落下来，声音激越而悲凉。小我奴才，下面压死国丈你范王法一句，范王法的范字用胸腔的颤音加强效果，王法这两个字呢用很强的力度斩钉截铁的收住。压死了国丈你范王法，整个这段散板是怒中含悲，悲中又渗透了对儿子的爱，感染力是很强的。现在请大家再听一遍。

姚刚闯下了大祸以后，姚琦让义子姚能和家里的仆人逃走，可是他们都愿意留下来和姚刚一起承担罪名，使姚琦感慨万分。这里安排了一段散板，我们先听一下录音。

这段散板里唱完"二堂之上芒梆起"这句以后，情绪有个转折。他看到一家人被捆绑起来的情景，真是满目凄凉，欲哭无泪。我一家大小甚惨凄这一句，速度慢下来，"甚惨凄"的"凄"字，用轻擞音唱，若断若续。表现了尤其悲从中来的心情。我一家大小甚惨凄。下面"悲悲切切"四个字，两个"悲"字，前一个重，后一个轻，"切切"两个字的旋律往下走，声音压得很低。

唱到这儿停下来，接上一个小电头。这是姚琦在思索该怎么办。接着无可奈何的他叹了一口气啊，然后放大音量唱出金殿去，下决心到金殿去请罪啊，金殿去。整个这句虽然是散板，但是唱得一气呵成，通过连贯的旋律和节奏，有层次地表达了人物的内心感情。现在我们把这段散板再听一下。

尤其虽然是一出花脸的传统戏，但是经过裘盛戎同志的精心研究、不断的加工，特别是在运用唱功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下了功夫，使他焕发出了新的光彩，成为裘派的代表剧目之一。下面我们再来听一听道义马里的作战一段嬉皮唱腔儿，在这段唱里。绿林寨主窦尔敦叙述了和黄三泰比武遭到暗算的往事，决心要下山报仇。

这段唱的第一句倒板“将酒宴摆之在聚义厅上”，聚义的“聚”字是闭口音，现在垫上了一个“耶”字，把它变为开口音，显得更有气势。而且这样一来，后面的“义”字也就好张口了。

下面呢，原版里有一句“只金镖借银两压豪强”，压豪强的腔儿，过去他这样唱：“压豪强”，后来呢，就改成这么唱了：“压豪强”。”这样更能突出窦尔敦对官府的愤恨心情。这个是吸收了老生戏《珠帘寨》里的"续一续旧根由"这句旋律。

但是这句化成了花脸的唱法和韵味儿，就变成了这样。呀好情。下面，不胜安护手钩，暗把人伤一句，暗把人伤的把字收的时候，用一点鼻音的共鸣，人字的尾音往上挑一下，引出带点蔑视口吻的伤字来，暗把。人伤，总的说来，“暗把人伤”这几个字唱的是比较简练，既不费劲儿，又有好的效果。这也是繁简互用、浓淡相宜的一个例子。如果该简的地方唱得很花哨，反倒会弄巧成拙。下面唱到"饮罢了杯中酒，换衣前往"这一句散板，过去这样唱。

方后来改成这样，唱完了“饮罢了”三个字以后，稍稍的一顿，杯子突然升高，给人一种气势磅礴、威武豪壮的感受。饮罢了，杯中酒，换一前往的"一"字，在尾音上回荡一下，再唱前往。往字呢，略带炸音，粗犷有力的收住，点染出窦尔敦的性格气质。

0: 以上向大家介绍了裘盛戎同志在索五龙、姚琦、道玉马三出戏里的唱腔。作为我个人，虽然是裘盛戎老师的学生，老师生前对我热心的培育，有过许多的教义，但是我学的很不够，领会的还不深。刚才哼唱的地方，可能和老师唱的还有出入，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方荣祥谈裘盛戎的声腔艺术的珍贵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在我国绚烂的文明色谱中，色彩不仅是视觉的装饰，更是

0: 精神的载体，诗意的表达与历史的印记。那些温润而雅致的传统色与礼制关联，与诗词相应，与艺术交融，共同诉说着国人千年以来对美的感知与追求。而其中有一抹颜色尤为特别，红色。它跳脱出我国传统含蓄的美学框架，以国色之姿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那么红色是怎样被不断赋予新的意义，最终成为权力至高象征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红衣映朱门》，讲述人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
1: 如果现在到大街上说拉十个人回来问一问最能代表中国的颜色是什么，相信这十个人连个课本都不会打啊，就会把红色这个答案双手奉上。红色为什么是中华民族最喜欢的颜色呢？红色在中国为什么又能脱离开一个普通颜色的序列，成为我们的一种精神上的崇拜？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红色的前世今生。如果您要问中国的红色崇拜到底有多早啊，那我可能就得掰着手指头给您数一数10000年前的事儿了。距今1万到3万年前啊，有那么一群已经进化的跟咱们现代人非常相近的晚期智人，来到了位于北京房山区周口店的龙骨山之上。他们在这里布置着属于自己家的天然洞穴啊，在类似于客厅的洞穴正中央升起了火堆，过着渔猎和采集的生活。他们就是鼎鼎大名的山顶洞人。白天这些家族当中的男性成员啊，可能会到附近的山里面啊去捕猎野兔或者是斑鹿，有时候也会到附近的河里面去捕一些草鱼或者是鲤鱼回来啊。那么这些食物带回到洞里之后，做个小烧烤，然后啊把吃剩的骨头往洞里的某一个角落一扔，开开心心的过完了一天。当然在那个资源不甚密集的旧石器时代啊，吃饱喝足之后，他们可能看着这些骨头也会陷入沉思，这些东西可以怎么再利用一下呢？最开始可能是家族当中的女性成员，他们挑选了一些好看的兽牙、海螺壳，还有一些小石头，把它们收集在一起，钻好了孔，然后给它们穿成串。咱们中国人盘串的传统，那也是由来已久的。后来只是看着这些串饰原来的颜色，他们也不太满意，就找来了家附近的红色的赤铁矿，把它们磨成了粉末啊，找了一些满意的串饰，在上面涂上了赤铁矿粉。当然这些粉末里面当年到底是加了什么样子的粘合剂，咱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那些好看的串饰确实是被制作成了红色，并且保存了上万年，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距今10000年的北京门头沟区的东湖林人遗址墓葬当中也发现有赤铁矿粉。那么在同一时期，广西的赠皮岩遗址当中发现，在这些尸体的头骨和盆骨附近也有赤铁矿粉的遗迹。这种在地域上相距千里但是都崇尚红色的葬俗，持续了整个中华文明的诞生初期啊。只不过从最开始的赤铁矿粉变成了制作更为复杂的朱砂，从距今6500年左右的仰韶遗址的早期墓葬当中便已经发现了墓葬里出现了朱砂粉末的使用情况。那么再到距今4000年左右的山西陶寺遗址，一些高等级的墓葬他们在使用朱砂的时候甚至已经开始出现了规范化，夏都的二里头，商都的安阳，甚至包括后面西周到春秋战国的许许多多高等级墓葬，朱砂敛葬的情况那都是频频出现的。其实不管是赤铁矿也好还是朱砂也好，

政们普遍认为，这种红色崇拜的起源大多都离不开三种解读，那就是太阳、火焰还有血液。其实很好解释啊，太阳为我们提供了光明、温度，火焰呢，实质上是拓展了人类的一个生存空间，而血液就直接指代了这个生命体本身。恰巧这三种事物还都是红色的，因此啊，人类对于大自然的这种原始崇拜逐渐的就被红色所符号化了。让咱们把时间的指针啊往后拨快几圈，来到秦末汉初。这个时候，中原大地上呢出现了一位对外宣称是赤帝之子的人，在战乱当中拯救了黎民苍生。这就是司马迁记载在《史记·高祖本纪》当中的故事。啊，说汉高祖刘邦还在沛县做亭长的时候，接到了一个任务，说要押解县里边的这些星徒去骊山。咱们都知道，当年秦朝的这个服役的情况那是相当的不容乐观啊，许多服役的人都没有熬到回家，就已经死在工地上了啊，要不然也不会有说现在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可以流传至今了。因此啊，刘邦的这一小队啊，在押解的这个半路上，就有很多的人就已经跑了。按照秦朝当时这个严刑酷法，刘邦这一行人即便是按时按点的到了骊山，大概率也是免不了一死。于是刘邦就跟剩下这十几个人就说啊，公等皆去，吾亦从此是矣。什么意思？就是你们也都赶紧跑吧，咱们就当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谁也别管谁，谁也不认识谁。那么剩下的这十几个小伙子啊，听到刘邦这么讲，就赶紧说啊，别介呀，我们看您天赋异禀啊，我们决定跟着您干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什么？其实就是刘邦带着这十来号兄弟在秦末那样的乱世当中落草为寇。但是老天爷当要给你开一个隐藏副本的时候，总会在好像杀掉了你一片棋子之后，再给你写下一个神级助攻的好剧情。这个助攻是什么呢？其实是一条很多人都知道的白蛇。刘邦啊，带着这群小伙子啊，趁着夜黑风高往前赶路，走在前面的一个人就回来禀报啊，说什么？说前有大蛇当颈，愿还。什么意思呢？说前面有一条大蛇挡住了咱们的去路，别往前走了，咱往回走吧。这种时候啊，咱们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是一个刚刚临时组建的一个小团体啊，在面对守难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士气。刘邦说还什么还，拔剑就要去斩蛇，于是手起剑落之下，大蛇被分成了两段，困难就这么解决了。那么啊，刘邦又带着这群人借着酒劲儿往前走了数里地之后啊，沉沉睡去。有后面赶到的人来到了刚刚刘邦斩蛇的那个地方，哎，发现有一个老太太在那儿黑灯瞎火的哭呢，啊，就问其缘由。老太太讲说，哎，有人把我儿子杀了。来人又问说，那人为什么杀你儿子呀？老太太回答说啊，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我儿子是白帝的儿子啊，化成了一条大蛇在这里挡住了去路，如今呢他被赤帝的儿子所杀，所以我才在这儿哭。来人一听，心想啊，老太太您闹呢是吧，大晚上在这儿讲鬼故事啊。于是抬手便要作答，忽然之间老太太就不见了。其实我们从老太太的描述里面可以得到两个关键信息啊，什么呢？白蛇是白帝的儿子，那么斩白蛇的这个刘邦呢，他是赤帝的儿子。说这个赤帝大家可能不知道是谁，但是说华夏始祖之一的炎帝神农氏，那么辨识度可能就比较高了吧。
白帝啊，也是老熟人，他是皇帝的长子少昊，秦人把他奉作祖先，一直都在祭祀。那么整个故事的逻辑就很好理解了，刘邦杀了白帝子啊，对吧？汉朝最后灭了秦。其实出现在故事当中的赤白二色，也正是象征了这个王朝更迭的一个结果。红色从此成为了大汉王朝的底色，也成为了汉民族刻在基因里的一个颜色。与此同时，作为在阪泉之战中败于皇帝的炎帝，从汉朝开始啊，挺直了腰板，成为了华夏先民们认祖归宗的重要祖先之一啊，也是我们炎黄子孙血脉的一个延续。其实至此我们已经不难看出了啊，在人类上万年的使用之下，红色早就已经褪去了上古四神的这种专业的属性，逐渐的走入了人间。那么说从古至今啊，最有名的这个红色衣服大概就非绛纱袍莫属了。作为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上千年的这么一个大礼服，绛纱袍在中国古代服饰史中的地位那是不容小觑的。绛纱袍当中的这个绛字咱们现在已经不太常用了啊，按照说文解字里的解释啊，说绛大赤也，也就是说绛色是一种大红色啊。那么跟这种正经的朱红色呢，也会拿到这儿会跟绛色放在一起对比啊，就像说文解字注当中所说，说大赤者啊，今俗所谓大红也，上文纯赤者今俗所谓朱红也，朱红淡，大红浓啊，大红如日出之色，朱红如日中之色，日中贵于日出，故天子朱服，诸侯赤服，赤即绛。古人认为这个红色是要区分出贵贱来的，这个绛色也就是咱们前面说的这个大红色，它是象征着太阳刚刚出生的一个颜色，非常浓艳，非常热烈。那朱红色呢啊，它是象征着太阳已经升至正午啊，到脑瓜顶的这么一个颜色，颜色肯定是没有大红色的那个饱和度那么高，但是古人认为日中比日出高贵的，所以呢朱比绛高贵。历史上最早出现绛衣的史料啊，那是在墨子当中，昔者楚庄王先冠祖印绛衣帛袍，以至其国，其国制啊。咱们还记得前面讲的说刘邦是赤帝之子吗？咱们古代的这些政权的统治者们啊，要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合理性，他往往都会给自己找一个非常非常硬气的祖先做靠山。每次一往上倒，基本上看不到三皇五帝都誓不罢休。啊，楚人也是这个路子。楚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这个中华上古五帝之一的谁呢？叫颛顼帝。楚人屈原在他的《离骚》里面啊，就自称为叫做帝高阳之苗裔系，镇黄考曰伯庸。哎，这里的这个高阳指代的就是颛顼，因为颛顼曾经的封地就在高阳啊，大概位置就是今天河南杞县的这个高阳镇，因此颛顼帝也叫做高阳氏。那么再往后啊，司马迁在写《史记·楚世家》的时候啊，也沿用了这个说法。他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太史公按照人家楚人自己的家谱，给人家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世系表啊，说颛顼呢有一个重孙子叫做重黎，啊，这名儿可能不太熟啊，但是呢他当时有一个位置，他在朝廷里面担任的这个职位叫做火正，也就是掌管火的一个官员，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熟知的火神祝融。那么崇黎的这一脉啊，往下
繁衍，一直到西周初年的时候，出现了被周朝册封在楚地的第一个兄。

皇室的先祖啊，开始了对于楚国的最开始的建设。楚国第一位被西周册封子爵的人叫做熊毅啊，他呢建立了楚国的第一个都城，这个地方叫做丹阳，本来呢就是指丹水以北的一座小城，但是其实几百年下来，丹阳的位置一直在变啊，不过它位置变的同时，名字却始终保留下来了。我们看丹阳之地其实是充满了楚人的这种浪漫的情怀，我们把这个名字拆开看，丹的本意就是指朱砂啊，这里就意指了红色，而阳呢，它的本意是指山南水北啊，朝着阳光的那一面啊，从而就可以衍生为太阳阳光，这个名字就正暗合了将字这个太阳出生的这个颜色。其实丹阳这座城就已经告诉了所有人，楚人对于这种热烈如火焰般的红色的信仰。一鸣惊人的楚庄王啊，他将祖先的信仰穿上身，一袭红衣圣火，完成了他对于国家的自我认同，也完成了楚国文化特殊性的确认。楚庄王作为春秋五霸当中的绝对强者，带领着他的楚国问鼎中原，完成了跻身华夏正统序列的重要使命。红衣也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通关旅程。我们在《礼记·檀宫上》当中看到这样的记载，说夏后氏上黑，殷人上白，周人上赤，其实说的就是上古三代啊，他们都有各自喜欢的颜色。说夏朝啊，夏后氏啊，就是夏朝崇尚黑色，殷人就是商朝崇尚白色，而周朝则崇尚红色。那么从国家制定的这个信史的角度来讲，红衣出现在《礼记》当中，其实仅仅是一种啊，当时的国家对于颜色上的一个好恶之分。红衣他登堂入室，从制度上啊走入朝堂，这个时候就要从东汉明帝开始算了。汉明帝刘庄啊，是东汉帝国的第二位啊实际的统治者。他就拉着自己的亲弟弟东平王刘仓，着手以复原周礼为最终目的的这个服饰制度的修订，这也是啊咱们中国的服饰制度第一次完整的出现在国家修订的史书之中啊，史称其为叫做永平冕制。刘庄他们哥俩复原了周礼当中的各类礼服车驾啊，也确定了当时的官员士大夫们啊，他们在头戴长冠的时候穿着的朝服里面要搭配什么呢？要搭配将元领袖为中衣啊和将裤袜啊，名字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一个将色的领元袖口的一个礼衣，搭配上这个将色的这个裤子和袜子，这个其实就是将色服装第一次成为朝服的标配，出现在正式的鱼服制当中。那么开始的按钮啊就被启动了。自这之后啊，从两晋开始到北魏、北周、隋唐、宋明，头戴通天冠，身着将纱袍的这个朝服固定搭配，成为了历代政权的一个必选项。这是一件属于山东孔府的衍圣宫使用过的朝服啊，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套保存完整的明代的朝服实物。整套的服装是分为了上衣和下裳这两个大的部分组成，它整个朝服上衣啊，说衣长有116厘米，两袖通长249厘米，非常宽大，直领大襟右衽，整个衣身的材质全部都是纱质啊，质地非常非常轻薄，在它的领口

衣摆和袖口非常的宽大。那么作为跟上衣搭配的，还有一件同样颜色同样材质的一个下长啊，整个边缘部分也都是轻纱边啊。它的下长呢是分为了两大片啊，左右啊各向里打了四个褶啊，中间的这个部分是重合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熟知的这个明代的马面裙的这样一个样式。那么配合它穿着的还有里面有一件白色的中单啊，是穿在那个绛纱袍里面的。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开大朝会的时候啊，文武百官出现在太和门广场上，全都穿着这么一整套的绛纱朝服，那真是怎样的一片灿若云霞呀。但是想要把这一身铜云穿上身，咱们首先就要能找到染红的原材料是什么。颜色这么艳丽的大红色，古人是怎么染出来的呀？《尔雅释草》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如履毛馊，郭注金纸嵌也可以染绛。这个如履就是可以染绛的嵌草。两汉以前，中国本土用来染绛最常用的这个植物啊，也是种植面积最广泛的这个植物，就是嵌草了。在《汉官仪》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染元初制嵌，共染玉服啊。什么意思？就是在汉代官方的这种种植染料的部门里面啊，这个园子里面，他们都会大量的种植嵌草和栀子，用来干嘛呢？用来给皇帝染制玉服。而且这个嵌草，我刚才讲说它的种植面积非常非常的广泛，因为它很好养活啊。我们现在在东北、华北、西北、四川，甚至是西藏，我都能找到它的影子啊，就是这个农村田野里面随处可见的一种小杂草。它的这个茎蔓上啊，会有一些倒生的一些皮刺儿啊，这个皮刺儿有点粘人。但是整个嵌草最重要的部位是在它的根部啊，这个根部才是用来染色的这个最主要的材料。因为嵌草的根部充满了嵌草素，哎，这种显色成分，一种非常漂亮的色素啊，所以根部看上去就是红色的。那这个嵌草到底怎么染啊，对吧？我们看《释名》里面有讲说，绛工业染之难得色啊，以得色为工也。汉代的人他都在感慨说，这绛色是真的很难染啊，难在哪儿啊？难在用这个嵌草染啊，你次数少了，它一点都不出色。那么既然要染色，那第一步要干嘛啊？第一步先要制备染色的原材料，对吧？我们春秋这两季是适合来挖这个嵌草根部的这个季节。草根挖出来之后，洗净泥沙，然后切断啊，这个晒干备用。等到什么时候要染色的时候，什么时候拿来煮水就可以了。嵌草通过咱们现代的科学检测，我们发现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美染型的染料啊，也就是说你在染色的时候需要加入不同的美染剂来辅助上色，而且没有一次染成的，都需要反复很多次才能得到效果很好的颜色。那么在加入不同的美染剂的时候，往往又能得出完全不同的一个色彩来。我们在实验的时候发现啊，说这个嵌草直接浸染之后，它呈现出来的颜色其实是一种黄中带红的颜色，它不是那种大红色，更像咱们现在说的那种橙色的色调。那么加入明矾啊，能染出这个浅绛色啊，加入皂矾能染出比较暗的这种暗紫红色。那么在加入胆矾染出来的，可能这个色调就会更偏黄一点。其实看到我们染出来的这些成果的这个颜色，大家也会想说，这得染多少遍才能出现咱们前面说的说绛大红之色呀？这也就不难理解啊，为什么两汉时候的巧工们啊，他们也会感慨说嵌草是染之难得色了。其实除了嵌草之外啊，古代可以用来染红的植物其实挺多的，很多很多。那么还有两种是比较常用的啊，一个

0: 叫做红花，一个叫做苏木。哎，无独有偶，这两种染料也都是可以作为活血化瘀的草药来使用的。但是因为传入中国的时间是比较晚的，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没有人可以动摇这个茜草啊染红的这个霸主地位的。咱们先来看看红花啊，说这个红花是原产自中亚的。我们在西晋的《博物志》当中看到有这样的记载，说这个红花是张骞得种于西域啊。那么后来又有相关的记载说，凉州绯色天下之最啊，也就是说这个红花是张骞丝绸之路啊带回来的，对吧？那么凉州是哪儿啊？啊，凉州就是现在的这个甘肃武威，对吧？就是我们也知道，这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中转站。看完红花，咱们再来看看苏木啊。说苏木是原产自东南亚的，咱们前面讲说它也是一种草药嘛。其实最开始就是越南、缅甸这些国家啊卖给咱们的一个进口的药材，那么后来就在西南地区开始广泛的种植起来了。那么这两种染料其实是两汉之后才逐渐的被人们所广泛接受的。但是咱要知道一个什么问题啊，说人家只是来的晚啊，人家又不是真的菜，对吧？很快茜草就发现哎不对劲儿了。仅跟在两汉之后的这个南北朝时期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农学著作，就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面就有非常详细的怎么把红花里面的这个色素提取出来，然后怎么用红花做胭脂的记载了。就是说红花这个摘取回来之后，我们要把它放到那个捣臼里面，给它捣得很烂很烂啊。捣烂之后我们就要找来清水给它洗一遍，在洗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这个汁水是黄色的。那么我们找来布袋啊，把它放在布袋里面，把这个黄汁子全搅出来啊，搅完之后再放进去，再捣一遍，捣完这一遍，这个时候就要往里面加入什么？加入已经澄清了的、已经发酵过的这个素饭米浆进行淘洗。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改变这个染料的这个酸碱度了，我们往里面加酸了。加完酸之后，再用布袋去重新搅一遍这个汁液啊，这个时候搅出来的汁液就不用扔了啊，可以直接用来染红。那么搅完里面的这个红花渣子也别扔啊，晒干之后下一次再染色的时候直接拿它煮色就可以了。其实啊，我们讲北魏的时候人们已经非常非常了解了这个红花的特性了。咱们现代的科学检测啊，可以知道红花当中是同时含有红花红色素和红花黄色素的。如果仅仅是靠简单的说这个浸泡捣烂再浸泡，这样一点一点的把黄色素给泡出来，这需要很多天反复的换水反复的浸泡。但是这个黄色素啊，它非常容易溶于酸，而这个红色素呢，它不容易溶于酸。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化学步骤啊，其实就把红色素留下来了。咱们中国古人这种科学的实践其实往往并不需要列出很复杂的这个化学反应方程式来。劳动人民是在用无数次的这个经验探知了一条最科学的道路，而这条红花红色素的提取方法的道路在中国沿用了1000多年，我们一直到清末依然是使用的这种方法。唐代诗人李中在《红花》这个诗当中的诗句啊，让描写就是红花颜色眼千花，认识星星雪未佳。红花染出来的这个红色比血液还要鲜艳啊，所以它染的红我们经常也会称之为叫做什么，叫做真红色，或者叫做猩红色啊，像血液一样的红色。那么作为这种高显色度的染料啊，苏木也是其中之一。 咱们在西晋成书的这个《南方草木状》当中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说苏才树类槐花啊，黑子出九针，男人以染绛，自以大耕之水，则色愈深。那么男人以染绛嘛，就是咱们国家的岭南地区的人们用它染出了大红的颜色，后面跟着一句叫做自以大耕之水，它的意思就是带有矿物元素的金属离子的这些水啊来做美染剂。其实我们通过自己的实验也会发现，就是苏木对于美染剂非常敏感啊，不同的美染剂染出来的效果各不相同，其实也就正暗合了那一句叫做则色愈深啊，这个颜色会更深一点。作为啊这种提炼非常简单的啊染色非常简单的这种天然的可食用色素，其实今天两广地区啊大家还在使用啊。三月初三他们吃一种叫做红色糯米饭的东西，很多人依然会用苏木煮水上色。那么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做法，就是广西地区有一个传统的小吃叫做苏木灰水粽子。那么相传这个小粽子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作为可以非常轻松就染制出大红色的苏木，可以说是三种这个染料当中先决条件最好的。但是同样啊，咱们讲苏木也是这三种当中最不稳定的。苏木对于酸碱度的敏感度啊，对于这个美染剂的敏感度都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也导致了苏木染出来的红色它的颜色是非常多变。我们可以简单对比一下这三种染料，就会发现茜草不容易上色啊，但是呢材料易得啊，这个满中国到处都是，但是它颜色很沉稳。红花呢啊，我们是需要反复的改变酸碱度，然后提炼当中的红色素，工序是最为复杂的，但是稳定性极高，颜色也很漂亮，所以后来者居上。再看苏木啊，它操作非常简单，简单的煮水就可以上色，颜色非常的明艳，但是却是这三种当中性格最多变的。其实三种染料啊就已经展现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染料尚且如此，它们所染制出来的红色自然也是呈现万象的。红从来都不是一种沉寂的颜色，大红、桃红、银红、水红，不同的红展现着不同的美丽。当年匈奴人一句失我胭脂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喟叹了战争的失败，他们也真的失去了胭脂山上漫山遍野的红花。大唐的一句眉黛夺江萱草色，红裙杜莎石榴花，这大红色的石榴裙又是用什么染出来了这样的气势？五行属火的红色好像从生来就伴随着人类一点一点的去探索火种，去探索用血液塑造出的生命力。咱们今天看到的喜庆的婚服、辟邪的朱砂、过年贴的对联、窗花，这些都是吉庆，也都是对生活的憧憬。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让我们都保持着一颗红心，做到永远的向阳而生。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红衣映朱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啊，我们要走进电视剧《小巷人家》。这一天，黄玲的公婆提出想让两个侄子来家里过寒假，可是口粮定量紧张，黄玲担心自己的一对儿女吃不饱，不情愿。但丈夫庄超英却只顾自己那套大家长的责任感，一心围着父母的话转，夫妻两人为此大吵一架。黄玲寒心，带着孩子们回到了娘家。邻居宋莹一家平日里与黄玲和孩子们关系很好，此刻看着庄超英每天一个人在家里冷冷清清，终于忍不住出面劝说。听了宋莹的劝说，庄超英能理解妻子的难处吗？我们跟随大学教授胡邓、演员张子若、媒体人邓杰一起走进电视剧《小巷人家》，来拆解剧情。
2: 玲姐不在家，你别单独找庄上说话不好。

0: 师，哎，从林姐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那个林姐不在家，要不然咱们加个菜，请庄老师吃个便饭。
2: 哦，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1: 哎，你就别麻烦了，
0: 一起吃吧。
3: 庄老师会做饭吗？
4: 应该不会，
3: 生活不能自理啊。
4: 哎呦，像好一个月没吃过饭，
3: 你吃上正经饭了。
1: 庄老师慢点吃。
2: 嗯，
1: 还有
2: 啊，这是。
0: 吃饭，
5: 我不想吃。
0: 你不想吃饭，想干什么？
5: 我想扑狼哥。
1: 嗯，庄老师，图兰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动辄是真挺想图兰的。昨天买鞭炮的时候还说要等着图兰哥回来一起放二踢脚。
6: 这林动辄也是够有策略的哈。
7: 一个院子的啊，我也就不瞒你们了。我弟弟的意思呢，想让两个孩子来这边过寒假。黄玲呢？就想不通，所以带着小婷、兔兰去外公外婆家了，说是住几天。
0: 那你侄子们呢？那玲姐把孩子都带回娘家了，也没见你侄子们来。
7: 前段时间来，去了一趟公厕，说太远了，冬天上厕所不行，太冷了，不敢来了。
0: 我也不装了，院子就这么大一点，我多少也听到了一些。玲姐是因为丁亮的事情不高兴吧？
1: 玲姐这个人啊，真是又贤惠又能干。
3: 有的时候必须得有人说出来，不然会另外一个人会忘记。
1: 把小婷叫过去看她的毛衣是怎么织的。
0: 对呀，那织法可难了。玲姐教了我好几次，我都没学会。
1: 而且玲姐还能吃苦。
0: 嗯。
7: 吃苦啊？嗯，他们母子吃过什么苦啊？
0: 林姐跟你享福了吗？你看林姐把两个孩子收拾得利利索索的，她自己呢，连个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做，穿图南穿小的棉衣。我那天摸了，那个棉花硬邦邦的，早就不暖和了。还有鞋，鞋帮破了，鞋底都要磨穿了。跟你享福了吗？
3: 闺蜜是神助攻，
4: 对，你得提醒她啊，雪黄玲做过这些事情。
7: 我跟我的弟弟妹妹小时候那才叫一个苦呢。
6: 你看她开始说旧账了。
7: 我们家老大。我小时候我妈没有工作的，我们一家五口人全靠我爸一个人的工资啊，那饭根本就吃不饱，那个米饭里面还放着谷子也吃不饱。每次开学之前，我妈就所有的亲戚啊邻居去借钱，就是让我读书。在我爸妈的坚持下，我才把这

0: 中专读完了，我弟弟妹妹才把初中读完。阿玲他们家条件好，他们根本就不懂得我兄弟姐妹从小一起苦到大的这个情谊。
1: 就每个人都只能看到自己的困境。
2: 那个董卓，去到自己房间吃。
0: 没事，你让他坐这吃啊。
2: 他还吃不了多少。
3: 那
0: 就让他在这吃。
2: 哎，董老师，咱们小时候哪家不苦啊？都是苦水里泡大的。
4: 有些话可能你不爱听的，我就直说了。我是觉得一代人管一代人的事情。
5: 因为你已经到了下一代了，你已经有了家庭，有了孩子。
4: 但是，你就别让你的孩子们再管了。你可以吃苦，但是别让你的孩子们再跟着继续吃苦。那当妈的都心疼孩子，你妈妈心疼你，那玲姐就心疼兔男跟小婷啊。老吴他们家，你看再婚了，家里干干净净的呀。你表面上看着两口子和和气气，从不轰烈，你仔细看呢。那排队买肉，珊珊在排队吹风，小米呢，在家躺着呀。
6: 是啊，大家都在背后议论，说有了后娘，就有后爹。
4: 那天，我们家蒸馒头，小军来找东哲玩，就留下一起吃饭。一个三岁的孩子，一口气吃了三个大馒头。小军说他好久没有吃白面馒头了。玲姐不怕吃苦，她怕的是兔男跟小婷跟着她吃苦。她不就是因为怕你侄子来了，跟兔男和小婷抢定量，他们两个吃不饱才跟你吵的吗？
7: 林无风的话句句在理，宋莹的话更是字字戳心。这刚柔并济的劝说，究竟能否让庄超英回心转意，在新年来临之前把家人接回小巷团聚呢？
8: 对呀，怎么也得让小婷吃饱啊。
9: 对，家庭是他的责任。
1: 不是，那庄老师他妈就搞不到肉吃吗？
10: 不是，他现在是要把他们的孩子送过来过寒假。
1: 哦，
11: 但是又不说吃饭的问题。
10: 对，
11: 只说加两双筷子，饭大小子吃坏吃
10: 吃。吃穷老子。
1: 啊、哦，那不就是明显的占便宜心态吗？
1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他就是说，觉得就是你是大哥嘛，你得帮衬弟弟妹妹的孩子。你们在城里，
11: 但是没帮衬妹妹，只帮衬弟弟的孩子。
10: 哦，对，帮衬弟弟的孩子嘛。
1: 整个这个家里一直就是偏心，
11: 一直就是很偏心的、
1: 嗯、
11: 然后但是做大哥的他可能以前早年间也受过一些恩惠吧，算是家庭的倾斜，所以他一直想要反哺。
10: 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点我可能讲观众们没有看到，就是庄超英的爹妈一直是跟着他的弟弟在过，对吧？
1: 嗯，
10: 赡养老人的义务是由他弟弟在完成的。
1: 对，
10: 其实这个里边其实还是有一些，就是我们说有一些家族在这个赡养老人方面有些分歧。在庄超英看来，我的爸爸妈妈我是长子，传统中国长子是要父母跟长子过的呀、啊、对吧？
1: 他已经觉得他自己做的不够好了。
10: 对，
1: 嗯，
10: 其实他内心深处是有点愧疚的。那这个时候老人家说把那个镇东镇北弄过来，他觉得也是蛮正常，
11: 然后等于是帮弟弟妹妹减轻点负担。
10: 但是在黄玲看来，这就是不公平的事儿。所以说，那个谁，宋莹说的特别好，他吃你吃的苦是你吃的苦啊，你不能让孩子打，不然下一代再吃苦啊。
11: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她的婆，就是她婆婆，就是你让我受一些委屈，你什么东西不给我，
9: 嗯，
11: 但是呢，你日常生活你会在小的地方尽量的想着我，为我好，你知道你没有给我是对我有所亏欠的。其实我觉得黄丽也不会这么就是看出来。
10: 没错，没错，
11: 对吧？她其实是因为我，她就是一个无底洞。
5: 她感觉她的付出没有得到肯定，
10: 对，
5: 没有得到正确的这个，
8: 对，
10: 没有正反馈嘛。
5: 对对对，
10: 就是我觉得他们要是在当地，比如说别人家送了一点鸡蛋，他拿过来，哎，谁家的腊鸭，哎，给了一个腿儿拿过来，哎。
1: 别老是空手来，还带人来。
10: 对，
11: 不要我总是单方面的付出。
10: 是的，
0: 吃苦啊，嗯，他们母子吃过什么苦啊？
7: 黄玲为这个小家的辛勤付出，连邻居宋莹和林武峰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本该是最心疼黄玲的丈夫庄超英，却非但不体谅她，
8: 我那天摸了，
7: 还总拿自己小时候吃过的苦来说事。
8: 早就不暖和了，还有鞋帮破了，鞋底都要磨穿了。跟你享福了吗？
0: 要说吃苦是吧，我跟我的弟弟妹妹小时候那才叫一个苦呢。
1: 其实我还蛮喜欢听我父母就是回忆那段时间，
11: 新奇其实
1: 蛮新奇的，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嘛，才过了几十年就已经变成这样，在他们眼中也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很爱听，但是呢，就如果这个故事后面再缀上一些话，比如说你看
11: 教育你，
1: 你看哎，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多苦，你看你现在活的是多幸福，你不要觉得你上班就有什么苦的，你们老人年轻人爱说什么做牛马，我们那个时候是真的跟牛马睡在一块儿，对吧？就是我其实比较烦后面那个部分。
10: 这个其实我觉得，因为有很多人的苦，有很多人的这种烦心事儿，另外一个人是不可以完全理解的。比如说像我妈，因为她退休比较早嘛，她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们现在上班这么忙，有那么多的会要开，有那么多教研方案要写，为什么要做那么多 PPT 的报告，她不可以理解。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啥也没有，他们那个年代电脑都没有，电脑都没有啊。对啊对啊，然后就
2: 是因为有了电脑，
10: 对，他什么都没有，
9: 就是因为有了 AI。 你知道，
1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自己一点浅薄的认识啊，就是我们现在社会生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就上一代的经验是完全不适用了。
10: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告诉爹妈，就是说你们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苦，你们那个时候可能是物质短缺的苦，我们现在是精神压力的苦啊，这种苦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也会有我们的苦啊，我觉得只能是说到这儿。
5: 我补充一下的，我可能就是我讲的不是说这个父母来说我这个不能吃苦的，我讲一下可能更接近我的生活状态的一个例子的，就是因为我做这个研究，可能大家不知道啊，就我做的研究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些很多负面情绪的，比如我写论文经常会写这个死亡、痛苦、创伤啊，所以我有的时候做讲座的时候，我也会研究这些东西，讲述这些东西。有的听众觉得挺好的呢，但有的时候这个台下的观众就会站起来说，他说姜老师你已经很幸福了，你的这个生活就是早上起来看看书，喝喝咖啡，然后写写论文，教教课，你知道我们有多苦吗？你知道我们这些每天打拼的这些打工仔的这些这个
11: 日常来说跟爹妈一样啊。
5: 对，但是呢，我其实就恰恰相反，我觉得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啊。就每次他们说完之后，我会反省一下自己，我的痛苦是不是只是纸上谈兵？也许那些人他们那个痛苦是实实在在的，用他们的心灵，
10: 对，
5: 用他们的血去感受到啊。我的这个痛苦只是写在论文里面那个概念。所以我当我讲了很多之后，我就发现这个观众对我的批评，这样一种反馈反而会让我更激励我去认识到我要改变自己。那我不能天天在那里矫情地讲这些东西，
10: 你要落地一些就好了。
7: 庄超英听劝，在过年前把黄玲和孩子们接了回来。
0: 哎，到家了。
7: 庄玲屋三家于是相约在宋莹家里过年。
3: 宋莹，
12: 哎呀，林姐，哎，来来来，回来来，
3: 阿姨过年好，
12: 过年好，
3: 过年好，
2: 过年好，
3: 过年好，
2: 过年好，
3: 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张老师快坐，
3: 过年好，
2: 哎呦，
3: 过年好，
2: 就咱两家，咱聚一下，这怎么还带东西呢？
0: 咱这是这一道的东西啊，
2: 这是黄林他们老家的特产，所以带过来让大家尝尝。
11: 以前过年真的好热闹，
1: 是。
2: 来，
5: 喝茶。那是仪式感的问题。
3: 你们玩你们的吧。
2: 哎，老吴来，快进来。
3: 过年快进来，进来，进来。过年好，叔叔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
3: 过年好。
2: 过年好，
3: 过年好，
2: 过年好。
3: 来，小军。
13: 过年
3: 好呀，
13: 先生，
3: 小李啊。
2: 哎呦，都来了。
3: 快，都坐啊。来，阿妹坐这儿来，好。
2: 哎，老吴，哎，
3: 过年好。
2: 小云烫啊。
3: 过年好，
14: 来，阿妹，好玩，
3: 谢谢谢谢。
14: 老吴啊，我怎么听说你三十儿、初一、初二都在厂里值夜班啊？你也不年轻了啊，这么拼命的挣加班费啊，身体不要了。
2: 我们家负担重。
15: 外公给我和哥哥买了一大包零食，让我们带回来吃。
14: 你外公对你真好。
15: 外公还带我和哥哥去西餐厅吃奶油蛋糕。
3: 蛋糕？鸡蛋糕？
15: 蛋糕和鸡蛋糕很像，但是更松更软。 奶油是用牛奶做的，哇，又香又甜。哟，
14: 林姐，你家条件可以呀、啊。
9: 对他家庭条件其实挺好的。
16: 嗯，这是黄林带来的，他老家的特产。
14: 快给他们吃吧。
16: 尝尝。
15: 喂喂。
14: 来，孩子们，来吃点心了，吃点心了。这是黄阿姨拿来的。
15: 来，小山，
14: 给小军拿一个。哎呀，那个怪我啊，我是不是应该进门就给的呀？行了，孩子们发红包了。妈，来，都站好了。来，动辄的，小婷啊，童楠的，
15: 谢谢阿姨，
14: 客气。叔叔阿姨呢，祝你们就新年快乐。童楠，来来来，你是哥哥，叔叔阿姨祝你新的一年里长高个，学习更上一层楼。是这样吧？啊，珊珊，来，过年好，叔叔阿姨祝你平安喜乐，
17: 幸福。
14: 来，小金，这是你的。
1: 小时候拿红包最开心。
17: 对。
11: 你要不用那个推拉的过程吗？
17: 啊，对对，中国式过年。
1: 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7: 但实际上手还没收回去，稍微收一点。
14: 我开了把门关上。
18: 去
14: 去，你懂什么呀？过年嘛，就是图个吉利嘛。
16: 对，阿妹说的对，就是图个吉利。
14: 来来来，
16: 哎呀，来，我开始发红包了啊！哎，走啊！
10: 哇，对，林动辄抢了，
17: 直接抢。
14: 过年
16: 好，
15: 对，没事。过年好。
11: 林动辄这种小朋友就是那种大大方方的。
10: 对。
16: 啊，过年快乐啊，学习进步。
14: 哎呀，你个皮猴子，现在拆什么拆？
15: 给我的红包又不是给你的。哎呀，
14: 我是帮你收着。
17: 过年咱不批评孩子啊。
15: 没有，那没规矩啊。
14: 我的。
17: 哎呀。哎，你别弄，别弄，我来吧，我来。
7: 三家人热热闹闹地交换了红包，可一打开，宋莹却笑不出来了。
14: 哎呦，真是的哈！我给出去2.5块红包，收回5毛人民币和1张公债，我真是大过年的，我花钱给自己添堵呢，这是。哎，你
17: 小点声，你这万一是……
14: 哎呀，不是不是，林姐，
19: 肯定不是林姐，不用想，肯定是张。孩子一张公证，我们一家更幸福。算我憨大，以后学个乖。
20: 听听听听，你看你爸这个事儿，哎，如果宋明要知道了那张公债是你放的，而且还是作废的，以后你们俩怎么相处啊？
14: 我还不是生张阿美的气，他提一个孩子给一个红包，他们家孩子最多，也不是多一个孩子的事儿。我是气他把别人都当傻子看，一个孩子一个红包，咱家孩子少，我不好反对，那人家孩子更少，宋英更不好反对，我们俩明知他想占便宜，只好捏着鼻子硬下。我气的是这个。再说了，我看不惯阿妹让珊珊去排队买肉，让自己亲生女儿在家睡觉。
17: 挺有主见的，而且他挺善于给自己维权的。你看，
11: 我找到了，人情世故看得清楚，
17: 对对，
11: 很厉害。
14: 就你手快，递给董哲了。
20: 你真是糊涂，那幸亏是董哲拿了，要不然老吴一家回去之后给三个孩子都打开红包。那珊珊跟小军是人民币，那小敏的是这个公债，你让人家这边阿妹怎么想我们这些邻居？你这个人。
7: 红包事件弄巧成拙，却也掀开了小巷人家和乐表箱的一角，透露出各家暗藏的小心思。新年已至，箱子里的日子又会泛起怎样的波澜呢？
11: 公债是啥呀？
17: 我只记得国库券，可能是像
10: 国库券的很熟悉了，但现在叫国债嘛。嗯，
17: 对，所以公债是不是也是？
10: 对，有可能是当年的地方政府或者是工厂里头国营工厂发的一种债券，但是它后边有一句话很重要，说已经是作废了的，就将来没法
1: 废纸。
10: 对啊，
1: 那不就是一个纪念币吗？
17: 对，它没有任何的价值。
21: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 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6: 北京时间14点整。
2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未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未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白露时节，自然界阳气收敛，阴气渐盛，我们的作息也要跟着节气调整。建议大家早睡早起，尽量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睡眠。早上起床后要适当舒展身体，顺应阳气生发。同时，白露夜晚湿气寒气重，睡觉时一定要盖薄被，护住腹部和关节。规律作息，收敛精神，能帮助身体适应气候变换，增强秋日抵抗力。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今养生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而养生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管好自己的情绪。中医有句话叫五志过急皆为热肾，意思是说情绪过于暴躁或者过于压抑都会在体内化生内热，就跟上火一样。这种内热如果再加上外界风热邪气的侵袭，内外交结，就容易引发疾病。所以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急不躁，不郁不怒，就是最好的养生方式。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我们都想成为更好的自己，但现实是没有人是完美的。面对自己的不完美，我们能坦然接受吗？生活不会永远阳光灿烂，路也不总是一马平川，但只要相信自己有价值，懂得珍惜自己，就算不完美也能从容面对。孤单的时候给自己一点安慰，落寞的时候给自己一点温暖，学会独立，学会对自己温柔一点，告别那个软弱的自己，先接纳自己，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话说太平天国被镇压了，清王朝度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真所谓是大寇荡平，是举朝欢庆，论功行赏吧。其功劳最大者，除曾国藩外，乃曾国荃、李鸿章和左宗棠三大方面军将领。曾国荃是大破贼巢，夺得首功，而李鸿章逆转苏南，左宗棠是横扫浙东，也都居

0: 功至伟，于是这一个个是加官进爵，并赢得了中兴名臣的美誉。此时的李鸿章春风得意，因为他被封为朝廷世袭一等伯，赏戴双眼花翎。与此同时，淮军还有10,000多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奖赏。除了加官进爵之外，还有一件事令李鸿章非常高兴，那就是迎娶季氏夫人赵小莲。说说李鸿章的家世，李鸿章的原配夫人周氏在1861年病故，记得吗？我们前文书说过，1861年正好是李鸿章走背字的时候，那是在安徽浪战时一败涂地呀。那时的李鸿章带着家世是颠沛流离，最后啊逃到了江西。这位原配周氏夫人在逃难的过程中离开了人世。周氏夫人是当地文士周菊初的侄孙女。周菊初是谁呢？是李鸿章的启蒙老师，因为爱李鸿章之才，便把侄孙女许给了他。其实当时李家的家境并不好，这个周氏啊，嫁入李鸿章他们家以后，是勤俭操持，贤淑本分，口碑一直不错。可惜，周氏夫人是一个没有福分的女人，生前是既没得到丈夫的恩爱，更没分享到丈夫日后带来的荣华，甚至连几天舒心的日子都没过上，命苦啊。周氏和李鸿章完婚是李鸿章进京赶考前夕，因为结婚后不久李鸿章就走了，这一走走了好几年，这位周氏夫人却始终待在老家。按咱今天的话来说，这属于两地分居，真是天各一方，离多聚少。直到后来战乱发生，周氏夫人又四处逃难，是提心吊胆，最后客死他乡。周氏夫人死的时候啊，李鸿章正在江西，也是漂泊彷徨之际。后来我们给您介绍了，他是入曾牧，见淮军，并率部援护，是转战苏南。工作真忙啊，无暇顾及家庭生活。直到苏州克复，局势好转了，他才结束了单身生活，迎娶了这第二任夫人赵小莲。再来给您介绍一下赵小莲。赵小莲是太湖望族，之后乃进士赵云之女。赵家门第显赫，那家族科甲连结，是屡获官选，是四代进士。他的祖父赵文凯是嘉庆朝的状元，曾经册封出使琉球国正使。说他您可能不知道，但是说到当代佛学大师赵朴初，您应该很熟悉。赵朴初先生是赵文凯的五世孙。再来介绍赵小莲，他的父亲是道光朝的进士，做过咸丰帝的陪读。另外他的兄长也是同治朝的进士，侄子是光绪朝的进士。这些人名字我都没念啊，反正您都不太认识。总之就是家族门第显赫。赵小莲和李鸿章完婚后育有3子1女，其女名叫菊藕，这个估计您也没听说过。但是菊藕是谁呢？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母，对，她的孙辈也是文人名士。我们再来说说赵小莲的父亲和李鸿章的父亲是好朋友。1853年前后，我们和您介绍过，李鸿章随工部侍郎吕贤基是回乡办团练，曾经和赵小莲的父亲赵云和袁甲三等人一起共事。您说我也没听说过袁甲三呢，跟您说吧，这位袁甲三是后来袁世凯的叔祖，这个人后来官至漕运总督。那么当时赵云呢，是以知府衔帮办团练， 这些人和李鸿章相交甚洽。李鸿章的好友吕贤基战死以后，福济出任安徽巡抚，这个人呢和袁甲三不和，同时也排挤李鸿章，所以赵云是颇为不满，曾经出面为袁甲三和李鸿章说过公道话，这样啊让这位安徽巡抚是心生不悦。面对如此局面，赵云也是心灰意冷，于是请调广东。直到同治元年，其母王夫人病逝，赵云才扶柩归乡，此后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再也不为官了。不过这个时候李鸿章可不一样了，李鸿章已经是江苏巡抚，正在苏南作战，后来由他的老兄李汉章从中牵线，与赵家签订了婚约。两年以后，苏州客赴，李鸿章便正式迎娶了赵小莲。据说这婚礼操办的是相当隆重，李鸿章还特地派人把自己的母亲接来主持仪式。赵小莲多大岁数呢？嫁给李鸿章24岁。尽管比李鸿章小15岁，但是在那个年代呀，24岁属于大龄青年了。据说这个赵小莲也是一个心智颇高的女人呢，高不成低不就，所以一直是呆字闺中。不过赵小莲是出身名门呢，而且这个人温淑娴雅，过门以后经理家政，相夫教子，礼法井然，是周到备至，深受各方赞赏。有意思的是，自从赵小莲嫁到李家，这李鸿章就好运连连，诸事顺遂，一路是青云直上，大红大紫。所以民间有传说，说这个赵小莲呐，有旺夫相。对，正是旺夫运给李鸿章带来了好运。当然了，这些都是茶余饭后的笑谈，并不足信。不过李鸿章对赵小莲的恩爱倒真的是事实，因为在赵小莲去世后，李鸿章特地写信给儿子经方，嘱咐他将赵氏葬入多年前选好的吉地，并且留下遗言，自己死后要与赵氏合葬。果不其然，后来家人按照李鸿章的要求，在他死后将赵氏合葬在了一起。解放以后啊，在合肥东郊李鸿章享堂内仍然能见到重修的李赵二人的合葬墓，这个墓前有神道，两边立有石像，并且设有供桌。那您说现在看看去吧。很可惜，根据合肥地方史料记载，1958年大跃进时，李鸿章的墓遭到了破坏，当时人们从墓中挖出了两具尸骨，保存完好，一具男尸身裹黄马褂，系李鸿章，而一具女尸则为赵小莲。当时的掘墓者是痛骂卖国贼，高喊革命口号，并将尸体寄于拖拉机之后是沿街拖拽，直至尸骸散架方止，被人挖墓了。看来李鸿章生前选择的吉地并没能保佑他。真所谓浮华若梦不是梦，富贵荣华转头空，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 请君莫坐等闲。

0: 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1864年，对于李鸿章来说都是一个幸运年。这一年，他加官进爵，迎娶贤妻，可谓喜事连连。虽然喜事不断，但也不是没有烦恼的事儿。其中之一就是大裁军。其实大裁军的消息啊，早在金陵攻克之前就从朝中传出来了。一些官员和御史相继上奏，请求裁军。可是怎么裁，裁多少，看法不一，没有定论。总理衙门大臣薛焕曾经托人带信给李鸿章，说啊，裁军已定，不过早晚而已，阁下还应未雨绸缪，及早准备。果然，这金陵战事一结束，裁军的风声是一天紧似一天，重点就是人数最多的湘军与淮军。其实按道理，1864年的大裁军属于惯例，不是说专门针对湘淮军的。按照清制啊，每当军事行动结束以后，八旗和绿营都得撤回原防。那么团练军呢，是临时招募的，没有防地，所以战事一旦结束，这些兵士就要卸甲归田。统兵的将帅则另作安排，要么留用，要么归田。其实这种做法是一个传统做法，有人认为此次裁军有所针对，并不确切。另外啊，从这一次撤裁的范围看，也应了这个想法，因为范围几乎包括了江南所有的部队，比如还包括镇江的冯子材部、扬州富民阿部以及淞沪贵州兵、水师广勇等等，均在裁军之列。显然不是光针对湘军淮军的。虽说如此，但湘淮军首当其冲却是事实。因为在最兴旺的时候，湘淮军的发展和扩张速度极快，等到攻克金陵时，总兵力达到了30多万。30多万呢，那是当时清王朝的第一武装。咱还得回顾一下历史，曾国藩初办团练，我们介绍过，只有数千之众。他的嫡系曾国荃围攻安庆时，兵力6000多人，但到了天津沦陷时，已经增长到50000多人，加上曾国藩直接指挥的湘军，总数达到了12万之多，应该说年头不长，翻了好几番。而另外的两支左宗棠部和李鸿章部同样是这样。左宗棠，湘军开赴浙江的时候带了8000多人，可是到了1864年呢，已经50000多了。而淮军的发展更快，我们曾经给您介绍过，当时援护时是东拼西凑，13营6500人。现在呢，120营6万多人，再加上淮阳水师以及少数的防军，总之达到了7万多。地方军队以如此惊人的速度扩张，这不仅对清政府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而且巨大的军备开支，地方的财税也是不堪承受。因此，太平军被镇压后，湘淮军的撤裁便势在必行，而且很快就提上了日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金陵攻破是清朝裁军，李鸿章对裁军之事是极为关心的，因为淮军的撤裁对他来说至关重要。淮军那是自己的政治资本，自己的宝贝疙瘩呀。有句话说得好，枪杆子里出政权，他懂这个道理呀。自己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出任封疆大吏，爬上了苏府的高位，靠的是什么呀？不就是淮军这支武装吗？况且从无到有，艰难缔造，拉起这么一支队伍容易吗？如果一下子给裁了，那打心眼里李鸿章不愿意呀。舍不得，为了保住淮军，或者尽可能的争取少裁，李鸿章又开始多方运动。首先他要争取曾国藩的支持。8月6日，也就是离金陵克复不到半个月，他就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先是恭贺曾氏兄弟并拜侯伯，并称这是盖代未有之奇勋，旷古难逢之盛典。总之先把对方忽悠一下，接着又谈到了一些军务，后面就涉及裁军了。他说，镇江冯子材部、杨军福明阿部均属老皮之师，应在可裁之列，省下的军费还可资助贵军，不无小补。但湘淮军都应保留，用以防剿大江南北，似大局不稳，仍可远剿他处，呼应上意，起卓夺为幸。这封信的最后啊，他还劝说曾老九不要辞职，说元丈，也就是曾国荃的字，元丈积忧累劳，热毒未愈，而恩眷特隆，死未可急于求去。说得很明白，不能裁军，而且呢官也不能辞。除了争取曾国藩的支持，李鸿章还去游说朝中的朋僚故旧，比如薛焕和陈廷经等人。薛焕我们前文书跟大家介绍过，是原来的江苏巡抚，也是李鸿章的前任。不过这个时候薛焕已经就任总理衙门大臣。您还记得吗？1862年，李鸿章援护时挤掉了那时的苏府交椅，也就是薛焕的交椅。因为薛焕是前任的，所以他一度对李鸿章是心怀不满，牢骚满腹。但这种不满啊，很快就被李鸿章给化解了。李鸿章用了什么办法啊？那是夺冠大仇啊。很简单，有钱能使鬼推磨呀，天下没有永久的朋友，却有永久的利益。就这样给钱给力，化解了矛盾，是握手言欢，而且后来还成了朋友。

0: 需要理由先。不过，官场艺术最忌直来直去，讲究的是拐弯抹角、委婉曲折。李鸿章那是深谙此道啊。1864年10月11号，李鸿章有一封给陈廷经的信，这个信的原文我不读啊。总之，看了这封信，如果不知道背景啊，你一定会说，这是高谈阔论不着边际啊，一头雾水，忽悠吗？但仔细看，内容大有讲究。给您说一下大概的意思。从文字表面看，这封信讲的是兵制改革，比如说废弃弓箭，专精火器，革除旧房地，购买西方机器，另外还要制造火轮兵船等等。一言以蔽之吧，旧兵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了，必须得改。而且李鸿章是站在了国家高度论述这一问题，真可谓是高瞻远瞩。但这是表面文章，内在的要害却在于裁谁留谁。既然那些百无一用的绿营兵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留着那些废物干嘛呀？朝廷不是要裁军吗？裁呀，就裁他们呗。怎么裁呀？首先改变旧房地制度，让那些无用的精制军绿营兵把原来的房地给我腾出来，这才是根本的出路。至于留谁嘛，李大人也没明说，可是信中诸如专精火器、选用能将、革除旧房地、化散为整等等，不言自明。因为当时的清军里只有淮军才具有或者符合这样的条件，所以文字太讲究了。在给陈廷经写信的同一天，李鸿章也给薛焕写了一封信，大概的意思是比较一致的，希望朝廷是为远大计，及时改革绿营旧制，选留劲旅，后给粮饷，精求火器，择制能将，使各国无轻视之心，及当局有操纵之术。您说李鸿章不是打仗的吗？李鸿章可是翰林出身，历练于曾牧，刀笔功夫确实不同寻常。从这两封信就能看得出来，行文是不留痕迹，但处处可见心机。有机会翻阅一下李鸿章全集，常常能够见到一些文字，表面上看是波澜不惊，实则入木三分，真是让人叹服不已。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好，我们再说当年。令人奇怪的是，曾家兄弟对这个裁军的态度和李鸿章是截然不同。因为那哥俩不但主动提出了裁撤，而且还表现出了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积极态度。金陵克服第19天，曾国藩就主动上折子请求撤裁所统之军，

0: 10天以后，他又以曾国荃有病，书请开缺浙江巡抚。您会说了，做个表面文章吧。哎，真不是，曾家兄弟不光是说，而且是真干。不久啊，湘军的撤财大刀阔斧地进行起来，他的嫡系也就是曾国荃部成了裁撤的重点。据说到了当年的11月，曾老九部已陆续遣撤兵将达25000余人。这也就不到几个月的时间，裁了25000。曾氏兄弟如此迫不及待的裁军，让人意外呀。其用心良苦，外人或许不知，然曾氏兄弟心里清楚。尤其是曾国藩，他是一个在籍侍郎，振臂一呼，居然轰轰烈烈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如今环顾海内，其权势显赫，无人能比。就算朝廷不猜忌曾国藩，他自己也会忐忑不安。有句老话，自古伴君如伴虎，位高权重，伟大不掉。这可是为官统兵者之大忌。早在曾国藩被授予江都一职，并以钦差大臣督办四省军务的时候，他就开始顾虑重重了。1863年2月13号，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就打算辞去钦差和江都两席，而专治军务。原因很简单，他说权位稍分，较少指摘。不久他又给曾国荃写信，信中写得很明确，书辞两席一节，帝所说甚有道理，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需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在曾国藩看来，自古位高权重者多不得善终，因此必须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这样啊才能善始善终。九弟曾国荃接信后对此也是极表赞成。由此可见，急流勇退的想法早在金陵城破1年多以前就已经在曾氏兄弟的脑海中形成了共识。有一位台湾学者叫王尔敏，曾经对这些事做过详考，并且指出，晋人妄加揣测，认为曾氏撤裁湘军源于朝廷猜忌和压制，并不服实。与其说朝廷猜忌，不如说曾氏兄弟主动抽身更为确切。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1864年8月，曾国藩由安庆来到金陵，兄弟俩曾有过一次长谈，就裁撤之事做过全面规划。曾国藩说，这些年我们兄弟屡建奇功，大权在握，如今尚能平安无事，实乃家门之福，无兄弟之幸啊。 如今大功告成，该考虑退路了。曾国荃说，可眼下诋毁之言甚多，听说左继高亦对帝有嫉妒之意。左继高，您说对了，就是左宗棠，继高是他的字。曾国荃攻下金陵，夺得了首功，左宗棠打心眼里不服，背后常有怨言，这些呀，曾国藩也早有所耳闻。事实上，权势越大，危险也越大。天津克服了，那曾氏兄弟功高震主啊，不利的言传也是越来越多。最令他们担心的是有关圣库的传言。您说什么叫圣库啊？圣啊，齐天大圣的圣，是指天王府的库藏。据说这圣库内有财宝无数，价值是难以估量。据说湘军破城后，对金陵全城进行了野蛮的烧杀抢掠，天王府自然是抢劫的重点。可令人奇怪的是，后来有一场大火莫名其妙地把这天王府化为灰烬，圣库的宝藏也不知下落。这场大火来得蹊跷，所以外界传言甚多，那曾老九难逃嫌疑。再加上金陵浩劫是百姓涂炭，千夫所指，骂声不断。曾国荃是如坐针毡，声名狼藉。面对这一切，曾国藩也为九弟担心呢，就让他辞职回乡以避锋芒。至于曾国荃所部撤财之事，他们也进行过商议。按照曾国荃最初的想法，那财就全财吧，索性这样彻底。但曾国藩并不赞成。曾国藩主张退中次序不可凌乱，痕迹亦不可太露。早在年初，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就表露了这层意思。金陵果客，你部断不能全数遣散。一则江西是管辖之境，湖南是桑梓之邦，必派劲旅防御保全；二则四五万人同时遣散，必无许多银钱。曾国藩认为撤财是必须的，但不能全财，你得分批稳妥地进行。他对九弟就说了，坐轿的愿意，抬轿的不肯，这里还有许多人情世故哟。这什么意思呀？裁军还涉及到众多的兵将有一个安置问题，需要细致稳妥，不能出乱子。那么在这次谈话中，兄弟二人还谈到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撤乡刘怀的打算。曾国藩告诉曾国荃，李鸿章现在四处游说是要保留淮军。曾国荃呢，对李鸿章的钻营还是颇有讥讽的，但是他也承认，眼下长矛虽平，但北方未静，因为捻匪很猖獗，需要保留一定的军力防剿大江南北。至于刘湘军还是刘淮军，曾国藩认为，如今的湘军暮气日重，强弩之末，箭不能穿透鲁缟，以后平定两淮，看来还得靠淮勇。他还表示，少荃也就是李鸿章，勇于任事，精神可嘉，而湘勇老皮宜多才，而淮勇气方强盛，不宜多才。实际上这一次谈话定下了撤乡刘淮的基调。曾国藩如此谋划，一来因为淮军是后来居上，不断壮大，已经有超越湘军之势，曾国藩对此是寄予厚望，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在曾国藩看来，湘军的目标太大呀，尤其是他直接指挥的部队更是如此。

0: 至于左宗棠，虽然出自我曾牧，并由曾国藩保荐，但自打他成了个气候吧，就不把咱曾氏放在眼里了。洪阳之乱平定以后，嘿，这个左宗棠甚至公然和曾氏兄弟争功，于是渐渐不和，这种人不足以信赖。你瞧人家李鸿章，虽有骄亢之气，但对曾氏是忠诚不二，尤其是金陵让功，更让曾氏对李鸿章多了一份信任，因此决定撤乡留淮，实际上是曾国藩反复权衡的结果，也是为他功成身退前做了一次重要安排。接下来从八月到十一月份，曾国藩是多次致信李鸿章，明确表达了这个意思，也就是湘军锐气消减，将来勘定两淮要靠淮军，所以淮军不能轻易裁撤。哎呦，这当然是李鸿章求之不得的呀。他迫不及待地向曾氏继续表达忠心和感激之情，并且声称是必不怀勇，能战而多士气，将来师门需要，您是随叫随调。李鸿章懂得曾国藩的心思，他说的话就是告诉老师，请您放心，淮军是我的，但也是您的，归根结底是咱们一起的，因为湘淮同根同源，本是一家，不论留谁还不都是一样的吗？其实说一样并不一样。然而曾国藩当时似乎并不怀疑这一点，他坚定地支持李鸿章，从而给了淮军又一次重要机遇。据说1864年的大裁军的规模相当壮观，曾国全部裁去25000多人，左宗棠部裁去最多6万多人，裁去40余营，只留2万余人。江西、湖南、镇江等地的驻军也相继裁撤，总人数达到近10万，唯淮军7万之众只裁去1万多人。这种结果李鸿章事前都没敢奢望啊，他原来指望没准啊，我这淮军能保留一半，哎，或者能留1/3，我就心满意足了。7万多人呢，才裁了1万多，这真是喜出望外啊。要感谢曾国藩的，如果没有老师的力挺，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而在客观上，李鸿章还得感谢捻军，正是捻军的猖獗帮了淮军的大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忘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

0: 1865年的春天，就在南方各部陆续开展大裁军的时候，从山东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蒙古亲王森格林沁在曹州兵败身亡。哎呦，森格林沁是清朝后期的名将啊！置森格林沁于死地的，就是活跃于北方的捻军。有必要给您介绍一下，这捻军也称捻子或者是捻党，这个组织啊，最早起于安徽、河南一带，后来逐渐发展到了山东、江苏等地。这些捻子呢，结则为捻，散则为民。按咱今天的理解，有点跟游击队有点像，哎，一股一股的活动，所以被称作捻子。那所谓捻呢，就是拧成一股，结为一体之意。1853年，太平天国是定都南京，各地的捻军纷纷起义响应，并在安徽会盟，公推张乐行为盟主。四年以后，张乐行正式接受太平天国领导，被封为沃王。从此，这捻军和太平军是遥相呼应，并肩战斗。话说1862年，就在太平军在苏皖地区和湘军激战之时，捻军呢在山东直隶一带也是日趋活跃，声势也越来越大。为了稳定北方的局面，朝廷下令蒙古亲王森格林沁是率兵进剿。于是一场持续了五年之久的围剿和反围剿就在北方拉开了帷幕。森格林沁，我们前文书和您介绍过，是晚清著名的蒙骑将领，由他统领的蒙古铁骑是威名显赫，所向无敌。这位出身科尔沁草原的巴图鲁啊，少年的时候据说就是个不寻常的孩子。有记载，科尔沁左翼后旗帜是这么说的：森格林沁出身贫寒，他的父亲直到30多岁才入赘胡家，当了上门女婿。有一天呢，他的妻子在外面放羊，身怀六甲的这位孕妇是突然一阵肚痛，随后在野外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男孩。这两个男孩，一个取名叫朗布林沁，一个叫森格林沁，译成汉语就是宝相和宝师的意思。后来森格林沁长大成人，果然成了一个雄狮般的猛将。森格林沁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屡建战功，被以为干成。幼年的森格林沁啊，我们说了，家庭很贫寒，但是他的血统挺高贵。因为据蒙古世系记载，森格林沁的祖上26代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二弟哈布图哈萨尔，他的父亲是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第9代所亡的远房亲戚。换句话说，这是王公贵族的后人。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 演播张东。
0: 1825年八月，僧格林沁的人生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第九代科尔沁索王病故了。这个索王啊，没有后代，于是道光帝令从郡王尽职的青少年中来遴选继承这个王位，最终就选中了僧格林沁，而这一年他才14岁。科尔沁索王是谁呀？是道光皇帝的女婿。那僧格林沁祭祀以后就成了道光帝的外甥啊，我是皇帝的外甥啊。有了这层关系，你想想僧格林沁不想显贵都难。所以从此啊，僧格林沁是一路升迁，到了39岁的时候已是镶黄旗蒙古都统。这是什么概念呢？镶黄旗呀，是上三旗之一，都统是骑兵最高的职务，从一品。什么官职啊？就是现在的大军区司令。等到道光帝驾崩的时候，这位僧格林沁还被命为顾命大臣，成了亲贵中手握重兵的显赫要员。那您会说了，这全靠自己的背景啊和关系啊。错了，僧格林沁的发迹还得说一说他的真才实干。1855年，太平军北伐有两大统帅林凤祥和李开芳，厉害吧？这俩人都先后死于僧格林沁之手。这个林凤祥我们先来讲一讲，官居天官副丞相，李开芳是地官正丞相。按照太平天国的官阶啊，最高者为王，王下为侯，侯下就是宰相。那么宰相呢分为6等，每等是4级。哎呀，总之啊，太平天国的这个官啊分得也挺碎的。林凤祥的官职在丞相里属于1等3级。那么李开芳的官职呢，在丞相中属于2等1级。到底什么级别，你说直说不就行了吗？说实话，这太平天国啊，那个官序啊太复杂，很难说清楚。但我得给您做一个比较的事。从天津事变以后，洪秀全呢破格的提拔李秀成是地官副丞相，由李秀成总揽军事。对，如果从这么对比来看的话，这丞相不管是哪级，级别都不低，比较高了。林凤祥和李开芳是太平天国早期的名将，他们率部北伐是在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开始的。那时的北伐军声势浩大，号称有8万之众。不过后来啊，经过史学家考证，这北伐军最多也就2万多人，甚至恐怕还不到2万。但是就凭这不多的兵力，北伐军居然深入北方，是辗转百战，一路打到了天津城郊。哎呦，京城为之震动啊。于是僧格林沁是临危受命，率部出征，双方激战于金郊一带。北方毕竟是清王朝的大本营啊，虽然南边打着太平军，但是北方兵力雄厚。而北伐军远离后方，孤军深入，因为寡不敌众，被迫向南突围。然而僧格林沁是谁呀？对，他的蒙古铁骑太厉害了，日行千里，是紧追不舍。林凤祥一军撤到了连镇时被围住了，而李开芳率少数的骑兵突围到了山东冯官屯，也被围困。两军是浴血奋战，苦守待援，当时的情况特别严峻，外无救兵，内无粮草，据说啊，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以至于到了人相食的程度。换句话说，人吃人了。一年以后，北伐军是弹尽粮绝，全军覆没，两大统帅也先后殉难。有史料记载，林凤祥和李开芳死的都非常

0: 悲壮，他们先后被凌迟处死，但都视死如归。据说李开芳被带去讯问的时候，戴黄绸绣花帽，穿月白绣短袄，红裤红鞋。面对僧格林沁，李开芳是盘腿席地而坐，毫无惧色，并求赐饭，哎，给我饭吃。待饭送上来时，遂开怀大嚼，是说笑如常。我不就是没饭吃吗？但哥们儿勇气还在。这两个人的勇猛我们不说了，单说僧格林沁，因为全歼了北伐军，所以受到嘉奖，是名声大振，而且被封为博多洛喀台亲王，是世袭罔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今天我们迎来白露节气，针对白露时节燥邪当令的特点，为您推荐一款润肺清心和胃生津的代茶饮，食材也很容易找到，选取芦根、菊花、陈皮，用水煎服10到20分钟，或者沸水冲泡就可以饮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为您播出节气养生系列节目《节气养生宝白露》。白露时节，秋燥渐盛，养生大智慧提示大家，别忽视滋阴润肺。秋季一到，咳嗽就找上门，防病友重点和您说说如何润燥防寒，预防感冒咳嗽。白露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古语润生活，带您了解中医经典文字中蕴含着怎样的养生智慧，护您安稳度金秋。
14: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的衣食动养皆依四季而作，顺节气流转。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送您节气养生宝，24节气养生大智慧，保健小窍门，预防正气余额不足，
16: 让我们一起赶紧为健康冲冲值。
13: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17: 养生大智慧，
13: 白露是仲秋的开始，节气以干燥为主要特征。中医认为，白露之后，自然界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在这个季节转换的关键节点，我们又该如何顺时养生？今天的养生大智慧，中医专家从饮食、起居、运动等多维度帮助大家综合调养。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8: 本期嘉宾李岩，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便秘、多汗、失眠以及调理亚健康。
13: 欢迎李岩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李岩医生。
13: 非常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那咱们今天是白露节气哈，古语说白露秋霜起，桑榆养安然。那我们先请李主任跟我们说说白露养生的核心侧重点是什么。那么白露和初秋和深秋的养生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19: 白露的养

0: 养生核心侧重点啊，它是滋阴润肺、防寒保暖并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秋季在五行中它是属金，对应的人体是肺脏，而肺为焦脏，喜润物燥，它最怕寒邪。白露、初秋和深秋，它们养生有哪些区别呢？初秋它是立秋到白露，这个时候暑气未完全消退，余热尚存，是以温燥为主，白天还热，早晚略凉，出汗仍然多，有口干、心烦、皮肤干的表现，这个时候还带一点暑湿余气。此时不要立刻添加厚衣服，要少贪凉，空调温度适当调高，并且不要彻夜吹空调，起居上可以晚睡早起，适度出汗，但是避免大汗耗伤津液，需要在防止温燥的基础上兼顾暑湿。到白露节气，它是由热转凉的转折点，燥邪开始加重，凉燥出现，昼夜温差陡然拉大，温燥向凉燥开始过渡。肺为焦脏，最容易被燥邪和寒邪损伤，所以白露养生既要润燥又要防寒，缺一不可。古语讲白露身不露，此时不再穿露肩、露腰、露背及短裤，早晚可以加薄外套，夜凉要盖薄被，盖好腹部，防止夜里受凉拉肚子。此时的起居要早睡早起，收敛阳气，顺应时节，敛神静养，平和安泰。那么深秋，它是在霜降到立冬前，此时寒气加重，凉燥为主，风大干燥，气温明显走低，手脚易凉，咳喘，关节不适高发，要注意防寒保暖。此时早睡晚起，顺应阳气闭藏，早晚寒气重，尽量避免太早出门活动，因此要防寒邪伤人，以御寒为主。
1: 那我们也来聊一聊，在这样的一个节气里，那我们饮食上该怎么调整来应对秋燥呢？比如说具体的饮食原则和推荐的食材有哪些？
0: 应对秋燥，饮食上当遵循养阴润燥，少辛增酸。那么《素问·脏器法实论》说，肺主秋，肺欲收，及时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在中医典籍《饮膳正要》一书中也列出了秋令润燥之品，有芝麻、蜂蜜、百合、银耳，说它们都能够润五脏、益肺气。那么秋燥之邪最易耗伤肺津，令人出现这个咽干、皮肤干燥、大便干结，因此饮食宜多食用甘凉如润之物，以生津止渴，润肺养阴。那么总的原则有三个，其一是滋阴润肺，可以适量的服用或者食用梨、百合、银耳、莲藕、白萝卜、山药、蜂蜜、芝麻等这一类食材呢，它性甘平或甘凉，可以补肺胃之阴液。第二，要少辛增酸，像葱、姜、蒜、花椒、辣椒等辛散之品要少吃，以免助燥伤肺阴，耗散肺气。而山楂、石榴、葡萄、乌梅等酸味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增加，因为酸主收敛，能助肺气归根，顺应秋季收的这个气。第三，要温润补水，少量多饮温开水。没有糖尿病的朋友呢，可以饮用蜂蜜水、梨饮水或者银耳羹等。那么在推荐食材中，梨被《本草纲目》誉为润肺凉心、消痰降火之果，银耳甘淡平，能滋阴润肺、益胃生津，有菌中之冠之称。山药甘平，健脾益胃，补而不滞。芝麻在《饮膳正要》里列为秋令的上品，它既能补肝肾，又能润五脏。蜂蜜也是甘平，能够润燥解毒，可补脾益气。以上食材它们性质都平和，不寒不热，正适合白露凉燥的特点。
1: 那我们民间有白露十三白的说法啊，就是其实刚才李主任跟我们说到的饮食当中也有很多都是白色的食物，那我们也来聊一聊，那在白露时节我们饮食上该怎么兼顾滋阴润肺和健脾和中呢？
0: 中医讲的话呢，白色食材多入肺经，它最能生津润肺，顺有秋气。但是呢，滋阴润肺之品呢，多偏凉润。若单用这种凉润之剂，对脾胃功能偏弱的人群呢，可能会助湿生痰。因此，可以配伍健脾和胃之物，使润而不滞，补而不碍。那么，这个兼顾之法，就是在于润肺为主，健脾为辅。在选择白色食材的时候，宜选择性平或者微阴凉，或者能够兼顾健脾的，或与甘平健脾之品同煮。那比如说银耳，它偏于凉，那么我们可以搭配莲子、红枣同炖，可以增强其温补健脾之力。再如说百合，它也是能够滋阴润肺、清心安神，偏于凉微寒。那么可以山药、粳米同煮为粥，这样可以减其凉性而增其健脾之效。那么还有一种食材呢，像山药，它既能够健脾益胃，又能补肺益肾，不寒不燥，正合滋阴润肺和健脾和中两全之需。
1: 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就是像李主任说到的，要不然就搭配着吃，要不然多吃点山药。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民间不是有这个秋天不补冬天吃苦的说法吗？那么在之前立秋啊、处暑啊，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别急着贴秋膘。那到白露了，我们是否可以开始进补了呢？那白露进补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原则和禁忌呢？
0: 秋天一到，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呀，我该进补了，开贴秋膘了，就开始大鱼大肉。这个时候能不能行呢？其实到白露时节呢，也是可以进补的，但是它要以平补为主，切忌峻补大补。那么饮膳正要就强调四时进补也应当因时制宜。那么秋令它脾胃经过夏月的暑湿所困，它运化能力就已经减弱了，因此进补也要以清清平和渐进而行。秋天不补冬天吃苦，是体现了这个秋收冬藏的养生理念。那么秋季可以适当进补，也可以为冬季储备精气。但是进补呢有两个原则，第一是安全为首要原则，我们可以选用像芝麻、糯米、蜂蜜、龙眼、红枣、山药、莲子、芡实这些药食同源的食品。食用了以后呢，没有不舒服的感觉。那么有糖尿病的病人呢，应当避免摄入引起血糖波动的这些食物。第二个是以温润为宜，体质偏热的可以多食一些像百合、银耳、梨、蜂蜜等清润之物，体质偏寒的可以佐一些生姜、桂圆、红枣等温热的食物，要因人制宜。那么进补还是有它的禁忌的，那么首先呢，要忌以补益的食物替代正常的饮食，不能说我光补就行了，正常的饭都不好好吃了，那是不行的。应当在正常规律的饮食基础上，根据节气的特征进行适当的滋补。第二个，忌过于滋腻，就像我刚才说的，有的人开始贴秋膘，大鱼大肉啊，肥甘厚腻难以消化的食物使劲吃，这样的话呢容易爱脾生湿。第三，过于辛辣燥热的，比如吃辣椒、烧烤、油炸的吃这个食物吃得过多，这个也容易助燥伤肺。第四个，忌过于生冷寒凉，到秋天了还吃这些冰饮、冰镇的瓜果，这容易损伤脾阳，影响脾胃运化，也会出现问题。
1: 刚才我们说了饮食哈，接下来再说说起居。因为你像白露身不露哈，这就是我们广为流传的一个白露的养生谚语。那具体的起居和穿衣上，我们应该重点保暖哪些身体的部位呢？
0: 这个谚语是白露身不露，那么就说明了这个时候啊要注意保暖了，不能再随便露这个身体的某些部位了。那具体到这个起居穿衣，我们还是应该重点要保暖腹部，也就是这个肚脐的部位，背部、腰部、足部还有颈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个腹部的话呢，尤其是肚脐，它就是中医讲是神阙穴，这个部位呢它是一个人脉的要穴，这个部位是腹壁最薄的地方，没有脂肪肌肉的保护，容易寒邪直中，则脾阳受损，会出现腹痛、腹泻、消化不良的这些症状。那么腰部和背部，它是督脉行于腰背正中，为阳脉之海，足太阳膀胱经循行两侧，统领一身之阳气。腰背部受寒，则阳气受损，肺之胃外功能就会下降，正感冒、咳嗽就随之而起。寒邪如果侵袭腰部，那么它阻滞这个经络气血运行，寒凝血瘀，气血不通，就会出现这些腰痛啊、僵硬的症状，会诱发腰椎病变。足部的话，我们讲寒从脚底生，脚底的涌泉穴是肾经的起点，肾阳是一身阳气的根本，脚部受凉则肾阳亏虚，全身虚寒，容易生病。此外，颈部也不可忽视，我们讲风从颈后生，大椎穴为诸阳之会，颈后受寒容易出现头疼、恶寒、感冒，也可以诱发颈椎疾病。所以好多患者像有颈椎病的，就怕这个脖子吹风，一说一脖子一吹风了，哎呀，脖子不是疼啊，就是动不了了。所以的话呢，颈部也要注意保暖，这也是很重要的。穿衣呢，当遵循不露脐、不露背、不露踝的这种境界，早晚必添衣。穿衣是讲究，可以说是叫洋葱式穿衣，一层一层的穿，热了可以一层一层脱。夜眠必盖腹，就是晚上天凉可以盖个薄被子盖好腹部，脚穿袜，不能再光着脚了，或者穿短裤露着脚踝，必要时可以戴上围巾，以护阳气，防寒气侵袭。
1: 白露时节呢，也正好是秋高气爽哈，我们觉得是个锻炼的好时机。那也请李主任跟我们说说，在运动项目的选择和运动强度的把握上有哪些原则和建议。
0: 那么白露时节，气候是一种秋高气爽，适合运动。那么当以安全为总纲，并且注意和缓和适量。秋季呢，阳气收敛，如果剧烈运动会大汗出，大汗出了以后毛孔开泄，阳气外越，这个时候风寒之邪容易趁虚而入，反容易感冒。那么我们推荐的运动呢，有第一八段锦，这个是我们也非常熟悉的一个运动，它动作也比较柔和，它能够调理脏腑，疏通经络。其中呢，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它是一个拉伸脾经、胃经，可以顺应这种脾升胃降，能够健脾胃、助运化，减少内生痰湿，脾胃的气血足，才能够滋养肺。这就是中医讲的培土生金，间接来养肺。那么第二个动作呢，左右开弓似射雕，它可以舒展手太阴肺经，开胸扩肺，提升肺活量，宣降肺气，可以改善胸闷、咽痒、咳嗽、鼻塞的症状，适合白露凉燥、肺气虚的人群。第三个动作，两手托天理三焦，它拔伸胸腹，疏通三焦，助脾肺气机宣降，津液布散，缓解秋燥口干。这些动作它不出大汗，即可增强肺脾功能。那么第二个就是太极拳，以逸导气，动中求静，外柔内刚，能够增强肺活量，改善呼吸功能，适合中老年人群。但是对于膝关节存在不适或者出现膝关节疼痛的这种老年群体，选择起来要注意。那么第三个最常见的就是快走或者散步，这种和缓的有氧运动呢，能够促进气血运行，体质比较好的人可以选择慢跑。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运动， 都必须要控制它的强度，我们是以中等强度为宜，以适合自己为度。那么运动的时候，尤其老年人要以安全为总纲，运动的时候不能说过度疲劳，腿软没劲儿，行走不稳，到时候出现跌倒，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老年人这个安全维度，这个是尤为重要。那么运动的时间上来讲，是以白天运动为主，时间大约是上午9到10点钟，下午4点以后，避开正午的余热与晨间的寒气。运动完了以后呢，自己感觉身体微微发热，微微出汗，这样就可以了，不要大汗淋漓。运动前呢，要充分热身，运动以后要及时擦汗换衣，避免汗后当风。老年人或者体质虚弱者宜选用一些和缓的，像散步啊、八段锦这种低负荷的运动，可以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大智慧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李岩为大家带来适合白露时节的养生保健方法。稍作休息，马上为您播出防病有重点，和您聊聊如何预防感冒咳嗽。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防病有重点。
3: 防病有重点。
1: 面对秋季的寒与燥，很多朋友稍不注意就被感冒咳嗽找上门。接下来防病有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李岩和您聊聊白露时节如何通过自身调理预防感冒咳嗽。白露时节昼夜温差拉大了，那空气也变得干燥了，很多朋友就容易被感冒咳嗽找上门。那首先呢，李主任跟我们说说这是为什么。咱们从中医角度来看，秋天感冒的核心病机是外感寒邪还是秋燥伤肺？能不能区分一下呢？
0: 就是白露时节呀，它自然界的阳气在收敛，阴气逐渐增长，那么昼夜温差增大，人体的气血呢也从体表向体内收敛，这个时候燥邪当令，它就容易耗伤肺筋。那么寒邪渐生呢，侵袭肺胃，刚才我们也说了，肺为焦脏，它喜润物燥，那么燥与寒邪相合呢，形成凉燥之邪，最容易伤肺。这个时候感冒、咳嗽、鼻炎等这些呼吸道疾病就高发。那么白露这种感冒、咳嗽高发，它的核心病机呢就是凉燥为患，是燥邪伤肺与外感寒邪它是并存的，两者相兼治病。两者在区分上有什么不同呢？燥邪伤肺呢，它是以肝为主症，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干咳少痰、痰少而黏、鼻干、咽干、口唇干、皮肤干，口渴想喝水，但是寒热之象不明显。对于外感寒邪的呢，它是以寒为主症，那我们可以见到就恶寒怕冷比较明显，发热、无汗、头疼，鼻塞它是流清鼻涕，打喷嚏、后脖颈发紧、浑身酸痛这些症状。如果是凉燥为患，那么就是寒邪与燥邪共同侵袭人体，那么它既有恶寒、无汗、后颈发紧的这种寒象，又有干咳、咽干、鼻燥、口干这个燥象，等于是它两者症状都存在。
1: 那可能有些朋友就会问了，那这个季节到底是寒伤人多还是燥伤人多呢？或者说我们怎么又防寒又防燥呢？
0: 白露时节它本身燥就是它的主气，寒呢是它渐盛之气，一般是二者并伤，以凉燥最为常见。那么燥邪和寒邪伤人孰多孰少，还是要因人而异的。人的体质特点不同，它会使治病的燥邪与寒邪伤人的程度不同，引发的病症的症状也不同。比如说体质虚寒之人，他就容易受寒邪侵袭，那么体质壮实 内热比较盛的人，他就容易受燥邪侵袭，还是跟个人体质相关。
1: 嗯，就这个我就想到啊，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哎，我如果吃了燥热的食物，或者我吃了生冷的食物，其实这是相反的两种嘛，但是都可能会诱发咳嗽的反复发作。

0: 中医讲形寒饮冷则伤肺，你吃了这凉的东西以后，伤了脾胃。脾胃呢，脾为后天之本，它是运化水湿的，脾是生痰之源，但是它生了痰以后，它是存在肺，中医讲肺为储痰之气，因此脾阳受损了以后，运化失常，水湿不化，聚而成痰，痰形成了以后呢，它存到了肺，就会出现这种咳嗽、痰多、胸闷气促，千言不愈。因此白露时节呢，燥热与生冷两方面皆为禁忌，饮食当以温润平和为主，这样才能够护肺脾断咳源。
1: 那我们俗话说风从颈后入，寒从脚底生，那我们除了护好我们的颈部和足部，还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薄弱的部位，比如说需要我们特别保护的，那我们在居家呀、通勤啊、睡觉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分别堵住这些可能伤到我们的这些入口呢？
0: 那除了颈啊、足啊这些之外，那么像肚脐啊、膝关节、腰部、背部都是容易被忽视的薄弱部位。其实这种的可能老年人可能还比较注意，可能年轻人有点不太注意。像肚脐，它的话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是腹壁最薄的地方，没有脂肪保护，寒气能够直中，损伤脾阳。那么像膝关节，它也是这个部位脂肪少，血管细，它受寒则容易气血凝滞，诱发这种老寒腿，或者可能不是好老寒腿，年轻人可能受凉也会出现这种关节疼啊、腿疼的这种症状。腰背部呢，也是刚才说了，它是一身阳气的循行的部位，那么受寒以后，它也会使阳气受损，阳气受损以后呢，肺的胃外功能就会下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居家以及睡眠的时候呢，我们空调温度不要太低，除了日常的通风换气外，可以关闭门窗。对于体虚的人呢，要防止这种虚邪贼风，穿衣保暖，穿长裤，穿袜子，不要赤脚踩凉地板。那么洗澡以后及时擦干身体，吹干头发，避免这种吹风受寒。通勤的时候呢，随身可以携带的薄围巾护住脖颈，选择裤子的时候呢，尽量避免露脚踝。骑电动车或者自行车，这个要加一些防风外套啊，或者护膝，保护这个关节。比如说坐地铁、公交偏冷，或者早晚偏冷的时候，备一件薄外套，随时添减。
1: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早晚温差比较大嘛，那我们现在肯定要开窗通风了，那现在开窗通风和夜间盖被这个有什么讲究，能让我们避免比如说一下捂出汗了，或者是受了夜风这样一些极端的诱发咳嗽的诱因？
0: 其实我们说那个天气凉了以后呢，不是说就不能够开窗通风了，我们还是要开窗通风，这样的话呢，空气对流，有新鲜的空气，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那么通风我们还是有讲究的，需要选择白天温度相对高的时间段，比如上午10点到下午3点，此时呢，室外的温度相对较高，这样空气对流也比较好，每次通风15到20分钟，避免一早一晚大开窗户，可以采用那种对流式的开窗，我们斜对角的开两个扇窗户，这样让空气形成对流，又不是说大开直吹，有助于一个充分的通风，又不容易被风寒邪气损伤。那么盖被子的话呢，要选择厚度合适的被子，太厚了到时候捂出汗提被子容易受凉。那么此外呢，盖被呢也要盖好腹部，这样防止受凉拉肚子。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才李主任跟我们说到了，我们秋季的饮食要温润平和哈。那确实针对燥邪和寒邪并存，那饮食上我们该怎么做能既润肺又不助湿，既能驱寒又不助火？李主任可不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养生食材？
0: 对，所以我们既要用这种既有润的又能够健脾胃的，这种平和的食材，像山药，它甘平归脾肺肾经，它可以健脾益肺 补肾益

0: 经，不寒不燥，兼顾润肺和健脾。那么莲藕呢，它甘温，健脾开胃，益血生肌，它熟用以后呢，就可以性偏转温，润燥而不凉。百合呢，它甘微寒，但是与山药精米同煮呢，它的凉性都大减，可以滋阴润肺，清心安神。银耳甘淡平，滋阴润肺，养阴生津，配莲子红枣同煮呢，可以温润平和。蜂蜜甘平，润燥解毒，补脾益气，温水冲服即可，比较方便简单，糖尿病朋友或者腹泻的朋友还是要慎用。芝麻甘平，补肝肾，润五脏，它是秋令润燥的上品。红枣的话呢，它甘温，补中益气，养血安神，它和银耳、百合这些一块煮呢，可以调和凉润之性，因为它也是偏甜的，糖尿病患者呢还是要慎服，如果服用的话注意血糖的变化。那么像芡实都是我们平时药食同源的一个很常用的，甘涩平，能够益肾固精，补脾止泻，它与山药、莲子同煮，可以健脾祛湿。
1: 谢谢李主任。那有没有预防感冒咳嗽的家常食疗方可以推荐给大家？
0: 就是说中医讲感冒是分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还有燥咳等等很多的不同的类型症型。那么预防感冒咳嗽这种食疗方呢，在用之前先要辨证选用，你是风寒呢还是燥咳。那么推荐的方子的话呢，如果是风寒初起，比如受寒的这种的，那么第一个就是葱白豆豉汤，这个可以我们用葱白三段，这个葱白要保留它那个葱须，和淡豆豉十克，加水煮，加水500毫升，煮沸后小火再煮5分钟，要趁热饮用。它可以通阳散寒，解表发汗，适用于这种恶寒流清涕，后颈发紧，风寒感冒初起。那么第二个，比如说生姜红糖水，它可以驱寒暖胃，比如生姜3-5片加红糖适量，加水煮个5到10分钟啊，趁热喝下，它可以温中散寒，适合受凉以后怕自己感冒来预防这种风寒感冒的，可以喝一喝。这种因为有红糖，所以糖尿病的患者要慎用。那么第三个呢，是润肺止咳的冰糖炖雪梨。雪梨的话呢，可以取一个雪梨，去掉核，切成块，和冰糖适量，加水一块，煮20分钟左右。这个可以润肺止咳，清热化痰，适用于这种干咳无痰、咽干口燥，因为有冰糖，所以糖尿病患者可以慎用啊。那么第四个，比如说百合、银耳、莲子羹，它可以滋阴润燥。可以银耳用半朵，用点百合大约10到15克，莲子10克左右，红枣3到5枚，炖至软糯出胶，它可以滋阴润肺，健脾安神，平时可以作为日常保健呢，可以喝一喝。那么因为这个里边红枣也是偏甜，糖尿病患者要是吃的以后要测一下血糖情况，看看会不会引起血糖的波动。那么对于这种受寒以后的咳嗽呀，白痰痰多呢，我们可以用点陈皮生姜水，用陈皮6克左右，加上生姜3片，煮个10分钟，它可以温肺化痰，理气健脾，对于这种寒痰咳嗽比较有好处。那么上面这些方子都是比较简单易行的，但是还是应该先辨明寒热燥湿，对症施食，必要时还是应该到医院就诊，别延误病情。
1: 李主任推荐了我们这么多的这个食疗方哈，但实际上我们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根据自己的寒热，您到底是寒多呀还是燥多呀，
0: 对，
1: 然后我们再合理的选用。如果我们自己没办法去判断的话，那我们还是请医生来帮我们把脉开方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下，要想预防感冒咳嗽需不需要忌口呢？
0: 其实中医很讲究这种饮食养生，所以感冒咳嗽的时候呢，它还是要忌口的。感冒咳嗽的它的发生呢，与肺脾的功能失调也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反复外感的这种人群呢，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类是辛辣燥热类，包括这种辣椒啊、烧烤啊、油炸食品这类食物呢，容易助火伤阴，加重秋燥，使肺经更亏。那么第二类的就

0: 是生冷寒凉类的，包括这种冰饮啊、冰镇瓜果，这些，它这类食物损伤脾胃阳气以后，脾湿健运，那么湿聚成痰，上蕴储于肺，就会诱发咳嗽痰多呀，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甜腻的肥甘厚味等。那么有些人贪食糖果甜食，可能这个小孩儿可能比较常见，好多孩子到这个时候说吃糖吃的多了一些，哎呀怎么痰多了咳嗽了啊，贪食糖果甜食。或者有的人到秋季我该开始贴秋膘了，大鱼大肉使劲吃着，这种甘腻爱脾，就会痰湿内生，蕴结于肺，肺了湿了宣降以后呢，他就会咳嗽咳痰。此外还有一些过敏体质的人应当远离这些引起过敏的食物，这些还是都是要忌口的，不管是你预防感冒还是感冒咳嗽之后都是要忌口的。
1: 那我们说防感冒啊，就是医生总是叮嘱我们说多喝水，但是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过量饮水会不会加重体内的湿气而诱发咳喘，我们该怎么把握这个多喝水这个度呢？
0: 就是这个水分的话呢，人体它的五脏功能它是各司其职的，饮用的这个水到了身体里以后呢，是经过这个五脏六腑的作用，对摄入体内的水分呢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和代谢。湿气的话呢，是人体水液代谢异常生成的一种病理产物，如果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它超过脾胃的这个运化能力，或者脾胃功能本身就不足，这个时候水湿就会内停，聚而成痰，上储于肺，反而诱发这种咳喘、胸闷、痰脱的症状。那么把握饮水的度呢，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般来说，每日总饮水量在1500到2000毫升，这是一般的人群。那么对于特殊人群，比如说心衰的、慢性肾病或者肾衰竭这种特殊患者，他要根据医嘱来确定每日饮水量是多少。此外呢，还要根据你日常个人的活动量、出汗量进行调整。那么饮水的方式应该是少量多次饮水，每次大概100到150毫升，避免一次就大量的饮水，像一次喝500毫升一大瓶子水灌进去，那这样的话肯定是不行的。那么水的温度的话是以温开水为宜，避免冰水刺激脾胃，我们还是以口渴再喝，不渴不强灌为原则。那么可以早晨晨起可以喝一杯100到150毫升的温水，它可以有利于排便。那么睡前一个小时可以少喝水，避免夜尿。
1: 那我们俗话说感冒要趁早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出现一些受凉啊，比如说鼻塞呀、打喷嚏啊、后脖颈发紧这样一些症状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在家赶紧采取一些措施，能够有效的截断感冒。那我们请李准给我们具体的说一说我们该怎么做，就是在感冒初期的时候我们怎么做能够避免这场感冒的出现，我们能截断它呢？
0: 其实出现这种鼻塞、流清涕、打喷嚏、后脖颈发紧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是我们受了风寒之邪。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要注意保暖，马上要添加衣服、戴围巾，重点护住后颈、背部、腹部，防止进一步受凉加重症状。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可以适当发汗，可以服用点姜汤、热水、热粥等取汗，让身体微微发汗。如果仍然无汗，可以盖一个薄被，让自己再微微出汗即可，切忌大汗淋漓。这个方法其实是源自古籍《伤寒论·桂枝汤》的温腹取微汗之法，喝点热汤、热粥，如果让它发汗，如果还没发汗出来，那么盖上个被子，再让它助它发汗，那么以微汗为主，千万不要大汗淋漓。那么第三步呢，可以热水泡脚来驱寒，可以用点生姜水或者艾叶水，温性的这种水可以泡脚，水温40度左右，泡个15到20分钟，水面没过脚踝，泡到身体微微发热，额头微汗即可。泡完脚以后要擦干双脚，穿上袜子保暖，避免再受凉。那么关键要点就是发汗是以微汗为度，汗后要及时擦干，更换干衣，避免再受风寒。此外要多休息多睡眠，让正气集中力量去抗邪，不能再去熬夜呀、累呀，这些都不行。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感冒呢，我们也是大家听说过有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哈。
0: 嗯、
1: 那么在这种节气变化的时候，可能都有可能出现。那我也想请李主任给我们大家说说，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来鉴别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
0: 就是感冒来讲有分为很多症型，那么其中一个就是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那么很多病人在临床上一来了以后说我是辨别不了风寒感冒或者风热感冒，自己吃点中成药的时候可能吃反了，越吃越重。所以要了解一下什么是风寒感冒风热感冒，自己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那么自己吃药的时候也不会吃错吃反。那么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看嗓子。风寒感冒呢，它嗓子是痒的，完了嗓子不红不肿不疼痛。那么风热感冒的话呢，嗓子是红肿疼痛，甚至口化脓，吞咽困难，可能喝口水呀、咽口唾沫，嗓子都疼。那么从第二是鼻涕，如果有鼻涕的话，风寒感冒是鼻塞声重，就是鼻子是堵的，说话声音嗡嗡的。那么鼻子流的是清鼻涕，有的人就说像流水似的，滴答滴答，这鼻子那个都止不住，就那个鼻涕就往下流。那么风热感冒呢，它鼻涕是黄稠的鼻涕，粘滞难醒，特别难醒出来。那么还有的人就病临床上很多病人来说，就是自己形容的很形象，他觉得他自己张口呼吸的时候，自己觉得自己呼出来的气都是热的。有的人说，哎呀，我觉得喘气的时候鼻子呼出来气，我鼻子的感觉都是冒火的感觉，这种的时候那肯定是风热的感冒。那么第三个呢，是看痰，咳出来的痰。风寒感冒咳嗽的时候，痰是白稀痰或者泡沫状痰，它很清晰，很容易就咳出来。那么风热感冒的话，它痰可以白粘稠，甚至像果冻状，咳半天咳不出来。那么还有的人是黄稠痰，粘滞难咳，甚至带血丝。不是说只有黄痰才是风热感冒，有的时候白痰但是痰很粘稠，这种的也是有热象的。那么第四个，看舌苔。风寒的感冒，它舌质呢是偏淡的，舌苔呢是偏于白的。那么风热感冒，舌头呢一伸出来，舌头感觉你就感觉它舌头红红的，那么舌苔是薄黄或者是黄的，这是风热的感冒。那么还有从全身症状来去判断来讲，风寒感冒它是恶寒怕冷重，可能发热轻，那么它是没有汗的，口不渴想喝热水，头痛伴有后脖颈发紧，还有就是浑身酸痛，这是风寒感冒受风寒的症状。那么风热感冒的话呢，它是发热重，它虽然发热但是它不那么怕冷，恶寒轻，恶风恶寒轻，它可以有汗，它口渴比较明显，口干口渴想喝水，而且想喝冷水，那么面红目赤，还有就是我刚才像我说的，他觉得自己张口呼出来的气或者鼻子呼出来的气都是冒火的，这种是风热的感冒。
1: 嗯，那如果我们能够初步判断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那我们自己在家分别可以怎么做呢？
0: 那么风寒感冒的话呢，就要心温解表，发汗散寒。那我们就是可以自己煮点生姜红糖水，像刚才我们说的，或者葱白豆豉汤，或者用温热的热水泡脚，只微微出汗。还有就是切忌大汗出，禁忌的话呢，这个时候本身就是风寒感冒，忌用这种寒凉的药物和寒凉的饮食。那么风热感冒的话呢，我们要心凉解表，清热透邪，这个时候食疗可以喝点像金银花茶呀、菊花茶呀、薄荷水或者梨汁儿，这些鼻涕汁儿，这些可以适量饮用。那么物理降温的时候要用温水的擦浴，温水擦的时候要避开胸腹部，避开这种颈部大血管处。喝水的话呢，也是要少量多次饮用温水。这种风热感冒呢，忌用这种热象的这种食物， 比如姜汤发汗啊，或者吃辛辣燥热的食物啊，这些是不要有的。

0: 那么感冒，无论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他们共同要注意的都要多休息多睡眠，在保证营养的基础上，饮食要以清淡为主，忌油腻。如果自行调理一两天没有改善的话，或者症状加重了，还是要及时去就医的。
1: 嗯，其实接下来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如果初步判断哈自己的感冒症型，那我们可以自己在家先试着调理一下。那么我想问的就是，什么情况下那我们一定要去就医，就不要在家扛了？
0: 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我们要及时就医。比如说第一个，发热不退，你感冒了以后发热持续不退，或者出现了高热，体温超过38.5度了，或者反复发热，比如说早上起来烧退了，到晚上体温又起来，或者持续低热，这种情况就要去就医，去查明原因，及时治疗。第二个，出现了呼吸困难，胸闷、胸痛、喘息、呼吸急促、口唇发干，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心肺的情况，出现了血氧低，那么这个时候缺氧、心肺功能下降或者出现了异常，这个时候也要及时就医。那么第三个，出现咳血或者痰中带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医院及时去进行诊治，有什么其他问题要去明确。那么第四个是出现了意识的改变，比如说精神萎靡、嗜睡或者意识模糊、烦躁不安，出现了这种情况下就也要及时去就医。第五个，对于这种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那么基础疾病如果加重，比如说原来有慢阻肺、哮喘、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感冒咳嗽以后这些基础疾病加重了，那么还是要及时就医，千万不要去拖延时间。那么对于特殊人群，比如说婴幼儿，尤其是3个月以下的，还有老年人，65岁以上，尤其是有那种慢性病的老年人，还有孕妇、免疫力低下的这些人群，出现感冒症状，还是要尽早的去就医。那么原则上来讲，婴幼儿、老年人、孕妇、慢性病患者，他因为免疫力相对较弱，或者病情容易发生变化，那么建议感冒初期还是找医院去就诊，不要自行用药，延误病情。
1: 嗯，那关于咳嗽呢，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干咳无痰或者是咳嗽痰多这两种情况，那我们是不是分别可以使用一些什么样的家庭常备的非处方药或者是食疗来应对呢？
0: 干咳无痰，比如说嗓子觉得痒痒就想咳嗽，像是有羽毛在挠，止不住就想咳，这个的话呢还是一个肺燥津伤，可以选择这种养阴清肺口服液或者丸或者川贝枇杷膏等这种的润肺的那种药物。在食疗上，我们也可以用像冰糖炖雪梨、蜂蜜萝卜水、百合银耳羹等等这些食疗自己来进行调理。但是要注意的话，如果持续的干咳不能缓解，我们还是要到医院去就医，避免自己使用强力的镇咳药。好多临床上有病人就觉得自己咳嗽，哎，我只要把咳嗽止住了，其他都不就算好了。但是实际上这种强力镇咳药，它只是强力的把你这个咳嗽给压住了，镇咳镇住了，但是你的咳嗽的病因原因你没有找到，没有解决，这样容易贻误病情。那么这种情况的话，还是要到医院的呼吸科啊或者耳鼻喉科去就诊，完善相关的比如说肺功能啊、肺 CT 啊或者咽喉部的相关的具体的检查，要明确它的病因，以免贻误病情。那么对于咳嗽痰多来讲呢，我们首先也要区分是寒还是热。就像刚才说的，如果痰白稀一咳出，这多为寒痰，那么它的病机还是脾阳不足、寒饮内停。这个的话可以选像通宣理肺丸、三奥片等等，它可以温肺散寒、化痰止咳。那么食疗上面呢，我们可以选用陈皮生姜水呀、紫苏杏仁生姜饮或者萝卜生姜汤这样食疗方来进行调理。那么痰黄稠黏腻难出或者白黏痰难以卡出的这种热痰，它的病机是一个肺热壅盛，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像鲜竹沥液呀，

0: 以及糖浆等等。那么从食疗上来讲，我们可以雪梨川贝饮啊，还可以荸荠甘蔗汁儿啊，这些来清肺化痰。但是要注意的也是，如果自行调理，症状没有改善，甚至出现了发热、胸闷、憋气这些症状，还是要及时去就医的。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防病有重点就和您聊到这儿了。秋季保健需要在驱寒邪、燥邪与扶正气之间找到平衡，养好肺气，护住阳气，远离感冒咳嗽。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谷雨润生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谷雨润生活。
3: 谷雨润生活，
1: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节气承载着深厚的智慧，典籍、诗词、谚语中随处可见与之相关的记载。这些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里蕴藏着先人对自然的体察和养生智慧。接下来，谷雨润生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李岩和您聊聊出自《月令七十二候集解》的“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这句经典文字中的养生智慧。给我们分享一句和这个节气相关的谚语、诗词或者典籍，然后给我们从养生的角度来解读一下。
0: 那我给大家分享一句古语吧，那就是“白露八月节，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它出自《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这句话呢，直接点明了白露节气的命名由来与天地契机。在农历八月为白露之月，秋在五行属金。金之色为白，此时阴气渐盛，夜间水气遇冷，凝结成露，因寒凉而色白，故名白露。那么从养生角度看呢，阴气渐重四个字正是白露养生的核心依据。此时阳气收敛，阴气渐盛，人体气血亦由外转向内，此时昼夜温差加大，凉燥当道。谚语讲白露身不露，就是指此时不要露踝、露颈、露脐、露腰、露背等部位，要注意防寒保暖，以免寒邪与燥邪合而伤肺。白露节气白天上热，夜晚寒凉，属于阳消阴长的转折点。体表毛孔呢，经过一夏天一直张开，白露后秋风凉，露气寒，再裸露身体容易受外邪侵袭。如果凉燥侵袭呢，容易感冒咳嗽；寒邪侵袭呢，容易腹痛腹泻或者诱发关节疼痛等疾病。这时我们应该尽量少穿露脐装、露背装，穿长裤，早晚天凉备薄外套，出汗后不要吹风，夜间不要整夜吹空调，夜里要盖薄被护住我们腰背腹部。白天天热时，如正午气温高，仍然可以穿短袖。核心是避开寒凉夜风、夜露之气。白露忌贪凉，要注意防寒保暖。那么寒痰的人群少冷饮，热痰人群少食温补，可以食用百合、银耳等滋阴润肺、蜂蜜润燥解毒、补脾益气。但糖尿病患者也要慎用，它因为蜂蜜有滑肠通便的功能，所以腹泻的患者也要慎用。芝麻可以补肝肾、润五脏。以上各种食物均是秋令润燥之品，还可以食用山药、莲藕等健脾润肺。在运动方面，我们可以选择动作柔和缓慢、调理脏腑、疏通经络的八段锦，以益导气、动中求静、外柔内刚、增强肺活量、改善呼吸功能的太极拳，以及快走或散步等和缓有氧运动，促进气血运行，以微微出汗为度。除饮食起居外，还可以温水泡脚、驱寒除湿、晨起叩齿咽筋、 滋养肺阴，健脾益肾。我们可以穴位按摩足三里，健脾益气，扶正培元。按揉迎香穴可以通鼻窍，防感冒。秋季容易出现悲秋情绪，我们可以按摩内关穴、太冲穴、三阴交穴以及四神聪穴，宽胸理气，疏肝解瘀，养阴安神，缓解悲秋、抑郁、失眠等症状。此时滋阴润肺、防寒保暖的养生原则，正是顺应阴气渐重、露凝而白这一天地之势而设。
4: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古语润生活就和您聊到这儿了。节气轮转，周而复始，愿这份来自古老时光的智慧能落实在您的一粥一饭、一行一止、一朝一夕里。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李岩为大家带来的健康养生提示。我们邀请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随着节气养生防病，希望节气养生宝能为您提供更实用的养生保健方法。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健康之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在肿瘤治疗领域，我们常听到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这些方式，但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一种微创治疗手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肿瘤患者熟知，它就是肿瘤消融治疗。这种治疗的方法能解决哪些问题？哪些肿瘤患者适合这种治疗？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1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2: 可以可以，
11: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长期肩颈酸痛暗藏哪些健康隐患？要想重塑好体态，该怎样把弱练强，让僵硬变柔韧？稍后两位专家带您科学运动，守护肩颈健康。都是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法利益，为什么他们涉嫌的罪名却截然不同？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4: 听众朋友，如今不论是上班族、学生还是中老年朋友，几乎都离不开长时间低头刷手机，再加上久坐、缺乏运动，日积月累下来，圆肩驼背、肩颈发硬酸痛、手臂发麻等不适就频频找上门了。很多人觉得这些只是疲劳体态问题，累了就躺着歇一会儿，休息几天就能好转。可是您不知道的是，长期久坐不动反而会让肩颈肌肉越来越无力，筋膜越来越紧张，久而久之肌力失衡，体态会越来越差，肩颈酸痛也会反复千言不愈。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远离肩颈疼痛呢？接下来，主持人张亮静将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周菲菲、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杨妍妍带您一起练肩颈、调体态、守护脊柱健康。
15: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难免久坐，而且时常久坐的人群啊，这十个人里面恨不得有九个都有体态的问题。但是很多的朋友对于体态也不是特别的重视，他们觉得这也不算什么疾病，只是看起来不太好看，比如说圆肩驼背啊、头前倾啊，或者是高低肩啊。那么这些到底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健康隐患呢？我们首先请周医生跟我们来聊一聊。
16: 好的，其实我到现在，我想反问主持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跟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5: 那就是人站着嘛。
16: 对啊，因为人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会直立行走。
15: 嗯，
16: 那么直立行走意味着我们的整个身体的受力是不一样的。
15: 对，
16: 所以您刚才说所有的体态的问题，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力学的问题。我们人站起来最根本的需求，在原始的这样的一个物种进化的过程当中，
15: 嗯，
16: 人站起来并不是一个功能驱动的，它完全是一个生存驱动的，也就是我们站起来能够看到更远的地方。
15: 嗯，
16: 我们能看到所谓的原始的那个时候的猛兽，
15: 对，
16: 我们可以看到更远处的水源，
15: 更高的地方。
16: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需求是维持我们整个人的生存所产生的。
15: 嗯，
16: 所以这样的一个力学，包括我们的姿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什么样的姿态是怎么能把我们身体的这个力很好的分担下去。
15: 哦，
16: 所以实际上作为人来说，一定是一个整体，我们圆肩也好，驼背也好，那对于人来说，我们人把从脚开始。到我们的下肢，
15: 嗯，
16: 到我们的髋关节，到腰， 到后背，到脖子，到头颅，这是一个相互连接起来的链条。所以如果我们有一种理论在我们的这个骨科当中，我们叫经脊圆锥理论。经脊圆锥理论其实就是解释这个力学，也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脚作为一个所谓的圆锥的那个尖儿，我们钉在地上，人要站着，就是你怎么样维持这个站着，那它需要一个力学的平衡。所以以我们头能抬起来平视前方，脚钉在地上，那么实际上我们人有一个空间的范围，这个范围是我们整个在这个维持我们站立的这样一个力学系统，让它的消耗最少。
15: 对，
16: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系统里面，说白了人就会很舒服。如果你超出了这个系统，你就需要身体的各个部位开始使劲儿，开始干活，让它维持回来。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说姿势跟我们人的需求的角度来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15: 明白了，这个原理我们听得很清楚了，就是得消耗更多的力。
16: 如果你过度的超出了我们说的这个圆锥，那我刚才说的骨头也好，肌肉也好，韧带也好，
15: 就会代偿，
16: 就会多干活。
15: 对，
16: 多干活就会累。累了以后你就会觉出来。
15: 是的，明白了。像我自己吧，我就有点人间驼背和头前倾，但是我经常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就比如说我驼背，我就哎呀一定要把背直起来，但我发现好像这几个地方是连起来的，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所以请杨医生给我们说说，您在接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有这样的误区，只管单个部位？
17: 说是误区也不全是这样，因为这也是人体一个自我的本能反应。我后边不舒服了啊，就想往后耸耸肩，然后往后仰一仰会舒服一点，那说明它就是有道理在里边的。
15: 对，
17: 那刚刚其实周医生给大家解释了这个经脊圆锥，这是一个三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我们把它再分割到二维空间的话，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更简单的，就是我们学生时代学过的这个杠杆原理来解释这个事情。在人体呢，就是刚刚周医生说的，我们的骨头、肌肉、韧带其实都参与到我们叫人体的力学杠杆的这个作用里边。那杠杆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公式，我们叫动力乘以动力比等于阻力乘以阻力比。所以当我们的重心越接近终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阻力它的阻力比就越短，那我们的姿势越不正常，头越往前凸的时候啊，头颈前凸、圆肩驼背这些异常的姿势出来了之后，那这个阻力臂就越长，我们就需要我们的肌肉去用更多的力量来维持这个力学杠杆的平衡，那它就容易疲劳。然后被动的筋膜长期处于这种拉伸的状态，也容易变得紧张，出现病理状态的变化。所以单纯的说我活动活动，这一下够不够？肯定是不够的。
15: 明白了。而且有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的疑问啊，就是说我们长期这个低头弯腰，为什么长期保持这样的动作，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肌肉力量失衡呢？周医生也给我们讲一讲。
16: 我们不管叫经脊圆锥也罢，我们不管叫杠杆原理也罢，它是个整体，一个这个整体一定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
15: 是的。
16: 如果你说圆锥，那其实是比如说头跟胸中间是脖子，这是本身局部也有一个小圆锥。你可以想成局部有个小杠杆，那么全身也一样，到了整个的躯干跟骨盆以及下肢，那在这个局部我们又有一个局部的小圆锥，或者局部的小杠杆。
15: 是。
16: 而我们整体如果从脚立在地上到我们的头颅能维持前方，这就是个大圆锥，所以它不是一个系统在工作，这个系统里面有很多很多小的这样的这个组成部分。所以其实刚才也是杨医生说的，为什么其实所谓的头痛医头它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关键看我们是只看到了这个头，还是你能够看到有身体，同时我看到身体里边的一部分是头。
15: 看来我们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把人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立体的一个人来看待。那么面对这些问题，解决方式就有很多了。可能有的人会选择静养，就是干脆躺平了。哎呀，最近肩颈很痛是吧，很累，那我干脆躺着什么都不动，躺个七天。这种静养的方法科学吗？也请二位给我们讲一讲。
16: 我个人觉得呢，第一，它不完全准确，就看我们说你想通过静养达到短期的效果还是长期的效果。
15: 是。
16: 如果我今天工作一天，我开了一天会，我的腰酸背痛，那好，我今天晚上好好躺一躺，在今天晚上和一两天之内，我觉得肯定是有好处的，因为它要让你紧张的肌肉放松，所以这个时候的躺一定是对身体有好处的，但是刚才像您说的， 我一下躺七天，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长远来说它就不利，因为你长时间的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肌肉就没有自我塑造的能力了。
15: 哦，
16: 那再往后你想让肌肉干活的时候它干不了活了，
15: 没劲儿了，
16: 没劲儿了。
15: 对，
16: 所以就关键看我们的目标是解决眼前的我们的痛苦，还是解决长远的健康状态。
15: 嗯，听明白了，就是长远来看一定要是动静结合的。那杨医生，您在接诊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患者，他们的这个方法也是五花八门，有躺平静养的，也有这个拼命运动的，您也给我们说一说吧。
17: 因为现在是 AI 的这些手段比较多，患者在来门诊之前会各种搜索，然后来的时候明明是已经是在这个急性的疼痛期啊，就疼的就龇牙咧嘴的，就是怎么都不舒服，然后来了就问大夫，我上网搜了，说这个需要锻炼，您快教我几个动作。对，这也是不对的。嗯，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你得在正确的这个时间正确的阶段啊，然后我们做正确的事情，过了急性疼痛期我们再逐渐的增加合适的运动，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
15: 听明白了，就是一定要动静结合，张弛有度，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式。刚才两位老师的讲解我们也听清楚了，这个圆肩驼背可不只是好不好看这么简单，它其实还潜藏着很多的问题。那么造成这类体态失衡的因素有哪些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久坐不动啊，还有哪些因素会造成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周医生来说一说。
16: 我们最大的一个其实是生活方式。
15: 嗯，
16: 那我们生活方式其实还是那样，我请主持人，你现在如果可以的话你就一直举着你的右手。
15: 好，
16: 对，然后我相信在用不了多久，
15: 嗯，
16: 你自己一定会觉得有点酸有点难受。
15: 肯定。
16: 对
15: 对，
16: 然后你可能就会放下来。
15: 对，
16: 或者我们现在很多的都会翘二郎腿。
15: 是，
16: 那你一定不会翘一个小时的二郎腿。
15: 哦，
16: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一低头一开会两三个小时过去了，伏案工作这个一下午就过去了，
15: 尤其是玩手机和关注在这个屏幕前的时候，那真是一玩就是一两个小时。
16: 对呀，你举起手来你觉得酸，这个上面你觉得出来，你知道你这儿有肉。
15: 是，
16: 那你低头看了两个小时的手机，你就不知道你后边有肉吗？
15: 哦，
16: 所以所有的肌肉都会疲劳。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除了姿势还有时间，那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太忙了，我们很多的这种精神的压力，包括比如说睡眠的问题，它其实都是使得我们一个身体状态
15: 是
16: 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最佳也好还是受影响。那么肌肉它不是一个纯物理的东西，它是有血管有神经，它是个活的东西，那活的东西一定会受周围的代谢的因素，全身的代谢的因素的影响。
15: 明白。
16: 所以不是说它一块肉啊，它只要你不累着它，它就光光光它就干，但是它受很多的这种因素的调控，受神经的调控，受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激素的调控。所以当你的整个身体的状态不好的时候，那一定会影响到局部肌肉的功能和状态。那这个时候就为什么能够解释说你最近压力特别大，你有一个特别大的事儿，然后我茶不思饭不想睡也睡不着，那你整个的身体状态都不好。
15: 对，
16: 所以一定不能说我的心脏什么的这是我身体里的东西装在我身体里，而我外边能看到的肉就不是我的。所以实际上这整个人也是一个整体，所以影响的因素是很多的。
15: 明白了。其实关于这个体态的问题啊，其实很多朋友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体态问题。就比如说我啊，我以前总觉得可能有点时候有点驼背，但是我发现录像之后呢，回看自己的视频发现原来我体态这么难看吗？原来有时候会头前倾到这种地步吗？所以如何自测真的是一个挺重要的话题啊。那我们也想请二位医生给我们分享一下，在家里我们自己怎么去做一个自测呢，来判断自己的体态是否健康呢？
16: 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让你的家里人或者朋友从侧面给你拍照片，首先能让你知道你的体态是什么样子。
15: 对，
16: 然后我们才能说如何去评判一个正常和异常。
15: 嗯，
16: 那我们经常大家就是从侧面如果看，尤其是站着的情况，如果旁边有一个人给您照一张照片，你就得看你自己耳朵的这个这条线，
15: 哦，
16: 跟你的肩膀这条线，
15: 对，
16: 是耳朵在肩膀前面还是它跟它是在重合的一条线？如果你重合的那就是对的。
15: 嗯，
16: 如果你要是探到前面了，那肯定就是所谓的你说的这个头前倾。
15: 头前倾，
16: 但是头前倾不一定是头的事儿。
15: 嗯，
16: 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坐在一个特别舒服的沙发上，
15: 嗯，
16: 我们第一件事是什么？是腰先陷下去。
15: 对，塌在那儿。
16: 腰塌下去以后的第二个连锁反应是含胸。
15: 哦，
16: 你含胸了以后脖子自然就往前了。
15: 嗯，
16: 所以并不是有的人觉得我没往前探头，是你下边垮了，你上边就出去了， 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人是一个整体。
18: 对对对，
16: 并不是说你头故意有什么异常。
18: 嗯，
16: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联动的效应。那么也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说，如果你头前边探出去以后，不是我光练这儿就能有用的，
18: 对，
16: 你得整体去塑造。
18: 明白了。那么改善这些问题有什么样的思路呢？我们请杨医生给我们分享一下。
17: 就像刚刚周医生说的，要把人当做一个整体。
18: 是的，
17: 所以如何去纠正这些问题，我们也得是一步一步，然后先是拆解我们在某一个部分有什么问题去解决，然后呢再把它放到人的这个整体中来。然后除了人自己之外，我们还要考虑人不只是一个整体，人和环境更是一个大的整体。把这个人放到环境中来，我们去如何考量，这些都要有。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四个关键词。
18: 哦，四个关键词：调整生活，弱的练强，硬的练软，重塑体态。您先整体给我们讲一讲。
17: 因为刚刚周医生也说了，这个生活方式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第一条就是调整生活方式啊。因为人一天24小时，我们躺、坐、立、行，其实都在对身体的体态造成影响。那如何去调整生活来在一天24小时影响我们24小时，这是这个关键词要带给大家的内容。
18: 明白。
17: 那弱的练强呢，就是肌肉比较弱的地方做肌力增强的训练。
18: 好。
17: 硬的练软，我们说长期疲劳之后有一些不该那么硬的软组织，大家有颈肩痛的人可以摸一摸自己的肩膀，是不是硬硬的像石头一样。那怎么把这个硬的练软，这是我们这部分要说的。那最后呢，弱的也强了，硬的也软了，我们就可以综合去重塑一个健康的体态。
18: 明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挨个来说一说吧。首先来我们说这个调整生活。刚才呢，杨医生也提到了一个事儿，说24小时去注意我们的体态其实特别的重要。所以是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要健身了，我每天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健身，其实并不能完全去改善我们的体态，反而是要睡的也要对，是吧？日常走路吃饭什么都要对的时候，可能体态才会变好。您给我们具体来聊一聊。
17: 大家觉得我们大多数人在一天24小时最长时间在干嘛？
18: 睡眠。
17: 很多人并不是睡眠，他可能更多的时间都在坐着。
18: 是的，是的。
17: 对，其实我自己还做过一个日记，我自己每天坐着的时间也是超过了8个小时的。
18: 哦。
17: 对，这个是其实是没办法，是现代人的这个生活的常态。所以对于久坐办公的人，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讲，我还有四个字叫定时休息，一天坐10个小时。如果我每隔30-40分钟都能活动活动，也比这个一直不动强。那这个活动活动，又有患者说了，不行，我这个工作性质我必须得全情投入，我的思路不能被打断啊，我这个一定要维持住。我说那好，那我说那你起码你好歹能不能10几秒钟的时间总有吧。
18: 对
17: 啊，那哪怕说30-40分钟你能站起来稍微活动活动，活动10几秒钟，对于脖子来讲，对于颈肩部来讲，我们有一个动作，虽然名称不太好听啊，但是很好用，叫做仓龟缩颈。我觉得咱们可以试一下，就是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小乌龟。然后后边的肩胛骨呢就是乌龟壳。然后我们把这个乌龟的小脑袋，我们叫仓龟缩颈嘛，缩到乌龟壳里，大家可以试一下。把这个壳往上提，然后把头向后仰，把头缩到乌龟壳里，整个颈肩部的这个软组织都处于一个紧缩的状态，持续个几秒钟，然后再慢慢放松，会有一种后边有点过血的这个感觉。
18: 明白了。那么想要改善我们的肩颈问题啊，首先就要做好日常的一个生活方式的调整。刚才你也提到了，很多朋友经常久坐啊，就让我马上想到了很多关键词，比如说富贵包，比如说肩颈的僵硬不适，头前倾，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圆肩驼背啊，向前这么松软着。其实很多朋友都是，哎，哪儿疼了揉一揉，或者拿那个小锤子艾草锤敲一敲，当时可能觉得稍微缓解了一些，但是可能一个小时之后这种不适感又卷土重来了。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周医生，这个富贵包也好，肩颈不适也好，为什么这么顽固呢？怎么就这么难消下去呢？您给我们讲讲。
16: 为什么我们不管是后边怎么练，
18: 对，
16: 你是把弱的练强也好，还是硬的练软也好，大家其实更多的看到的是练。
18: 是
16: 因为我有富贵包了，我有圆肩驼背，所以我特别在意，我要去找专门的场所，我要去找专门的老师，那我规划1到2个小时， 其实我经常跟我的病人打一个比方，就是一个全天计划的一个事儿。
18: 对，
16: 就像一个水池子一样，我们更多的锻炼是认为我们想往里灌水，
18: 嗯，
16: 但是大家一直不知道的是底下的这个出水口你是一直在流、
18: 哦、对，
16: 那就刚才说的我坐八个小时我这个一直在开会，包括我的这个瘫在沙发上一种不正确的姿势、
18: 嗯、
16: 我靠在沙发的椅背上刷短视频、
18: 哦、
16: 等等，这些其实你都在慢慢的流。
18: 对，
16: 我想说一个人你一天如果练一个小时，你最多练两个小时，
18: 是
16: 你已经练得不得了了，这两个小时你一分钟不歇，
18: 嗯，
16: 你还是挣的两个小时，
18: 嗯，
16: 但你可能亏了十个小时。
18: 对，
16: 所以你算你到底这一天下来你是挣的还是负的。
18: 嗯，
16: 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就是强调调整生活方式是第一位的，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总账算好，
18: 嗯，
16: 你得总账变成正的你才能越来越好，如果你总账是负的你怎么样你都不可能改善。说回富贵包，大家说富贵包富贵包，其实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脂肪的堆积。脂肪为什么会堆积？它就是持续的它的局部的代谢不好，肌肉的张力处于紧张的状态，就是那儿累了，
18: 对，
16: 它长时间处于一个疲劳状态，它表现出来的就是脂肪的堆积，看上去就是有个包。正好在这个部位，从解剖上来说，我们确实骨头，我们人的这个颈椎到胸椎的交界的这个地方、
18: 哦、
16: 最下边第七节颈椎它的棘突就是最长的，所以本身从我们的体态上来说你也是最能可及。
18: 对，
16: 所以再加上局部有一些脂肪的堆积，就显得那个地方看起来很鼓、
18: 嗯、
16: 所以富贵包就这么出来了。
18: 嗯，
16: 就是你先把总账算好，
18: 嗯，
16: 你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白天的这种调整生活方式，其实就是要把你负的东西减少，再说后边你怎么如何再增强。
18: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体态的塌陷，为什么大家那么容易塌陷呢？
16: 我觉得首先哈，我们先要明确、嗯、我们说正确的体态，确实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不像我们的国旗班战士，
18: 嗯，
16: 在他们去升国旗走我们的这个军烈士的时候，那是非常挺拔健美，
18: 嗯，
16: 但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说，你在家里看电视，
18: 嗯，
16: 或者你在单位写报告，
18: 嗯，
16: 我们不可能要求是按照我们理想的那个状态。
18: 对，
16: 人所有的身体它的结构是为功能服务的，
18: 哦，
16: 那这是很明确的。我们去外边看很多的模型，
18: 对，
16: 尤其是我们看那些骨架的模型，
18: 嗯，
16: 它一定会要用中间的一个比如说铁签或者是很多的这个螺丝、
18: 嗯、
16: 钢丝绑住，
18: 撑着。对，
16: 那为什么它如果只把骨头架往那儿一放它自己就哗哗散了？是因为模型是没有肌肉的，而我们的人有肌肉，而我们的人的肌肉还是回到我最开始说的，
18: 嗯，
16: 就是要维持人作为一个简单的物种它直立的力学要求。
18: 明白。
16: 所以我们做一段时间塌下去也是力学要求，
18: 嗯，
16: 因为你待不了那么长时间，就是我该休息，而我正确的这个姿势维持很长很长时间，你的肌肉也在做功，你做功了这么长时间它也会累。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要顺着我们的自然规律去做，
18: 嗯，
16: 才行。而且人一定会衰老的，这是一个自然规律。那么衰老一定体现在骨骼和肌肉素质的下降，这也才为什么强调我们自我的了解、自我生活方式的调整以及练很重要。
18: 明白了。提到了练，其实我身边有很多的健身教练，他们就经常分享一个理论，就是说肌肉有力量我们就可以抗衰老，可以让我们的整个人呢更有活力啊。那么这个问题请杨医生具体给我们讲一讲，怎么把弱的练强呢？
17: 是的，就是第二个这个关键词呢就叫弱的练强。
18: 嗯，
17: 但是不只是外面的这个大的肌肉群，其实跟我们脊柱的稳定性相关还有很多身在的这些小肌肉，它也占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18: 嗯，
17: 为什么？就是我们还是那个力学杠杆，因为它离我们的这个核心更近，所以它做的贡献其实更大。我们刚刚说了这个颈椎最常见的不良体态是头颈前凸，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后面的软组织被拉长，前面的软组织处于短缩的状态，其实两边的肌肉都不健康，都弱，但是相较而言哪边更弱呢？那一定是后群的肌肉更弱，
15: 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两个方面了哈，调整生活方式，弱的练强，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硬的练软，这个怎么解释呢？我们请杨医生跟我们分享一下。
17: 我们为什么把弱的练强放在前面，是因为真的是大家来到

0: 组织保持很好的柔韧性，这样才能更加好的保护颈椎的健康。
1: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生活当中这些不良的这种习惯也好，体态也好，周医生您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如果长期放任不管，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具体的伤害吗？
2: 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讲，你要先明白你长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颈椎也好，腰椎也好，作为人的脊柱，最基本的两个特别重要的功能，一个是支撑，一个是运动。那作为颈椎来说，支撑的是头颅。
1: 对，
2: 我们人从成年以后，我们的整体的体重可能有很大的变化，有的人一下胖了，慢慢又减肥了。我经常跟我的病人开玩笑说，从你18到你80，成年以后，你的脑袋的重量从来没有说减肥减脑袋的，所以基本上就是10多斤。
1: 是的。
2: 所以我们现在算一下这个事儿，1斤是500克，10多斤就是5000克，可能大于5000克，对吧？
1: 对。
2: 那我们经常会说，你的颈椎要一直承载着这5000克甚至于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头颅的重量。那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我们的人的衰老和我们的不同的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你首先出现的情况就是肌肉少了。
1: 对。
2: 然后就是你的肌肉量它的质量不够，所以这个是我很重要的。那一旦这个没有了，你的这个支撑功能就不够了。但又为什么会说我们要把硬的练软？因为我们的运动是需要柔韧性的。那这个角度是软硬的问题来给我们实现运动的功能。那运动又分正确的运动、健康的运动和错误的运动和不健康的运动。
1: 是。
2: 那我来回甩脖子，像这个一刹车使劲甩一下脖子，像挥鞭一样，那这种一定是个有害的运动。所以我们避免这样有害的运动，或者说我们要更好的重塑有力的运动，就是靠你肌肉的弹性。这也是刚才杨医生为什么说我们的弱和强、硬和软的锻炼都非常重要。
3: 听众朋友，告别圆肩驼背，矫正肩颈体态，常练肩颈调体态，守护脊柱保健康，祝您快乐安康每一天。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

0: 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健身房前台小伙为赚快钱，把作废的会员卡修改信息偷偷出售，大赚了一笔。而另一洗浴中心前台主管盗刷客人的会员卡，从中牟利，很快被客人发现。这两个案件中，当事人都是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法利益，为什么他们涉嫌的罪名却截然不同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律师管文军为我们以案说法。
1: 这天傍晚，南方某市的一个健身房内，一位中年男子怒气冲冲地对一名年轻男子大喊道：快说，你是怎么偷的我健身会员的？年轻男子不服气地说道：我没偷，会员呢是我花钱买的。一旁的健身房的经理啊，随即问道：你是从哪里买的？有合同和收据吗？年轻男子一听啊，立马神情不自然起来，吞吞吐吐地说：都丢了。健身房经理追问道：那你有转账记录吗？此时男子额头上已经冒了汗，他用极低的声音回答说：我是用现金付的款。中年男子怒吼道：什么现金付的款？没合同没收据，你就是偷的。说着呀，就跟年轻男子动起了手，两人随后啊就扭打在一起。健身房经理啊担心出事，赶忙报了警。
2: 很快民警赶到，面对民警的询问，年轻男子说出内情：这个会员卡还真不是他偷的，而是他从网上低价购买的。那么年轻男子的健身会员卡到底是如何购买的，又是从谁的手里购买的呢？
1: 年轻男子名叫杜伟，刚参加工作不久，因为感觉最近身体素质越来越差，三天两头的感冒发烧，便产生了健身的想法。正好公司附近有一家高档的健身房，杜伟想办一张健身卡，下了班呢就去健身。可是到健身房一问价格，年卡竟高达5000元。让杜伟惊喜的是，公司附近那家健身房在某二手平台上竟有低价健身卡转让，价格不到原价的一半。对方呢自称是健身房内部人员，专门帮一些不想继续健身的会员在网上转让健身卡。现在他手里恰好有一张还剩10个月期限的年卡，售价2000元。为防杜伟不相信，对方不但给他发了一张年卡的照片，还发了一段简短的视频。视频画面呢是健身房的前台，还有前台电脑里打开的客户信息表。这下杜伟不再怀疑了，爽快地将2000元钱转账给了对方。对方叮嘱杜伟说：这张卡后期不能退费，也不能再转让，而且没有合同和收据。杜伟看到提示后心想，毕竟是别人转让的卡，没有合同和收据也正常。而且如果让别人知道在网上买的健身卡便宜，那些原价会员心里肯定不舒服。这天呢，杜伟正在健身，突然一位中年男子和健身房的经理找上了他。中年男子说2个月前他刚办了张健身卡，就被派到了国外出差近2个月，回国后紧接着就来到了健身房，没想到他手里的会员卡竟失效了。找健身房的经理一查，中年男子原来的会员账户竟被登记上了杜伟的名字，并绑定了一张新的健身卡。可当健身房经理问他是从哪儿买的，有无证据时，杜伟立马慌了。他突然想到了卖卡人的叮嘱，不能对外说低价买卡的事，否则会被赶出健身房。想到这些杜伟就谎称办卡后合同和收据都丢了，而且是现金付款，也没有转账记录。中年男子不信杜伟的说辞，和他动起了手。健身房经理担心出事，就报了警。很快民警赶到， 将两人分开，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2: 民警通过杜伟的转账记录查到了卖卡人信息，此人名叫宋庆涛，民警随即将其抓获。那么这位宋庆涛是谁？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神通，能更改健身房的会员信息？
1: 原来呀，宋庆涛啊，曾在健身房短暂工作过，不过呢，早已经离职。宋庆涛现年21岁，中专毕业后啊，就到处打工。一年前，他成了这家健身房的前台收银员，该工作呀，具有录入和删改会员的权限。宋庆涛工资不高，花钱呢却大手大脚，再加上新结识了一位女朋友，他花起钱来呀就更大方了。刚发的工资啊，经常不到半个月就花光了。一天，宋庆涛啊在给一位健身会员办理退费手续时，突然来了灵感。会员在退费或到期后，会员卡呀都要回收。回收的卡片，健身房啊一般做销毁处理，而负责销毁的就是收银员。这个过程啊没有任何人监督。宋清涛心想，如果自己把这些回收的卡重新录入会员信息，然后再拿到网上低价售卖，应该能挣到不少的钱。想到这儿呢，宋清涛内心呢很是兴奋。当晚就在一个二手平台上发布了一则低价转让某健身房健身卡的消息。因为价格便宜，不少人看到消息后啊都主动联系了宋庆涛。一开始啊，宋庆涛都是直接将买家的信息录入到健身房会员系统里，再重新绑定一张回收卡就行了。后来啊，随着卡片越卖越多，录入的会员信息也越来越多，宋庆涛啊就担心会被领导发现问题，于是啊便将一些长期不来健身的会员找了出来，将他们的身份信息修改为买家的信息，再重新绑定一张回收卡，然后寄给买家。前面我们讲到的杜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从宋庆涛手里买到的健身卡。为了私下卖卡不被健身房发现，宋庆涛啊每卖一张健身卡都会叮嘱买家不要对外提起网上低价购卡的事。买家们呢遵守约定，因此宋庆涛私下卖卡的事情健身房一直未发现。
2: 通过私下卖卡，宋庆涛每月都能多赚1-2万元，这下他的经济宽裕了，便开始带着女友吃喝玩乐，还经常迟到或是旷工。健身房的管理人员对宋庆涛的表现非常不满意，就把他给辞退了。然而被辞退之后，宋庆涛依然能够卖卡获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其实啊，宋庆涛啊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在此之前呢，他已经利用工作之便秘密偷取了健身房经理的账号和密码，即便离开了健身房，他仍旧可以通过经理的账户趁深夜无人注意时远程录入或者修改会员信息。可好景不长，买家杜伟在使用健身卡时被人发现，还报了警。杜伟向民警交代了网上低价购卡的事，宋庆涛因此被抓。经查，近半年的时间，宋庆涛啊先后在某二手平台上售卖了近100张健身卡，获利15万余元。而这些卡如果都是从健身房直接购买的话，需要花费40余万元，这些应该算是健身房的损失。宋庆涛啊从未对女友提及过卖卡一事，他的女友啊对此并不知情。不久，检察院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宋庆涛提起了公诉。对此呢，宋庆涛啊很不理解，他辩解说自己虽然新增或修改了一些会员信息，但健身房的会员信息系统并没有瘫痪，仍能够正常使用，因此啊自己不该被定罪。 那么宋庆涛的辩解成立吗？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破坏，或者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行为。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包括下面三种情况：一、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三、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刑法第286条，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后果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法院审理认为，宋庆涛违反国家规定，对健身房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的数据进行了修改、增加等，非法所得150,000余元。宋庆涛破坏健身房会员信息系统的行为，不但严重影响了健身房的工作，还给健身房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其行为已经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鉴于宋庆涛的犯罪事实和情节，以及自愿认罪认罚的态度，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宋庆涛有期徒刑5年，并责令其退还所有违法所得。收到判决呀，宋庆涛懊悔不已，本想耍小聪明挣点快钱，没想到最后竟付出了5年有期徒刑的代价。
0: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男子到洗浴中心消费，竟然发现自己会员卡里的钱不翼而飞。警方调查后发现，洗浴中心有内鬼，就是前台主管。前台主管被指控涉嫌盗窃罪，他却并不认可。他说自己利用职务之便犯罪，应该构成职务侵占罪。那么，他的行为到底构成哪个罪名呢？接下来，管文君律师继续为我们以案说法。
1: 这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北方某地一家洗浴中心的前台，一位满身酒气的男子将自己的会员卡递给了收银员，要刷卡洗浴。收银员呢，输入卡号一看，发现卡里啊已无余额，便要求男子充值。男子听后啊，很是生气，随即大声嚷嚷起来：“我年初刚充了1000元钱，就消费了一次，怎么就没钱了？肯定是你们偷了我的钱。”说吧，男子啊还用拳头使劲地捶了几下前台的桌子。收银员呢是位年轻的小姑娘，吓得赶忙打电话叫来了经理。经理赶到后啊，第一时间调出了男子的消费记录，发现男子啊并不只消费一次，而是10多次。经理认为啊，男子是喝醉了酒来闹事的，就让保安将男子赶出去。这下男子情绪更激动了，大喊：“你们偷了我的钱，还想赶我走，门儿都没有！”男子边喊边拿起一旁的拖把当武器，阻拦保安靠近。经理见状啊，立马报了警。民警赶到后，起初啊也以为是男子喝醉了酒，到洗浴中心呢耍酒疯来了。没想到男子却说 自己先前大半年呢一直在外地打工，根本就没有回来过，怎么可能产生消费记录呢？这记录分明是假的。洗浴中心经理啊赶忙辩解说，消费记录绝对都是真实的，绝对没有造假。双方各执一词，那么事情真相到底如何呢？民警啊决定调取洗浴中心的监控记录查看一番。经过查看，男子会员卡的消费记录除了第一次，其他的都产生在最近两个月，对应时间的监控画面显示，用男子会员卡来消费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都不是男子本人。而男子也说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更何况会员卡呀也一直在男子的手中，从未外借过。既然都不认识，这些人呢又是如何利用男子的会员卡无卡消费的呢？这时啊，洗浴中心的经理发现呢，其中有一个人他认识，是附近一个小商店的老板。
2: 民警随即找到这位老板了解情况，原来是洗浴中心出了内鬼，这个人就是前台主管李小刚。随后李小刚被抓，并且交代了作案经过。那么李小刚是怎么想到这条发财之路的，又是如何作案的呢？
1: 李小刚现年36岁，3年前应聘到洗浴中心做了前台主管。李小刚啊虽然收入不高，但家里有房有车，父母呢又都有退休金，一家人的日子啊过得还不错。李小刚呢并无经济压力。可就在半年前，李小刚迷上了网络赌博，不但将自己的多年积蓄输个精光，还欠了几万元的网贷。为了尽快还上网贷，李小刚啊开始琢磨起了能快速挣钱的方法。一天，李小刚在统计洗浴中心的会员时，他突然发现了很多的僵尸会员。这些会员卡里啊都有钱，但有的已经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没有来洗浴中心消费了。另外，这些僵尸会员卡呀还大多啊在使用洗浴中心给设置的初始密码，很容易被破解盗刷。李小刚心想，这些会员呢大概率以后啊也不会来消费了，他们卡里剩下的钱呢就相当于白送给洗浴中心了，要是自己能把这些钱据为己有就好了。可怎么做才能将这些钱变成自己的呢？几天后啊，李小刚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以自己有员工内部卡可以享受9折优惠为由，诱骗非会员客户啊扫自己的微信收款码付款，客户在付款后自己再盗刷僵尸会员卡付账。这样一来，那些僵尸会员卡里的钱就会慢慢的变成自己的了。紧接着李小刚啊就开始行动，他是前台的主管，有收银权限，每当他一个人值班的时候，他都会让非会员的客户扫自己的微信收款码付款，然后呢再盗刷僵尸会员卡，客户能享受9折的优惠，省了钱都非常的满意。附近的小商店老板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偶尔来洗浴中心消费的。
2: 通过盗刷所谓的僵尸会员卡，李小刚第一个月就多收入了上万元，这些钱相当于他2个月的工资。李小刚很高兴，认为自己很快就能还上网贷了。可没多久，李小刚盗刷僵尸卡的事就东窗事发了。
1: 这天晚上，李小刚啊没有上班，前台是一位年轻的女收银员，她对李小刚盗刷僵尸会员卡的事一概不知，而在此之前也从来没有被盗刷的会员上门消费。正因为此，李小刚才敢继续盗刷僵尸卡。可偏巧当晚就来了一位被盗刷了卡的醉酒男子。男子听说自己会员卡里的钱没了， 当场发飙，说洗浴中心偷了他的钱。洗浴中心的经理还以为啊，男子是喝醉了酒闹事，就让保安把人赶出去。男子拿起拖把抵挡保安，被随后赶到的民警制止。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民警通过调取前台监控录像，并询问了相关的客户，终于揪出了一直在盗刷僵尸会员卡的李小刚。李小刚被抓后，见事情败露，便如实交代了作案经过，希望啊能得到宽大处理。经查，近两个月的时间，李小刚通过盗刷客户的僵尸会员卡，共计非法获利2.3万余元。不久，李小刚啊被检察院以盗窃罪提起公诉。李小刚辩解说，自己是利用职务便利盗刷了客户会员卡获利，自己的行为啊应该算职务侵占，不能算盗窃。李小刚之所以这么辩解呀，是因为职务侵占罪的量刑要比盗窃罪的量刑轻，他呀想少判一些。那么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李小刚的行为又属于哪一种呢？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区别。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司财物的行为。首先，两罪的主体不同，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必须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而盗窃罪的主体只要年满16周岁，无论从事何种工作均可构成。其次，两罪的对象不同，职务侵占罪对象只能是本单位的财物，而盗窃罪的对象是他人财物，包括公司财物，而且多为犯罪行为前不被自己所控制的他人财物。第三，两罪的手段不同，职务侵占罪是利用职务的便利侵占实际掌管的本单位财物，而盗窃罪则是采用秘密窃取的手段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我们回到本案中，李小刚虽是洗浴中心的员工，可是他盗刷的是客户会员卡里的钱，这些钱呢，在客户未消费前并不属于洗浴中心，也就是说，李小刚盗窃的不是洗浴中心的财物，而是客户的私人财物，因此，李小刚的行为不属于职务侵占，应属于盗窃。法院审理认为，李小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秘密手段盗刷被害人会员卡，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考虑到李小刚具有认罪认罚、主动缴纳罚金等情节，应予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处李小刚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接到判决，李小刚啊满心后悔，本想捞点快钱减轻下经济压力，没想到最后不但被判刑，还要被罚，工作也因此丢了，真是太得不偿失了。事发后，洗浴中心呢禁止了无卡消费，并加强了会员卡的管理，还安排专人不定期的核查消费数据。
0: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买面茶》是一个把夸张手法运用得非常充分的传统相声，它讽刺的是这么一种人，凡事就属他最有理，为了自己的面子，对事情的真相丢失判断标准，要把这个段子说好，把这个人物呢给说活了，这对演员的要求呢还是很高的。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何云伟、李金河说的相声《买面茶》。
1: 我认为啊，您这掌声都是给您鼓的，
2: 不给咱们叔侄两个人鼓掌。您
1: 我有那么老秋吗？
2: 人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1: 啊。他也有不明的，我解释一下是这么回事。确实是。
2: 什么确实是？
1: 给你鼓掌
2: 啊，
1: 给你鼓掌。因为什么呢？因为李菁的相声啊耐听，
2: 也不怎么金听，
1: 乍一听不怎么样，您仔细听
2: 就好听了。
1: 仔细听他那个声音呢特别啊刺激，
2: 大爷有点磁性啊。
1: 哎，就您听了就仿佛啊，就仿佛他在以前在宫里供过职似的，就那么一种，有一种磁音儿。
2: 你们上辈儿才是太监呢。
1: 不是，这是夸您的。
2: 没这么夸我的。
1: 声音美，
2: 嗯，
1: 长相帅气，
2: 长得倒是不寒碜。
1: 哎，这是您的特点了
2: 啊。
1: 另外您最大的特点
2: 是什么呢？
1: 基功扎实。
2: 那叫基本功啊，
1: 对不对啊？简称叫基功。
2: 是，
1: 这是娃娃腿，
2: 就是姐小啊，
1: 娃娃腿对吧？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相声表演。
2: 哎，有些年了，
1: 你看到现在了得有小20年了。
2: 有
1: 这个成绩，
2: 嗯
1: 啊，观众这么喜欢，你能不高兴？
2: 也是大家伙儿错爱。
1: 您一出来大伙这么鼓掌，说实话从这一点上看
2: 啊，
1: 我很欣慰。我很欣慰。
2: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就说你有成绩了
2: 啊，
1: 我很欣慰。我跟您比我差得远。
2: 您太谦虚了。
1: 我算什么呢？
2: 啊，
1: 我算半路出家。
2: 哦，您不是娃娃腿。
1: 半路出家。
2: 哦，
1: 知道吧？
2: 哦，没学习这个。
1: 哎，没学习。我到18岁我才说相声。
2: 是吗？
1: 我真应当向你学习
2: 啊！咱们互相学习。
1: 我说相声啊，我不止这吃，
2: 业余爱好。
1: 哎，跟您这不一样
2: 啊！
1: 您拿这个当专业。
2: 是啊，
1: 营生。
2: 还营生干嘛？
1: 营生，
2: 这是我们这行业，
1: 对不对啊？
2: 啊，
1: 我不行。
2: 您呢？
1: 我家里有钱。
2: 哦，
1: 拿这个说你们行话，这叫票活。
2: 我早盯着你呢，
1: 你有病啊！说说话，怎么意思啊？这是
2: 是啊，你那嘴跟喷壶似的，
1: 没点防着点。喷壶似的呀，真有钱。你看我说相声，大伙儿来听，很欣慰、
2: 啊。
1: 但是有一样啊，今天我声明一点，各位以后再听啊，就别花钱了，听我啊。
2: 下回啊，
1: 听我就别花钱了。
2: 他那个评书专场的时候，您别花钱了。
1: 啊，因为什么呢？我说相声啊，给您钱。
2: 啊？
1: 就看您爱听不爱听。
2: 爱听呢？
1: 爱听。我这说相声，您踏踏实实的坐底下听我一段相声，听完了以后，有一位算一位啊，我给您500块钱。
2: 哎。你先把昨天那兑现了，
1: 咱们是吗？我这有一卡，一会儿再说啊。

0: 兑现啊，
1: 又是兑现。
2: 嗯，那是那图书卡，我的那是，哎，
0: 真是啊，我这人说话算数啊，
2: 是
0: 说话算数。从今天开始啊，听我说一段相声，听完了以后，一人给500，
2: 啊、
0: 行，600。1000，
2: 哇，真给面子呀！
0: 这价码还能涨
2: 是吗？
0: 对，
2: 根据什么？
0: 不过有个要求
2: 啊，
0: 听我说相声，您必须得乐。
2: 是，听相声人都乐呀，
0: 您必须得乐。我这一说，您那扑哧一乐，给您1000。
2: 啊，这个不乐出声来是1000。
0: 对，乐出声来了，
2: 给多少钱呢？
0: 2000。
2: 好，这就翻一倍。
0: 对。狂笑，瞧李静这哥的，哎呀，都看见小舌头了啊！3000，
2: 哦，
0: 知道吗？给3000，
2: 这就给3000，
0: 一乐就给钱，还不但是观众了，你们后台演员也算上，
2: 是吗？
0: 只要是演员听我说相声，一乐就给钱。
2: 那么我乐一个行吗？
0: 你会乐吗？
2: 谁不会乐呀？
0: 来，我瞧瞧。
2: 我乐得比他们还夸张呢。
0: 是吗？
2: 啊，
0: 这么着，你呀、啊，努点力啊，你乐一3000的。
2: 乐一3000，我呀、啊，把握不好这尺度，反正我尽力来。
0: 啊
2: 啊啊！我尽量。哎
0: 呀！啊，来。您先把哈喇子擦擦。
2: 没有
0: 啊？
2: 哪有啊？
0: 我给你10000，
2: 这怎么给这么些个？
0: 还韭菜印儿，
2: 那卫生吗？
0: 说什么意思知道吗？
2: 啊，
0: 就是有钱，
2: 有钱也别胡。
0: 有钱而有钱啊！我这人不吝啬，
2: 哦，
0: 不爱财
2: 是吗？
0: 嗯，就喜欢高消费，
2: 喜欢花钱，
0: 尤其是餐饮，我最爱，
2: 爱吃啊，
0: 就喜欢这个呀。以后你吃饭啊，别找别人了，
2: 那么找谁呢？
0: 你就跟着我，白吃白喝。
2: 是吗？
0: 我喜欢这个餐饮呢，
2: 啊、哦，
0: 甭管是中餐是西餐，只要是新出来的有特色的菜，我头一个去。
2: 那您这么吃，这个头怎么不见长呢？
0: 我不吸收，
2: 哦，
0: 我不吸收，
2: 直肠子。
0: 哎，那你长得好
2: 啊？
0: 你长得好，你吸收。你看我了吗？
2: 啊，
0: 你看我呢，经常去吃，
2: 哦，
0: 不怕花钱，这一来二去的。我这点家当都搁那儿了，一贫如洗呀、啊，
2: 是
0: 一贫如洗呀、啊。
2: 嗯，
0: 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2: 就穷成那样。
0: 媳妇儿也嚷饿呀，是孩子也嚷饿呀。
2: 谁让你那么花？
0: 光家里人呢，就够我一受的了。
2: 还有什么呀？
0: 昨晚上啊，还来且了。
2: 来且了
0: 啊，
2: 就是说来亲戚就得了。
0: 来亲戚了？
2: 谁来了？
0: 我们孩子他姥姥。
2: 哦，
0: 当时啊，我就问我们孩子，
2: 怎么问的呢？
0: 来的是胖姥姥还是瘦姥姥啊？
2: 这姥姥怎么还分胖瘦呢？
0: 这胖姥姥 啊，是我们孩子的舅姥姥。
2: 哦，
0: 家里有钱。吃的肥头大耳的，
2: 那么瘦姥姥，
0: 瘦姥姥是我丈母娘，
2: 哦，就是你媳妇儿她妈，
0: 哎，我们孩子亲姥姥，
2: 是
0: 家里比我还穷呢，干瘦干瘦的，
2: 嚯、
0: 哦，跟曹云金一模样，
2: 哎呦，那是够瘦的，
0: 脑袋长得跟暖瓶塞儿似的，
2: 哎呀，没这么形容的，
0: 我就问呐、
2: 啊，
0: 胖姥姥瘦姥姥啊，
2: 孩子说什么呀？
0: 瘦姥姥，
2: 那就是亲姥姥来了，
0: 你怎么着？瘦姥姥来了
2: 啊，
0: 赶紧的，
2: 请进来，
0: 轰出去，
2: 哎。怎么轰出去？
0: 关大门，关大门，关门，
2: 关门呐！
0: 我们孩子真听话呀，咣当一下把门就关上了。
2: 哎呦，
0: 结果还是晚了。
2: 怎么？
0: 我丈母娘姐门缝也钻出来了。
2: 这丈母娘啊，练过驴皮影。
0: 说那瘦劲儿啊，
2: 那顺门缝就进来也太瘦了，
0: 还叫我呢
2: 啊，
0: 姑爷，姑爷，
2: 行了，您这个丈母娘还是 不饿。
0: 啊，行了，您别叫了，叫的我心慌，您知道吗？
2: 瞧着眼也晕呢。
0: 吃完饭来的吧？
2: 我先把这后道堵死了。行，就别晃了。
0: 哎呀，吃完就不来了。
2: 就为的是吃饭呢。
0: 我说那太好了
2: 啊，
0: 您不是没吃吗？
2: 是，
0: 赶紧的，
2: 上桌，
0: 上炕，
2: 哎。上炕干嘛呀？
0: 睡觉啊。
2: 那睡觉管饿吗？
0: 啊，能睡饱了。
2: 怎么？
0: 我们家有一宝炕。
2: 宝炕怎么意思？
0: 一头高啊，一头低。
2: 哦，
0: 说吃饱了，那脑袋朝上躺。
2: 那么吃不饱的时候呢？
0: 脑袋朝下头。
2: 哦，那么控制。哎。

0: 哎，我丈母娘真听话啊，空了不到十分钟啊，
1: 就饱了，
0: 就肿了
1: 啊，那还不肿了，
0: 鼻血都下来了。
1: 哎呦，瞧空的这样，
0: 丈母娘脑都胖了。
1: 哎呦，这身体也太差了。
0: 哎呀，鼻血都下了，我赶紧擦擦鼻血吧，坐那歇会儿。
1: 幸灾乐祸的样子。
0: 不是都可乐呀？刚进来脑袋还那味儿了，怎么这么味儿？
1: 是，该胖姥姥了。
0: 正正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咱聊会儿天吧。
1: 嗯，
0: 聊着聊着，一会儿该睡觉了。
1: 是，
0: 我都躺好了，都躺好了，睡觉吧，都躺好了，一个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的。
1: 啊，
0: 我丈母娘脑袋朝上躺着，还朝下躺着呢。怎
1: 么没记性？
0: 别空了，再空血还下来。
1: 就是，
0: 都躺好了。
1: 啊，
0: 还睡不了？
1: 怎么
0: 没被窝？
1: 连被窝都没有？
0: 我有主意啊。
1: 怎么办呢？
0: 我外边啊搓了一筐黄土。
1: 那干嘛呢？
0: 都给倒上。
1: 啊？把这一家子活埋了，
0: 都拍拍瓷子试试的，
1: 还拍拍。
0: 告诉你们啊，
1: 嗯，
0: 都不许翻身呐啊！
1: 那要翻身怎么样啊？
0: 那就着凉了。
1: 对了，他后边没铺着呀。
0: 你们多有造化！
1: 怎么？
0: 谁埋我呀？
1: 就是自己埋不了自己呀。
0: 这怎么办呢？
1: 啊，
0: 我有主意。
1: 怎么办？
0: 门口啊，找了半头砖，
1: 干嘛使？
0: 我枕着
1: 啊，当枕头。
0: 哎，院里头呢有一大水缸，
1: 哦，
0: 没底儿了。
1: 啊！
0: 我给他挪呀挪呀挪，挪到炕上，我钻进去，
1: 这缸就当呢，
0: 当被窝了
1: 啊，就这么盖着。
0: 刚睡着啊，
1: 嗯，
0: 这在供出事儿了，
1: 怎么
0: 闹贼了？
1: 哎呀，这贼也太不开眼了，
0: 啊，太没人性了！我都穷这样了，还偷我呢？
1: 是有什么可偷的呀？
0: 我一瞧有贼呀，我一伸手啊，
1: 嗯。
0: 我把这枕头我就抄起来了，
1: 您就说那砖头就得了。
0: 我照着贼那脑袋
1: 啊，还瞄准呢，还、哎、
0: 啪
1: 扔过去了，
0: 打过去了。
1: 嗯，
0: 再看这贼
1: 啊
0: 啊，
1: 给开了，
0: 疼！
1: 嗨，这贼也缺心眼，可不疼吗？
0: 哼，心里话，你认便宜吧？
1: 怎么？
0: 幸亏是枕头啊！
1: 啊，
0: 这要是被窝，你早死了，你知道吗？
1: 对了，没拿那钢抡他就不错。
0: 瞎了眼了，敢偷我呀你啊！
1: 嗯、
0: 把身上所有东西都给我留下
1: 啊！您赶了明抢了，
0: 我翻呐，我上下翻，翻了半天，翻出一块钱来。
1: 啊，就带着一块钱，
0: 我掖起来了
1: 啊！
0: 有这一块钱呢，我就能买东西吃，
1: 哎，就能消费了。
0: 转天早晨起来，我乐了，
1: 怎么
0: 来了卖面茶的了？
1: 哦，卖早点的。
0: 这得着吧，
1: 是
0: 不光是早点啊，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午饭了，
1: 哦，
0: 什么东西都有。我说这好啊，
1: 嗯，
0: 叫我媳妇儿快去快去，买点早点去。
1: 是
0: 啊，打点面茶。
1: 拿什么打？
0: 拿我的洗脸盆。
1: 哎，拿洗脸盆打面茶呀？
0: 这盛得多呀，
1: 那太大了。
0: 我媳妇儿真听话，
1: 嗯，
0: 拿着盆就出去了。
1: 是，
0: 卖面茶的。
1: 哎呀，你这媳妇儿体力不错啊，这不像挨饿的样啊。
0: 卖面茶的
1: 拿这脸盆子抡呢，
0: 卖面茶眼都直了，
1: 是没见过这样的。
0: 心话，这大姐拿着盆干嘛呢？这是，
1: 就是
0: 赶紧过去。大姐您买点什么呀？
1: 啊，夹起来了，
0: 砰，
1: 干嘛？
0: 炒四个炸糕。
1: 嚯，
0: 哎呀，他踏实了，
1: 这就有底了，肚子里。
0: 那什么，来一盆面茶。
1: 一盆面茶，
0: 好好好好，把小锅端起来了。
1: 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一锅都没了
1: 啊！那盆里呢？
0: 够一盆底儿的。
1: 是啊，那锅没这盆大。
0: 行。哎呀，把一块钱掏出来
1: 啊！
0: 找钱吧。
1: 啊，一块钱还找钱？
0: 卖面茶的接过钱，眼泪都下来了。
1: 怎么？
0: 大姐，您那钱是假的呀？
1: 哦，假币呀、啊。
0: 对，就是假的。
1: 啊、哎呦，还理直气壮。
0: 怎么着吧？假的怎么着吧？
1: 这么横啊？
0: 不是，您这钱呢？要是印的呀，都对得起我。
1: 那这钱是什么？
0: 白纸写的呀！
1: 啊，拿笔写的。
0: 裁张白纸就写一块钱，您就拿出来蒙我了呀？啊，您太难了也。
1: 这太缺心眼了，这也。
0: 就这样，怎么着吧？就这样啊
1: 啊！
0: 你把油条啊给我留下40个，
1: 嚯、
0: 哦！炸糕啊给我留下50个。这么着吧，你把车留下，你走吧。
1: 跑那儿明抢去了。
0: 这卖面茶的太不是东西了，
1: 怎么
0: 他还急了？
1: 那能不急吗？
0: 过来砰的一下
1: 啊，
0: 给我媳妇一拳
1: 就打上了。
0: 我媳妇拿盆疼呢，噗的一下子坏了。
1: 怎么
0: 盆翻了？
1: 哎呦，
0: 一盆的面茶呀都扣我媳妇脑上了。
1: 哎呀，
0: 我媳妇可不饶人呢。
1: 怎么
0: 眼睛看不见了、嗯、手可闲不住啊。
1: 他干嘛呢？
0: 一个劲儿的往嘴里糊了面茶呀，
1: 生怕这面茶糟尽了啊。
0: 一边糊噜啊，一边拿着炸糕啊，哇

0: 往嘴里填呐。
1: 他得把这一礼拜的吃出来。
0: 卖面茶的是真急了，
1: 那能不急吗？
0: 过去趟的一脚，把我媳妇踹躺下了。过去一脚，蹭的一下啊，正踩我媳妇这脖子上。
1: 哎呦，踩的是地方，
0: 这一块扎高啊，上不来下不去的。
1: 你看看，
0: 直翻白眼儿啊。这功夫我可瞧见了，整瞧见满眼呐。我心里话，卖面茶的，今儿你就死在这儿了。
1: 是吗？
0: 敢欺负我媳妇还了得了？我是说相声的，知道吗？我给咱来个金风未动，陈仙脚是暗算无常死不知啊，拔不敢铲，噔噔噔噔噔噔，赶上前去，噗！
1: 你给他一拳，
0: 抓一扎高啊！
1: 你也吃一个，
0: 可见的粮食了。
1: 是啊，
0: 这卖面茶都要疯了
1: 啊！见过这样的，
0: 抬脚奔我就来了。他这一抬脚，就听我媳妇咯儿老的一声，
1: 没气儿了，
0: 炸糕下去了，
1: 干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何云伟、李菁合说的相声《买面茶》，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买单》。
1: 喂，儿子，那什么，中午啊，爹就给乡里吃一口，就不回家吃了啊。不用你给我买单，你给我买什么单？爸刚卖了3000块钱的小鸡，3000块钱刚进账，爸自己买单啊。自个儿在乡里吃口饭，苏格兰调情，二步。哎，怎么就这么眼熟呢？这个店儿啊，
2: 快过来吓我一跳！
1: 你这孩子怎么一惊一乍的呢？
3: 大爷，对不起，这是我们饭店的口号，给你吓着了。
1: 哎呦天哪！哎，你是不是星光大道那个小沈阳？
3: 是我。
1: 哎呦我去！我老孙子哈，老喜欢你了，没事就模仿你，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孙子，哎，我孙子老得意了，那什么，哎，你给我照张相呗，我回去给我孙子看行不行？
3: 行啊，大爷，
1: 谢谢你，
3: 来照一张。
1: 带你的号啊，没拿相机。哎呦我天，跟你闹玩的。
3: 还善吗？啊，
1: 苏格兰调情，听说苏格兰打卤面好吃，那卤不花钱，给我来两碗。
3: 大爷，那卤老咸了，你都这色儿了，你还敢喝吗？
1: 哦，那卤跟我靠色呀。来碗面，就在这吃，
3: 就搁这吃啊。
1: 嗯，
3: 但大爷吃可是吃，我求你个事儿，你别吵着把火了，行不？里边有领导吃饭呢，新来的乡长在咱吃饭呢，
1: 新来乡长吃饭呢，
3: 那，哎，干啥呀？
1: 我去看看去。
3: 你把乡长吓着呢，快！
1: 没事儿，怎么的？原来的那个下去了，
3: 下去了，
1: 那新来的就搁这罩上了，
3: 可上食了。哎，我跟你说，你不知道。我跟你说啊，
1: 嗯，
3: 就咱们原来那乡长，你知道吗？
1: 嗯，
3: 原来那乡长嘛，就老来我这吃饭。我跟你说，老包场呢，还主要是哈，吃完饭还不给钱呢。哎呀妈呀，我那老多单子了，我也不知道找谁要去。我现在饭店最好的海鲜就是海带。
1: 哎、别上，大爷是你单，乡长的单我买。
3: 拉倒吧，你能买什么单呢？老多钱了，你
1: 是不是瞧不起我？你看大爷穿这一身，你咋瞧不起我？告诉你啊，村里哈是养鸡大户，我养了17000多只鸡，撑起了俺们村里的 GDP。大爷不差钱，
3: 是吗？
1: 嗯，
3: 你别问那么多了，抓紧把单买。大爷，你因为啥买单呢？来，
1: 嗯，
3: 哎呀，点你一下，
1: 点一下。为啥买单呢？因为我儿子禽流感吧，在乡里工作。
3: 哎呀，啊，你给你儿子铺路，
1: 买个好，
3: 买对了，
1: 快点的，
3: 来。
1: 哎，我没有现金，能刷卡不？

0: 啥都能有啊，你就给
1: 有炮击没？
0: 有，那卡发卡。
2: 好，大爷，你要听孩子话，你就别养鸡了，你就养猴就得了。
3: 养猴关键不卖钱，以前养过俩，我一手牵一个给市场那么一蹲呢、啊，别人都买我不买猴。
2: 大爷，你看一眼单子，
3: 单子不用看，你就抓紧算。大爷不差钱。
2: 好，那我刷了啊、
3: 哦，快点的，
2: 刷了。
3: 好，
2: 来开，
3: 来签个字儿吧。不签了，你别整没有用的。
2: 哎呀，大爷，还有200块钱啤酒钱没算，
3: 一早整齐了。你快点，我着急
2: 呀，余额不足啊。
3: 不可能，我卖小鸡3000块钱刚存里。
2: 是，刚才刷了2900，
3: 刚才。2900，
2: 对呀，
3: 不对，有那么多吗？
2: 来来去去多少人呢？还有那么多吗？
3: 我就以为3500呢，2900呢？
2: 2900，
3: 那你不早告诉我呢？
2: 我告诉你也不听啊，给你看你也不看，
3: 那你不会让我硬看吗？
2: 我跟你说，大爷，你这是买完了，你要不买单的话，我都不能跟你说这些事儿，知道吗？
3: 还有啥事儿啊？
2: 还有啥事儿？那老邪乎了。坐在稳当告诉你啊，原来那乡长就因为大吃大喝让人给举报了，现在八项规定多明白呀，你还敢给你儿子铺路，你还敢单子，整不好你儿子一车都跟他走了啊。
3: 这不就完了吗？ GDP 都我造了，哪怕给我留个屁也行啊。这不是能出大事吗？这什么小沈阳啊，
2: 不是，
3: 听大爷跟你说，大爷现在吧有点醒悟了，这事儿大爷办错了，我现在后悔了。来，你把那钱你给我退回来。
2: 退钱？
3: 不买了。
2: 那不可能，
3: 大爷后悔了。
2: 我没后悔，我这饭店都要黄了，好容易进的钱，我能不能退呢？
3: 那你不退不行啊，大爷犯错误了。
2: 你犯错误，我也没强求你买单，你自愿的，那怨谁？对不对？
3: 妈，这孩子咋这样呢？
2: 那我怎么样啊？
3: 你就不给了呗？
2: 我能。哎，行了，说好了。
4: 那个，给我看看单多少？我买个单。
2: 一共3100。您是刷卡还是现金还是签单？
3: 现金。
2: 现金。
4: 我真想刷卡。
3: 刷卡呀。号机坏了。
4: 没事，我这有现金，也差不多能够。
2: 乡长，你现钱出啊？
4: 啊，对呀、啊。
2: 行，
4: 你查查看够不？
2: 真给呀、啊？
4: 啊，
2: 你不签单吗？
4: 不签单。
2: 妈，乡长咋给钱了呢？不可能的事儿啊！人家都签单呢。
3: 钱呢？你拿来。
2: 没事儿。因为啥呀？
3: 刚才那单我不买后悔了吗？正好乡长啊结的是现金，你把现金返给我，咱俩不就两清了吗？
2: 这个钱是乡长自己掏钱买的，你那个是给上一任乡长买的。
3: 我什么时候说给上一任乡长买单了？
2: 你不说替我单着吗？
3: 我替一任乡长，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
2: 我知道你给哪个乡长买的。
3: 你干啥呀你啊，这孩子
2: 干啥呀？
3: 你干啥呀？你这孩子
2: 咋的了？
3: 你要干啥？这孩子，
2: 大爷，你说你进屋你不有多少馅儿了？你说你，
3: 我这是点你，
2: 你可别给我整事儿！我告诉你，
3: 干啥呀？说我猴是吧？掐我脖！
2: 你要烟没有？
3: 你松开我！
2: 大爷，我松开你行，但是你别动！
3: 我不动，不可能！一动不动是王八。
2: 这老头你真不讲理呀。
3: 谁不讲理？好，我找讲理去。我找乡长给我评理去。乡长啊，乡长啊，快来呀，你的乡民让人欺负了。
4: 大爷你快起来。大爷
3: 快来呀。
4: 大爷你快起来，你怎么了？你快起来说话。
3: 为我做主啊。
4: 啊，你放心，我给你做主，你快起来。来，
3: 哎呀
4: 大爷你怎么的了？
3: 咋回事呢？你起来。我就
2: 咋回事呢？
3: 就是吧，你刚才吃饭那单吧，我给买完了。买完之后呢，你又出来又买一下子，咱俩出去现在买葱了。

0: 这时候你出来买单，正好是现金，对吧？嗯，我先把你的现金我拿过来，俺俩是不是两清了？嗯，这还说你的单是你买你自己的单，我那单是买上一任乡长的单。那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那个
1: 他该我钱呢？
0: 该你钱我，你管我要什么钱呢？哎、
1: 你说明白了吗？
2: 大爷，大爷，好了好了，大爷别急别急啊，大爷别急。哎，大爷，
0: 你还要讹谁呀、啊？
2: 大爷，没事吧？没事吧？啊，
0: 我就是气性大。
2: 没事没事，大爷你别急啊。
0: 好了好了，
2: 我听明白了，你坐歇会儿啊。小伙子，上一任乡长欠你钱，那是他的不对，我们调查清楚之后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但是今天大爷这单你应该退给他。
3: 凭啥呀，乡长啊？凭什么呢？凭你是乡长说话好使吗？我跟你说，乡长，我是一个小老百姓，这饭店赔都要赔黄了，我上哪要钱去？你也是，刚上任第二天领一帮人来吃饭来，你也快放一个，
0: 打你个大嘴巴！会不会说话呢？
3: 啊，一条微博你就够呛，我跟你说，
0: 这孩子越整越生脸。
2: 没事，
3: 啥呀？
2: 小伙子，你是不是认为我大吃大喝呢？
3: 那你还小吃小喝呢吗？
2: 那我请的谁你知道吗？我今天请的这些人是我们乡敬老院的孤寡老人，过年了，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请他们吃顿饭，陪他们聊聊天。他们别看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是最需要关爱的人。放心吧，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兜里的，我的工资钱绝对清清白白的。
3: 校长，校长真不好意思，我刚才有点过激。
2: 没事没事没事，可以理解。那个没事，大爷，我得说你两句。你认为你帮着买单是给你儿子买好，但这个也许是帮倒忙啊。
0: 对，我深刻的接受教训。
2: 没事的、嗯、小伙子把钱退给他吧。
0: 啊好啊，行了，
2: 我再陪大爷唠会儿。
0: 慢慢吃啊。
2: 啊，没事没事，
0: 俺们给你添麻烦了啊。
2: 没事，
0: 俺们不省心了啊，让你跟他操心了。
3: 乡长真是好样，乡长真没想到，领导真得这样。那这领导准得这样。领导，
0: 哎，你这是啥呀？
3: 没事啊，
0: 这是什么东西呀、啊？
3: 大爷给你呀、啊，能不给你吗？
0: 啊，钱呢？你要不提我都忘了。
3: 拿着吧。啊，
0: 行，好，谢谢。这什么？要不咱俩一起表示表示得了？
3: 咋表示啊？
0: 你给唱一个，我给跳一个呗。
3: 行啊，
0: 哎，行啊，正好就当过年了，就当过年了，咱大伙都乐个乐，
3: 唱一个，
0: 大一个，
3: 把你翻啊！
0: 来来，走。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买单，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打进匪窟》。
1: 哎，嘉存，
2: 你别光发脾气，
1: 不是咱俩谁先发的脾气啊？
2: 我先问问你，
1: 你说你没事净给人做广告去是不是？人家给我点钱，我给人宣传宣传，这怎么了？
2: 就因为你这做广告，你把主业都给耽误了。
1: 我怎么耽误了？
2: 你做广告多了，你说相声就少了，啊？那些爱听你相声的观众对你都有意见了，你知道吗？啊？甭说人观众对你有意见，你拿咱们俩来说，合作这快30年了，就为你这做广告去，我都要上吊，
1: 要寻死去你。
2: 我寻死干嘛呀？
1: 你不上吊吗？
2: 哎呦，上吊你都不懂，往上调动工作，上吊，
1: 你调哪儿去？
2: 调哪儿？中国戏剧学院，
1: 中国，
2: 我这儿了。
1: 戏剧学院
2: 啊，
1: 这两天天凉，这缺一烧锅炉的。
2: 我烧锅炉去干嘛呀？
1: 啊，那你调这儿干嘛去？
2: 研究室。
1: 哦，厕所归你管。
2: 这，嗨。我跟厕所有什么关系啊？
1: 你不是研究屎吗？
2: 嗨，我研究那个屎啊，我研究戏曲发展史。
1: 戏曲发展史？
2: 对了，
1: 你研究。
2: 哎，
1: 不是，你调走还回来不回来了？
2: 谁呀？
1: 你啊？
2: 不回来了，不回来了。
1: 你不回来，咱俩说相声怎么办？
2: 谁跟你说相声啊？不跟你怄气了啊？不跟你怄气了。
1: 那不说相声我干嘛去啊？
2: 我管你干嘛呀？你还做你的广告去？
1: 不是，你这那广告那不是正经营事啊，咱还得说相声，让大伙儿得乐呵啊。
2: 不成不成不成，人家再说人调我，人也不要你。
1: 为什么不要我呀？
2: 你不懂戏呀、啊、你不会演戏。
1: 你这好办啊、嗯、我机灵啊，我聪明啊，你跟我说说，我跟你瞧瞧，咱们这不给他糊弄了吗？
2: 哦，打算跟我学出戏。
1: 我跟你走，我别跟你这儿铁龙门这混了。
2: 行行行行行，这么着
1: 是吧？
2: 你看你这一说，我心还真软了。
1: 可不是吗？
2: 咱俩抬一出戏，
1: 你胖好，
2: 让人家中国戏剧学院的看一看，觉得你行，咱俩一块调走。
1: 行行行行行行，
2: 咱们俩唱一出，这么办吧？
1: 嗯，
2: 现代京剧，
1: 嗯，
2: 《智取威虎山》。
1: 哦，知道知道知道。
2: 其中有一场戏叫《打进匪窟》，
1: 嗯，
2: 有两个主要人物，
1: 嗯，
2: 一个是解放军侦察排长杨子龙，
1: 哦，
2: 一个是惯匪坐山雕。
1: 行
2: 啊，
1: 行，我演杨子龙。
2: 谁呀、啊？
1: 我
2: 不成，杨子龙你不像。
1: 怎么？
2: 你像大狗熊。我演杨子龙，
1: 那我呢？
2: 你来那惯匪坐山雕，
1: 坐山雕
2: 啊？
1: 我像吗？
2: 嘿，你让大家看看，你浑身上下带着一股子匪气，
1: 浑身上下一股子匪气
2: 啊，准行。
1: 行吗？
2: 没错。
1: 行，那我演坐山雕。
2: 哎，
1: 行没？哎，有床上戏没有？
2: 嘿，这戏里哪有床上戏啊？
1: 小姐，
2: 没有，
1: 都没有。那行
2: 啊，
1: 那没那咱演。
2: 怎么了？
1: 你们要跟咱土匪，咱不是流氓，是不是？行行，哎，这，哎，
2: 你呀甭解释了
1: 啊，
2: 咱们就演这场，
1: 咱演这场，
2: 好吧？
1: 好，
2: 你这么演不成啊？
1: 啊，
2: 你得简单化化妆，
1: 化化妆。
2: 哎，
1: 行，
2: 怎么样？
1: 好，各位，您等我一会儿啊。我化化妆去，化完妆以后您看我像不像？待会儿见，待会儿见。
2: 他化妆去了，嘿，他化妆了，我也得化化妆。但是我化妆不能下台，一下台这儿就没人了，就在舞台上化。说让他跟我演戏啊，其实我早有准备，哎，就是怕他荒废了主业。您看没有，我把这大褂脱了，换身衣服。
1: 那什么，
2: 来，您给我拿一下。
1: 哎呀，扮上扮上，
2: 哎，扮上戏，您看看啊，有点意思没意思？再把这，好家伙，还得把这穿上，这冬天演这戏合适，这到6月我可怎么办呢？这玩意儿，先把它穿上，哎，这还真暖和，皮袄套上，得，谢谢谢谢谢谢、哎。您都看过这出戏啊？这个《智取威虎山》，杨子龙，您看我戴上帽子亮个相，您看有点意思没有？
1: 大苍。
2: 啊，就这形象跟您看那个照片佟湘玲演的差不多吧。这个这场戏啊咱们就快开始了。 这个戏一开始呢，是坐山雕，在舞台上坐好了之后，喊一声“带溜子”，然后我就开始上场。有点意思，
1: 早也盼，
2: 怎么
1: 也盼，盼壮双眼，
2: 等，行了，别唱了，
1: 爸，
2: 我说您唱这谁呀？
1: 我李永琪，
2: 嗨，我，你瞧你那模样像李永琪吗？
1: 哦，对，我坐山雕，
2: 哎，坐山雕，你干嘛唱李永琪的词啊？
1: 他头一次排戏不紧张吗？
2: 嗨，
1: 你这就没要求太严格了。
2: 紧张也不能把人物。
1: 应该什么词儿？
2: 应该是啊，你喊一声“带溜子”，
1: 我给你搭个架子，
2: 我上场。
1: 你唱好吧，
2: 好吧，
1: 来啊，带溜子，
3: 大
1: 唱是唱唱，虽然是只身八路当虎穴闯，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任凭那座山雕。

哐啷切嘞哐，为人民担恶魔，我志壮力强，打打苍，打打苍，代表的，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盖料子呀？
1: 他不是这应该怎么着？
0: 你，就我都上来了
1: 啊、哦，该对黑话了，
0: 对黑话。
1: 哦，哎，天王盖地虎，
2: 宝塔镇河妖。
1: 莫哈莫哈，
2: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2: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黄了？
2: 防冷，
0: 涂的蜡。
1: 牙够白的。
2: 我牙好，胃口好，
1: 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您瞅准了，蓝天亮鼻子。
0: 行了你，广告词儿又出来了。
1: 不是，这合同没到期呢。
0: 嗨。没到期也不成，咱不是说了吗？
1: 啊，
0: 从今以后不许提广告这茬了，
1: 不许提广告，
0: 不能再做广告，咱得排戏、
1: 啊。得排戏，排戏，排戏吧。
0: 哎，
1: 这么一说，你是许旅长的人？
2: 许旅长四把副官胡彪前来拜见三爷，今天我初登门槛，各位老大就是这么不信任我，可有点儿不仗义了吧？
1: 啊呸！你说这话都屈着心呢。
0: 怎么了？
1: 让大伙儿听听
0: 啊！
1: 咱俩合作30年了，你嘎嘣一下你就走了，你跑这研究室去了，你还说我不仗义？咱俩谁不仗义啊？
0: 不是你
1: 啊！
0: 你等，我说你提这事儿干嘛？
1: 废话是你先说的，
2: 我没说你不仗义，
1: 咱台上就俩人，你没说我，你说谁呢？
2: 我说坐山雕不仗义，
1: 你找他谈去。
0: 嘿，我哪儿找他去呀、啊？你演的是谁呀、
1: 啊？我演坐山雕，
0: 还是的。我不冲你说，我冲谁说呀、
1: 啊？哦，冲这角色。
0: 哎，
1: 哦，明白了。嗯，听说许旅长身边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2: 有两件珍宝。
1: 哪两件珍宝？
2: 宝马、快刀。
1: 马是什么马？
2: 卷毛青鬃马。
1: 刀是什么刀？
2: 日本指挥刀。
1: 日本指挥刀不成，那不成
0: 啊！
1: 不如中国王麻子牌切菜刀。王麻子牌切菜刀花钱好，质量高，买刀就买王麻子牌切菜刀，您认准了王麻子牌切菜刀。
0: 他给切菜刀又做上广告了。
1: 哎，这咱民族的
0: 是什么民族的？
1: 没告诉你，别往广告里串，
0: 这不往广告里串。
1: 哎，
0: 那应该什么词？你得问我。
1: 嗯，
0: 老胡，
1: 嗯，
0: 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呀、
1: 啊、哦，明白了。
0: 哎，
1: 老胡，
0: 嗯，
1: 胡师傅，
0: 不，
1: 你来了，不粘锅来了吗？
0: 嗨，我说这里有不粘锅什么事儿？
1: 哎，不粘锅高科技，我跟你也订合同了，
0: 订合同也不成，
1: 也不成。
0: 你提不粘锅干嘛？
1: 那应当是
0: 老胡，你来了，胡飞，嗨，我也错了。
1: 你别着急，别着急，
0: 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1: 哦，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呀、
2: 啊？啊，一言难尽。
1: 一言难尽，看来他有难言之隐。难言之隐，一洗了之。
0: 好，我说你什么广告都做呀？
1: 他不是帮你这忙呢吗？
0: 帮我什么忙啊？
1: 你有脏病吗？
0: 哎，你才有脏病呢。别提这广告的事。
1: 那怎么应该怎么着？让这你唱是不是？
0: 这事该我唱了。
1: 这，
2: 一言难尽的，提起暖。平，秦南安，
1: 气儿还不小，
2: 全部江湖中义子当先。
1: 他说什么来的？
2: 乃头山被攻破，
1: 停！
0: 他还乃头山
1: 啊？他不讲义气
0: 啊！是啊，
1: 你说的对
0: 啊，
1: 你就拿我来说吧，
0: 怎么着？
1: 跟人家订合同拍广告了，我就得给人家宣传，我不宣传不成立。所以做人一定要讲义气。
0: 嘿，
1: 你说的对，
0: 不，
1: 这义气咱一定要讲。
0: 是，你说的都有理。你呀、啊，还做广告去得了啊？中国戏剧学院你也别去了。
1: 你
0: 怎么老提广告啊？
1: 不是，不提广告了，
0: 你别往这里传。
1: 那怎么着？
0: 这我这唱了半截
1: 啊。
2: 翠绿章抬头，请观看，趵突先到你。

0: 鸟不是我为你找死路。
1: 我说你别瞎唱成不成啊？
0: 您这什么？
1: 我这联络图。
0: 哎呦，我以为尿不湿呢。
1: 嗨，
0: 你提尿不湿干嘛？
1: 哎，我是他的代言人呐。
0: 你瞧你代言这东西。
1: 那您管那个嘛？给挣钱就得。
0: 好，你穷疯了。
1: 我挣钱这，那不
0: 装了，不装了，还不管
1: 过。不装了，不装了。县长，摘钱，
0: 你得封我官了。
1: 哦，对，
0: 哎，得了联络图了，我得封你官。老胡，你为威武山立了大功。我封你为威武山老酒，
1: 谢三爷。
0: 威武山老酒喝了不上头，各位可以喝一点。
1: 行了，你又给酒做什么广告了啊？我告诉你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再串广告里头，咱们戏剧学院就别去了。
0: 您放心吧，打这起我绝对不说广告了。
1: 在下，
0: 我要说出广告来，
1: 怎么着？
0: 您大嘴巴臭我，
1: 那哪行了，好不好？
0: 接着风光，咱们是国军，就有那个官衔啊。我封你为兵随出家保安第五旅上校陈福，
1: 谢三爷提拔，今后还当各位老大多多的包涵。
0: 拿酒来，大家干一碗，祝老酒龙生。
1: 谢三爷，
0: 献徒有功，劳苦功高。哒哒哒。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打进匪窟》。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学越剧》。
1: 哎，相声演员说学逗唱哪样都得学，
2: 四个字嘛都得要研究。
1: 听说您唱的不错。
2: 谁？我呀？
1: 嗯，嗨，
2: 马马虎虎。
1: 哦，相声演员里边郭全宝唱的那是最好了。
2: 我唱也就唱个一知半段。
1: 哎，什么一知半段呢？

0: 剧种会的很多。
1: 谁？我呀、啊、
0: 哎，各地方戏，各种小调小曲儿，您差不多都会。
1: 您这是客气。
0: 是谁客气啊？这不是恭维您，就是这个意思。我告诉您
1: 啊，
0: 在相声演员里头
1: 啊，
0: 除去我以外就是您了。
1: 怎么又来一位啊？怎么您也吹啊？
0: 哎，我是喜欢唱各种地方戏。
1: 你说咱们国家的地方戏有多少种啊？
0: 500多种吧。
1: 你看500多种。
0: 哎，
1: 在过去可没这么些个。
0: 没有
1: 发展来的。
0: 过去有很多的剧种啊，
1: 啊，
0: 在解放以前呢，几乎绝响，
1: 都绝响了
0: 啊！好些老艺人都改行卖冰棍去了，
1: 都转业了。
0: 解放以后又把这剧种扶植起来，
1: 嘿嘿，
0: 培养了新的一代
1: 啊
0: 啊，
1: 并且还建立了新型剧种。
0: 哎，新型剧种啊，
1: 就是
0: 有很多吗？
1: 有很多。
0: 哎，
1: 嗯，
0: 老剧种大大的发展，
1: 对，都发扬了。
0: 新型剧种也很好，
1: 就是吗？
0: 是吧？
1: 哎，
0: 南方有很多好戏，解放前在北方听不着。
1: 哎。您说这个南方的好戏是什么戏？
0: 绍兴戏。
1: 绍兴戏是最好听啊。
0: 哎，分为两种，一种大戏啊，一种是所谓低督班。
1: 哦，绍兴大班。
0: 哎，
1: 低督班是怎么意思？
0: 就是现在的越剧。
1: 哦，就是越剧。
0: 哎，
1: 在早期嘛叫低督班。
0: 哎，那阵调子简单。
1: 那阵唱出来是怎么个味儿啊？
0: 低督班呢？
1: 啊，
0: 低督班那阵，比如说唱这个安堂任母吧。
1: 啊，怎么个简单法？
0: 那这调子是这样唱。
1: 您学两句咱们听听怎么个味儿。
0: 那个小生，
1: 嗯，
0: 头一场
1: 啊
0: 念白以后叫起板来唱这几句。
1: 是
0: 都

0: 倒是很简单，
1: 就这么四句腔调，
0: 哎，
1: 来回翻着唱，
0: 很平的是吧？
1: 是不是？
0: 现在的绍兴戏发展多好听，
1: 好啊！
0: 嘿嘿，
1: 现在这越剧
0: 啊，
1: 这。有多少位名家啊？
0: 哎，真是有名的名演员唱好。
1: 哎，各有一派。
0: 哦，越剧还讲究派别。
1: 当然了。
0: 您说都是谁呀？
1: 在北京唱的这位傅全香。
0: 傅全香我知道，那是傅调。
1: 傅调。
0: 傅派的。
1: 这是一派。
0: 哦，这是一派。
1: 上海有袁雪芬。
0: 袁调啊，那是。
1: 上海还有齐雅仙。
0: 齐雅仙在上海那就称为齐调。
1: 齐调。
0: 嗯。
1: 上海的观众最喜欢学他唱，
0: 哦，上海的观众嘛最喜欢听齐雅仙。
1: 哎，上海人说嘛，齐雅仙个调子下齐这个，
0: 哦，是下齐这是最好听了，
1: 好听。其实他嗓子不太好
0: 啊，嗓子不好，
1: 那么个沙哑嗓。
0: 他为什么那么吸引观众呢？
1: 他每一个字都使观众听得那么清楚。
0: 那说他这个嘴里头有功夫，
1: 有功夫。
0: 好，之前
1: 哎，你别看都学他
0: 啊，
1: 学好了的、学像了的
0: 很少，
1: 人并不多，
0: 没有几位。
1: 哎，也就是说，北京有一位。
0: 北京谁呀？
1: 侯宝林。
0: 你呀、你不是吹吧？
1: 哎，不吹。
0: 你能学齐调？
1: 说老实话
0: 啊，
1: 我学齐调啊，
0: 怎么样呢？
1: 比齐雅仙还好。
0: 我不懂你这话。你学人家，你比人家还好。
1: 哎，他的特点我完全掌握了。
0: 哦，
1: 我比他多一个特点。
0: 你多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我的舞蹈美。
0: 舞蹈好。
1: 哎，
0: 哦，
1: 啊，我的，
0: 你看这个姿势多活泼，
1: 是吧？
0: 啊，动作好。
1: 我的手势动作都好，
0: 是吗？
1: 哎，
0: 怎么呢？
1: 我在台上唱，你在台下听
0: 啊。
1: 我的台词你不完全懂，
0: 那完了，
1: 没关系，
0: 啊，
1: 你看了我的动作手势，也能知道内容是什么。
0: 那难怪了
1: 啊！
0: 你这个动作手势起的作用不小，
1: 跟台词是紧密的结合，
0: 还有着关系。
1: 嗯，
0: 啊，是。今天怎么办？
1: 啊，
0: 您得呀、学一学这齐调，您唱点越剧怎么样？希望您唱人大家最熟悉的戏。
1: 可以
0: 啊，咱们唱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行不行？
1: 好个。
0: 啊，
1: 唱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
0: 哎，就是这出戏、咱们唱其中最精彩的一折。
1: 哪点？
0: 楼台会。
1: 楼台会
0: 怎么样？
1: 看看我这个动作。
0: 我要瞧瞧你这个手势，
1: 上楼台的这个动作，
0: 哎，看看怎么样
1: 啊？
0: 行吗？
1: 好极了。
0: 哎，
1: 咱们就从小别重逢这点唱
0: 啊，由这儿开始
1: 啊，
0: 可以吗？
1: 注意啊。
0: 好，
1: 小别重逢。
0: 同志，
1: 怎么意思？
0: 你不要唱了。
1: 怎么了？
0: 我咋刚才就怀疑你是吹大话？你还说你这个动作手势很好，你伸出那手来，我看着不对了。
1: 哪点不对？
0: 唱青衣花旦指的时候，你看，人都是这样指的，这样，啊，哎，这样的，指自己的时候呢，这样，这都好看。您这怎么意思？这个？您说谁懂得他这怎么意思？你这样不明白啊？
1: 你呀、是光看了动作了，又没注意台词。
0: 台词儿？
1: 我不是告诉你吗？
0: 啊，
1: 我的动作手势和台词都紧密的结合吗？
0: 这点你说了。
1: 我从哪点唱？
0: 小别重逢啊。
1: 对呀、小别重逢嘛。我手要这个样就代表大，这样不就小吗？
0: 哦，行了。您说您这样是代表那个大，这样了吗？就是那小。
1: 哎，
0: 您这路动作在舞台上我没见过呢。
1: 哼，你往后看吧。
0: 哎，
1: 我有些动作会使你惊讶的。
0: 现在就惊讶了。
1: 小别重逢梁山伯，
0: 别唱了，越弄越多了。这
1: 是什么事？
0: 什么这干嘛呢？这是
1: 能拉能晓得了
0: 啊！
1: 小别重逢梁山伯，
0: 嘿，
1: 你晓得不啦？
0: 晓得了、这就是说两三还八。
1: 哎，对对，
0: 你这里还有算数呢。
1: 都叫我三逢何夕七呀逢悲
0: 这怎么回事？这个
1: 三分欢喜七分悲，两个加五个，这不七个吗？
0: 多一个还麻烦了呢。
1: 西地四今日与他重相偎，
0: 这我懂了，重相会。
1: 北地是妹妹姻缘意，
0: 姻缘这是
1: 擦呀开，
0: 这又说明什么呀？
1: 一两疙瘩擦开嘛。
0: 哦，我还以为这抻条面呢，这
1: 得记他喜气从从来放九妹，
0: 九妹是这样，
1: 我只得强音呼啸上。
0: 您看这上楼的动作，
1: 绿得
0: 你这是上楼台吗？
1: 我这是加太极拳。
0: 好嘛。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进入白露节气，饮食要从清凉解暑转为温润健脾。秋季人体容易出现秋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脾胃虚弱，气血不足。建议大家日常饮食坚持清淡、温和、易消化的原则，多吃山药、小米、南瓜、红枣等健脾养胃的食材，少吃生冷瓜果、冰饮、凉拌菜，避免由于外因损伤脾胃功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温差大，病菌活跃，鼻塞、流涕、打喷嚏、咽痛、浑身乏力、发烧等不适频频出现，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患上普通感冒了，但其实不能一概而论，有多种病症初期表现和感冒高度相似，很容易混淆误诊。比如秋季高发的季节性流感，虽症状看似和感冒相近，却全身酸痛更明显，传染性更强，恢复周期更长。除此之外，过敏性鼻炎、大叶性肺炎、急性肾炎等早期也都会出现类似感冒的不适。因此，身体出现相关症状时，不要自行当成普通感冒随意用药，建议及时到医院做相关检查，明确病因，再对症调理治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入秋后做一些简易操，有助于我们养生保健，振奋精神。比如早晨起床后搓搓手，通过刺激手部经络穴位，让沉睡一夜的身体重新振奋起来。咱们可以先搓手掌，手掌有肺经、心经，有利于心肺的健康。然后搓合谷穴，最后搓手背。手背有条重要的经络分布，叫做三焦经。每天搓搓手背可以帮助调理内分泌。除了做些简易操，我们晚上还可以泡泡脚。《黄帝内经》中记载，入秋后寒气生，泡脚驱寒消百病。这里也要提醒您，泡脚时间不宜过长，控制在15到20分钟左右，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如果是糖尿病患者朋友，请一定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泡脚。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我站成喽。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方荣祥与老师裘盛戎的演唱，在唱腔的板式布局、基本旋律、浓重的鼻腔共鸣、圆润的吐字方法等方面都是相同的。方式裘韵是对裘派在唱腔上的发展和延伸，这在流派传承中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如果说裘盛戎的唱如苍松古柏，那么方荣祥的就似凌云建竹，同样有其阳刚之美。他在唱中常运用抛线音型，就是把某个较轻的字扔出去唱，如铡美案、尊一声驸马爷的爷字、将相和，想起了这件事好不哇愁烦的哇音，都是甩出了劲力，增强了力度。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放的是方荣祥谈裘盛戎的声腔艺术的珍贵录音。
1: 裘盛戎同志在唱念作打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功底，他不仅擅长于演铜锤花脸，也能演架子花脸等多种角色，是一位比较全面的表演艺术家。而最为大家所称道的是他善于运用唱功来塑造人物的音乐形象。裘盛戎同志的嗓音既有高亢激越的一面，又有迂回委婉的一面，刚柔并济。他能够结合自己的嗓音特点，从表现人物出发，在词意、字声和韵味方面加以推敲，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多种多样的音乐形象。他善于运用浓厚的鼻音和胸腔音、脑后音的共鸣，创造出一种洪亮、浑厚、甜润、细腻的花脸唱法，以情代声，声情并茂，韵味浓郁，耐人寻味。他的演唱善于安排重点和一般的关系，一般的地方唱得简练而有味儿，到了重点的地方就集中力量，以雷霆万钧之势加以突出。观众看戏一般都预先有一个设想，如果演出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大家就满意了。而裘盛戎同志对于重点唱腔的处理，往往使观众不但受到情理之中的艺术感染，而且还超出了预想的要求，感到意料之外的满足。裘盛戎同志既尊重传统，又很重视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花脸的声腔、板式、旋律和节奏都做了一系列的突破和创新。从他演唱的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里，都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一点。下面我们选一些裘派的代表性的唱段供大家欣赏，结合唱段对他的演唱的特点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先请听索五龙、姚琦、道玉马这三出传统戏的唱段。这几段唱的基本结构和旋律都遵循传统的唱法，但是在细节的处理上有变化，唱出了自己的特点。索五龙是花脸的开蒙戏之一，表现单雄信在备擒问斩的时候威武不屈、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下面请听这个戏里的一段西皮唱腔，唱词是：号令一声榜帐外，不由得豪杰笑开怀，单人独骑把唐营揣，只杀得儿郎叫苦悲哀。遍野荒郊血成海，尸骨堆山无处葬埋，小唐童被某胆吓坏，某二次被擒也应该，他劝某降唐某不爱，情愿一死赴阳台，今生不能把仇解，二十年投胎某再来。

这段唱里有几个高音，裘盛戎同志唱的很有特色。原版的第一句，不由得豪杰笑开怀，豪杰这两个字唱的高亢、陡峭、挺拔有力。豪字音虽然高，但是唱的时候，用上颚和脑后音共鸣向后撤，这样就不会因为声音高而失掉音色的厚度。不由得豪杰，然后带点蔑视的口吻，有力的唱出“笑开怀”这三个字来。笑开怀。下面遍野荒郊血成海的一句，“血成海”这几个字，用“血”字的尾音作为铺垫，在“成”字上拔高，“海”字出口以后，垫成一个虚字，配合曲调的跌宕起伏，显得特别奔放和流畅。渲染了单雄信的英雄气概。遍野荒郊，雪成海呀！这段唱的最后一句“二十年投胎某再来”，按照传统的唱法，“胎”字和“某”字是唱高的，是这样唱的。

裘仁荣同志认为这样唱高音用的太多，重点反而不突出。这句词从词义上来讲，应该突出的是“某再来”这三个字，所以他把“胎”字平唱。今生不活那个八成，我再来个20年堂屋胎。

这个来自的头、腹、尾，安排的很得体。先从舌尖顶上颚的字头开始，再放开口型唱字腹，最后收拢口型唱字尾。用这种唱法处理怀来者的来字，是非常恰当的，既交代的清楚，又悦耳动听。

下面请大家欣赏尤其这出戏里的几个唱段。第一段是两句二黄散板，是尤其奉命还朝的时候唱的。唱词是："马渡岑奉王命，把草桥来镇，调老夫回朝转，侍奉当今。"先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这段散板的头三个字"马肚岑"，马字是从闭嘴的闷音开始，结合鼻音的共鸣，逐渐的张开上下唇，落在上颚和喉部共鸣的部位。从字头、字腹到字尾都有交代，唱得很真切，是这样唱的：马肚岑呐。岑字的后面垫了一个虚字，呢，听起来就不薄不干。接下来的"凤王命"三个字，凤和王字的后面都加上了"阿"这个虚字，唱起来从一个字转到另一个字，显得特别的顺当。凤啊王啊命，下面把"草桥来镇"这几个字，气口运用的特别好，偷气换气不露痕迹，存气充沛，控放自如。把草桥来镇的桥字唱完以后，马上吸一口气存起来，来字呢把气很均匀的再放出来，放到还有余气的时候，加上走音作为转折，再很快的吸一口气，然后有力地唱出"镇"字来。

整个这一句唱的从容厚实，表现了姚琦作为开国元勋和大将的气概。

下面再听一段大家很熟悉的二黄原版的唱腔，这是姚琦回朝上金殿的时候唱的，唱词是：皇恩浩吊老臣，龙庭独往，龙恩重愧无报，心意彷徨，转过了万花亭，太和殿上，换戎装卸甲胄，来见君王。这段唱词表达了当时姚琦还不能断定刘秀把自己招回来是什么意图，心情不免有些彷徨。

这段原版的第一句，皇恩浩吊老臣，龙庭独往。老臣的臣字，从起音到收音、归音，旋律的进行自然而流畅。特别是归音浑厚、甜润，虽然没用大腔，但是听起来很有味道。皇恩浩吊老臣，接下来龙庭独往的往字，先把腔充分的展开，然后再归音。

下面"隆恩重，愧无报，心意彷徨"这一句，为了突出"彷徨"这两个字，前面的"心意"的"意"字唱得轻而短。经过充分的运气以后，再唱"彷徨"。这两个字唱得比较含蓄，使人感到音随止而意不尽，恰当地体现出姚琦当时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隆恩重，愧无报，心意彷徨。好，现在我们把这段原版再听一遍。

接下来在郭飞赐酒的时候，姚琦还有两句原版，唱词是：老臣我年迈如霜降，娘娘待老臣恩如山。为了描绘姚琦老当益壮的形象，把麦子的唱腔拉长，拉过四板，再把声音扬起来，经过一个顿挫，然后收音。

如霜降的如字突然升高，用脑后音往后收，归在热这个虚字上。日热霜降，这个如字唱得一掠而过，但是唱出了姚琪随老犹健的气魄。接下来，娘娘待老臣恩如山这句，娘娘这两个字用婉转的清音唱出，第二个娘字比第一个娘字唱的还要清些，而且加了装饰音，勾画出姚琪当时那种小心翼翼的神情。

山。恩如山这个拖腔是花脸的传统的唱腔，但是邱盛荣同志唱的速度缓慢，力度比较弱，显得更含蓄一些，把摇旗惶恐不安的心情表达得很

下面请大家听一段散板，这是姚琦听到儿子姚刚打死了国丈这个消息以后唱的。唱词是："小奴才做事儿真胆大，压死了国丈你范王法，人来与爷忙绑下，也免得万岁爷来所拿。"

这段唱虽然也是二黄散板，但是由于规定的情景和人物的心情不同，唱法就和马渡岑那段散板大不一样了。当姚琦听说儿子打死了郭飞的父亲郭老太师，心里明白一场大祸就在眼前了，自己苦心维持的和君王的关系就要付之东流，心里又是气又是急。唱段一开始，小奴才的才字一下子推得很高，然后跌落下来，声音激越而悲凉。小奴才，下面压死国丈你范王法一句，范王法的范字用胸腔的颤音加强效果，王法这两个字呢用很强的力度斩钉截铁的收住。压死了国丈你范王法，整个这段散板是怒中含悲，悲中又渗透了对儿子的爱，感染力是很强的。现在请大家再听一遍。

姚刚闯下了大祸以后，姚琦让义子姚能和家里的仆人逃走，可是他们都愿意留下来和姚刚一起承担罪名，使姚琦感慨万分。这里安排了一段散板，我们先听一下录音。

这段散板里唱完"二堂之上芒邦起"这句以后，情绪有个转折。他看到一家人被捆绑起来的情景，真是满目凄凉，欲哭无泪。我一家大小甚惨凄这一句，速度慢下来，"甚惨凄"的"凄"字用轻擞音唱，若断若续。表现了尤其悲从中来的心情。我一家大小甚惨凄。下面"悲悲切切"四个字，两个"悲"字，前一个重，后一个轻，"切切"两个字的旋律往下走，声音压得很低。

唱到这儿，停下来，接上一个小电头。这时姚琪在思索该怎么办呢？接着无可奈何的，他叹了一口气，然后放大音量唱出《金殿去》，下决心到金殿去请罪。金殿去，整个这句虽然是散板，但是唱得一气呵成，通过连贯的旋律和节奏，有层次地表达了人物的内心感情。现在我们把这段散板再听一下。

尤其虽然是一出花脸的传统戏，但是经过裘盛戎同志的精心研究、不断的加工，特别是在运用唱功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下了功夫，使他焕发出了新的光彩，成为裘派的代表剧目之一。下面我们再来听一听《盗御马里》的作战一段嬉皮唱腔，在这段唱里。绿林寨主窦尔敦叙述了和黄三泰比武遭到暗算的往事，决心要下山报仇。

这段唱的第一句导板"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聚义的"聚"字是闭口音，现在垫上了一个"耶"字，把它变为开口音，显得更有气势。而且这样一来，后面的"义"字也就好张口了。

下面呢，原版里有一句“只金镖借银两压豪强”，压豪强的腔儿，过去他这样唱：“压豪强”，后来呢，就改成这么唱了：“压豪强”。”这样更能突出窦尔敦对官府的愤恨心情。这个是吸收了老生戏《珠帘寨》里的"续一叙旧根由"这句旋律。

但是这句化成了花脸的唱法和韵味，就变成了这样。呀好情，下面不胜安护手钩，暗把人伤一句，暗把人伤的把字收的时候用一点鼻音的共鸣，人字的尾音往上挑一下，引出带点蔑视口吻的伤字来。暗把人伤，总的说来，暗把人伤这几个字唱的是比较简练，既不费劲儿，又有好的效果，这也是繁简互用、浓淡相宜的一个例子。如果该简的地方唱得很花哨，反倒会弄巧成拙。下面唱到“饮罢了杯中酒，换衣前往”这一句散板，过去这样唱：

完了饮罢了三个字以后，稍稍的一顿，杯子突然升高，给人一种气势磅礴、威武豪壮的感受。饮罢了，杯中酒，换一前往的一字，在尾音上回荡一下，再唱前往。往字呢，略带炸音，粗犷有力的收住，点染出窦尔敦的性格气质。

0: 以上向大家介绍了裘盛戎同志在索五龙、姚琦、道玉马三出戏里的唱腔。作为我个人，虽然是裘盛戎老师的学生，老师生前对我热心的培育，有过许多的教义，但是我学的很不够，领会的还不深。刚才哼唱的地方，可能和老师唱的还有出入，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方荣祥谈裘盛戎的声腔艺术的珍贵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今天我们迎来白露节气，针对白露时节燥邪当令的特点，为您推荐一款润肺清心和胃生津的代茶饮。食材也很容易找到，选取芦根、菊花、陈皮，用水煎服10到20分钟，或者沸水冲泡就可以饮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为您播出节气养生系列节目《节气养生宝白露》。白露时节，秋燥渐盛，养生大智慧提示大家，别忽视滋阴润肺。秋季一到，咳嗽就找上门，防病有重点和您说说如何润燥防寒，预防感冒咳嗽。白露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古语润生活，带您了解中医经典文字中蕴含着怎样的养生智慧，护您安稳度金秋。
6: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的衣食动养皆依四季而作，顺节气流转。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送您节气养生宝，二十四节气养生大智慧，保健小窍门，预防正气余额不足，
8: 让我们一起赶紧为健康冲冲值。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1: 养生大智慧，
5: 白露是仲秋的开始，节气以干燥为主要特征。中医认为白露之后，自然界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白露秋分叶，一叶凉一叶，在这个季节

0: 转换的关键节点，我们又该如何顺时养生？今天的养生大智慧，中医专家从饮食、起居、运动等多维度帮助大家综合调养。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李岩，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便秘、多汗、失眠以及调理亚健康。
0: 欢迎李岩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李岩医生。
0: 非常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那咱们今天是白露节气哈，古语说白露秋霜起，桑榆养安然。那我们先请李主任跟我们说说白露养生的核心侧重点是什么。那么白露和初秋和深秋的养生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2: 白露的养生核心侧重点啊，它是滋阴润肺，防寒保暖并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秋季在五行中它是属金，对应的人体是肺脏，而肺为焦脏，喜润物燥，它最怕寒邪。白露初秋和深秋它们养生有哪些区别呢？初秋它是立秋到白露，这个时候暑气未完全消退，余热尚存，是以温燥为主，白天还热，早晚略凉，出汗仍然多，有口干、心烦、皮肤干的表现，这个时候还带一点暑湿余气。此时不要立刻添加厚衣服，要少贪凉，空调温度适当调高，并且不要彻夜吹空调，起居上可以晚睡早起，适度出汗，但是避免大汗耗伤津液，需要在防止温燥的基础上兼顾暑湿。到白露节气，它是由热转凉的转折点，燥邪开始加重，凉燥出现，昼夜温差陡然拉大，温燥向凉燥开始过渡。肺为焦脏，最容易被燥邪和寒邪损伤，所以白露养生既要润燥又要防寒，缺一不可。古语讲白露身不露，此时不再穿露肩、露腰、露背及短裤，早晚可以加薄外套，夜凉要盖薄被，盖好腹部，防止夜里受凉拉肚子。此时的起居要早睡早起，收敛阳气，顺应时节，敛神静养，平和安泰。那么深秋它是在霜降到立冬前，此时寒气加重，凉燥为主，风大干燥，气温明显走低，手脚易凉，咳喘，关节不适高发，要注意防寒保暖。此时早睡晚起，顺应阳气闭藏，早晚寒气重，尽量避免太早出门活动，因此要防寒邪伤人，以御寒为主。
0: 那我们也来聊一聊，在这样的一个节气里，那我们饮食上该怎么调整来应对秋燥呢？比如说具体的饮食原则和推荐的食材有哪些？
2: 应对秋燥，饮食上当遵循养阴润燥，少辛增酸。那么《素问·脏器法实论》说，肺主秋，肺欲收，及时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在中医典籍《饮膳正要》一书中也列出了秋令润燥之品，有芝麻、蜂蜜、百合、银耳，说它们都能够润五脏、益肺气。那么秋燥之邪最易耗伤肺津，令人出现这个咽干、皮肤干燥、大便干结，因此饮食宜多食用甘凉如润之物，以生津止渴，润肺养阴。那么总的原则有三个，其一是滋阴润肺，可以适量的服用或者食用梨、百合、银耳、莲藕、白萝卜、山药、蜂蜜、芝麻等这一类食材呢，它性甘平或甘凉，可以补肺胃之阴液。第二，要少辛增酸，像葱、姜、蒜、花椒、辣椒等辛散之品要少吃，以免助燥伤肺阴，耗散肺气。而山楂、石榴、葡萄、乌梅等酸味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增加，因为酸主收敛，能助肺气归根，顺应

0: 秋季收的这个气。第三，要温润补水，少量多饮温开水。没有糖尿病的朋友呢，可以饮用蜂蜜水、梨饮水或者银耳羹等。那么在推荐食材中，梨被《本草纲目》誉为润肺凉心、消痰降火之果，银耳甘淡平，能滋阴润肺、益胃生津，有菌中之冠之称。山药甘平，健脾益胃，补而不滞。芝麻在饮膳政要里列为秋令的上品，它既能补肝肾，又能润五脏。蜂蜜也是甘平，能够润燥解毒，可补脾益气。以上食材它们性质都平和，不寒不热，正适合白露凉燥的特点。
1: 那我们民间有白露十三白的说法啊，就是其实刚才李主任给我们说到的饮食当中也有很多都是白色的食物，那我们也来聊一聊，那在白露时节我们饮食上该怎么兼顾滋阴润肺和健脾和中呢？
0: 中医讲的话呢，白色食材多入肺经，它最能生津润肺，顺应秋气。但是呢，滋阴润肺之品呢多偏凉润，若单用这种凉润之剂，对脾胃功能偏弱的人群呢可能会助湿生痰，因此可以配伍健脾和胃之物，使润而不滞，补而不碍。那么这个兼顾之法就是在于润肺为主，健脾为辅。在选择白色食材的时候，宜选择性平或者微阴凉，或者能够兼顾健脾的，或与甘平健脾之品同主。那比如说银耳它偏于凉，那么我们可以搭配莲子、红枣同炖，可以增强其温补健脾之力。再如说百合，它也是能够滋阴润肺、清心安神，偏于凉微寒，那么可以山药、粳米同煮为粥，这样可以减其凉性而增其健脾之效。那么还有一种食材呢，像山药，它既能够健脾益胃，又能补肺益肾，不寒不燥，正合滋阴润肺和健脾和中两全之需。
1: 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就是像李主任说到的，要不然就搭配着吃，要不然多吃点山药。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民间不是有这个秋天不补冬天吃苦的说法吗？那么在之前立秋啊、处暑啊，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别急着贴秋膘。那到白露了，我们是否可以开始进补了呢？那白露进补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原则和禁忌呢？
0: 秋天一到，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呀，我该进补了，开贴秋膘了，就开始大鱼大肉。这个时候能不能行呢？其实到白露时节呢也是可以进补的，但是它要以平补为主，切忌峻补大补。那么饮膳政要就强调四时进补也应当因时制宜。那么秋令它脾胃经过夏月的暑湿所困，它运化能力就已经减弱了，因此进补也要以清清平和渐进而行。秋天不补冬天吃苦是体现了这个秋收冬藏的养生理念，那么秋季可以适当进补，也可以为冬季储备精气。但是进补呢有两个原则，第一是安全为首要原则，我们可以选用像芝麻、糯米、蜂蜜、龙眼、红枣、山药、莲子、芡实这些药食同源的食品。食用了以后呢没有不舒服的感觉。那么有糖尿病的病人呢应当避免摄入引起血糖波动的这些食物。第二个是以温润为宜，体质偏热的可以多食一些像百合、银耳、梨、蜂蜜等清润之物，体质偏寒的可以佐一些生姜、桂圆、红枣等温热的食物，要因人制宜。那么进补还是有它的禁忌的，那么首先呢要忌以补益的食物替代正常的饮食，不能说我光补就行了，正常的饭都不好好吃了，那是不行的。应当在正常 规律的饮食基础上，根据节气的特征进行适当的滋补。第二个，忌过于滋腻，就像我刚才说的，有的人开始贴灸标，大鱼大肉啊，肥甘厚腻难以消化的食物使劲吃，这样的话呢容易爱脾生湿。第三，过于辛辣燥热的，比如吃辣椒、烧烤、油炸的吃这个食物吃得过多，这个也容易铸造伤肺。第四个，忌过于生冷寒凉，到秋天了还吃这些冰饮、冰镇的瓜果，这容易损伤脾阳，影响脾胃运化，也会出现问题。
1: 刚才我们说了饮食哈，接下来再说说起居。因为你像白露身不露哈，这就是我们广为流传的一个白露的养生谚语。那具体的起居和穿衣上，我们应该重点保暖哪些身体的部位呢？
0: 这个谚语是白露身不露，那么就说明了这个时候啊要注意保暖了，不能再随便露这个身体的某些部位了。那具体到这个起居穿衣，我们还是应该重点要保暖腹部，也就是这个肚脐的部位，背部、腰部、足部还有颈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个腹部的话呢，尤其是肚脐，它就是中医讲是神阙穴，这个部位呢它是一个人脉的要穴，这个部位是腹壁最薄的地方，没有脂肪肌肉的保护，容易寒邪直中，则脾阳受损，会出现腹痛、腹泻、消化不良的这些症状。那么腰部和背部，它是督脉行于腰背正中，为阳脉之海，足太阳膀胱经循行两侧，统领一身之阳气。腰背部受寒，则阳气受损，肺之胃外功能就会下降，正感冒咳嗽就随之而起。寒邪如果侵袭腰部，那么它阻滞这个经络气血运行，寒凝血瘀，气血不通，就会出现这些腰痛啊、僵硬的症状，会诱发腰椎病变。足部的话，我们讲寒从脚底生，脚底的涌泉穴是肾经的起点，肾阳是一身阳气的根本，脚部受凉则肾阳亏虚，全身虚寒，容易生病。此外，颈部也不可忽视，我们讲风从颈后生，大椎穴为诸阳之会，颈后受寒容易出现头疼、恶寒、感冒，也可以诱发颈椎疾病。所以好多患者像有颈椎病的，就怕这个脖子吹风，一脖子一吹风了，哎呀，脖子不是疼啊，就是动不了了。所以的话呢，颈部也要注意保暖，这也是很重要的。穿衣呢，当遵循不露脐、不露背、不露踝的这种境界，早晚必添衣。穿衣是讲究，可以说是叫洋葱式穿衣，一层一层的穿，热了可以一层一层脱。夜眠必盖腹，就是晚上天凉可以盖个薄被子盖好腹部，脚穿袜不能再光着脚了，或者穿短裤露着脚踝，必要时可以戴上围巾以护阳气，防寒气侵袭。
1: 白露时节呢，也正好是秋高气爽哈，我们觉得是个锻炼的好时机。那也请李主任跟我们说说，在运动项目的选择和运动强度的把握上有哪些原则和建议。
0: 那么白露时节，气候是一种秋高气爽，适合运动。那么当以安全为总纲，并且注意和缓和适量。秋季呢，阳气收敛，如果剧烈运动会大汗出，大汗出了以后毛孔开泄，阳气外越，这个时候风寒之邪容易趁虚而入，反容易感冒。那么我们推荐的运动呢，有第一八段锦，这个是我们也非常熟悉的一个运动，它动作也比较柔和，它能够调理脏腑，疏通经络。其中呢，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它是一个拉伸脾经、胃经，可以顺应这种脾升胃降，能够健脾胃、助运化，减少内生痰湿，脾胃的气血足，才能够滋养肺。这就是中医讲的培土生金，间接来养肺。那么第二个动作呢，左右开弓似射雕，它可以舒展手太阴肺经，开胸扩肺，提升肺活量，宣降肺气， 可以改善胸闷、咽痒、咳嗽、鼻塞的症状，适合白露凉燥、肺气虚的

0: 的人群。第三个动作，两手托天理三焦，他拔伸胸腹，疏通三焦，助脾肺气机宣降，津液布散，缓解秋燥口干。这些动作他不出大汗即可增强肺脾功能。那么第二个就是太极拳，以逸导气，动中求静，外柔内刚，能够增强肺活量，改善呼吸功能，适合中老年人群。但是对于膝关节存在不适或者出现膝关节疼痛的这种老年群体，选择起来要注意。那么第三个最常见的就是快走或者散步，这种和缓的有氧运动呢，能够促进气血运行。体质比较好的人可以选择慢跑。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运动，都必须要控制它的强度。我们是以中等强度为宜，以适合自己为度。那么运动的时候，尤其老年人要以安全为总纲。运动的时候不能说过度疲劳，腿软没劲儿，行走不稳，到时候出现跌倒，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老年人这个安全维度，这个是尤为重要。那么运动的时间上来讲，是以白天运动为主，时间大约是上午9到10点钟，下午4点以后，避开正午的余热与晨间的寒气。运动完了以后呢，自己感觉身体微微发热，微微出汗，这样就可以了，不要大汗淋漓。运动前呢，要充分热身，运动以后要及时擦汗换衣，避免汗后当风。老年人或者体质虚弱者易选用一些和缓的，像散步啊、八段锦这种低负荷的运动，可以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大智慧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李岩为大家带来适合白露时节的养生保健方法。稍作休息，马上为您播出防病有重点，和您聊聊如何预防感冒咳嗽。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防病有重点。
3: 防病有重点。
1: 面对秋季的寒与燥，很多朋友稍不注意就被感冒咳嗽找上门。接下来防病有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李岩和您聊聊白露时节如何通过自身调理预防感冒咳嗽。白露时节昼夜温差拉大了，那空气也变得干燥了，很多朋友就容易被感冒咳嗽找上门。那首先呢，李准跟我们说说这是为什么。咱们从中医角度来看，秋天感冒的核心病机是外感寒邪还是秋燥伤肺？能不能区分一下呢？
0: 就是白露时节呀，它自然界的阳气在收敛，阴气逐渐增长，那么昼夜温差增大，人体的气血呢也从体表向体内收敛，这个时候燥邪当令，它就容易耗伤肺筋。那么寒邪渐生呢，侵袭肺胃，刚才我们也说了，肺为焦脏，它喜润恶燥，那么燥与寒邪相合呢，形成凉燥之邪，最容易伤肺。这个时候感冒、咳嗽、鼻炎等这些呼吸道疾病就高发。那么白露这种感冒咳嗽高发，它的核心病机呢就是凉燥为患，是燥邪伤肺与外感寒邪它是并存的，两者相兼治病。两者在区分上有什么不同呢？燥邪伤肺呢，它是以肝为主症，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干咳少痰，痰少而黏，鼻干、咽干、口唇干、皮肤干，口渴想喝水，但是寒热之象不明显。对于外感寒邪的呢，它是以寒为主症，那我们可以见到就恶寒怕冷比较明显，发热、无汗、头疼、鼻塞，它是流清鼻涕、打喷嚏、后脖颈发紧、浑身酸痛这些症状。如果 是凉燥为患，那么就是寒邪与燥邪共同侵袭人体，那么它既有恶寒无汗、后颈

0: 发紧的这种寒象，又有干咳、咽干、鼻燥、口干这个燥象，等于是它两者症状都存在。
1: 嗯，那可能有些朋友就会问了，那这个季节到底是寒伤人多还是燥伤人多呢？或者说我们怎么又防寒又防燥呢？
0: 白露时节，它本身燥就是它的主气，寒呢是它健盛之气，一般是二者并伤，以凉燥最为常见。那么燥邪和寒邪伤人孰多孰少，还是要因人而异的。人的体质特点不同，它会使治病的燥邪与寒邪伤人的程度不同，引发的病症的症状也不同。比如说体质虚寒之人，他就容易受寒邪侵袭，那么体质壮实内热比较盛的人，他就容易受燥邪侵袭，还是跟个人体质相关。
1: 嗯，就这个我就想到啊，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哎，我如果吃了燥热的食物，或者我吃了生冷的食物，其实这是相反的两种嘛，但是都可能会诱发咳嗽的反复发作，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燥热和生冷的食物都会诱发这个咳嗽反复发作，这是因为燥热的食物它可以助火伤阴，那么生冷的食物伤脾生痰，这两者都会扰乱肺和脾。那么燥热的食物，比如说这种烧烤、油炸、辛辣的食物等，在这个时节吃，它这种胃辛热容易助火伤阴。秋天呢，本就是燥邪当令，那么这个时候你在火上浇油，那么肺经更亏，对吧？实际上肺阴虚了以后，肺湿濡润，它肺的这种宣发肃降的功能失常，就会出现这种干咳、咽燥、痰黏难出、咳嗽反复难愈。那么生冷的食物，它的性味寒凉，容易损伤脾阳。中医讲形寒饮冷则伤肺，你吃了这凉的东西以后，伤了脾胃。脾胃呢，脾为后天之本，它是运化水湿的，脾是生痰之源，但是它生了痰以后，它是存在肺，中医讲肺为储痰之气，因此脾阳受损了以后，运化失常，水湿不化，聚而成痰，痰形成了以后呢，它存到了肺，就会出现这种咳嗽、痰多、胸闷气促，前言不愈。因此白露时节呢，燥热与生冷两方面皆为禁忌，饮食当以温润平和为主，这样才能够护肺脾断咳源。
1: 那我们俗话说风从颈后入，寒从脚底生，那我们除了护好我们的颈部和足部，还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薄弱的部位，比如说需要我们特别保护的，那我们在居家呀、通勤啊、睡觉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分别堵住这些可能伤到我们的这些入口呢？
0: 那除了颈啊、足啊这些之外，那么像肚脐啊、膝关节、腰部、背部都是容易被忽视的薄弱部位。其实这种的可能老年人可能还比较注意，可能年轻人有点不太注意。像肚脐，它的话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是腹壁最薄的地方，没有脂肪保护，寒气能够直中，损伤脾阳。那么像膝关节，它也是这个部位脂肪少，血管细，它受寒则容易气血凝滞，诱发这种老寒腿，或者可能不是好了寒腿，年轻人可能受凉了也会出现这种关节疼啊、腿疼的这种症状。腰背部呢，也是刚才说了，它是一身阳气的循行的部位，那么受寒以后，它也会使阳气受损，阳气受损以后呢，肺的胃外功能就会下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居家以及睡眠的时候呢，我们空调温度不要太低，除了日常的通风换气外，可以关闭门窗。对于体虚的人呢，要防止这种虚邪贼风，穿衣保暖，穿长裤，穿袜子，不要赤脚踩凉地板。那么洗澡以后及时擦干身体，吹干头发，避免这种吹风受寒。通勤的时候呢，随身可以携带的薄围巾护住脖颈，选择裤子的时候呢，尽量避免露脚踝。骑电动车或者自行车，这个要加一些防风外套啊，或者护膝，保护这个关节。比如说坐地铁、公交偏冷，或者早晚偏冷的时候，备一件薄外套，随时添减。
1: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早晚温差比较大嘛，那我们现在肯定要开窗通风了，那现在开窗通风和夜间盖被这个有什么讲究，能让我们避免比如说一下捂出汗了，或者是受了夜风这样一些极端的诱发咳嗽的诱因？
0: 其实

0: 盖被子的话呢，要选择厚度合适的被子，太厚了到时候捂出汗提被子容易受凉。那么此外呢，盖被呢也要盖好腹部，这样防止受凉拉肚子。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刚才李主任跟我们说到了，我们秋季的饮食要温润平和哈。那确实针对燥邪和寒邪并存，那饮食上我们该怎么做能既润肺又不助湿，既能驱寒又不助火？李主任可不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养生食材？
0: 对，所以我们既要用这种既有润的又能够健脾胃的这种平和的食材，像山药，它甘平归脾肺肾经，它可以健脾益肺补肾益精，不寒不燥，兼顾润肺和健脾。那么莲藕呢，它甘温健脾开胃益血生肌，它熟用以后呢就可以性偏转温，润燥而不凉。百合呢，它甘微寒，但是与山药精米同煮呢，它的凉性都大减，可以滋阴润肺清心安神。银耳甘淡平，滋阴润肺养阴生津，配莲子红枣同煮呢，可以温润平和。蜂蜜甘平，润燥解毒，补脾益气，温水冲服即可，比较方便简单，糖尿病朋友或者腹泻的朋友还是要慎用。芝麻甘平，补肝肾润五脏，它是秋令润燥的上品。红枣的话呢，它甘温补中益气养血安神，它和银耳百合这些一块煮呢，可以调和凉润之性，因为它也是偏甜的，糖尿病患者呢还是要慎服，如果服用的话注意血糖的变化。那么像芡实都是我们平时药食同源的一个很常用的，甘涩平，能够益肾固精，补脾止泻，它与山药莲子同煮，可以健脾祛湿。
2: 谢谢李主任。那有没有预防感冒咳嗽的家常食疗方可以推荐给大家？
0: 就是说中医讲感冒是分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还有燥咳等等很多的不同的类型症型。那么预防感冒咳嗽这种食疗方呢，在用之前先要辨证选用，你是风寒呢还是燥咳。那么推荐的方子的话呢，如果是风寒初起，比如受寒的这种的，那么第一个就是葱白豆豉汤，这个可以我们用葱白三段，这个葱白要保留它那个葱须，和淡豆豉十克，加水煮，加水500毫升，煮沸后小火再煮5分钟，要趁热饮用。它可以通阳散寒，解表发汗，适用于这种恶寒流清涕、后颈发紧、风寒感冒初期。那么第二个，比如说生姜红糖水，它可以驱寒暖胃，比如生姜3-5片加红糖适量，加水煮个5到10分钟，趁热喝下，它可以温中散寒，适合受凉以后怕自己感冒来预防这种风寒感冒的，可以喝一喝。这种因为有红糖，所以糖尿病的患者要慎用。那么第三个呢，是润肺止咳的冰糖炖雪梨。雪梨的话呢，可以取一个雪梨，去掉核，切成块，和冰糖适量，加水一块，煮20分钟左右。这个可以润肺止咳，清热化痰，适用于这种干咳无痰、咽干口燥。因为有冰糖，所以糖尿病患者可以慎用啊。那么第四个，比如说百合银耳莲子羹，它可以滋阴润燥，可以银耳用半朵，用点百合大约10到15克，莲子10克左右，红枣3到5枚，炖至软糯出胶，它可以滋阴润肺健脾安神，平时可以作为日常保健呢，可以喝一喝。那么因为这个里边红枣也是偏甜，糖尿病患者要是吃的以后要测一下血糖情况，看看会不会引起血糖的波动。那么对于这种受寒以后的咳嗽呀，白痰痰多呢，我们可以用点陈皮生姜水，用陈�皮6克左右，加上生姜3片，煮个10分钟，它可以温肺化痰，理气健脾，对于这种寒痰咳嗽比较有好处。那么上面这

0: 一些方子都是比较简单易行的，但是还是应该先辨明寒热燥湿，对症施食，必要时还是应该到医院就诊，别延误病情。
1: 嗯，李主任推荐了我们这么多的这个食疗方哈，但实际上我们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根据自己的寒热，您到底是寒多呀还是燥多呀，
0: 对、
1: 然后我们再合理的选用。如果我们自己没办法去判断的话，那我们还是请医生来帮我们把脉开方哈。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下，要想预防感冒咳嗽，需不需要忌口呢？
0: 其实中医很讲究这种饮食养生，所以感冒咳嗽的时候呢，它还是要忌口的。感冒咳嗽的它的发生呢，与肺脾的功能失调也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反复外感的这种人群呢，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类是辛辣燥热类，包括这种辣椒啊、烧烤啊、油炸食品这类食物呢，容易助火伤阴，加重秋燥，使肺经更亏。那么第二类的就是生冷寒凉类的，包括这种冰饮啊、冰镇瓜果，这些，它这类食物损伤脾胃阳气以后，脾湿渐运，那么湿聚成痰，上储于肺，就会诱发咳嗽痰多呀。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甜腻的肥甘厚味等。那么有些人贪食糖果、甜食，可能这个小孩儿可能比较常见，好多孩子到这个时候说吃糖吃的多了一些，哎呀怎么痰多了咳嗽了啊，贪食糖果、甜食。或者有的人到秋季，我该开始贴秋膘了，大鱼大肉使劲吃着，这种甘腻爱脾，就会痰湿内生，蕴结于肺，肺了湿了宣降以后呢，他就会咳嗽咳痰。此外还有一些过敏体质的人，应当远离这些引起过敏的食物，这些还是都是要忌口的，不管是你预防感冒还是感冒咳嗽之后，都是要忌口的。
1: 那我们说防感冒啊，就是医生总是叮嘱我们说多喝水，但是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过量饮水会不会加重体内的湿气而诱发咳喘，我们该怎么把握这个多喝水这个度呢？
0: 就是这个水分的话呢，人体它的五脏功能它是各司其职的，饮用的这个水到了身体里以后呢，是经过这个五脏六腑的作用，对摄入体内的水分呢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和代谢。湿气的话呢，是人体水液代谢异常生成的一种病理产物，如果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它超过脾胃的这个运化能力，或者脾胃功能本身就不足，这个时候水湿就会内停，聚而成痰，上储于肺，反而诱发这种咳喘、胸闷、痰脱的症状。那么把握饮水的度呢，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般来说，每日总饮水量在1500到2000毫升，这是一般的人群。那么对于特殊人群，比如说心衰的、慢性肾病或者肾衰竭这种特殊患者，他要根据医嘱来确定每日饮水量是多少。此外呢，还要根据你日常个人的活动量、出汗量进行调整。那么饮水的方式应该是少量多次饮水，每次大概100到150毫升，避免一次就大量的饮水，像一次喝500毫升一大瓶子水灌进去，那这样的话肯定是不行的。那么水的温度的话是以温开水为宜，避免冰水刺激脾胃，我们还是以口渴再喝，不渴不强灌为原则。那么可以早晨晨起可以喝一杯100到150毫升的温水，它可以有利于排便。那么睡前一个小时可以少喝水，避免夜尿。
1: 嗯，那我们俗话说感冒要趁早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出现一些受凉啊，比如说鼻塞呀、打喷嚏啊、后脖颈发紧这样一些症状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在家赶紧采取一些措施，能够有效的截断感冒。那我们请李准给我们具体的说一说，我们该怎么做，就是在感冒初期的时候我们怎么做能够避免这场感冒的出现，我们能截断它呢？
0: 其实出现这种鼻塞、流清涕、打喷嚏、后脖颈发紧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是我们受了风寒之邪。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要注意保暖，马上要添加衣服、戴围巾，重点护住后颈、背部、腹部，防止进一步受凉加重症状。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可以适当发汗，可以服用点姜汤、热水、热粥等取汗，让身体微微发汗。 如果仍然无汗，可以盖一个薄被，让自己再微微出汗即可，切忌大汗淋漓。这个方法其实是源自古籍《伤寒论·桂枝汤》的温腹取微汗之法，喝点热汤、热粥，如果让它发汗，如果还没发汗出来，那么盖上个被子，再让它助它发汗，那么以微汗为主，千万不要大汗淋漓。那么第三步呢，可以热水泡脚来驱寒，可以用点生姜水或者艾叶水，温性的这种水可以泡脚，水温40度左右，泡个15到20分钟，水面没过脚踝，泡到身体微微发热，额头微汗即可。泡完脚以后要擦干双脚，穿上袜子保暖，避免再受凉。那么关键的要点就是发汗是以微汗为度，汗后要及时擦干，更换干衣，避免再受风寒。此外要多休息，多睡眠，让正气集中力量去抗邪，不能再去熬夜呀、累呀，这些都不行。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感冒呢，我们也是大家听说过有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哈。
0: 嗯、
1: 那么在这种节气变化的时候，可能都有可能出现。那我也想请李主任给我们大家说说，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来鉴别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
0: 就是感冒来讲有分为很多症型，那么其中一个就是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那么很多病人在临床上一来了以后说我是辨别不了风寒感冒或者风热感冒，自己吃点中成药的时候可能吃反了，越吃越重。所以要了解一下什么是风寒感冒、风热感冒，自己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那么自己吃药的时候也不会吃错吃反。那么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看嗓子。风寒感冒呢，它嗓子是痒的，完了嗓子不红不肿不疼痛。那么风热感冒的话呢，嗓子是红肿疼痛，甚至口化脓，吞咽困难，可能喝口水呀、咽口唾沫嗓子都疼。那么从第二是鼻涕，如果有鼻涕的话，风寒感冒是鼻塞声重，就是鼻子是堵的，说话声音嗡嗡的，那么鼻子流的是清鼻涕，有的人就说像流水似的，滴答滴答，这鼻子那个都止不住，就那个鼻涕就往下流。那么风热感冒呢，它鼻涕是黄稠的鼻涕，粘滞难醒，特别难醒出来。那么还有的人就临床上很多病人来说的就是自己形容的很形象，他觉得他自己张口呼吸的时候，自己觉得自己呼出来的气都是热的。有的人说，哎呀，我觉得喘气的时候鼻子呼出来气，我鼻子的感觉都是冒火的感觉，这种的时候那肯定是风热的感冒。那么第三个呢，是看痰，咳出来的痰。风寒感冒咳嗽的时候，痰是白稀痰或者泡沫状痰，它很清晰，很容易就咳出来。那么风热感冒的话，它痰可以白粘稠，甚至像果冻状，咳半天咳不出来。那么还有的人是黄稠痰，粘滞难咳，甚至带血丝。不是说只有黄痰才是风热感冒，有的时候白痰但是痰很粘稠，这种的也是有热象的。那么第四个，看舌苔。风寒的感冒，它舌质呢是偏淡的，舌苔呢是偏于白的。那么风热感冒，舌头呢一伸出来，舌头感觉你就感觉它舌头红红的，那么舌苔是薄黄或者是黄的，这是风热的感冒。那么还有从全身症状来去判断来讲，风寒感冒它是恶寒怕冷重，可能发热轻，那么它是没有汗的，口不渴想喝热水，头痛伴有后脖颈发紧，还有就是浑身酸痛，这是风寒感冒受风寒的症状。那么风热感冒的话呢，它是发热重，它虽然发热但是它不那么怕冷，恶寒轻，恶风恶寒轻，它可以有汗，它口渴比较明显，口干口渴想喝水，而且想喝冷水，那么面红目赤，还有就是我刚才像我说的，他觉得自己张口呼出来的气或者鼻子呼出来的气都是冒火的，这种是风热的感冒。
1: 那如果我们能够初步判断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那我们自己在家。

0: 家分别可以怎么做呢？
1: 那么风寒感冒的话呢，就要辛温解表，发汗散寒。那我们就是可以自己煮点生姜红糖水，像刚才我们说的，或者葱白豆豉汤，或者用温热的热水泡脚，只微微出汗。还有就是切忌大汗出，禁忌的话呢，这个时候本身就是风寒感冒，忌用这种寒凉的药物和寒凉的饮食。那么风热感冒的话呢，我们要心凉解表，清热透邪。这个时候食疗可以喝点像金银花茶呀、菊花茶呀、薄荷水或者梨汁儿，这些荸荠汁儿，这些可以适量饮用。那么物理降温的时候要用温水的擦浴，温水擦的时候要避开胸腹部，避开这种颈部大血管处。喝水的话呢，也是要少量多次饮用温水。这种风热感冒呢，忌用这种热象的这种食物，比如姜汤发汗呐、或者吃辛辣燥热的食物啊，这些是不要有的。那么感冒，无论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他们共同要注意的都要多休息多睡眠，在保证营养的基础上，饮食要以清淡为主，忌油腻。如果自行调理一两天没有改善的话，或者症状加重了，还是要及时去就医的。
0: 嗯，其实接下来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如果初步判断哈自己的感冒症型，那我们可以自己在家先试着调理一下。那么我想问的就是，什么情况下那我们一定要去就医，就不要在家扛了？
1: 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我们要及时就医。比如说第一个，发热不退，你感冒了以后发热持续不退，或者出现了高热，体温超过38.5度了，或者反复发热，比如说早上起来烧退了，到晚上体温又起来，或者持续低热，这种情况就要去就医，去查明原因，及时治疗。第二个，出现了呼吸困难，胸闷、胸痛、喘息、呼吸急促、口唇发干，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心肺的情况，出现了血氧低，那么这个时候缺氧、心肺功能下降或者出现了异常，这个时候也要及时就医。那么第三个，出现咳血或者痰中带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医院及时去进行诊治，有什么其他问题要去明确。那么第四个是出现了意识的改变，比如说精神萎靡、嗜睡或者意识模糊、烦躁不安，出现了这种情况下就也要及时去就医。第五个，对于这种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那么基础疾病如果加重，比如说原来有慢阻肺、哮喘、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感冒咳嗽以后这些基础疾病加重了，那么还是要及时就医，千万不要去拖延时间。那么对于特殊人群，比如说婴幼儿，尤其是3个月以下的，还有老年人，65岁以上，尤其是有那种慢性病的老年人，还有孕妇、免疫力低下的这些人群，出现感冒症状，还是要尽早的去就医。那么原则上来讲，婴幼儿、老年人、孕妇、慢性病患者，他因为免疫力相对较弱，或者病情容易发生变化，那么建议感冒初期还是找医院去就诊，不要自行用药，延误病情。
0: 嗯，那关于咳嗽呢，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干咳无痰或者是咳嗽痰多这两种情况，那我们是不是分别可以使用一些什么样的家庭常备的非处方药或者是食疗来应对呢？
1: 干咳无痰，比如说嗓子觉得痒痒就想咳嗽，像是有羽毛在挠，止不住就想咳，这个的话呢还是一个肺燥津伤，可以选择这种养阴清肺口服液或者丸，或者川贝枇杷膏等这种的润肺的那种药物。在食疗上，我们也可以用像冰糖炖雪梨、蜂蜜萝卜水、百合银耳羹等等这些食疗自己来进行调理。但是要注意的话，如果持续的干咳不能缓解，我们还是要到医院去就医，避免自己使用强力的镇咳药。好多临床上有病人就觉得自己咳嗽，哎，我只要把咳嗽止住了，其他都不就算好了。但是实际上这种强力镇咳药，它只是强力的把你这个咳嗽给压住了，镇咳镇住了，但是你的咳嗽的病因原因你没有找到，没有解决，这样

0: 容易贻误病情。那么这种情况的话，还是要到医院的呼吸科啊，或者耳鼻喉科去就诊，完善相关的，比如说肺功能啊、肺 CT 啊，或者咽喉部的相关的具体的检查，要明确它的病因，以免贻误病情。那么对于咳嗽痰多来讲呢，我们首先也要区分是寒还是热。就像刚才说的，如果痰白稀一咳出，这多为寒痰，那么它的病机是还是脾阳不足、寒饮内停。这个的话可以选像通宣理肺丸、三奥片等等，它可以温肺散寒、化痰止咳。那么食疗上面呢，我们可以选用陈皮生姜水呀、紫苏杏仁生姜饮或者萝卜生姜汤，这样食疗方来进行调理。那么痰黄稠、黏腻难出，或者白黏痰难以卡出的这种热痰，它的病机是一个肺热壅盛。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像鲜竹沥液呀、杞菊糖浆等等。那么从食疗上来讲，我们可以雪梨川贝饮呐、还可以荸荠甘蔗汁啊这些来清肺化痰。但是要注意的也是，如果自行调理症状没有改善，甚至出现了发热、胸闷、憋气这些症状，还是要及时去就医的。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防病有重点就和您聊到这儿了。秋季保健是要在驱寒邪、燥邪与扶正气之间找到平衡，养好肺气，护住阳气，远离感冒咳嗽。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古语润生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古语润生活。
3: 古语润生活，
1: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节气承载着深厚的智慧，典籍、诗词、谚语中随处可见与之相关的记载。这些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里蕴藏着先人对自然的体察和养生智慧。接下来，古语润生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李岩和您聊聊出自《月令七十二候集解》的“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这句经典文字中的养生智慧。给我们分享一句和这个节气相关的谚语、诗词或者典籍，然后给我们从养生的角度来解读一下。
0: 那我给大家分享一句古语吧，那就是“白露八月节，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它出自《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这句话呢，直接点明了白露节气的命名由来与天地契机。在农历八月为白露之月，秋在五行属金。金之色为白，此时阴气渐盛，夜间水气遇冷，凝结成露，因寒凉而色白，故名白露。那么从养生角度看呢，阴气渐重四个字正是白露养生的核心依据。此时阳气收敛，阴气渐盛，人体气血亦由外转向内，此时昼夜温差加大，凉燥当道。谚语讲白露身不露，就是指此时不要露踝、露颈、露脐、露腰、露背等部位，要注意防寒保暖，以免寒邪与燥邪合而伤肺。白露节气白天上热，夜晚寒凉，属于阳消阴长的转折点。体表毛孔呢，经过一夏天一直张开，白露后秋风凉，露气寒，再裸露身体容易受外邪侵袭。如果凉燥侵袭呢，容易感冒咳嗽；寒邪侵袭呢，容易腹痛、腹泻或者诱发关节疼痛等疾病。这时我们应该尽量少穿露脐装、露背装，穿长裤，早晚天凉备薄外套。出汗后不要吹风，夜间不要整夜吹空调，夜里要盖薄被，护住我们腰、背、腹部。白天天热时，如正午气温高，仍然可以穿短袖。核心是避开寒凉夜风、夜露之气。 白露忌贪凉，要注意防寒保暖。那么寒痰的人群少冷饮，热痰人群少食温补，可以食用百合、银耳等滋阴润肺、蜂蜜润燥解毒、补脾益气。但糖尿病患者也要慎用，它因为蜂蜜有滑肠通便的功能，所以腹泻的患者也要慎用。芝麻可以补肝肾、润五脏。以上各种食物均是秋令润燥之品，还可以食用山药、莲藕等健脾润肺。在运动方面，我们可以选择动作柔和缓慢、调理脏腑、疏通经络的八段锦，以逸导气、动中求静、外柔内刚、增强肺活量、改善呼吸功能的太极拳，以及快走或散步等和缓有氧运动，促进气血运行，以微微出汗为度。除饮食起居外，还可以温水泡脚，驱寒除湿，晨起叩齿咽津，滋养肺阴，健脾益肾。我们可以穴位按摩足三里，健脾益气，扶正培元。按揉迎香穴可以通鼻窍，防感冒。秋季容易出现悲秋情绪，我们可以按摩内关穴、太冲穴、三阴交穴以及四神聪穴，宽胸理气，疏肝解瘀，养阴安神，缓解悲秋、抑郁、失眠等症状。此时滋阴润肺、防寒保暖的养生原则，正是顺应阴气渐重、露凝而白这一天地之势而设。
4: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谷雨润生活就和您聊到这儿了。节气轮转，周而复始，愿这份来自古老时光的智慧能落实在您的一粥一饭、一行一止、一朝一夕里。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李岩为大家带来的健康养生提示。我们邀请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随着节气养生防病，希望节气养生宝能为您提供更实用的养生保健方法。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健康之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在肿瘤治疗领域，我们常听到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这些方式，但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一种微创治疗手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肿瘤患者熟知，它就是肿瘤消融治疗。这种治疗的方法能解决哪些问题？哪些肿瘤患者适合这种治疗？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4: 健康生活 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北京时间22:00。
13: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4: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15: 寇准背靴访六郎。杨六郎真没死，藏在天伯杨府的花轿里。八王说，玉梅帐啊，你怎么装起死了呢？怪丧气的。哎，你不嫌倒霉呀？寇准说，那有什么，一咒十年旺，没事儿没事儿。六郎脸呐，跟巴掌乖那么红啊。这都是我娘的意思，我娘，哎，别说了，我明白了。我说玉梅帐，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老太君被困，朝中派不出二路元帅呀，这回你出来正好领兵出战吧。寇准说，那可去不得，六郎要是出来非死不可。怎么还走吗？杨六郎杀了庞仁美，万岁至今怒气未消，他在诈死瞒明，皇上非跪罪不可呀，去就得掉脑袋。八王一想，可不是吗，皇上不能完呢。寇爱卿啊，那可得该当怎么办呢？微臣有一主意，可以两全其美，保住杨六郎的命。哦，快讲，不过我可得问问你，我君臣打赌击掌的事儿还算不算呢？八王一想，他还没忘这茬呢。算呢？怎么不算呢？不就是我这一年八大王的俸禄归你吗？那太好了，他恐考无凭啊，得给我个字据才行呢。八王想，都说老心不爱财，今天这是怎么了呢？唉，能救我妹夫，我拿俩钱算个什么呢？好，我给你立个字据。八王当时写个字据，按上了指纹，递给了寇准。寇准说，多谢王家千岁拨银子，这笔钱我不要，我是替夏口县老百姓来化缘来了。当初我在夏口县当县官，深知当地老百姓太穷了，您这俸银拿去救济灾民吧，全仗您了人家积恩得了。 八王听完佩服寇准，嗨，你爱给谁给谁我就不管了，你快说怎么能免去我妹夫欺君之罪。王稼强说呀，在京都就别让杨舅妈露面了，他不能见皇上，皇上不能饶他，可以叫他在半道等候，您在京城保举一位元帅领兵出征，杨舅妈在半道等候，人马出京之后他可以随营听令，等到了北国退了敌兵救了太君，有功之时在奏明圣上蒋公折罪，岂不妙哉？八王一想，哎，你别说这招挺好哦，先叫骏马立功，有功之后再报名圣上也对，可是寇准呐，谁能领兵出朝呢？我自有安排，就不用你的人家操心了。那不行，我不放心呐。我说王稼强说呀，打赌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你不是说听威成我的吗？哎哎，对对对对对，好好，听你的听你的，我再听一回，就这么地吧。一看天光都亮了，我说杨舅妈准备点吃的，我们收拾收拾好上朝吧。骏马点头，没办法，撤灵棚归之一切，把双王胡皮简也叫醒了。胡皮简呢还问呢，哎，我六哥活没活？活了活了，你看看这不在这儿呢吗？双王胡皮简一看这六郎，哎呀，乐的连窜带蹦，抓住了胳膊。哎，六哥，六哥，你真的活了！哎呀，寇老先生真有两下子，哎，真把他救活了。什么？我把他救活了？他根本就没有死。我说，你快收拾收拾，咱们上朝见君去吧。哎，好，那可太好了。可又一样啊，嘴角要严，守口如瓶，对谁也不着说杨六郎没有死，听见没有？哎，我记住了。八王回南庆宫换朝服去了，寇准和双王没走，从天波杨府奔到武朝门。等群臣到了八宝金殿之后，参王拜驾已毕，文东武西两相站立。皇上问群臣，谁能挂帅去救杨门女将？文武还是没人搭茬。八王看着寇准，意思怎么办呢？看你的了。六郎在半道可等着呢。那寇准跪倒磕头，万岁，微臣保举一人，可挂二路元帅。哦，寇爱卿啊，但不知你保举何人呢？我保举霸王掐碎挂印为帅，到前敌就可以退了杭朝的兵马。霸王一听，吓得腾就站起来了。心的话，扣儿咕咚，哎，你这不是叫我送死去吗？我什么也不会呀。皇上也不让啊。哎，寇爱卿，金殿无戏言，不许开玩笑。我皇侄是个文人，他哪能挂帅呢？我说万岁呀，我不是开玩笑啊，我说的是真的。你老人家是不知道啊，霸王枪碎是王武全才，人家是整人不露相，露相不整人啊。哦，我皇侄还会武艺？当然会了。有一次我到南庆宫去找掐碎办事，没用人统兵，我进去了就看见八王爷在花园练将呢。嘿，那个将练得太好了，将法惊奇，只见将光不见人影，我都看呆了。他老人家有能耐，那是喝了魔导水了，有内秀啊。八王听了一咧嘴，心的话，老心儿，哎，你瞪了眼编瞎话，哪有这么回事啊？真把皇上给唬住了。哦，皇侄啊，你还有这两下子呢，怪孤王不知，你自己看看挂帅行不行。八王想说，你别听老心儿的，我什么也不会。可是他一看寇准呢，寇准冲他直点头，那意思你快答应。哦，对呀，我得听他的，他叫我答应那我就答应呗。啊，行行行，万岁，我是有两下子，我正要逃职呢。哎呀。

0: 呀，太好啊，皇侄，我赵家又出了一位文武奇才之人，那么先锋官选谁合适呢？八王一想，寇准呢，你叫我当元帅，你在京城待着那可不行，咱们两个是一个绳拴俩蚂蚱，蹦不了你，跑不了我，你叫我答应的当元帅，没别的，我保举你。万岁，小王保举双天官寇准做先锋最为合适。
1: 皇上也愣了，心话这都怎么回事啊，
0: 武将不出战怎么竟文官出征啊。哎呀，皇侄，他是个文职官员，哪会打仗呢？哎，万岁，您不知道天官武艺高强啊，您没听他刚才说吗？上次我在南庆宫练剑，正好寇准来了，非要跟我比试比试不可，寇准亮出宝剑，我们两个对打，大战了300个照面，不分输赢胜败，打了个平手，那还是啊他让着我呢，其实啊他比我强多了。皇上啊，要说不信吧，八王爷从来不开玩笑，要说信，可从来没听说寇准会武艺。哦，寇大人，那你可乐意挂先锋？围城正要投掷呢，那我乐意前往。这些武将们呢，都憋不住的乐，心的话，这是哪一阵风呢？这不是找倒霉吗？嗨，人家乐意，咱管那干什么？皇上病的也是勉强支持，哎，有个人出战就好。哦，那么皇侄啊，你看压粮官谁最合适？八王心的话，我知道谁合适啊，我也没领兵带队过。寇大人，那就你派吧。寇准笑了笑，那就派铁扁王胡亚萨最合适。哦，好。胡老爱卿，那就你辛苦一趟吧，你给二路元帅压粮运草，不得有误。胡延赞听了一咧嘴呀，什么叫我跟两个饭桶出去？他们会带兵吗？因为双王胡丕显没回家，没和他父亲说呀六郎没死的事儿。胡王爷暗暗着急呀，心的话，今天不知道怎么八王和寇准来的哪阵风，非要领兵不可，叫我压粮运草，还不得一切事都压在我身上啊，我要倒霉。有心说不去吧，皇上已经把话说出口了，不能抗旨，没办法，只可点头，就这么定下了。天子又给了精兵10万，准备3日后起兵。这几天呢，八王爷天天埋怨寇准，哎，老心儿啊，你出的主意叫我挂帅，我可告诉你啊，我什么都不懂，一切都归你。
1: 王家千岁，我和你一样，我也什么都不懂。
0: 什么不懂，咱俩怎么出去打仗啊？
1: 那不要紧啊，那半路不是有杨六郎吗？有他兜着呢。那杨六郎出京等候，京城这事儿怎么办？嘿呦，胡王爷呢，都给他就算了。
0: 好好好，我告诉你啊，都推给你，我什么都不管。到了第三天，到了教军场点兵，八王爷也换上了元帅的这身盔甲，怀抱着兵旗令箭往点将台上一坐，旁边陪的双天官寇准，寇准也没换呢那身先锋的衣服。为什么？那盔开甲胄弄身上他受得了吗？他还是文职官的打扮。八王往台上一坐，往下边看了看，等到点兵呢，他哪会呀，一看下边人山人海的，哎呦，看着都眼晕呐，黑压压一片呐，不知道怎么点兵啊，这怎么办呢？八王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先锋官，末将子，替本帅点兵。寇准乐了，心的话，八王爷你难不住我，我说压粮官何在？胡王爷一听，怎么着，又叫我了？末将在。替本先锋点兵，寇准也不会。胡王爷说：“哎，你们俩一个元帅，一个先锋，怎么不点兵呢？叫我点，我可是压粮运草官呐。”寇准说：“我们得会点兵，不会点兵，你们俩一个当元帅，一个当先锋。嘿，
1: 要不是我们两个人当元帅先锋，能要你这么个压梁光吗？
0: 哦，核算就指望我干呢，你不告谁告啊？你敢抗拒元帅和小头的命令吗？
1: 哎，好好，你有理你有理，我替你们点兵，看我算倒了霉了。胡王爷领过兵带过队，人家明白呀，点齐了五营四哨10万人马，粮草齐备，响炮出兵。文武官员相送到十里长亭啊，八王爷出征能不送吗？大家送到十里长亭，王袍、赵普、郑印等人再三的嘱咐，多加注意。不过心里也很难过，心的话就这几个人出马临敌呀，够呛。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往北进，这是旌旗招展，浩带飘扬，趟起尘土，遮住了日月，走出有20来里地了。寇准那着急了，坐在马上东瞧瞧西看看，看什么呢？他找杨六郎，心想叫杨六郎在20里地的地方等我呢，怎么还没来呢？也该到了，他要再不来呀，够呛。这么多人马呢，搁我和八王那管得了吗？胡王爷粗鲁也不行啊。哎呀，怎么还没露面呢？哦，大概是还在前边呢，因为这块离京城近，他不敢露面，怕皇上知道。别着急，撑住气，我要撑不住气呀，八王爷就更不行了。这一天走出60里，天晚就地安下临时的营盘歇兵。军卒们呢，调好了战壕啊，铡草喂马，吃战饭。杨六郎还没到，八王说：“哎，寇天官呐，我妹夫怎么还没来呢？你不要着急，明天准来。”一夜无事。到了第二天，天刚一放亮，又起兵了，人马拖拖往前走。哎，前边是一座高山，山高林密，山上有寨墙，插着大旗，大旗被风一吹，是行卷就舒。探马蓝旗官急忙来到八王的眼前，报启禀王驾千岁，得知前边是座高山，有占山为王的，咱们是过山还是不过山？八王心的话呀，我哪知道啊，请问寇先锋。寇大人，咱们从不从这条山道路过呢？快去问压梁光。探马也不敢笑，一个元帅一个先锋，纯属是配的。他们来到胡王爷的马前，王家千岁，前边有占山的，咱们过不过去？王爷说：“我看看。”一提战马到了近前，抬头瞧了瞧，不大的一座山，看见了山上有楼兵。占山的不敢接官兵，况且我们10万大兵，借他个胆子也不敢动。我们这是有急事，要没急事啊，一走一过就把这山给平了。先别管，等回来再抄山灭寨。来啊，队伍通过。是，蓝旗官到前边告诉了队伍，从山下过。哪知道刚到山下，就听着山上是一棒锣声响亮，紧接着从山上呼啦啦下来足有300多名喽啰兵。这些喽啰兵全是绛紫色的绢帕缠头，一身土布的裤褂，腰系着大带，花里布打着裹腿，翻卷鱼鳞洒鞋，前后胸黑月瓜绣白字，前面写着喽，后边写着兵。这些喽兵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正在年轻，手拿双手带斩马刀，还有的拿着短枪，横住了去路。当中窜出2匹战马，这是两家寨主。这两个人个子又高又魁梧，像显道神一样，又如哼行二将。左边之人头戴火红缎子的扎巾，迎门高打3叉4孤叶，鬓边戴碗口大美容球，英雄胆微微的乱颤，身穿火红缎子的箭袖袍，腰扎4指宽的丝鸾大带，胸勒10字帕，双打蝴蝶扣，下边是大红中衣，足蹬香牛皮的战靴，肋下配口腰刀，胯下压旗，玉顶火焰驹，掌中擎着车轮板斧，挺大的脸盘子，
0: 一道红，一道白，是个红花瓜脸儿。

0: 两道红眉毛斜入鬓角，一对大目皂薄分明，真是白如粉殿，黑如漆点，叽里咕噜来回乱转，压二毫毛压在抓笔，连鬓红胡子像刷子一般，舔着大肚子咧着嘴，还真威风。右边的寨主长了黑花花脸儿，两道扫帚眉，一对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连鼻乐腮的黑胡子茬，头戴豆青色的扎巾，身穿豆青色的箭袖，青中衣，足蹬乌优靴，胯下艾叶青鬃马，手擎浑铁造鹰枪。这两个人一边一个这么一站，吓得官兵往后之退。就看红花花脸使斧子这个寨主，把大斧子一横，呆爷爷生来在高山，不怕王法不怕天，行人要打此路过，必须留下埋路钱，把东西放下再走，没有东西把脑袋给我留下。队伍停下来了，有人来到八王的眼前，王大千岁，前边山贼下来劫道了。哦，八王吓一哆嗦，心的话这可够呛，要是不打仗，我们这些人长驱直入往北进兵倒可以，要打仗我和寇准都白给呀。速调先锋官。寇准吱声了，我来了，王家千岁怎么叫我打仗啊，用不着你我，杀鸡何用贼牛刀，我是来人啊，叫雅良用曹光前去出战。胡王爷早来了，哎，我是寇大人呐，动不动你往我身上推，你这个先锋官管干什么的？我是胡王爷，我是有生风的人了，打个伤贼用不着我，你就去就得了。嗯，怎么非得我去？不去就斩。胡王一想，别和他开玩笑了，他俩真不行，我过去吧。老王爷到队前一看，两家寨主，山贼呀，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敢接官军？你们长几个脑袋？哎，快躲开，让官兵过去。红脸的山寨主哈哈一乐，嘿嘿，老百姓我们还不劫呢，少废话，把东西放下。胡王爷火了，你是不是给我找麻烦？你们知道不道是谁带的队伍？谁呀？八王千岁赵德邦、八贤王领兵，你们敢接？什么？八大王来了，嘿，太好了，抓的就是他，可该找爷爷发财。少废话，把东西放下。黑花过脸吱声了，什么？八大王来了，太好了，快叫他出来出来，我把他抓住报仇。把他人心取出来下酒喝。胡王爷一看，怎么遇上这么两个混蛋呢？敢劫大股的官军，把他宰了算了。想到这儿，摘下冰铁造鹰枪，砰，掌中一擎，孽障，你太撒野了，看枪。说完抖枪便刺，使斧子这个寨主故意把肚子一舔，哎，小子，往这儿扎，往这儿扎，大太爷要躲就是你儿子。胡王爷奇怪，他不怕扎是怎么的？倒犹豫了，哎，别叫他吓住。想到这儿，刺了枪就到了，哪知道使斧子的寨主一看枪到了，忙把大斧子抡圆了，这斧子像小车轱辘那么大呀，奔着胡王爷搂头盖顶无必生就劈下来了，嘴里还喊呢，劈脑门。话到斧子到，胡王爷赶紧撤枪去崩斧子，枪一举，他刚一崩，哪知道斧头崩开，现出斧转，斧转够奔胡王爷的面门，唰就下来了，嘴里还在喊扎眼人。老王爷一听，这什么招啊，劈脑门扎眼人，急忙撤枪往下一压，哪知道斧子抽回来，唰，拦腰斩来。山大王还在喊剃排骨，胡王爷手忙脚乱的，忙把枪立起来一颗斧子，哪知道斧子招又变了，反背唰就是一斧子，嘴里在喊砍肉锤。斧子来太快，也就打闪认真的功夫，斧子唰就下来了。老王爷一看不行了，想躲躲来不及了，撒手汤浪扔了大枪，来个虎豹头，是滚鞍落马。 官兵刚想过去救人，哪知道黑花花脸的寨主冲到近前拦住了官兵，喽啰兵过来把胡王爷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随后红脸的寨主把大斧在空中一举，哎，弟兄们给我冲，要活擒赵德芳。再看喽啰兵往上一拥齐上，抓寇准，抓八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王赵德芳挂了二路元帅，带兵去前敌，要解救佘太君。没成想行至中途，路过一座大山，打山上冲下来一哨喽啰兵，为首有两家寨主劫道。铁鞭王胡延赞过去交手，不是人家对手，被石斧子红脸寨主把胡王爷给战败，生擒活抓了。八王和寇准吓傻了，寇准说，王家强岁啊，你快跑吧，我在这盯一阵。说完他哆哆嗦嗦地拿起一口刀，想过去啊劝劝两位寨主放他们走。就在这阵儿，使浑铁造营枪的黑脸寨主冲过来，冲着寇准高喊，哎，你赶紧下马投降，饶而不死，要不然枪下作鬼。说完颤枪就扎。寇准一看不好，拨马便跑。别看他拿口刀啊，那是个样子，他什么不会呀、啊。寨主一提战马赶到寇准的近前，扒一学战马横住了道路。寇准真急了，举起刀来唰就是一下了。那寨主用枪一扒了，老徐儿刀扔就飞了。随后寨主用枪杆拦腰一扫，给我下去吧。再看寇准呢，扑通的一声掉到马下，喽啰兵过来给捆上，也被活捉了。八王一看呢，全完呢，快跑吧，提逍遥马领军卒往下就拜，官兵乱喽。你别看十万大兵啊，人多呀也当无事，队伍老长老长的，前边打起来了，后边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前边一拜后边还不明白呢，两下里互相撞击，人踩马呀，连喊带叫，损伤不少人。八王正跑呢，石斧子的红脸寨主赶到了近前，往前一探身，一伸手，砰，把八王爷的袄领子给薅住了，双方叫足力气往怀里扒着一带给走马活擒。将校们想上前抢回八王，喽啰兵也冲上来了，双方打开交手战了。红脸的寨主学战马奔高山，等来到了山寨一下，把八王一扔，军兵给捆上了，八王爷、寇准、胡延赞都被押上山寨，然后他又冲下山坡，杀入官军的人群。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一点都不讲，元帅和先锋都没了，这些官兵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乱撞啊。尤其是山上的喽兵竟是些不怕死的主啊，拼命的厮杀。那两位寨主更是天不怕地不怕，脑袋掖在了裤带上往前冲。他们正冲呢，瞧见粮草车了，哎呀，红脸的寨主乐喽，一边冲一边喊，哎，喽啰兵给我冲，杀退官军，截下粮车，回到山寨，每人二斤酒一斤肉啊，给我冲啊。喽兵往上一兜，把粮草车给圈住了20多辆，呼啦啦全赶上了高山。紧跟着苍啷啷一棒锣响，人家收兵回山了，寨门关闭不出来了。再说逃跑的将官一看没人追了，才

0: 中途半路叫占山的给打散了，进不得退不得，是一点主意都没有。大家正在束手无策，突然远处一阵马挂銮铃，从远处飞奔一骑战马由远而近，马上的将官急得浑身是汗，他瞧见这边败下不少的军卒，急忙带出了坐骑。哎，军兵，你们是哪的军队呀？军卒看了看他，我们是随八王出朝的，你是干什么的？
1: 哦，你们是八王爷带着军队
0: 啊？
1: 其中有认识六郎的呀，这不是杨六郎吗？人六郎死了，我们活见鬼了，大概是刚才被山大王把我们打死，魂见鬼了。哎，打鬼！
0: 六郎乐了，哪来鬼，竟胡说，你们怎么了？怎么这么狼狈呢？八王千岁呢？寇准呢？军兵吓得直哆嗦。是啊，大白天的不能来鬼呀。我说您是不是杨骏马？
1: 是我呀。
0: 那您不是？别怕，我没死，今天我是要随八王出战的，我找八王千岁。军兵一听是杨骏马来了，哎呀，可算看见救星了，呼啦一下子全跪下了。杨骏马呀，你怎么不早来呢？你要是早来，八王寇天官铁鞭王也不至于被人抓走啊，您快去救人吧。
1: 啊，
0: 六郎听了吓一跳，八王被谁抓去了？刚才是这么回事情，前面这座山下来两个寨主，一个红脸的一个黑脸的，太厉害了，尤其那个使斧子的把八王给抓去了，你快想办法救人吧。
1: 哦，
0: 啊，来迟了一步。六郎恨自己呀，我怎么就来晚了呢？那么六郎为什么这阵才到呢？寇准背靴访出六郎，六郎不敢在京城出头露面呐，因为皇上知道他死了，不知道是假死，这叫诈死瞒名，有欺君之罪，杀头之过。寇准给出了个主意，说你还得到前敌解围，还得呢不让皇上知道，你在中途半路等着，等大队人马一出朝，我们两家一合兵，你跟我们出征去，有功之日再奏明圣上。六郎一想，此计甚妙，他已经打听明白了寇准他们什么时候起兵，他提前一个时辰出的城，他是担心人要提前一个时辰呢，先撩出个30里20里地等着，满赶趟，哪知道啊，刚出了京城，走在中途半路，碰见一家失火，五间房子全着了，大火封门，火呀都要快把房子烧趴架了，里边还有位老人没出来呢。六郎是热心肠啊，看到这个情况哪能不管呢，他顶着浓烟烈火闯到屋里背出老人，等把火扑灭了也耽误了半天。六郎一想，坏了，大军准过去了，快点追吧。他骑马就追，从京城奔前敌有两条道，一条是东道，一条是西道。本来向北发兵都走东道，可是八王爷不懂，胡王爷呢也不常带兵，走的是西道。杨六郎怎么追也追不上，追了一天多也没看见军队的影子。六郎一想，那么多队伍呢，不是一会儿半会儿能过去的，我这么追怎么没追上呢？我得打听打听。一打听啊，才知道走的不是一条道，那上哪追去？没办法，驳回马来，又到东道去追，就这么就晚了。八王他们都被抓到山上了，六郎才到。军卒看见六郎，觉得有主心骨了。杨骏马呀，快救人吧！别着急，这么多人也乱。你们看，那块是树林子，就在这林子里临时的歇兵，埋锅造饭，铡草喂马。你们在这等着，我到山上去救八王。
1: 哎呦，不行啊，那山上的寨主太凶了，您自己怎么能行呢？得带兵。
0: 你们知道不知道这座山叫什么地方？

0: 不知道，把向导找来。哎，把向导找过来一问，向导说这个山叫八角寨，山上有多少寨主我们可不知道，就是我们常看见有两个人，一个红脸的，一个黑脸的，楼兵都管他们俩叫二寨主三寨主。他们虽然经常啊也拦路抢劫，可是不在附近作案，也不下山骚扰周围的百姓。哦，原来是这样。柳郎心里有底儿了。好吧，你下去。又点了500军卒奔八九寨，来到山下告诉军兵，冲着上边喊，叫他们寨主下山。军兵站在下边扯着嗓子喊，楼罗兵给你们贼头送信，我们来平山灭寨的喽。喽啰兵早就看见了，山上戒备森严呢。往里一回禀，时辰不大，山上锣声响亮，苍啷啷，锣声一响，寨门开放，冲出200多人。六郎领着军卒花往下退了退，闪出块空地来。喽兵亮队了，当中窜出一匹昏红战马。官兵一看，吓得直躲。六爷，就是这个小子，这个使斧子的，他把八王抓起来，他太厉害了。六郎心的话，干嘛呀？都吓得这样，真是那句话了：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要紧，我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物。六爷一看，眼前之人身高过丈，虎背熊腰，这张红花瓜脸儿，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连鼻乐腮的红胡须，是挺威风。就看他舔着肚子，扬着脸，咧着嘴，手擎着大斧子，还别说，这是一表不俗气。哎，朋友，请问你贵姓大名啊？使斧子的用眼角扫了扫六郎。哎，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来拜山的。
0: 哦，拜山的。那我就告诉你，俺是山上的二寨主，要问名字嘛，叫二太爷。还有个三寨主，那是我的兄弟，你有什么事儿？
1: 六郎一皱眉，哎，朋友，看你外表倒也是英雄气概，为何口出不逊的？
0: 嗨，这还是说好的呢，不然我还要骂大街呢。哎，小白脸，你也糊涂，有占山杀人的报真名的吗？你说你有什么事儿吧，你来干什么来的就得了，偷个蛋。
1: 柳郎一想啊，这是个浑人，不怕横的，动硬的不好使，我呀、好好劝劝他。朋友，是你把八王抓上山的吗？
0: 哦，对呀、明人不做暗事，对，正是二太爷。怎么的？
1: 六郎说，哎，朋友啊，劫道的都劫，商旅行人，你敢接官兵，就不怕有灭门之罪？你还把八王抓住了，难道不怕人家抄山灭寨吗？
0: 红脸的寨主哈哈一乐，告诉你，二太爷斗的就是官儿，大宋朝的官儿没一个好东西，碰上一个宰一个。
1: 哦，大宋朝的官儿怎么把你得罪的这么寒心？
0: 嗨，这你就管不着了，少说废话。哎，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来救八王的。
0: 呀，小白脸，你有什么能耐敢说救赵德芳？
1: 我没什么能耐，无非是叫你不要站在高山之上骚扰当地的百姓，改恶向善。
0: 废话，杀官兵乃为善念。小白脸，你今天要赢了爷爷的斧子，我不但放人还领罪，如果赢不了，我连你都宰。
1: 你说话可算话。
0: 嗨，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呀。
1: 咱们一言为定，就这么着了。好吧，你进招吧。
0: 哎，二的太爷打仗从来不先伸手，我叫君子，让你先进招。
1: 好，那我可不客气了。六郎抬腿摘下了盘龙金枪，砰，掌中一擎，分心便刺。
0: 再看着山大王，也不躲也不闪，眼看着大枪的枪尖来到了千心了，把车轮板斧高高的举起来，双脚扁凳，马往前冲，高声断喝：“哎，小子，撇脑门啊！”大斧子唰就剁下来了。六郎一看，这是什么招啊？我去扎他，他不去磕兵刃，反过来砍我，这叫玩命。我可不和你对命，我还到前敌救老娘呢。赶紧的用兵刃往外磕斧子，斧子刚一磕开，扳斧头线斧短，三棱透甲锥，够奔六郎的面门。就听二寨主喊：“嗨，眨眼人！”六郎刚一闪身，斧子一没，奔两肋，剃排骨，一反手，唰，奔六郎的脑袋砍肉锤。这一马几招来得太快了，打闪认真的功夫，这一马几招就都出去，把六郎忙活的眼花缭乱，吓得锁梗藏头，把斧子躲过去了。六郎吓坏了，好嘛，拿脑袋当肉锤砍下去不就完了吗？哎呀呀呀，占山之人有这么大的本领，可了不得呀。这是那句话了，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强中自有强中手，英雄背后有能人。只要是把他收降了，归到朝廷，可是员虎将。六郎特别爱惜他。石斧子寨主一看这几招没好使，他也乐了：“耶，小子，你有两下子啊！谁也躲不开我这几招，你躲开了。哎，来，再来！”马往前冲，高喊：“劈脑门，扎眼睛，剔排骨，砍肉锤！”六郎说：“哎，你怎么就会这几招啊？”“谁说的？还有一招呢，砍马腿。”大斧子奔马腿砍来，六郎吓得一带战马窜出多远，心中害怕，怪不得胡王爷败在他手啊！这山贼果有本领，这几招来得太快了，这叫什么招呢？看来不可轻敌，我得往里进招了，别挺着了。想到这儿，把枪一拧，双脚点蹬，战马冲锋，来到了近前，扑棱一声来了一招，叫黄龙出动，直奔寨主的前胸扎来。六郎一进招，寨主有点害怕了：“呀，真扎呀！”用斧子往外磕，六郎还没等他斧子碰到枪上呢，啪，把枪撤回来，随后呜的一声涮过枪杆，够奔二寨主打来。二寨主刚一歇身：“呀，好厉害！”六郎的盘龙金枪奔着小肚子呜的一声又扎来，寨主一闪，枪刺啦走空了。六郎就是用着枪杆往下一招：“嗨，给我下去！”寨主真听话，下去就下去，咣，从马上摔到了地下，块大深沉呢，把地下都砸了个大坑，斧子也扔掉了。六郎立马鸣枪：“别动，动我就扎死你！”哎，不动就不动。二寨主把眼睛一闭，等着死。六郎啊，心里好乐，这个人有意思，怎么憨脸皮厚呢？朋友，你输了，把八王爷放了吧。这个二寨主等了一会儿，一看没扎他。他有能耐了，哎，有种的，你往太爷嗓子上扎，扎扎扎！刘郎说：“咱俩一无仇，二无恨，我不要你命，我也不是来抄山灭寨的，你就把八王放了，咱就算拉倒，行不行？”“
2: 放人呢？”“
0: 对呀。”“
2: 凭什么叫我放人？”“
0: 因为你输了，咱俩打仗的时候有言在先，你要输了就放人呢。”“
2: 谁说我输了？”“
0: 你掉下马来还不算输啊。”“
2: 他这个这招不算，刚才我没进招，就叫你把我从马上拨了下来了，我没注意。”“算吧，咱再来回行不行？”
0: 六郎说：“好啊，你要不服气，你上马咱俩再战。”“
2: 行，就这么定了。”
0: 六郎撤回大枪。这位山寨主起来了，大萝卜脸不红不白的拍着拍着身上土，提起斧子飞身上马。喽啰兵也乐，官军也乐，心的话，这位算干什么的呢？憨脸皮厚。刘郎说：“你不服气不要紧， 我今天非把你打个心服口服不可，你有什么本领你都拿出来我见识见识，你进招吧。嗨，你放心吧，这回把我箱子底儿抖了抖了，绝招拿出来，好，劈脑门了。又那几下子，这回六郎有防备了，不费力就都躲过去了。哎，朋友，你怎么就这两招呢？
2: 谁说的？
0: 那你都换换样啊，他我不是还没学呢吗？六郎这个乐呀，这位脸能有一尺厚也不在乎呀。行了，我还得把他抓住。眼看着斧子到了，六郎一歪头躲开。山大王刚想撤斧子，没等撤呢，六郎马往前蹄，让过斧头，伸出左手，一下子砰就把斧杆给抓住了，往怀里扒了一带，右手大枪刺楞的一下，顺着斧杆一爪山大王的手腕，吓他赶紧松手，兵刃就扔了。啊，好厉害！他拨马要跑，六郎一扬手扔，把斧子扔了，把大枪灌好，双脚点蹬，马往前窜。六郎一探身，砰，抓住了山大王的腰中大带，轻舒原背，往怀里扒了一带，是走马活捉，给他摁在铁锅梁上了。朋友，这回你算输不算输呢？哎呀呵，我小白脸你有两下子啊，这能为嘿嘿快赶上我了。行行行，太爷佩服你，我算输了。六郎看他服软了，忙说，那你把八王放了吧？
2: 哎，放都行，我得问问你。我说小白脸啊，你抓我两回了，你怎么不杀我呢？
0: 六郎说，我爱惜你是英雄，你有胆量，这么大的能耐何必占山呢？要是保了朝廷该有多好啊。哎，占山小名叫贼呀，上落贼父贼母，下落贼子贼妻，终身为贼，何日能成正果呢？你要是能把八王爷他们三个人都放回来，我保举你在朝为官，怎么样？
2: 嗨，我就不爱听这话，我跟你说实话，我就不爱当官，我就恨宋朝的官。
0: 那你不当官你愿意占山呢？我们不抄山灭寨，你缺粮饷给你送粮饷还不行吗？
2: 真的真的。那好，那你先回羊盘吧，你把我放了，我回山寨去，一会儿我就把八王他们给你送来，怎么样？
0: 行啊，咱可一言为定，我在营盘等着。你看，就在远处树林里，那是临时的营盘，你记住没有？
2: 记住了，咱哪不认得，就这么地吧。
0: 六郎轻轻一松手，把他放到地下。就看这二寨主捡起了斧子，上了马，一摆手，
2: 老兵，走。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六郎一扬手扔，把斧子扔了，把大枪灌好，双脚点蹬，马往前窜。六郎一探身，砰，抓住了山大王的腰中大带，轻舒原背，往怀里扒了一带，是走马活捉，给他摁在铁锅梁上了。朋友，这回你算输不算输呢？
2: 哎呀呵，我小白脸你有两下子啊，这能为嘿嘿快赶上我了。行行行，太爷佩服你，我算输了。
0: 六郎看他服软了，忙说，那你把八王放了吧。
2: 哎，放都行，我得问问你。我说小白脸啊，你抓我两回了，你怎么不杀我呢？
0: 六郎说，我爱惜你是英雄，你有胆量，这么大的能耐何必占山呢？要是保了朝廷该有多好啊。哎，占山小名叫贼呀，上落贼父贼母，下落贼子贼妻，终身为贼，何日能成正果呢？你要是能把八王爷他们三个人都放回来， 我保举你在朝为官，怎么样？
2: 嘿，我就不爱听这话，我跟你说实话，我就不爱当官，我就恨宋朝的官。
0: 那你不当官，你愿意占山呢？我们

0: 不朝山灭战，你缺粮饷，给你送粮饷还不行吗？
1: 真的，真的。那好，那你先回营盘吧，你把我放了，我回山寨去。一会儿，我就把八王他们给你送来，怎么样？
0: 行啊，咱可一言为定。我在营盘等着，你看，就在远处树林里，那是临时的营盘，你记住没有？
1: 记住了，咱哪不认得，就这么地吧。
0: 六郎轻轻一松手，把他放到地下。就看这二寨主捡起了斧子，上了马，一摆手，
1: 老兵走。哎，小白脸，你等着啊，我们走了。
0: 他领人回山了，来到了山上，叫军兵把寨门关好，多准备弩弓要箭、灰瓶炮子，防备官军攻山。六郎也先回营盘了。随后这二寨主问，
2: 哎，我喽啰兵啊，我三弟呢？
0: 二寨主，三寨主在大厅里问案呢。
2: 嗯，
0: 二寨主腾腾腾来到分赃聚厅，到里边一瞧，三寨主坐在虎皮金交椅上，拍桌子，吹胡子，瞪眼，名柱上绑着八王寇准胡延赞。二寨主一进来，这三寨主腾就起来了，
1: 哟，二哥回来了。我正准备把他们三个人开汤摘心，给你做人心汤喝呢。山上谁来了？抓住没有？
2: 嗯，还抓住没有？我叫人家抓住了。
1: 那你怎么回来的？
2: 我答应放这仨人。
1: 不能放啊。
2: 谁说放？
1: 不放怎么办呢？
2: 我这叫稳军计。在今夜三更天，我领人偷营劫寨，把那小白脸一宰，官军杀散，咱也不在这待了，咱找大哥总瓢把子去。
1: 哎，好，那太好了。可是
2: 你这不没信用了吗？
1: 废话，信用值多钱？我不这么说他能活吗？那先把他们三个宰了呗。
2: 别杀，咱大哥总瓢把子最恨当官的，和当官的仇深似海，尤其我们抓住了赵德芳，嘿，多露脸啊。咱把他送到大哥那去，叫大伙看看，知道知道咱俩不含糊。今天还劫了这么多的粮草车、锣鼓、帐篷，倒送去。
1: 嘿，好，那来呀，把他们压下去。
0: 把三个人压下去，然后哥俩吃饭。天过二更，再看这二寨主把浑身的衣服脱下，青布罩头，浑身穿青，遍体挂造，脚下换着薄底的靴子，背插单刀，点了300名喽啰兵。
1: 哎，三弟啊，你准备好大车，把八王他们三个人放在车上，在门口等着。我杀完那个小白脸，咱们放火烧山，一块儿投大哥去。你要回不来呢，
2: 那我就是死了。你把这三个人一宰，替我报仇，也找总瓢把去。
1: 哎，那你去吧。
0: 二寨主领着300人偷偷下山。这300人摸着黑，口中衔煤，哪黑走哪，哪暗走哪。前面是一片烂风阴岗子，止住了脚步，留下200名喽啰兵在这打接应。另外这100人都是身体灵便的，手擎单刀，直奔树林。树林里是临时的营盘，今天是17，大标月亮如同水洗一样。二寨主领人趴在地上往林内观看，就看林子里有几处帐篷，隐隐约约有灯光，官兵东倒西歪，全睡了，呼声如雷，有的靠在大树上，有的倒在石头上，还有3-5个挤在一块儿，站岗的也抱着兵人睡着了。二寨主乐的，嘿，该着我露脸儿。他冲着后边一摆手，蹭蹭蹭，喽兵全进树林了，在里边绕。怎么？他找白天和他交战的那个白脸将军。前边有3-4个帐篷，其中有一个帐篷灯光明亮，因为天热，帐篷门半开着。二寨主一摆手，100多人呼啦一下子把帐篷给围了。他趴着门缝往里一看，帐篷里放张桌子，桌上有蜡烛，灯前坐着一人，浑身穿白，遍体挂素，面如冠玉，剑眉阔目，鼻直口方，正在灯前看书。哟，正是白天和我打仗那个人呐。嘿，这回你可活不了了，明着我打不过你，咱来个暗下毒手。哼哼，这叫金逢未动弹前脚，暗算无常死不知。二寨主 探背膀套挽手，暗燕翅推风狂，咯噔苍啷啷，两出单刀，斗山区窜进帐内，奔着六郎唰就是一刀。杨六郎啪脚一蹬桌子，嘎巴一声，身子窜出能有几尺远。二寨主脚下一软，呼隆的一声，身子掉进炫马坑，坑底下全是石灰面子。噗，石灰面子一飞起，把他眼睛全迷了。这阵外边有人高喊：抓住了，抓住了！就看官兵用挠钩扒着一搭，把二寨主搭上来。这个时候六郎已经站起来了，命令军兵把翻板盖好，把贼人带上来。六郎一看，又是这个红脸的寨主，可真火了。哎，山贼，你为什么又失信，除儿防儿？二寨主口眼一闭，不吱声。六郎看他那样啊，又生气是又可乐，真杀他吧怕八王有闪错，他压了压火。哎，朋友，这回你是想活是想死？
1: 想活怎么样，想死怎么说？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呼吸放松时间。无论你今天经历了什么，我们都可以尝试着回到此刻。首先，花一点时间调整你的身体，到一个舒服的姿势。你可以试着看一看周围的环境。我们一起来做几个深深的腹式呼吸，使自己放松下来。也就是从鼻腔深深的吸气，然后从嘴巴缓缓的呼出来。

缓缓地从嘴巴呼出来。再做一次，吸气，缓缓地呼气。接下来，我们可以慢慢地闭上眼睛，然后调整我们的呼吸，将呼吸调整为从鼻腔进入，吸气，然后再从鼻腔呼出。你可以尝试着去感受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去感受你被大地稳稳地承托着的感觉。你可以听到在周围有一些声音，有远处传过来的声音，也有近处的声音。然后慢慢地将注意力带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从头到脚的去扫描身体，先从头顶开始，然后是我们的额头、眼睛、鼻子、嘴巴，然后注意力慢慢地向下，轻轻地集中在我们的脖子上面，去感受你的脖子有什么样的感觉。也许它是酸酸的，或者它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我们只需要了解到身体的感觉就可以，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然后注意力慢慢地再到我们的双肩、手臂，然后是双手，从我们的指尖再将注意力带回到我们的胸腔，然后是腹腔，注意力再向下，慢慢地经过我们的双腿，然后是我们的双脚，你可以细微地去体会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然后再将注意力集中在自然的呼吸上面。吸气，呼气，吸气，呼气。
你可以感受到气流在经过鼻腔的时候有一些微微的不同。当吸气的时候，

空气进入到鼻腔，是有一些微微凉的。当我们呼气的时候，气流再一次经过鼻腔，是有一些微微暖的。你也可以关注到，在吸气的时候，身体是微微膨胀的。而呼气的时候，身体的高度会慢慢地降下来。你也可以这样去感受自己呼吸的韵律。也可以尝试着对自己的呼吸技术，吸气。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古时候没有闹钟，人们听到鸡鸣鸟叫就知道该起床了，那是一种很自然的唤醒方式。现在很多人怕起不来，喜欢把闹钟设成很劲爆的音乐，但你有没有发现，被吵闹的闹铃突然惊醒，往往会觉得烦躁不舒服。这是因为突然的强刺激会让身体从睡眠状态一下子切换到紧张状态，心率和血压会瞬间升高，对心血管其实不太友好。而舒缓的声音就不一样了，比如流水声、鸟叫声、轻柔的音乐，能让人感觉放松，从睡眠中慢慢苏醒过来，就像自然醒一样舒服。所以我们可以把闹钟铃声换成大自然的声音或者轻柔的音乐，让自己在放松的状态中慢慢醒来，这样起床后的心情也会更好，一整天都有个好的开始。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英国作家王尔德说过一句话，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始。人这一辈子说到底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学会爱自己不是自私，而是懂得善待自己的身体和情绪，不急不躁，不争不怒，把日子过得从容一些，给自己留点时间做点喜欢的事，别把所有精力都耗在别人身上。北宋名相王安石也说过，爱己者人之端也，可推以爱人也。一个人只有先把自己照顾好了，才有余力去爱别人，去实现人生的理想。照顾好自己，就是对身边人最好的负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从热到寒的过渡季节，咱们身体的耐寒能力也需要慢慢适应气温的下降，为冬天做好准备。建议秋天适度做些耐寒锻炼，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快走、慢跑、游泳都可以，也可以循序渐进地试试冷水浴，先从擦脸擦手臂开始，慢慢适应，千万别一上来就冲凉水澡， 科学的耐寒锻炼能有效提升身体对寒冷环境的适应能力，增强抵抗力，给冬天的健康打好底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最好的穿衣方法应该是早晨和傍晚外出时携带一件外套，天气冷那就穿好外套保暖，天气暖和就脱下外套也比较方便。有些朋友担心冻着，会在秋季早早地穿上棉衣。秋季温度还不算太低的时候，如果穿得太厚的话，影响日常活动不说，还容易出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走路是老少皆宜、零门槛的温和运动，不用器械，不受场地限制，长期坚持有益身心。走路运动能加快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改善胸闷气短、浑身乏力的症状。走路还能促进胃肠蠕动，缓解便秘腹胀，调节代谢，减脂控重。同时，走路有助于放松紧绷神经，舒缓压力、焦虑，改善睡眠质量。每天坚持适度行走，能强健骨骼关节，提升身体免疫力，减少三高、亚健康的问题，使人筋骨活络，气色红润，长久健康。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气候转换的时候，尤其应该注意调养脾胃。对于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希子教你一招穴位按摩调理的方法，就是按揉三阴交穴。三阴交穴是人体脾经、肝经和肾经气血交汇的穴位，具体位置在小腿内侧脚踝骨最高点向上大约4根手指的凹陷处。经常按揉这个穴位，能健脾益血，调理脾胃虚弱。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大家对肿瘤的手术治疗、传统放化疗、靶向治疗有一些了解，但您听说过肿瘤消融治疗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肿瘤消融治疗有哪些优点和局限，哪些情况的肿瘤更适合消融治疗。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消融治疗能让哪些患者获益更多。消融治疗肢解一时之困，大夫敲重点，帮您厘清消融治疗的常见认知误区。
5: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6: 在肿瘤的治疗领域，我们常听到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这些方式，但还有一种微创治疗手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肿瘤患者熟知，它就是肿瘤消融治疗。先来听听李女士的经历。
8: 68岁的李女士确诊早期肺腺癌，由于她身患多种慢性疾病，体质比较弱，无法耐受传统手术和放化疗， 在主治医生的建议下，她接受了微波消融治疗，全程微创无痛，不到一小时手术就完成了。术后一周出院，8个月后进行复查，病灶完全消融，李女士恢复了正常生活。
6: 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什么是消融治疗？它和传统治疗手段有什么区别？哪些肿瘤患者适合这种治疗？又有哪些优点和局限？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大家详细了解肿瘤消融治疗的相关知识。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周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类肿瘤结节病，通过中医药治疗改善肿瘤患者胃肠功能、进食及排便能力。
6: 欢迎周琴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的周琴。
6: 那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肿瘤消融治疗。可能大家对于肿瘤啊，大家都会觉得传统呢，我们是手术嘛，然后放化疗嘛，还有靶向治疗、生物治疗。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还有消融治疗这样一种治疗方式。那首先呢，我们请周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消融治疗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基于怎么样的治疗原理来给患者朋友做治疗的。
9: 好的，它其实消融治疗是这样，因为现在我们肿瘤的治疗其实分了三大块，像您刚刚说的，一个是外科，就是我们说的传统的这个手术，第二个就是内科治疗，比如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化疗呀、靶向啊、免疫啊，那其实还有一个中间的一个治疗，它就属于介入治疗这一块，就是不内不外啊，介入治疗。那介入治疗里边其实它涵盖的范围比较大，那么肿瘤消融是里边特别重要的一个手段。那么消融这种方式呢，就是简单来说它的原理是什么，就是我们是通过一个这种物理的疗法，冷冻的这种方法，那么通过一个这个消融针啊，通过皮肤啊，我们直接穿刺到我们的肿瘤里，比如说我们的肿瘤在肺里啊，或者在肝里，我们通过皮肤直接穿刺到我们的肿瘤内部，然后这个消融针的针尖就会开始降温。那降温呢，那以前我们的设备它大概会降温到-110多度，那现在我们自己研发的这种国产的设备，它能降得更低，它能降低到-196度。那当它降温之后呢，它就会大概在5到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范围里，会逐步的形成一个冰球。那么从针尖往针尾的方向，大概这个针球一根针的长度大概是5公分，然后它前后左右是一个椭圆形，所以这个椭圆形的宽度呢大概就是3公分，所以大概我们一个针能形成一个3×5公分的一个这样的椭球形的这种冰球。那么在这个冰球覆盖的范围里边，这个肿瘤就被冻死了，等于它就是成为一团死细胞。那么消融完毕之后呢，我们就会通我们的一些升温的，比如说酒精，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冰球就开始融化，融化完了呢，那我们的针就可以退出我们的体内，然后这个治疗就这么结束了。所以大概它前前后后它的这个时间呢，大概是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吧，然后病人呢是在我们的这个 CT 室啊躺着，平躺着，是一种局部麻醉，所以它只是一个皮肤我们穿刺点的这个地方的这个麻醉，病人他是一个全程都是一个有意识的一个状态，他可以跟我们交流，比如说他怎么不舒服，那我们会指导他可以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啊，全程是可以进行这种不适感的一个交流，也可以随时的去对症处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6: 那我们就请周主任给我们讲一两个病例吧，就是您治疗的这种通过消融治疗来这个帮助患者治疗肿瘤这样的病例故事。
9: 消融治疗其实现在在我们的肿瘤里面哈，主要是可以运用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当这个肿瘤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做整个这个肿瘤的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消融。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我们当肿瘤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做这种姑息的减瘤，比如说太大了，我给它短时间的去降低它的肿瘤负荷，来减少肿瘤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消耗。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一个减轻症状的一个手术，比如说这个病人出现了骨转移，我们知道病人会非常的疼， 那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局部的这种消融，可以达到减轻疼痛、缓解病人症状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这里面我想一下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病例哈，有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太太，是一个小细胞肺癌的，这个病人存活时间很长，她是一个小细胞肺癌晚期的。那么当时呢，因为她是脑梗去做检查，发现了，同时她还有一个肿瘤的问题，但是发现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所以呢他就是做了这个按照我们的标准治疗应该是做化疗，但是化疗呢这个过程他没有很好的能持续下来，因为他身体有点经受不了，但这个肿瘤呢就越长越大。那么他主要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在他的心脏的旁边有一个大概有8公分的一个这个肺里面的一个肿瘤，那么影响了这个一个病人是憋气啊，压着很难受，这个时候化疗也做不下去，没有办法，然后来到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给他做了我们的这个冷消融手术。因为这个肿瘤也比较大，比较晚期，他的身体状态也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当时设计的这个方案并不是说我们用很多根的这个消融针把所有的肿瘤都给它包在里面，那我们只是用了1根针，然后把这个肿瘤大概70%左右吧给它进行了一个消融。那么这个手术进行的也比较顺利，那术后这个病人也没有出现这个并发症，第二天就下床就可以自由活动了。然后呢之后我们再给他定期的复查监测，一直到现在中间又有几次就是肿瘤又有点长大这种迹象，然后我们中间又做了2次，18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一共给他做了3次消融，但是这期间他就没有再做任何的化疗放疗这样的治疗，他只是我们的消融，然后同时在门诊就长期的吃中药，到现在状态也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没有影响他的生活，平常去外面做活动啊，然后遛弯啊，生活起居都是很正常的一个老太太，这个我印象很深刻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疼痛的病人，我印象特别深刻，是一个女性患者，是一个输卵管癌，但是她呢就出现了肋骨的一个转移，这个肋骨的转移这个包块呢也是比较大，当时应该也有6个公分左右。那他疼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是从别的三甲医院转到我们医院，因为疼痛实在是治不了了，然后来到我们这儿，当时说试试吧，看看能不能解决他这个疼痛的问题。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吃止疼药是拿碗吃的，就这个小碗一碗，因为就是在这个恶性肿瘤的这个癌性疼痛的治疗里面啊，就是最高等级的这个药物是吗啡缓释片。吗啡缓释片它有个什么特点，就是它没有剂量限制，它是没有天花板的，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疼痛不断的去加量，哪怕是100片，就是一直加。所以这个病人呢到我们这儿来，一个是就是拿碗吃这个止疼药，第二个就是他吃下去之后呢，因为止疼药它的不良反应在很多病人里边比较主要的就是便秘，没有办法排便啊，肚子又开始胀，就每天便秘，然后疼痛控制的也不是很好，所以当时我们给他做的这个也是这个肋骨的一个冷消融，印象特别深刻。他做完了之后当天晚上，就是他因为那个麻药过了，他针眼有些疼，但是呢就是等那个第二天的时候，他早上忘记吃那个止疼药了，但他跟我们说他居然不疼。所以就是在这个肋骨的转移灶里面的这种冷消融，其实很大一部分病人是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止疼的一个效果的，这个是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吃的止疼药的剂量实在是太大了。然后还有一个病人，他就是一个根治性的一个病例。为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病例他没有去做手术呢，是因为首先他这个发现的是一个肺癌，当时肿瘤并不大，可能也就2公分左右，但是他因为有很多基础疾病啊，心脏病啊，有搭桥啊，有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就是我们能想到的内科病他都有，然后年龄也很大，不能做手术，手术大夫说你这个啊风险太高了，就没有办法给你做，而且还抽烟，抽了烟之后他肺的质量也不好，你给他做手术他的术后的风险也比较高。所以这个病人来我们这儿也是 因为他肿瘤比较小，大概2公分，我们给他做了这个消融，一根针就可以解决，因为一根针能动大概是3×5的一个范围嘛。然后给他做了这个消融手术之后呢，他就在门诊吃中药，一直维持的还是不错的。那这样的病例他就是整个都给他覆盖到了，做了一个这样的相对比较干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根治的。这三个病例就是不同的这种治疗目的的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病例吧。
6: 就准给我们带来这三个病例可以说非常典型啊。就是小的肿瘤我们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把它彻底的清除掉。那么大的肿瘤呢，我们也可能不清除掉它，但是我们可以控制它的这个体积，然后让患者能够和这个肿瘤和平共处，大爱生存。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疼痛的患者，通过这个消融能够把那个压迫我们神经疼痛的部分把它给消融掉，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极大的减轻患者的痛苦，甚至我想减轻痛苦以后可能也就增强了他战胜肿瘤的这个信心哈。
5: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很多肿瘤患者可能一听长肿瘤了，第一个反应应该就是说，哎，我通过手术把它彻底切干净，我要斩草除根嘛。那听起来我们这个消融治疗好像并没有那么强调斩草除根哈。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消融治疗和传统的外科手术相比，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这种区别呢，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就是对于患者来说是意味着什么。
9: 消融治疗和外科治疗它比较本质的区别就是它这个治疗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一个肺癌的这个病人，当他要做外科手术的话，他除了要切除一部分的这个肺叶，他还要做一些淋巴结的清扫。那么为了让我们的这个肿瘤做得更加干净，把可能肿瘤侵犯到的地方都给它处理干净，达到一个根治的目的，那么这是外科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它整个来说它的这个范围会比较大一些，那它是一个全麻啊，需要术前进行比较严格的一个评估啊，你得有一定的这个身体的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才能去做。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手术后的这个恢复相对来说啊，它的创伤肯定是会更大一些，因为它的这个手术的伤口包括里面的这个切除，那么它术后的恢复时间会相对的更长一些。那么对于这个手术而言，那么消融跟它主要的区别就是它的微创。那么消融在介入治疗里面它是叫什么微创治疗，微创技术，也就是它的创伤比较小，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可能最后能在身体上找到的就是那个针眼儿啊，因为我们的消融针就是按照我们的需求，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可能是2.6毫米粗细的一个消融针，那么这样的消融针进到我们体内再退出我们的体内，最后完全是这通过这一个小针眼来操作的，所以整个来说它的这个身体上的创伤比较小。当然它也会有一定的风险，那比如说因为我们在穿刺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经过一定的我们身体里边深部的结构的，比如说它可能会导致一些脏器的损伤啊，出血呀，感染呀，这个风险也是有的，但这个风险相对来说比较低，也比较可控。这样的话呢，绝大多数这种消融的病人他术后他的恢复时间都比较快，比如说我们一般是下午做手术，一般我们的病人晚上休息一晚上，第二天啊，可能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复查，如果没有问题他就可以自由活动了。那么这是从我们的这个手术操作方面他们两者的一个区别。第二个就是从他的这个适应症上他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我们知道手术的目的是根治，所以一旦是我们判断这个病人可以做根治手术，他一定是很早期的病人啊，没有转移的病人，那这样的病人才可以去做根治手术，否则你已经出现了远处的转移，那么你这个手术的意义就不大，因为很快别的地方长起来了，那你这个可能就白挨一刀。对于消融的病人来说，绝大部分的消融患者他都是属于不能手术的， 这是第一个，就不能手术分了两层，一个就是病人身体条件不好，就像我前面说的，有一个根治性的患者，他因为种种的这种身体的原因，合并症太多，没有办法耐受手术的这种早期的这种患者可以做，但这是极少数病人。那么我们大多数的病人人群还是这种，就是相对来说他是晚期的患者，然后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一般的状况可能没有那么的好，没有办法耐受特别标准的强烈的比如说化疗啊这些治疗啊，那可能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一部分人群。那么这部分人群我们在给他做了这个消融之后，他可以短期的获得一个肿瘤的这种复合的一个下降。
6: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副作用啊。刚才我们说了手术，那创伤很大嘛，对患者的伤害那肯定是不言而喻的。那我们知道化疗啊放疗啊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副作用的。那消融呢，刚才听周主任讲，就是一根针伸进去，然后把这根针周围给他这个相关的组织给它冻死，那相对来讲好像就是比较安全，而且对患者的伤害也比较小。那我们也深问一下，消融治疗有什么副作用？
9: 消融治疗肯定也是有它的这个副作用的啊。肿瘤的消融手术啊，在我们整个的手术里面是算四级手术，因为手术分了一二三四，四级是最高等级的一个手术。为什么它会是一个四级手术？因为它存在的风险也是很大的。就是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是一个肺的肿瘤的一个消融，我们再从皮肤穿刺啊，经过我们的胸壁，然后经过我们的肺，再到我们的肿瘤里，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出血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些血管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损伤，出现了出血。第二个，我们经过肺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肺泡的破裂啊，出现气胸的这个风险。那么这样的风险一旦出现的话，那我们可能在手术的时候就需要紧急的做一些处理。那这样的风险呢，在我们术前其实大多数是可以评估的。比如说我们在看病人的这个我们的影像的资料，比如说我们的增强 CT 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分析啊，它周围的血管有多少，它周围的支气管有多少，我们可能会穿刺到什么样的部位，它比较可能的不良反应是什么，这个我们在术前都要评估好，同时我们要去跟病人去交流啊。一般来说啊，这种风险都是可控的。我们医院从2003年开始做，也是在全国就是非常早做这项技术的一家单位了，做了好几千例的这样的一个肿瘤的这个消融的手术。我印象中应该是只有两例患者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一个出血的一个问题，其他的都还是比较安全的。整体上来说，他的这个创伤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微创，相对来说比较可控的。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肿瘤消融治疗是一种精准打击肿瘤的微创治疗方式，它有创伤小、恢复快的优点，给了很多肿瘤患者多一个治疗手段的选择。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5: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7: 医生有话说。
6: 肿瘤消融治疗有创伤小、恢复快的优点，是不是所有的肿瘤患者都适合做这样的治疗？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周琴告诉大家，哪些情况的肿瘤更适合做消融治疗。 那接下来我们也了解一下什么样的肿瘤适合做消融治疗。
9: 它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我们只是看部位。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能做的肿瘤消融，它大部分都是实体肿瘤，也就是我们能看见的这种成型的。那么不能做的是什么？就是腔道内的，比如说我们的胃呀、我们的肠道啊、我们的子宫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呼吸的这种气管。因为一旦这些部位我们去给它做消融，这个创口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漏。比如说我们给它的这个肠道有肿瘤，我们做一个消融，很有可能肿瘤在不断的缩小的过程当中就漏了啊，那就形成肠漏，那这个就会形成很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所以这种腔道类的这种肿瘤是不适合做这个消融的。那其他的部位的实体肿瘤，只要你是成型的，同时你有比较安全的一个穿刺的路径，比如说我从皮肤到肿瘤，我这个路径上我没有很明显的一些，比如说血管呐、神经呐，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脏器，我这个路径是安全的，它就可以做。是这样。
6: 那我也来了解一下肿瘤这个疾病发展的过程当中，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初期比较小的时候可以做，到后期很大的时候也可以做，虽然可能不一定把它完全消融干净，但是实际上是可以极大的缓解这个病情的嘛。那是不是就是肿瘤的任何病情的阶段都可以做消融手术呢？
9: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在给病人做这个手术方案的设计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原则的。因为我们大多数的针对的病人是一些晚期的、老年的，身体的脏器功能不是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类的人群。那么我们在给他设计方案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评估这个病人的身体状态，首先他的身体状态怎么样，第二个他的肿瘤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属于一种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还是肿瘤本身就比较稳定啊？因为我们的理念是让患者能够与癌共存，能够获得更长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生存这种时间。所以说当这个治疗的时候

0: 我们在设计，我们其实是分了三个阶段，就是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我们就是当这个病人的肿瘤生长得特别快、特别大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是可以给他做这样的消融，来把这个肿瘤的瘤体短时间的去减少它的肿瘤负荷，让它生长的速度慢下来，就是让它快的一个状态变成一个慢的状态，来逆转它这个肿瘤的一个病势。那么这是我们整个治疗体系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然后等这个阶段相对来说可控了、稳定了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因为我们是中西结合治疗嘛，中医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块。那么在后面的阶段，我们可能就会加上中药，然后来改善他全身的各种不适的症状，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在第三个阶段，可能这个病人就很稳定了，我们可能就是在门诊长期的吃中药，改善他的这个体质，来延缓这个疾病的一个发展。所以整体的我们就是在病人的不同阶段，他给病人设计这个手术呢，他是有不同的这个目的的。那每一个阶段可以做，但是具体要看看我们能不能给病人减轻一些他的问题，是这样的。
1: 特别是对于那些本身身体状况比较弱，或者肿瘤已经很大或者弥漫性的这样的患者朋友，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们缓解肿瘤给患者带来的伤害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瘤体特别大的时候，一个是它局部的压迫会很明显，比如说这个东西它就压在你的肺支气管旁边，这个病人就呼吸不了啊，他就很憋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瘤体特别大的时候呢，他对病人的消耗是很大的。那病人本身很多晚期的病人自己吃饭都吃不够，营养都不够，还要把很大一部分营养去提供给肿瘤，所以这个病人很多时候很瘦啊，又贫血，一般状态不是很好。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给他做的这种消融，可以很大程度上去把他这种快速被消耗的状态给他慢慢的掰回来啊，是这样。
1: 我还想问，就刚才您讲到的患者可能做了好几次消融治疗哈，那我们知道如果是手术的话，可能切一次刀呢还是很伤元气的嘛，
0: 是
1: 那相对来讲就是我们通过消融疗法，是不是这个患者的这个损伤会小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分阶次的来做这个消融治疗的呢？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晚期肿瘤啊，在我肿瘤的这个治疗里面，基本上它是一个不太可能被治愈的一个状态，可能病人就一直伴随他这个疾病一直到最后。所以在这个疾病后面发展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呢，其实我们在给病人设计这个手术方案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尽量的会使用一种相对来说这种温和的啊，创伤比较小的、可持续的、可重复的一些方案，我们是去控制这个肿瘤，并不是说我们在这个阶段已经很难说我们怎么样把肿瘤弄干净，你通过化疗、免疫或者是什么，已经不太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了。那这个阶段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希望肿瘤和我们的人能够相安无事的共处，他不犯我，我不犯他，然后让病人相对的症状轻一些的这个时间能更长一些，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对，
1: 那我也想请周主任再给我们讲这样的病例，就是和肿瘤共存，还能保持比较好的生活质量这样的病例。
0: 这样的病例其实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多的。那么这样的病人呢，就是很多时候他可能前期的做这个没有办法做手术，然后后期又没有办法去耐受我们相对比较标准的这种化疗啊这一类的治疗。那么可能在我们科主要做的治疗就是微创加中药啊这样的一个治疗。说到这个病例呢，就是我应该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就是我有一个肺癌的病人，那么他就是刚刚我说的这种状态，就是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化疗做完。然后呢，我们给他做了，应该是也做了有三次的这个消融，然后在门诊就定期的吃中药，到目前呢也是有个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学术带头人是胡凯文教授嘛，他创建的一个体系就是肿瘤绿色治疗体系。肿瘤绿色治疗体系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很多的是不能够接受手术，或者说身体原因做不了手术的这一类的这个 病人，那么我们给他的是这种不完全的这种消融，然后再联合我们的中药治疗去控制我们的这个疾病发展，这样的一个体系。
1: 那也是我接着想问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消融治疗的方法和我们的其他的治疗方法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用。但是中药肯定是的啊，就是我们中药和这个消融是配合的，那么还有其他一些疗法我们能一起就是配合使用吗？
0: 消融治疗和其他治疗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甚至我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协同的作用。就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就是证明到我们的消融治疗跟免疫治疗结合起来，可以大大的提高整体治疗的这个效果。因为我们理解啊，你看这个肿瘤它也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阴阳合体，你看它的阴就是它的这个形啊，我们能看见在 CT 影像上看到它长的这样的一个肿块，这是它的阴成形的这一部分。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断的生长，它的肿瘤的供血非常的丰富，那么这是它阳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恶性肿瘤里面，如果以中医的视角来看待这个肿瘤，它就是一个阴阳合体的这样的一个有生命的一个结构。那当我们使用了这个冷消融去做一个局部的治疗之后，我们能想象冷消融在中医里面它是有这个寒的这种属性的。那么寒的属性我们说热者寒治，那么在局部使用这种寒的这种属性的治疗之后，我们就把这里面的阳的这一部分其实给治疗掉了，我们能想象到吧，把它一分为二，阴和阳两部分。然后呢，阳的这部分没有了之后呢，它就剩下我们的这个阴这一部分体，这一部分体仍然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但是呢它已经是一团死的细胞了啊。如果说这个东西它只有阴而没有阳的话，它是没有生命的，它不会生长。但是这部分体存在我们身体里面，它能形成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抗原。它的这个结构还在，它的抗原还在。所以呢，当我们有一部分病人，我们在把这个治疗和免疫治疗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免疫的效果能得到很大的一个提高。那么这是这两者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合点。那么这是跟免疫的一个结合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跟我们的这个靶向治疗去给它结合。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病例，就是在肺癌里面现在有一部分的这个治疗叫口服靶向药的一个治疗，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就是对于有一定的特定的基因突变的病人，它可以口服靶向药来获得相对比较长的一个生存时间。但是口服靶向治疗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一定时间以内它就会耐药。比如说这个病人吃了一年，好，这个药就感觉没效了，肿瘤就开始又生长了。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很有意思的病例，就是我们在耐药的病人里面，我们给他做一次消融之后，这个病人再继续吃这个药，他再次获得有效。所以就是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结合点。所以就是其实消融跟其他治疗结合它是没有矛盾的地方的啊，只是你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跟化疗啊跟其他治疗中间可能间隔一小段的一个时间。
1: 那刚才周主任说到的这个阴和阳的这个部分，就是阳可能是肿瘤的它的那个活力，
0: 对对对，
1: 然后阴的部分可能就是这个肿瘤的
0: 体，
1: 是吧？
0: 对，
1: 我想可能有些朋友还是不太容易理解，我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就是我们消融以后，这块不是被冻死了吗？
0: 对，
1: 那就是它是一块死的东西，
0: 对，
1: 但是它其实也变成了我们一个免疫卡片，
0: 对，
1: 就是它可以在我们身体里起到就跟我们注射疫苗一样，就起到一个免疫的作用。
0: 对对对，
1: 是可以这样理解。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些患者啊，包括他的家属，对于肿瘤消融他有一个误区，他会说啊，我做了消融，我这个东西不就没了吗？是不是？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大多数的病例啊，就是我们回顾我们以前做的这个消融的病例，我们消融之后大概在一个月左右，这个病灶我们去在做增强 CT 的时候，它可能会略微增大，因为它局部会有一些炎性的成分啊，还没有吸收好，就像我们手受伤了，它短期之内它是肿的，它反而是更大的，这是第一个。然后大概在1到3个月左右，我们这个肿瘤啊，有效的病人他慢慢会缩小， 然后还有一部分病人，他可能体积就不变化，但是我们去做增强 CT 里面已经。

0: 但是它们用的地方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做冷消融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冰球啊，我们去冷冻它，冷冻完了，它大概它的结构还是比较完整的。但是如果我们去做热消融的话呢，大多数时候这个东西就烧着它就没了。那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听众啊，还有我们的病人，很多那就都给我烧没了不就好了吗？不就更彻底了吗？你给我留一个东西，怕它以后还会有什么问题。那事实上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做热消融的时候，它容易形成一些空洞，比如说在我们的肺里面这个东西比较大的时候啊，我们去给它做这种大范围的热消融的时候，它如果一旦形成空洞的话呢，它会干嘛？它很容易在这里会形成脓肿啊，这个病人之后就很有可能会老有这种感染的问题存在，因为它形成一个窟窿，等于是原来我们这是有东西的，现在这个东西没有了啊，它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小的，我们做消融，做这种微波啊，包括射频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很多的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呀，比如说1公分左右的这种，我们都是做消融。等于小的时候它那种不明显，
1: 就是这种是可以给它烧掉，烧掉就吸收了，
0: 对对对对，那个就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如果说这个病灶相对来说比较大，尤其是在肺里面，我们还是比较推荐做冷消融，这样对病人来说，他这个对身体的损伤，对肺的功能的保护，包括他的这个效果，以及后期他这种免疫的这种反应，对病人来说都会更好一些。嗯，
1: 好，那接下来问个有趣的问题哈，比如说如果有位肿瘤患者来找您，说我不想化疗，我也不想动刀子做手术，我一定要消融治疗，那我想问问主任，就是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患者适不适合做消融治疗呢？
0: 经常会接诊很多的这个肿瘤病人哈，我们在给他制定方案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跟他说有三个因素是决定他的预后的。第一个就是他本身的一个身体条件，比如说他本身的身体状态怎么样，他有没有合并一些内科疾病，然后他的肿瘤是一个什么情况，这是他本身，其实他本身的生物状态是决定他这个病预后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第二个才是我们治疗的策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我们是给他全部根治掉啊，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还是我们去给他做控制性的一个治疗。那么控制性的治疗就是我可能做不干净，我可能也杀不干净，但是我能让你这个病发展的缓慢，把它转化成一种慢性的病，缓慢的去治疗。那么这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治疗策略。然后到第三层才是具体的，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实现我们的治疗目的，我们是给他根治啊，还是给他去控制。那么到第三个具体的技术层面，就是比如说我们给他做消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判断他这个病灶长的位置啊，从影像学上来说，它局部如果做消融的话，我们有没有比较安全的一个穿刺的一个路径，它的手术风险有多大。那么我们在做了消融之后，我们后续应该联合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因为消融它本身只是一个局部的治疗，对吧？但是肿瘤它本身它又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我们消融之后，我们联合中药啊，还是联合靶向免疫等等其他的治疗，那么这是我们在给病人做方案设计一定会考虑到的三个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带大家详细了解肿瘤消融治疗能让哪些肿瘤患者获益。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很多朋友对肿瘤消融治疗一知半解，存在认知误区。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周琴和大家聊聊他临床工作中遇到的患者对肿瘤

0: 消融治疗的常见认知误区。有人认为消融治疗是治标不治本，这种理解对吗？
1: 消融治疗治疗的不彻底，它确实不彻底，这个我要说。但是呢，这种不彻底也是我们治疗的一种策略。因为我们这个中医，我们的治疗很多程度上，我们是用一些中医的理论来指导我们一些现代的这个技术。消融治疗，如果说按中医的治疗，有毒性的治疗，它其实是一种大毒。因为我们中医里边有一些是毒药哈，毒药也分了三个等级。大毒、长毒还有小毒，所以在内经里面我们说这个治病啊，不同毒药它是怎么来治的呢？就是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就如果是大毒的手段你治六分就可以了，那长毒治病十去其七，就如果是长毒我们治七分，然后是什么无使过之，就是不要去让它太过来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进行复如法。不净是什么？就是不干净，我们再来一遍。就是传统的我们的这个中医理念是干嘛？我们更多的是要去保护我们的这种身体的这种正气，然后让这个疾病缓缓慢慢的带留生存，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目标，针对于我们本身已经是晚期没有办法做根治性治疗的这一部分病人，然后身体状态本身也没有那么好，可能也合并了很多的一些内科的疾病，那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奔着一个治干净的一个目的去，我觉得首先它不现实，第二个我觉得很有可能病人
0: 承受不了，
1: 就它的毒副反应太大，但最后也达不到我们的目的，对吧？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到，就是你已经是一个晚期的一个状态，你想通过化疗去治干净这个疾病其实是不现实的。所以如果已经我们认识它本身就不现实的，那为什么你又要求其他的治疗能把它治干净？所以我们对于在这个阶段我们的治疗本身就没有想治干净，我们本身就是希望我们能通过我们的比如说消融，我们减少一些局部的肿瘤，或者说我们减轻病人的一些症状，我们让这个病人肿瘤长得特别快的这种势头慢下来，缓缓地去治疗这个疾病。所以你说没有治干净，是的，确实没有治干净，但是我们是奔着控制这个疾病的目的去做这项治疗的。
0: 就是我们中医的肿瘤治疗其实有点像这种用了一些兵法上的战术啊，其实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一下子把这个肿瘤消除掉，一定要把对手消灭掉，但是我们可以比如说放慢它的势头，
1: 对，
0: 然后我们可以减少它的体量，然后控制它的生长，然后慢慢的去在这个过程中再扶正病人的这个正气，这样的话来我们一点一点的和这个肿瘤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可以让患者能够长期生存。
1: 对，其实现在肿瘤的治疗的这个发展已经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观念的一个转变，它已经不是像以前的说我们谈到了肿瘤，好，我这个病人很快可能没有几个月了，但是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肿瘤已经可以长期的带瘤生存。你比如说像我们所知道的乳腺癌的病人，对吧？或者还有一些血液淋巴瘤的病人，长期的生存，经过治疗之后，他这个病5年、10年、20年，他一直存活着。也就是说，可能再经过一段的时间，也许啊，恶性肿瘤更多的瘤种，那就会像治，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一样，我每天去吃药，每天去控制它，就带着它就这样生活下去。那么我们谁也没有想过说啊，我的高血压冠心病我为什么没有治愈它，为什么每天要吃药，对吧？那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慢性病去看待。
0: 就如果这个消融治疗以后肿瘤又长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什么时候来进行再次的
1: 消融治疗之后，如果说我们复查发现这个局部的这个肿瘤再次生长，比如说这个它变大了，我们再做增强 CT 发现它也是有活性的，那我们可以再给它做一次，比如说它局部我们判断一下它这个手术的风险也不大，患者的身体条件也还可以。其实这个治疗我们两次手术啊，间隔时间最短的是一个礼拜， 啊，所以其实
0: 消融对身体的伤害挺小的。
1: 对，所以其实就是对它可以多次的去，就病人恢复之后，哎，可以再做。
0: 那给我们也讲一个，就是多次做消融治疗的病例吧。
1: 啊，我可以讲一个啊，我有一个病人，他应该是肾癌的一个病人，那么他的原发肿瘤当时被切除了，但是后来呢，他出现了复发转移，他就转移到他的肺里面，啊，有两个病灶，啊，但是两个病灶呢都比较小。啊，可能也就是一个公分，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小是不是越好做？其实，在我们消融大夫眼里，越小可能越不好做，因为你想象一下，比如说这个一个公分的小点儿在肺里，病人在做的时候清醒的嘛，他那个肺是在呼吸的，它里边的肿瘤是不断的在变换位置的，上下浮动的。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越小，它的穿刺难度其实是越大的。你看。大的东西一扎可能就扎到了，那这个病人他就是，而且他两个病灶呢长在两边，其中有一个病灶就长在我们的心脏的主动脉弓的边上，另外一个呢就长在右肺啊靠近脊柱的一个地方。病人身体状态当时也是不错的，但心理素质可能差一些，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给他分次做的这个手术。我们第一个礼拜做的右下肺靠近脊柱的，就是他有些比较紧张，因为病人是就是清醒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当时我们就特地派一个护士就在旁边跟他聊天啊，聊天各种聊，或者放一些舒缓的一个音乐啊，把右边做完。右边做完了之后呢，这个病人特别担心术后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手术嘛，我们肯定在术前谈话的时候可能都会说的比较的完整哈，各方面因素都要考虑到。那其实他做的很顺利，然后第二天他就下地活动了。然后他下地活动了之后呢，因为他说他是第一次来北京，啊，当时就去旅游了，就去外面看故宫。对对对，第二天他当时其实不应该这样，他没有跟我们说，然后就去什么天坛呀，什么天安门呀玩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病人没有什么太多的不适啊。然后第二次手术就是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就给他做了左边的主动脉弓的这个手术。做其实难度是比较大啊，为什么？因为他就像一个就是小花生米儿一样的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它在里边，你想它可能会有点活动啊。我们在穿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很好穿刺，包括你就在这么粗的大血管上面，你一旦这个操作啊，就是稍微有点什么，它可能对着这血管就去了，那可能这个后果就非常难以想象。那天呢也是他第一次做完了，他觉得哎挺好，没有什么不舒服。第二次就反倒他不紧张了，其实我们是很紧张的，
0: 因为他离大血管主动脉，
1: 对对对，他不知道。然后他就躺在那，就第二次就特别淡定，就不用任何人去安慰他，就躺在那一动不动的配合我们，到我们就特别谨慎特别小心。然后后来也是相对比较顺利的，也是做完了之后也是第二天其实没有太多的不舒服，就这个手术呢也就恢复好就出院了。你看这个病人就是他是两侧的，所以一般对于两侧的这种肿瘤我们都要分次。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给病人一个代偿的机会。比如说一旦我们比如说右边做了出现了气胸，你左边右做也出现气胸的话，那这个病人就很危险了。所以一般像如果是两肺的话，我们会优先先做一侧啊，休息之后，然后再做第二侧，这样来说我们就比较安全了。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我也想问问周主任，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治疗的患者当中啊，有没有对于消融治疗的认知误区？
1: 啊，这个误区其实还是挺大的啊，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对于这个手术的这个部位来说，我们经常就有病人就肠子有一个肿瘤，然后就说就是同病房的嘛，然后呢他看到旁边那个肺癌的病人做了消融，然后他就埋怨他的这个大夫说，为什么你不给我做呀，我这也是肿瘤啊。然后我们一问说你是哪儿的肿瘤，说如果是肠癌，我说那肠癌是不能做的，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说你是肠道的肿瘤，你在给他做这个消融的时候呢，他很可能肠道漏了，那么漏了就会出现很严重的反应啊，因为我们肠道里面的大便呀，这些污染的东西就会很快的漏到我们的腹腔，就会形成腹膜炎，很严重的这个感染，所以肠道 这种腔道是不能做的，肠道啊、子宫啊、胃啊、食管啊，这都属于腔道的，包括支气管里边的也是不能做的。

0: 做的，这个是一个对于你的肿瘤的一个部位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哎，怎么做完了我这个东西还在，就是很多病人就是因为我们会跟他说做完了之后一个月我们是要复查一个增强 CT， 我们是需要看里面还有没有供血来判断肿瘤还有没有活性嘛。然后结果在复查的时候就说我这个肿瘤怎么还在，而且还比原来还更大了，这是为什么，那是不是没有做好，就是这是一个误区。那这个我们是需要跟病人去解释的，就是说我们消融的时候我们这根细针从皮肤穿刺到肿瘤里，等做完了再把细针退出来，整个过程我们是不把肿瘤取出来的，肿瘤是依然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但是它就是它会变成一团死细胞。然后在术后一个月的时候，因为它还有一些炎性的反应，因为身体里面就是有这种死的这种无菌性的坏死之后，它里边会形成一些炎性的反应，反倒会在周围呢显得更大。那么这个只要它没有肿瘤的这个活性，问题都不大，它大概会在2到3个月里面会逐渐的就会缩小。这是另外一个误区，就是说为什么我做完了我的肿瘤还在，而且可能在一定的时间还反倒更大了，这是比较常见的。
1: 然后我们最后就是作为肿瘤科的专家哈，给我们预防肿瘤方面提一些您最想跟大家说的一些健康提示。
0: 因为我平常我做这个结直肠癌会比较多啊，就消化道肿瘤我这边做的更多一些，所以呢我对于这一方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饮食结构，因为就是在很多肿瘤里面它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结直肠癌里面就是它就是吃这个肉类的多，但是吃纤维素的少，这样呢就会形成一个这种不良的饮食结构，它会是结直肠肿瘤的一个风险的因素，而且是很大的风险因素。因为在我们国家我们会发现啊，就是这种经济发达的地方和农村它的发病率很不一样，越是经济好的地方越容易出现结直肠肿瘤，越是农村它的发病率越低。那么这就是这个饮食结构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对于这方面的一个筛查其实做的还不是很到位，因为其实现在在结直肠肿瘤里面呢，它在指南上其实是推荐大家是什么，其实应该就是50岁，在50岁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肠镜，第一次做肠镜，然后如果说我这一次做肠镜没有什么问题，我以后每5年做一次检查。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些推荐呢？是因为我们如果能更早的发现这个疾病，它的预后会完全不一样。其实现在很多发达的国家，他们很多病例是更早的，所以说如果更早的病人他可以做一些更好的根治性手术的话，他5年的生存率会很高，就这个病可能就根治了，或者获得非常长5年10年等等更长的一个生存的时间。但是如果说咱们一发现就很晚了，就3期4期了，那可能很多病人可能1年2年，那这个时间其实足足的就是在你前边发现是更重要的，而不是我们怎么去治疗更重要。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非常需要大家去重视。比如说我们是不是50岁提醒我们周围的朋友啊爸妈呀，我们去应该做一个检查。还有一个就是有家族高危因素的，他应该40岁就应该去做检查。比如说家里边有一些遗传这方面的遗传疾病的有很多息肉的，然后呢还有那种炎症性肠病的，他应该40岁开始就应该做肠镜的一个检查。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尽量的大家就是吃东西呢不要吃太饱，就在结直肠肿瘤里边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会提倡大家尽量就是7-8分饱其实是更合适的一个状态。因为有的时候呢随着年龄在长大之后，它的这个身体的代谢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呢你摄入的太多了，身体代谢又出现障碍了，它反倒容易长出来一些新的东西，是这样。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肿瘤消融治疗的相关话题就和您聊到这儿。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肿瘤的治疗手段越来越多样，治疗理念越来越多样。

0: 来越科学，这也照亮了大家对于提高临床治愈率、不断提高肿瘤患者生活质量的前进目标。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周琴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大家对种植牙已经不陌生，种植牙被人们看作第三副牙齿，是不是牙种上了就一劳永逸了？明天节目和您聊聊上了年纪更该有一副好牙齿，怎样呵护好第三副牙齿。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1: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7: 北京时间7点整。
18: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19: 可以可以。
12: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9: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12: 嗯，
19: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身体出现哪些不适，可以前往康复医学科就诊。稍后，康复医学科专家全方位引导大家科学客观认识康复医学。两个所谓票贩子都是收钱没买到票，为什么一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另一个却锒铛入狱？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0: 听众朋友，说起康复医学科，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觉得这里无非就是推拿、按摩，或者是做完手术才用得上。其实啊，康复医学的作用远不止于此。不少身体不适，如果能够及早介入康复治疗，恢复效果就能事半功倍。那么，到底哪些情况适合到康复医学科就诊呢？如今康复领域涌现了哪些前沿新技术呢？日常在家，我们又能开展哪些安全有效的居家康复训练呢？接下来，主持人张亮静将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白定群，带大家全方位的了解康复医学。
21: 康复医学科啊，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词就是功能，
22: 功能、
21: 就是肢体的功能啊，大脑的功能，感觉的、运动的等等，围绕这个功能进行康复。我们康复科啊。最常见的一些疾病和神经类相关的脑卒中，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和骨关节相关的啊，就是骨折术后的是最常见的。另外还有一些生产以后的女性，那么通过我们的康复手段增加了盆底的功能。另外还有一些甚至延伸到 ICU，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康复手段减少并发症，给她尽快的脱机啊，就是她用呼吸机嘛，脱机。当然我们心脏的康复啊，我们心功能差的也可以康复，还有我们呼吸功能差的啊，这个慢阻肺啊等等，肺康复都很重要啊，甚至现在肿瘤康复也很重要，因为肿瘤病人通过我们的运动啊，通过各种方式增强他抵抗力等等啊，这个康复的范畴啊，目前来说确实是越来越大了，而且获益的人群越来越多。
22: 那我们这个康复医学科，它是只针对手术后的患者呢，还是说？都可以去康复医学科呢？
21: 比如说我们骨科的，就是说骨科很多病只要不做手术，实际上在我们康复科都是可以看的。你比如说肩周炎，是吧，腰椎间盘突出症，
22: 是
21: 包括我们的骨关节炎等等，这些疾病都是可以通过康复的手段、运动的手段、物理治疗的手段去解决它的这个。所以说康复啊越来越重要，实际上康复它也有预防的作用，就是说有些老年人的肌力在慢慢变差的过程中，那如果我们及时的对他的肌力进行训练，避免发展成为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跌倒，实际上也有康复预防的作用。
22: 明白了，看来我们康复医学科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学科。那我就想问问了，那我们这个科里是不是应该有很多个工种啊？您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1: 第一啊，就是我们的康复医师。康复医师啊，就是病人来了以后接诊、诊断、评定，然后给出康复治疗计划，相当于是这个病人治疗过程中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领导者，那么他也控制着这个康复的进程。另外一个就是康复护士，康复护士的话和其他科的护士也差不多，去观察病情，然后给护理宣教，当然康复护理也有特殊的，比如我们康复科的一些大小便功能的管理啊，我们的气管功能的管理啊等等。值得 注意的是啊，我们康复学科有一个特别的工种，我们叫康复治疗师。
22: 康复治疗师，
21: 对，但这个康复治疗师下面还可以分成很多的这个种类，比如说物理治疗师啊，物理治疗师的话，就是利用运动或者物理的方法去对患者进行一个功能的恢复，注重一些大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的行走、运动啊，我们的这种翻身啊等等这些大的功能。那另外一类我们叫作业治疗师，是通过布置一些和患者共同参与的这些动作啊，完成日常生活能力，可能更倾向于一些精细的功能的这个恢复啊，甚至包括患者以后要回家要进行家居改造，类似这种啊。另外还有一种我们叫言语治疗师，就是改善我们的吞咽功能，改善我们说话的能力啊。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康复工程师啊，比如说有截肢的需要假肢是吧，比如说我们有些需要打一点石膏，类似于这种辅具，这一类的也是很特殊的。除了我们常规的康复治疗以外，实际上中医药在康复领域的应用也是非常有效果的，包括针灸，包括推拿按摩，我们也在应用。当然其实我们康复科的话，有时候还需要一些康复的这个社工师啊，社会工作者，另外还有一些心理治疗师等等啊，就是大家围绕着这个康复的病人进行一系列的这个康复的治疗。
22: 听明白了，看来康复医学真能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一下白院长所研究的领域啊，神经康复，它具体都和哪些疾病相关呢？先说第一个吧，脑卒中。脑卒中其实咱们老百姓都挺熟悉的，就是中风嘛，而且我知道是中老年朋友比较高发，你跟我们讲讲吧，怎么和这个病有关联呢？
21: 脑卒中确实是我们康复领域啊最最主要的一个疾病病种。这个脑卒中啊俗称中风。
22: 对
21: 啊，那么它主要是因为大脑里面的血管啊出现了一个问题，但细分下来还可以分成出血性卒中和缺血性卒中。那么出血性就是
22: 脑出血，
21: 血管爆了啊，那个血液就在大脑里面。那么另外一个呢叫做缺血性卒中，缺血卒中就是血管堵住了啊，那么供应大脑的这个血管缺血了。无论是缺血还是出血，它最后导致的结果都是它支配的那个区域脑袋里面有些神经，要不是因为缺血就坏死掉，
22: 对，
21: 要不就是因为出血压迫导致的功能障碍，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啊，这个病人生活质量非常差，应该值得关注。
22: 明白了，那脑卒中一般会有哪些常见的临床症状呢？请白院长跟我们来说一说。
21: 那么脑卒中出血也好，梗死也好，导致大脑某一个部位的这个损害以后，那么它支配区域的这些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22: 是。
21: 最常见的一个就是运动和感觉功能障碍。
22: 对。
21: 啊，它动不了，我们俗称偏瘫，是吧？不能走路啊，不能活动，不能上厕所啊，平衡各种方面的问题都会出现啊。还有些有感觉功能障碍，感觉功能障碍也很麻烦啊。有些人没有感觉，就是你在护理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情况啊，家属会给他做一些，比如说热水浴啊，比如说给他烫烫脚。
22: 对，
21: 我们经常发现有些病人脚就被烫伤了，为什么？他没有感觉。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言语吞咽障碍啊，病人说不了话。
22: 对，
21: 或者吃东西吃不下，这些也是容易出现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些严重的还有认知障碍啊，比如说他智力情况比发病之前要差很多很多啊。那么还有一些长期卧床，可能有心肺的功能障碍，是吧？后面还可能有一些血栓等等啊，各方面的，所以说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22: 明白了，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就有个很关键的问题了，什么时候开始康复呢？
21: 对不同的病人有不同的这个介入时机啊。但是有一点是比较确定的，就是他的病情相对稳定，生命体征相对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介入。当然比如说我们脑出血，因为脑出血一般来说出血量大的话，病情稳定的时间会长一点，可能有三五天甚至一周以后。脑梗死，那么一般来说有些轻一点的，可能第二天我们就可以介入了。所以说只要病情稳定啊，病人能耐受， 那么早一点康复

0: 就可以更好的为患者的这个功能恢复打下基础。除了我们急性期做好规范的康复之外，一般来说我们3到6个月比较黄金的康复期，或者病人我们尽量让他在3到6个月以内都在进行康复，但是也不是说6个月甚至1年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康复了。就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有些病人可能前期病情相对比较严重，在6个月甚至1年以后再对他进行康复，他的功能也在进一步的恢复。所以说这是久久为功的一个工作就是大家可能要把他康复的时间考虑的长一点。
1: 好的，刚才我们聊了一些关于脑卒中和康复的一些话题。第二个疾病是脊髓损伤。脊髓我一听就觉得它特别的重要，因为脊髓号称是我们人体的一个信号通道，是吧？那为什么这个和神经康复有关呢？您也再给我们讲一讲。
0: 这个脊髓啊太重要了它在我们的脊柱里面实际上我们身体的所有的活动，就要大脑要发出指令它必然要经过脊髓中间去传达。
1: 是的。
0: 那我们感受外面的这个信息，比如我们脚踩在地上这些信息它也要通过脊髓去传到大脑里面打个比喻它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特高压输电线它一旦中断以后，那么大脑的指令也不能进入我们的肢体我们肢体感受到的外界信息也不能传到大脑，所以现在中断了，所以说它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一般脊髓损伤的话，可能严重者就是截瘫、四肢瘫，完全就不能活动那么康复对他来说的话也很重要，并不是说这个瘫了以后我们就不管他了。实际上脊髓损伤康复非常重要。
1: 是
0: 第一个就是说有些功能确实没办法恢复，你比如说瘫痪了他下肢动不了但是我们要想办法训练他的上肢让他上肢的力量，比如说他上肢力量好了以后他可以使用轮椅可以自己从床上转移到轮椅上面，各种功能都能改善。另外还有二便的功能、大小便的功能那么我们要去管理它，让这个患者这个大小便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这种恢复，对他的生活质量是非常有好处的。
1: 白院长，这个脊髓损伤它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神经呢？
0: 最主要的病因我觉得可以归为2大类就是车祸伤，类似于这种严重的外伤直接的打击打到脊柱上面它就会损伤脊髓这是一类非常重要的，也是最主要的一类。另外一类本身有些脊髓的疾病比如说脊髓炎、脊髓的肿瘤它也会造成脊髓的这种损伤最主要就分这2类
1: 第三个疾病帕金森病。帕金森病其实我们也挺熟悉，它症状有很多，像手抖流口水等等。那么帕金森病它会产生哪些症状呢？那么我们的康复医学在这种病的治疗方面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帕金森最典型的症状大家知道手抖我们叫进食性症状。
1: 是。
0: 另外它有一个特征叫慌张步态，走路它就碎步很小。
1: 对。
0: 但有些肌张力障碍。所以说这种病人他的后面他功能是非常差的，他有一个特点，他容易跌倒。他走路的时候不小心就摔倒了。那这老年人一旦摔倒以后那骨折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种帕金森病的话，在早期他的药物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就有一部分病人如果早期能用药物控制，那么我们就让他吃药也不用特殊的干预。但是随着病情的进展，药物的量越来越大，控制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康复的介入就非常有必要。那么我们给他的肌张力控制对他的这个步态能力的训练等等甚至他的注意力等等去训练，那么有望就是说改善他的功能，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改善他的生活质量，减少各种由他的功能障碍导致的这种后果，包括跌倒等等。
1: 第四种疾病，周围性面瘫。说实话周围性面瘫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您具体给我讲讲吧，它是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周围性面瘫是由支配我们面部的一个神经叫面神经受损导致的这个面神经它支配我们的整个包括我们眼睛包括我们的口角等等它甚至包括一部分吃饭的胃角那么这个神经一旦受到一些感冒风吹甚至比较极端的时候风一吹我就感

0: 感觉我嘴角歪了。
1: 对，
0: 实际上它就是由于这个神经在这个特定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炎症，嗯，我们叫面神经炎，
1: 嗯，
0: 啊，导致神经受损，那么它支配的这个区域就导致一些口角歪斜啊，眼睛闭不了啊，
1: 嗯，
0: 类似这种疾病。那这种的话，实际上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啊，首先要早期的诊断啊，
1: 嗯，
0: 控制这个炎症啊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比如说早期我们可能会使用一些抗炎的，甚至一些激素啊等等治疗，
1: 嗯，
0: 那后期的话我们就要进行一些康复的治疗，包括我们，
1: 嗯，
0: 一些物理治疗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面部的这种肌肉的按摩啊，包括一些针灸治疗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白院长，其实我对于每个人根据不同的病症要做的康复方案还是很感兴趣的，是不是咱们也是一人一症一个方案呢？你也给我们讲一讲。
0: 这里面就是我们康复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步骤，我们叫康复评定。
1: 嗯，
0: 有一种说法叫无评定不康复。
1: 嗯，
0: 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在治疗之前，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病人的疾病的种类、
1: 指标、
0: 受损的程度，
1: 嗯，
0: 哪些部位是吧？等等，把这些分析好以后啊，有针对性的对每一个功能障碍做出康复治疗方案，这样子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1: 白院长，那么这些康复训练是做得越多恢复的就越快吗？
0: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误区啊。
1: 嗯，
0: 康复治疗并不是越多越好，
1: 是吧？
0: 最主要的还是精准的评估他有什么功能障碍，我对他这个功能障碍进行精准的治疗。
1: 是的。那么这个康复的过程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呢，还是说我哎已经好了我就再也不用做康复了？
0: 相对比较漫长，大脑的神经受损以后啊，它修复起来它是一个过程的。我们也遇到一些病人啊，他可能在医院里面治疗一段时间，他觉得他的功能比较好了啊，他就回去了，他说我好了。实际上这里面也有一些问题啊，有些病人他在医院里面他训练的功能，他回到生活的这个环境里啊，他的功能不一定能维持。为什么？因为在医疗环境里面的这种功能的训练，它是有一定的强度，有一定的特定的环境，他回到生活的环境里面去了以后啊，可能这个功能我们不能一下子就变成他生活的环境。第二的话，也是要让患者知晓，就算他达到出院的条件以后啊，我们也应该让他的家属也好，他本人也好，掌握一些自我康复的这种技能啊，回去继续的康复啊。那么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再回到医院来，不断的这种我们进行一个随访啊，去调整。
2: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3: 听众朋友，刚才大家一起了解了各类需要做神经康复的病症，也介绍了对应的常规治疗方式。现如今，康复治疗领域也迎来了不少全新的方法和手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水疗。其实这个水疗啊，本质上它不是一种特别新的技术。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水它是有浮力的啊。
1: 对，
0: 这个病人到水里面以后，首先它的浮力啊可以减少它的这个自身的重量，减少它运动的负荷。
1: 哦，对。
0: 但是进水压力呢，它也可以压迫深部的这个组织啊，减少它的水肿。那么运动起来的时候呢，一方面它的浮力啊，它减少了对它的这个肢体的这个重力啊，负荷。但是呢，你真正跑起来动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水它有阻力。
1: 是的。
0: 是吧？这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训练的这个手段。那么这个水疗它本质上它就是个水，但我们采用的设备啊，为什么叫智能水疗？就是因为它这个水缸里面它能够产生涡流，就是它的速度，水的这个速度它是可控的。
1: 是的。
0: 另外它下面还有跑台，另外它的这些水的净化做得比较好，所以说利用这种智能化的设备，把水疗这种传统的治疗手段把它升华了，然后病人也会体验非常好。我们也有比如说裸眼的 VR 设备。
1: 嗯，
0: 大家知道 VR 眼镜戴在头，这个病人一般都不适应啊，这个老年人嘛，他头晕啊等等啊，他不适应。那我们就做了一个裸眼的，就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可以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这个训练的这种场景。
1: 嗯，
0: 那么通过这种视觉的这种刺激啊，多种感觉，我们有声音的配合， 包括我们下面还有一些康复设备的配合，那么这样子对改善患者的这种平衡认知啊，包括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啊，它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0: 另外啊，也有一些新的啊这个治疗手段，比如说下肢康复机器人。我们都知道走路是人最基本的技能。
1: 对。
0: 很多病人来医院住院的时候，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诉求就是啊，我医生我能不能走着出去啊。那么这个下肢康复机器人就是用机械臂啊，就是一个机器人带着病人去走路，然后让他以接近正常的这个步态啊，不断的反复训练反复训练，那么恢复他的步行能力啊，这个也是目前我们众多的康复医学科啊一个非常好的也慢慢普及的这么一个康复治疗技术。
1: 是的。
0: 啊，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叫神经调控的技术。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脑卒中以后啊，实际上它是大脑里面受到了损害，虽然我们正常的这种治疗我们都是在外面治疗，比如说我们运动也好啊，平衡也好啊，它是很难触及我们的大脑里面的这个组织的。
1: 明白。
0: 那么现在新的技术包括我们那些经颅磁经颅电啊，那么它就在大脑的外面啊，通过无创的形式，从而刺激我们的脑的细胞中枢神经细胞，从而达到一个神经修复的这么作用啊，这个是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啊。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比如说新的脑机接口啊等等新的技术也在不断的涌现啊，也可能在未来也有更多的这种新技术在我们的神经康复啊，在我们脑卒中康复里面应用，去改善我们的这个功能。
1: 嗯，这么多新技术新设备真的是提振了我们的信心哈。聊了这么多关于康复医学科的各类先进的新式疗法，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家庭的一个康复。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好奇，说居家康复的话能不能买点什么比较趁手的小器械可以帮助患者更好的康复呢？第一个是红外线理疗灯，这个是什么？
0: 红外线理疗仪啊，它主要是针对慢性疼痛，例如酸软，还有一些肢体滑凉啊，效果是比较好的。它的基本原理就是发射红外光谱，产生热量。那么正因为它是一种热疗，所以说要注意以下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每次照射的时间不要太长啊，一般15到20分钟，最多不要超过20分钟。
1: 对。
0: 第二，它的距离不要太近啊，那30公分比较合适。
1: 嗯。
0: 那么这个治疗还有一些病啊，它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说本身这个地方红肿热痛非常厉害的炎症，另外本身有出血，还有一些病人感觉障碍，有感觉障碍的患者是
1: 容易烫，
0: 不建议使用的，因为没有感受温度的这种功能了，那么极易造成烫伤。
1: 明白了。第二种是筋膜枪。筋膜枪我们都非常熟悉啊，健身人士人手一个，我自己也买了，这个我还挺常用的，觉得挺好玩，很放松。你给我们讲讲吧，筋膜枪。
0: 这个筋膜枪啊，它是适合放松四肢、大腿和肩背这些大块肌肉啊，那么颈椎关节，包括骨头的凸起处啊，血管明显的地方，一般我们是不去击打的。另外，它的力度啊，应该说要从轻到重。要让患者慢慢适应以后啊，
1: 对对对，
0: 再加重啊。
1: 嗯。
0: 那么每个部位大概3到5分钟啊，不要持续太长时间。偏瘫的患者，他的痉挛实际上是可以用的啊，可以用的，因为持续的这种击打对痉挛可能是有好处的。但是呢，我们不要用太大的强度，低档就可以了。那么有些出血的病人是禁用的。
1: 而且我还看到一种很可怕的案例啊，就是有一个小孩他在玩这个筋膜枪的时候顶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结果突然之间出现了眩晕，还送去了医院。所以大家筋膜枪也要正确的科学的使用它。
0: 是因为脖子这个地方它血管神经非常丰富，
1: 对
0: 啊，它有一些是控制血压的，我们颈动脉窦啊，这个地方如果你不恰当的使用，那么可能导致血压突然下降，
1: 对，
0: 晕厥等等，
1: 是的。第三个是颈托。
0: 颈托它是一种固定颈椎的这么一个常规的辅具啊。比如说我症状很重的时候，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坐车的时候，那这个是可以用的。
1: 嗯。
0: 那么回到家以后躺下，我觉得要把它去除，因为用的时间太长，它可能导致我们这个颈部的肌肉啊它变得比较松弛。
1: 嗯。
0: 其实

0: 从长期来说它不利于支撑我们颈椎，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注意事项。
1: 嗯，明白了。第四个，中频电疗仪，这个我不太懂，您给我们讲讲中频电疗仪应该怎么使用呢？
0: 本质上啊，它是一种就是医院使用比较多的这么一种治疗设备啊。它所谓的中频和低频是分开的嘛，中频就是超过1000赫兹以上的这个频率的电疗啊。那么在医院使用非常频繁，
1: 嗯，
0: 它的效果也比较好，所以说有一部分就做成了家用的啊，让大家去用。它主要是用于一些缓解疼痛啊，放松肌肉啊，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它要用一个电极片贴在这个地方
1: 哦
0: 啊，那么效果还是比较好，但是也要注意啊，比如说它这个使用的时候，
1: 嗯，
0: 你贴的部位，比如说心脏这些地方就不能贴
1: 哦
0: 啊，比如说有心脏起搏器的就禁止使用，
1: 嗯，
0: 另外一些也可能有出血的地方啊，有伤口的地方都是不能贴的啊，不能贴的啊，有些炎症非常重的红肿的地方啊，有皮肤疾病的地方都是不能用的，所以说也是需要正确的掌握啊。这种的话先比较前面那几种的话，它还是有一定的专业化的程度，如果大家掌握不好也可以到医院去随时问诊。说到中频啊，主要是缓解疼痛的，那么实际上先比较一下频率比较低的我们也在用啊，就是低频。低频的话它也可以缓解疼痛，另外它可以刺激神经的这个肌肉的收缩，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更专业了啊，不建议在家庭使用。总之一句话，居家康复用品最好在专业的指导下使用，使用前仔细阅读说明书，宁可欠一点别过火。
2: 听众朋友，康复有方，身心安康。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康复医学的相关知识，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8: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女子出国看演唱会却无法进场，她要求订票人承担全部损失，却遭到拒绝。另一女子以为能买到内部票看演唱会，对方收钱后竟将她拉黑，女子这才意识到自己落入骗局。这两个所谓票贩子都是收钱没买到票，却为什么一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另一个却锒铛入狱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郝红颖为我们以案说法。
9: 这天晚上，国外某大型体育馆外灯火璀璨，街上成群结队的人们一路欢声笑语，像潮水般涌向体育馆。年轻女孩林薇此刻正站在检票口，不顾周遭异样的眼光，紧紧攥着手机大声地吼着：阿水，演唱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赶紧给我搞到票呀，我今天要是进不去你别想好过。可她即便再大声地咒骂，直到演唱会开始，他还是没能进入体育馆。这场跨越山海的追星之旅，终究在异国街头变成了一场泡影。按道理说，出国看演唱会，那不得早早的先买好票，再订机票、酒店来参加演唱会吗？这演唱会马上就开始了，这票怎么还没有弄到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咱们呢还得从三个月前开始说起。前面说的这个女孩林薇是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是某知名偶像乐队的忠实粉丝。国内的演唱会她是一场不落。当乐队官宣开启全球巡演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她更是激动得手舞足蹈。她的偶像将要走向更大的国际舞台了，她无论如何必须支持。官方售票通道开启的那天，林薇定了三个闹钟，提前半个小时就守在票务平台前，这手指啊悬在手机屏幕上，连呼吸都带着紧张。可是当开售的按钮亮起的瞬间，屏幕上的图标几乎瞬间变成了灰色，系统冰冷地弹出提示，门票已售罄。这像一盆冷水浇灭了林薇所有的期待。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粉丝群里一个名叫阿水的网友发了一条消息， 内容是说，我还有少量的演唱会门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这个阿水在群里算是老人了，平时啊经常分享乐队的演出花絮，各地演唱会的攻略，大家都觉得他挺靠谱，也懂行，对他呢颇为信任。这个林威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私下联系了阿水，阿水很快就回复道，官方票确实已经没了，但是啊我认识当地票务平台的人，咱们有内场票，就是啊价格会高一些，这场内场票折合人民币9000元，这个价格已经超出林威的预算了，而且要向一个真实身份不详的人付这么多钱，林威心里没底。阿水仿佛猜到了林威的想法，给他发信息说，哎呀你放心，保证是真票，你不放心的话我们可以签合同呀。为了支持偶像，林威咬了咬牙同意了。几天后，林威就收到了阿水发来的合同，合同上的乙方写着阿水的真名陈立伟，还写着乙方承诺于演出前交付甲方演唱会内场门票一张，甲方支付票款9000元，如果乙方违约需退还票款并承担损失。
10: 林威看到对方发来的身份证照片以及合同上明确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感觉到对方还是很可信的，他立即签了合同并将票款转给对方。林威欣喜不已，觉得总算能够达成看演唱会的愿望了，却没想到这件事儿会在不久后令他在异国他乡陷入绝望。
9: 为了这场演唱会，林威可是做足了准备，他请了年假，办了签证，反复核对往返机票的信息。为了能住得离演唱会场近一些，他在场馆附近订了间民宿，光是交通和住宿费就花了上万元。经过了数小时的飞行之后，林威终于抵达了那个陌生又让他充满期待的城市。他放下行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的再联系阿水。阿水回复说，别急别急，

0: 距离演出开始还有半个小时，再不进场可就来不及了呀。阿水的消息终于来了，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实在抱歉，票没有拿到。林薇急了，他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赶紧打电话给阿水。他在电话里焦急地让阿水无论如何要搞到票，无论如何要让他进去。可是随着演唱会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阿水还是没有搞到票。林薇的语气变得越发的焦灼，演唱会正式开始，他蹲在体育馆外的地上，一边嚎啕大哭，一边大声地咒骂着阿水，也就发生了节目开头咱们所说的那一幕。场馆内传来偶像乐队开场的欢呼声和动听的旋律，那一首首他烂熟于心的歌曲此刻却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上。那三个小时，林薇就蹲在体育场外，听着里面的歌声一首一首响起，又一首一首的结束，直到散场的时候，观众陆续走出来了，他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租住的民宿。没人知道这三个小时里他是如何的无助和绝望，这场跨山越海的追星之旅最终只留下了一颗失落的心。回国后，林薇发现阿水已经彻底消失在粉丝群里，他猜测啊，或许是因为像他这样的倒霉蛋不止一个，阿水呢害怕引起群攻。就在林薇万般无奈又无助的时候，他在朋友的提醒下想起自己和阿水可是签过合同的，而且合同约定的还挺详细，他赶紧找出合同，写出了一个诉状，又整理了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机票和住宿等凭证作为证据，他决定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维权，要求阿水退还门票款、支付违约金，并对因此产生的机票、住宿、餐饮等10000多元的损失承担全部的责任。
1: 法庭上，陈立伟承认收到了林薇支付的9000元票款，自己也确实为买票付出了时间和金钱，但最终没能给林薇拿到门票，他愿意退还票款并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但陈立伟提出，林薇的机票和住宿费是他为了参加演唱会自愿支出的，和自己没有关系，不应由他承担损失。对于这个说法，林薇能接受吗？
0: 而林薇却认为，如果不是陈立伟承诺能拿到票，自己啊根本不会花这些钱去出国的，这些损失都是因为阿水的违约造成的。那么林薇去参加演唱会所产生的机票、住宿等费用损失是否需由陈立伟来赔偿呢？这里啊就要讲到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如何认定因违约造成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根据这一规定，违约损失的认定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呢，是损失与违约行为之间需要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损失是因为对方的违约直接导致的。第二是损失要在可预见的范围内，也就是说违约方在签订合同时应当能够想到自己违约可能造成的这样的后果。在本案中，林薇花费的近10000元的交通住宿支出完全是基于对陈立伟能履约的一个信赖，若陈立伟按约出票，这些支出是林薇达成合同目的所需的必要成本，自然不需要陈立伟来承担。正是因为陈立伟违约没有出票，行程呢失去了一个核心的目的，林薇的支出才转化为损失。参与海外演唱会将产生交通住宿成本，这是一般的常理，且交易标的为海外的门票，本身就隐含了需出行到海外并住宿这一前提。因此啊，陈立伟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应当能够预判自己的违约行为会导致林薇产生这些损失，属于一个可以预见的范围。这个陈立

0: 为未按合同约定交付演唱会门票，已经超过了合同履行期限，合同应当予以终止。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判决，陈立伟返还林威票款9000元，对于林威主张的交通住宿等损失，法院综合考虑后判决陈立伟支付10000余元，并承担一定比例的违约金。拿到判决书的那天，林威哭了很久，这泪水里有没能看到演唱会的遗憾，但更多的是这场维权之路终于有了结果的释然。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在非官方渠道购票的时候，即便签订了合同，也可能面临买不到票、卖家违约的风险。一旦遭遇违约，一定要及时保留好合同、转账记录、沟通凭证等重要的证据，这样才能在维权的时候占据主动的地位，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本案中，陈立伟和林威签订了购买演唱会门票的合同，最终林威没有能买到票，陈立伟违约并依法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案例中的帮着代买门票的黄牛，不仅要退还钱款，竟然还要面临牢狱之灾。究竟是什么行为让他的责任性质发生了如此之大的根本变化呢？让我们走进第二个案例，内部票的迷局背后藏着怎样的法律红线？
1: 凝聚爱心，守护夕阳。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女人想看演唱会却没有抢到票，正当失望之际，她发现一个陌生人声称能够拿到内部票，她满心欢喜付款购票，却在演唱会开始前被对方拉黑。女人愤怒之下报警，才得知自己落入了对方精心策划的骗局，骗子本以为能赔钱了事，却惹来牢狱之灾。好，接下来郝红颖律师继续为我们以案说法。
0: 这天晚上，在我国南方某市的一间网吧里，顾客们都在专心上网打游戏，而网吧的角落里却坐着一位与众不同的男人。他并没有在享受上网或打游戏带来的快乐，而是在迅速地滑动着鼠标，并频繁点击键盘上的删除键，像是在紧急删除一些内容。而就在此时，几名警察走进了网吧，在前台简单地查询了之后，他们便走向了这位坐在角落里的男人，并迅速地将他带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网吧里的男人究竟做了什么，会导致他被警方带走呢？这件事儿还得从一场演唱会说起。这年夏末，南方城市的暑气还未消散，一场备受瞩目的知名歌手专场演唱会的消息已在各大社交平台发酵。消息一出，各地粉丝都卯足了劲儿想抢票，有人啊提前练习抢票软件操作，有人组建抢票互助群分工协作。某公司行政前台周萌就是其中的一员。作为这名歌手的多年老粉，他的房间里贴满了歌手的海报，抽屉里啊收藏着歌手从出道至今的所有专辑。随着售票日期临近，周萌的期待里渐渐掺杂了些紧张。他知道这场演唱会的门票势必难抢，他提前在多个票务平台注册账号，专门标注好每个平台的备选座位和区域，甚至还和朋友张冉约好，咱俩啊要双线作战，自己呢守在电脑前端，朋友盯手机端。售票当天，周萌几乎每隔3分钟就刷新一次页面，开售前1分钟，他紧紧盯着屏幕，一动都不敢动。可是当购票的选项亮起，电脑屏幕突然卡顿了2秒，等页面恢复正常，系统已显示没有票了。他不死心，反复刷新页面，甚至重启了电脑，可屏幕上的提示始终没有变。周萌心里满是失落，难道真的要错过这场等了这么久的演唱会吗？ 就在他对着屏幕难过的时候，好友张冉突然发来了一张不知道是从哪儿弄来的微信朋友圈截图。这是一个叫票务小助手发的动态，配文某某歌手演唱会内部配额，媒体区 VIP 区可查可验，扫码添加票务专员锁定席位。这下方啊还附了联系方式。张冉说，这个是我从朋友圈里看到的，也不知道靠不靠谱。周萌看着截图，回想陪伴自己青春的歌手，还是啊抱着最后的希望，他呢添加了这个票务小助手的微信。添加后，周萌发现对方的朋友圈更新十分的频繁，内容啊几乎都是客户现场取票反馈、银行到账截图、后台出票视频这些，看起来生意是非常的火爆。周萌发送了询问演唱会门票的信息，对方回道，我们啊是主办方合作机构，手里有10%的预留票，您想要哪个座位我们都有。随后还发来一份电子授权书，上面写着授权某某票务代理销售本次演唱会内部票。落款处的公章看起来那也是有模有样的。周萌心想，这公章总骗不了人吧，于是啊向专员订购了一张 VIP 票，价格3200元。对方没过几分钟就发来了电子票，上面演出信息、座位号、二维码一应俱全，扫码之后还能跳转到查询页面。周萌兴奋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了好友张冉，张冉看到周萌果真订上了票，不疑有他，也同样添加了票务专员，购买了这个内部票。距离演唱会还有一周的时候，周萌刷到了演唱会官方发布的票务核验指南，提示所有门票需在官方 APP 绑定。他立刻下载了 APP， 输入自己电子票的编码后，系统却弹出了无此票信息的红色提示。他慌了，急忙联系微信里认识的那位票务专员，对方回复说，我们是内部票，内部票走特殊通道，官方 APP 肯定是查不到的，需要现场扫他们发的二维码。这个周萌是半信半疑，为了好友张冉，得到了也是同样的解释。
3: 周萌和张冉商量后认为，对方给出的解释也算合理，内部票或许确实不显示在官方平台上，于是暂时放下戒心。然而演出前三天，周萌准备向票务专员确认取票地点时，却发现对方竟然已经将他拉黑，这让周萌顿时紧张了起来。他还能拿到进场票吗？
0: 怀着巨大的不安，周萌找到并拨通了主办方的官方咨询电话，得到的是这样一句冰冷的回复，我们从未委托任何第三方个人或者机构销售预留票，请您警惕诈骗信息。周萌强撑着自己的情绪，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自己的经历，互动群里的多个粉丝都留言表示自己有类似的情况，这几个人是越聊越慌，最终在周萌的提议下，大家是分别的报了警。警方介入后很快锁定了嫌疑人赵鹏，随着调查的深入，骗局的真相逐渐清晰了。这个赵鹏呢，此前因网络赌博欠下高额债务，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偶然看到网上有些粉丝的求票消息，他呢便动了歪心思。他先用电脑制作了假的主办方授权书，又花了数百元请人搭建了一个虚假的票务查询网站。为了扩大骗局范围，赵鹏还注册了多个小号，潜伏在不同粉丝群里发布内部票的信息，专门对周萌这样没抢到票又迫切想入场的粉丝下手。而他收到粉丝们支付的款项后没多久就会消失不见，而收到的20多万元的赃款，一半用来还债，另一半则被他挥霍在网游充值、高档消费上。
3: 赵鹏直到被警方抓获时，还在网吧忙着删除聊天记录，试图掩盖骗局痕迹。落网后，赵鹏以为只要赔偿周萌他们的全部损失就能免除责任，警方却告诉他，他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那么他的行为究竟涉及什么罪名？
0: 至此可能会产生疑问。赵鹏和第一个案例里的阿水好像差不多，同样都是我们认知里的票贩子，也就是黄牛，同样宣称能提供门票，最终啊都放了歌迷们的鸽子。但为什么案例一的阿水只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而本案中的赵鹏却涉嫌犯罪呢？这里啊就要讲到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诈骗罪与合同违约的区别。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关于诈骗罪，我国刑法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而合同违约则是指合同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条款履行其义务的行为。在这两个案例当中，合同违约与诈骗罪在表面行为上可能有一些相似，都是一方未能履行约定，但是啊，他们在法律性质、主观意图以及法律后果上有着本质的区别。简单来说，合同违约是民事纠纷，核心是想履行但没做到，或者有能力但不愿意履行。而诈骗罪是刑事犯罪，核心是他呢从一开始就没想履行，完全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欺骗。本案中，赵鹏明知没有票源，却虚构有内部购买渠道，主观上就是要非法占有他人的钱财。他伪造授权书、搭建假网站等行为则属于典型的虚构事实。在第一个案例中，陈立伟主观上并非想占有林薇的钱财，他想履约，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做到。而诈骗呢，则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履约。本案中的赵鹏从收钱到失联，全程没接触过任何真实的票务渠道，所有的承诺都是骗钱的幌子，而这正是诈骗罪和民事违约的本质区别。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诈骗公司财物价值3000元至10000元以上，30000元至10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66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本案中，因赵鹏的诈骗行为导致30余名被害人总共造成20多万元的损失，已达到司法解释中数额巨大的标准。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判决，赵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罚金人民币20000元，并责令退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合计20余万元。今天的这两个案例讲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案例中的陈立伟和林薇签约代买演唱会门票，最终没有买到，不但要返还林薇已经支付的门票款，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案例二中的赵鹏精心设计出售内场票的骗局，使得多人上当受骗，最终呢也深陷囹圄。在此，我们提醒消费者，非官方渠道购票风险挺高的，切勿轻信代为购买内部票、代抢票等噱头。追星呢，本是对热爱的奔赴，理性和警惕才是守护这份热爱的前提。唯有选择正规途径，留存交易证据，才能让热爱不被辜负，共同维护健康的文化消费环境。
1: 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4: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会过日子的人都知道统筹，更懂得宽打窄用。什么是宽打窄用啊？意思是指预算打得宽裕一些，用起来呢节省一些。比喻我们做计划呢，得